0: 烟花。
1: 哦，你经常在
0: 说到烟花噻，厂里我都是好友，我是但是是没不能家里的。
1: 是的，是的。
0: 我总总那提的，我都还蛮那宣传的。
1: 哦，你福林子一说叫人效果好，你也得介绍别人也在辅导。
0: 有谁？我现在见到效果了。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见到效果啊？
0: 我血高是160左右的。
1: 你这个
0: 现在呢？我现在这两年呢，这是120几，65左右。
1: 高压120几，这个都是正常。
0: 低压是76。
1: 低压是76。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福林子一说叫人，你这个血压很正常的呀。
0: 血压正常的，
1: 那不
0: 在那个糖呢，原来总是12左右
1: 啊，
0: 可产检
1: 啊，
0: 现在是6.8了。
1: 哦，你有糖尿病？
0: 哎，糖尿病哎。
1: 现在服林子一素胶囊，血压正常了，现在血糖是6.多，也正常的呀。
0: 正常的。
1: 你多大年龄
0: 的？我76岁了呢。
1: 对于76岁的老人，只要是在血糖在餐前在7个以下。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吗？
0: 对对对，我还骨头疼，
1: 还有骨关节疾病。
0: 我4节和5节吧，也腰间盘突出，这疼强了一点，比先强些。
1: 哦，你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疼痛也减轻了。
0: 减轻了一点，
1: 好，我跟你讲，这个减轻了呀。你看咱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灵芝呢，它可以降血糖、降血压，另外我们还有银羊藿桑寄生。这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0: 我知道。能不能喝鹿肚汤啊？
1: 鹿肚汤呢，它有一定的解药功能。最好是不喝。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0: 最好是不喝是吧？
1: 对对对，绿茶呀、鹿肚汤啊，这都是有一定的解药的，知道吧？
0: 好。
1: 你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跟你的这个好情况啊、好消息向我们讲一下，是吧？
0: 对。
1: 你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0: 我每天听。
1: 对的，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王彩彤了。
1: 听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底气，很有中气，不像70多岁的老人，知道吧？
0: 行不行？行不行？
1: 王太太，给电话留给我。
0: 15051960322。
1: 王太太，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我在湖北大学这里的，上过楼这里。
1: 好。王太太就安心治疗，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
2: 祝贺这位武昌76岁的王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20几，低压76，还有他的糖尿病血糖呢也正常了，祝贺这位王爹爹。好，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陈主任，那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我买了你这个药啊，讲啊有效啊，我老每天听他的讲座的。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买的有效果，一直在听我的广播。
3: 哥，对的，听着我每天呢，一直听到那结束，那辛苦的。
1: 哎，客气了，老专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3: 我的呀，昏车，肠胃不好。
1: 肠胃不好，
3: 是吧？
1: 有哪些症状呢？
3: 对呀，我那个我反正我明显的不能呢到哪里去啊，一上课的时候昏车，但是肠胃啊。到每天呢，这吃这药，每天只改一次手。再到晚上时候啊，肠胃也不通走，他是腿子胀啊，人不舒服。
1: 那是的，你这个
3: 每天要摘啊，摘两次，他就又舒服起来了。以前吃这药没这症状，都蛮好啊。
1: 哦，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现在的排便通畅了，然后呢，肚子也不胀也不疼了。
3: 对。
1: 原来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那个排便排不出来。
3: 对。
1: 还有呢，肚子还胀，是不是？
3: 我等一下。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肠胃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
3: 对，肠胃不昏车，原来是昏车好，肠胃啊、腰啊、头痛都蛮好啊。
1: 哦，原来还有腰疼、头疼，是不是？
3: 对，哥，都蛮好啊。
1: 哦，腰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3: 对，可能是这症状，是吧？反正呢。反正换了忽然那么这也超这药啊，效果都蛮好啊，是吧？
1: 哦，现在就是说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肠胃比较好， 另外这个腰疼呢、啊。

0: 翻译的也是比较好。
1: 啊，都蛮好啊，坐车都蛮好啊。
0: 啊，坐车头也不晕呐、啊。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腰疼呐、啊，头昏呐、啊，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你就坚持服动。你服了多久啊，爹爹？
1: 我服了四个多疗程。
0: 爹爹，你对林志颖瘦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100%的满意。
0: 100%的满意，好好好。
1: 对。
0: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仙桃的杨伟镇。
0: 你是仙桃市杨林伟镇？
1: 对对对对，马口城。
0: 你全名叫什么呀？
1: 刘春普啊。
0: 你的电话是多少？
1: 150-731-4208。
0: 好，我记下来了。刘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吧？
1: 谢谢那关心，谢谢那关心。
0: 不谢不谢，咱们那个仙桃市杨柳伟镇呐、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啊，你要现身说法，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1: 我满足跟他到处啊宣扬嘛，是吧？这个产品好啊。
0: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啊？
1: 对的，哥。
0: 好，
1: 谢谢了，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谢谢了，我每天听他的讲座呢，那讲座讲得非常好。
0: 好，谢谢你老的鼓励，有时间听听广播，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啊，真的身体健康啊，
0: 听
1: 着身体啊。
0: 谢谢谢谢刘爹爹，你也一样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1: 好，谢谢，好，
2: 祝贺仙桃杨林伟镇的刘爹爹一体多病，服灵芝益瘦胶囊，胃病啊恢复了比较好，排便正常了，腰不疼了，头不昏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瘦胶囊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吃了你们这个灵芝益瘦胶囊啊，对我的病情大有好转啊。
0: 你服灵芝益瘦胶囊见到好效果了？
3: 见到好效果，我第一次我就买了3个疗程，买了疗程吃了半个月，哎，我觉得这个又蛮好啊，我吃很多又没见到不消，然后我又去买了3个疗程。是我现在。吃了有2个疗程多一点了，现在的效果蛮好。
0: 你都是什么病啊，老人家？
3: 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前列腺啦，我的病多得很。
0: 哦，一体多病。
3: 哎，对对对对，高血压，我原来是188-189，高血压现在是降的是75-130。
0: 哦，现在75的血压130，那个是很正常的呀。
3: 哎，蛮好蛮好，
0: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就是个黄金的血压值，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你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呢？
3: 糖尿病现在降去5.多。
0: 那你现在5点多，这个血糖是非常正常啊，对的。
3: 啊，是的，你说正常啊，我这个还是蛮好了，我觉得。
0: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血糖的指标好了呀，它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了，知道吧？
3: 对对对，还有前列腺也强多了呢。前列腺的话，我原来是该是6-7次，现在是1-2次。
0: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1-2次的夜尿，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哎，
0: 不错不错不错。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76了。
0: 76岁啊，爹爹。
3: 哎，
0: 好，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对，好。
0: 好，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江夏区正定街同心村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曹福荣。
0: 你个电话留给我，曹爹爹。
3: 啊，我是1317-1254-551。
0: 好，今天就交在这里，曹爹爹哈。
3: 好，
0: 你保重。
2: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江夏区正店镇的曹爹爹。爹爹啊，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瘦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5，血糖也正常了，餐前5.5。还有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晚上夜尿啊只有1-2次了，也正常了。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瘦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阴店镇金塔村三组63岁的陈传海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过早的离世，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爹爹呢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高到180而突发中风，并且还有头昏、颈椎病、失眠、睡不着觉、前列腺起夜次数多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你好，
5: 你们辛苦了吧？
4: 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5: 一个人，我在那搁着塞班，塞了个就是在肥羊水班，那根上的那时候不那有几个班长们啊，我在那个干这个活，塞这个肥水班。
4: 今天过来看看你，就是了解一下你现在服用的情况，好吧？您贵姓啊？
5: 我姓陈，陈传海。
4: 多大年纪啊？
5: 我63。
4: 63岁啊？您是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5: 身体就是那个在浙江喝酒引起的中风、头昏。
4: 中过风的是吧？
5: 头昏头晕，打了也好像住了半个月院。最后回来慢慢的打吊针呐，吃完子。还是不行，还是昏。最后有我听到那个收音机，刚这个您，我听了很一段时间，听到他们说都还可以，我已经买的吃是强制，我已经买，慢慢的给他买的。最后我一会儿在随州，我一会儿就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跟这样的。
4: 就是原来还中过风的是吧？
5: 中过风的。
4: 那个时候你是说在浙江做事啊？
5: 在浙江。
4: 那是哪一年呢？
5: 就是去年呗。
4: 去年你还在浙江做事啊？
5: 对。
4: 你当时中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5: 中风就是头晕头昏呗。那时候说话有点好像不没在这个平时说话敏当。
4: 当时这个是你还在做事情的时候中的风啊？
5: 在厂里上了班，上那个电镀厂啊，搞那个亲手上的活，搞得不行，我就去挂吊瓶儿，在医院里。
4: 您当时血压有多高呢？
5: 猛的升到180多。180多是这个开始中风，我6000多那时候在医院里，他妈也不报也那时候也没入户的医疗，也不报销在外面啊，出来过把星期花了大几千，最后没钱了就跑回来啊。
4: 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可以，量的就是这高的130啊，低的是80，
4: 130的80，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啊。
5: 血压比较好。
4: 难怪你说你现在啊，这个头也不昏了是吧？
5: 头也不昏了，那是说话肯定是好一点
4: 啊。原来说话都不太好，
5: 不没有现在说话这么果断，就是有点不清楚。
4: 中风了之后啊，影响了说话了是吧？
5: 对。
4: 那除了这个问题，你现在还有哪些问题啊？
5: 颈椎啊。找这个晚上起夜的这个小特别多。现在喝了个以后起夜好一点。
4: 那就是相当于前列腺的问题啊。
5: 前列腺。
4: 起夜原来是多少呢？
5: 起夜一天那有晚上起夜5-6次。
4: 起夜5-6次啊。那现在呢？
5: 现在就是1-2次。
4: 1-2次啊。前列腺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5: 对。
4: 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5: 睡眠也好啊。没喝这个丸子以前睡眠不好啊，喝这个灵芝胶囊以后睡眠就好，现在是能睡7-8个、30个小时都行。
4: 那现在睡眠也比较好了啊。
5: 这想睡总有，总能睡啊。
4: 好，一个是这个血压啊，现在给你恢复的比较好是吧？还有一个颈椎病，还有一个是个前列腺的问题，失眠睡不好觉的问题是吧？
5: 对。
4: 你的家人呢？
5: 家人没有，我有个姑娘出嫁了啊，在浙江，现在一个儿子在武汉工作。我的孩子两大的2岁，小的1岁，他妈都死了。
4: 哎呦，那都是你一个人拉扯大孩子的。哎呦，那也不容易啊。
5: 对。
4: 我沿路看到你们随州啊，这个好像种的是蘑菇啊，还是香菇比较多啊？
5: 我们这里香菇比较多，
4: 就相当于都是一个产业是吧？
5: 对，一个人上搞不了，会得两个人。他有时候刮风，你要牵着盖。你一个人盖到这头，他那头拴着；盖到那头，这头拴着。刮风上还有那么麻烦。
4: 好，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这个原来是浑山，
4: 随州市，
5: 阴店镇，
4: 金塔村啊，
5: 三组
4: 啊。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5: 139啊，7299-362啊。
2: 好，陈主任，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随州市的阴店镇。沿路啊，看到的是种植这个香菇的大棚，这也是当地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也是形成了产业。
0: 对对对。
2: 但我们走访的这位陈传海爹爹他说呢，做这个事情啊，最起码要两个人。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所以这个事情做不了，只好前往浙江去打工。去年在浙江啊，因为高血压喝酒的时候突发了中风，当时这个语言功能啊都出现了障碍。
0: 对对对，刚才听陈爹爹所描述啊，他这个在浙江的时候啊，喝酒啊出现了中风意外了。
2: 是，
0: 当时他说语言发音呢、都出现问题，口齿不清晰。但是现在啊，通过你跟他交流啊，李岩，现在老人家语言表达很清晰。
2: 对对对，
0: 通过他那朴实的语言、真诚的声音呢、感受到现在这位空巢老人呢、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
0: 现在血压、正常的130到80。
2: 对对对，
0: 对于个63岁的老人呢、这就是一个方巾的血压值。
2: 对，
0: 再也不担心呢、出现中风、心脑血管意外了。头晕头昏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2: 对，
0: 颈椎病恢复的也比较好。另外啊，陈爹爹现在前列腺修复的也比较好。夜晚夜尿只起了个1次到2次，以前是5、6次，夜晚根本睡不好觉。
2: 对对，
0: 现在夜尿少了呀，陈爹爹一个晚上能睡7、8个小时。他说甚至有时候还可以睡10个小时。
2: 对对对，
0: 李岩呐、刚才你说啊，那个湖北阴甸镇呢，它属于一个丘陵地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这个镇的老百姓呢、都是以种植香菇啊来发家致富。
2: 对对对，
0: 但是陈爹爹呢，因为是一个人呢、没法搞，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现在陈爹爹身体好了呀，又在给那个制板厂啊做事情。
2: 这个晒杨树板儿、
0: 对对对，增加自己的收入。干什么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关键要身体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如果说陈爹爹像他中风偏瘫任其发展，生活自理都困难，更何况现在还帮别人做事情。是吧，不要钱别人也不敢要，是不是啊？
2: 那是的，
0: 风险太大。所以说现在陈爹爹啊，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是的，我们在这里啊祝贺陈爹爹正确的选择。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陈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你在收音机里面的讲座我听了。
0: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是糖尿病，血压高。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买了3个疗程，就减了我2个疗程，吃了1个疗程之后，这一次我买了5个疗程，我就是吃你的药，我的效果特别好。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好。
6: 对。
0: 你这个血压高跟糖尿病病史长不长啊？
6: 有6年。
0: 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没有说不良的反应并发症有没有？
6: 我就是走路有一点瘸。
0: 什么原因呢、走路瘸？
6: 我怀疑就是糖尿病啊。
0: 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现在是正不正常啊？
6: 我的血压最高压是128，低压85。
0: 那你这是一个方巾的血压呀。
6: 这个血糖餐前是昨天我查的，餐前是6。
0: 那你这个餐前是6啊，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
6: 对对对，就说很正常啊，现在。
0: 对对对，很正常啊，它就避免了呀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并且伴随着高血压的病人，像这样同时有这两种疾病呢、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第二个是脑梗中风。
6: 对对对，
0: 哎，你这个服的还是比较及时，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6: 57岁。
0: 才57岁呀、那还年轻得很嘛。
6: 对呀、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0: 哦，咱们荆州沙市的朋友。
6: 对对，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哎呀，我相当的满意。
0: 相当满意。
6: 对对，
0: 好好好，相当满意就好。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菌字号的药，灵芝呀、丹参呐、三七啊这些药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另外呢，灵芝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
6: 我的母亲前天去世了，就是我3天3夜没睡。我的血压血糖我没有一点不良的反应。
0: 好好好，另外我对你个要求，咱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 身边有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兽胶囊，好吧？
6: 我给我的同校、同学和同事，我已经介绍了七个了。
0: 哦，你要在帮助身边的朋友是吧？

0: 咱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你贵姓呢？
1: 啊，我名贵姓李，我叫李春。
0: 李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1: 啊，我是
0: 13217629149。好，李老师也祝贺你，再富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行行。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沙市还不到60岁的李大哥呀，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都比较严重，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已经正常了，血压是128/85，血糖餐前6。李大哥呀，还是一位热心人，前后介绍了7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8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7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5: 53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5: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7: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 3636。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6: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在老时间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咱们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你还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王芷怡晋级女单8强。2026年法网，男单头号种子辛娜爆冷出局。一组湖北体育发布的信息。绿茵场上，孩子们奔跑、传球、射门，这不仅是一场游戏，更是一场关乎于成长的必修课。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郎健一语中的，他说啊，足球不仅仅是脚下的运动，更是心灵的成长。今天的聊聊吧，话题为什么要让孩子踢足球？听听校园足球专家怎么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4: 运动家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5月27号，湖北省第十七届群众体育类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乒乓球比赛在孝感市奥体中心圆满落幕。赛事汇聚全省群众乒乓球精英，历经6天激烈角逐，圆满满完赛，为全省乒乓球爱好者呈现了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群众乒乓球盛会。比赛于5月22号正式开赛，设地方组、企事业组、机关组3个组别，涵盖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等竞赛项目，吸引全省67支代表队共769名参赛人员齐聚孝感同场竞技。经过6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组别奖项尘埃落定，顺利收官。详细的比赛结果可以搜索湖北体育官方公众号进行查询。5月27号，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龙舟比赛在汉川市天宇湖度假区正式鸣枪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湖畔，以龙舟竞技的传统民俗体育形式，拉开了本次省级龙舟体育盛会的精彩序幕。开赛首日聚焦1000米直道赛的项目，共设4个组别，男子组12人龙舟1000米，22人龙舟

0: 完赛。此次锦标赛共设花、配、种三大件种，甲、乙、丙、丁四个组别，全省29支队伍44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产生24枚个人比赛金牌，15个团体赛第一。武汉新华路中心、宜昌宜昌市体校、孝感荆门市体校6支队伍及24名运动员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先来看一看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5月28号，在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单16强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2-0战胜丹麦选手莱恩·克里斯托夫森，晋级8强。男双1/8决赛中，梁伟坑王昶战胜对手晋级8强。混双1/8决赛中，高嘉炫、魏雅欣鏖战1小时22分钟击败对手晋级8强。
1: 男双赛场，梁伟坑王昶同样鏖战3局，面对韩国组合姜明赫、齐东柱，两王组合在首局16-20落后时上演逆境追分，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赛场精神。他们将比分逆转，以23-21艰难赢下首局。第二局，两王组合在局点处虽然竭尽全力，但还是以19-21惜败，被对手扳平大比分。直到决胜局，两王组合才彻底稳住局势。他们火力全开，轮转连贯流畅，每一拍下压都力道十足。两人以21-17锁定决胜局，大比分2-1击败韩国组合，晋级8强。男单赛场，世界第一石宇奇在与印尼小将法汉的首次交手中状态不佳，以16-21、21-19、14-21遗憾告负，无缘8强。这个月开始搭档的高嘉炫、魏雅欣虽然磨合时间不长，但表现十分亮眼，上周夺得了马来西亚大师赛混双冠军，世界排名也从200名开外来到了104名。本场迎战世界排名第5位的法国头号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国羽组合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利用高效的攻防转换寻找到反击机会，追平比分并实现反超。高嘉炫发挥力量优势，后场进攻极具威胁，搭配魏雅欣迅捷的往前封堵，有效限制了对手进攻，国羽组合以21-16先胜一局。经验丰富的法国组合在第2局调整了战术，他们通过线路变化转向进攻高嘉炫、魏雅欣的反守卫，成功扰乱了国羽组合的比赛节奏。这一战术效果显著，法国组合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国羽组合立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他们加强了防守，反守卫的回球也更为谨慎细腻，使得法国组合战术失灵，国羽组合一度以17-13领先。不过此后法国组合打出了一波7-2的进攻高潮，以20-19率先拿到赛点。关键时刻，国羽组合韧性十足，回球果断坚决，高嘉炫的重杀依然是他们可靠的得分手段。国羽组合5次挽救赛点，并在第2个赛点处成功兑现，以27-25锁定决胜局胜利。高嘉炫、魏雅欣鏖战1小时22分钟，以大比分2-1击败法国组合，晋级8强。
0: 我们再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在28号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2轮中，男单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在先胜2盘的情况下遭塞伦多洛逆转，无缘晋级，从而创造了本届法网赛事的最大冷门。
1: 比赛开始前，球场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1度，高温下作战也为本场的胜负埋下伏笔。辛纳的对手胡安·曼努埃尔·塞伦多洛现世界排名第56位，比哥哥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低了30位。此前小塞伦多洛与辛纳只交手过1次，以失利告终。比赛前2盘，小塞伦多洛完全不是辛纳的对手。

0: 手。首盘第二局他就被破掉了发球局，以3-6告负。第二盘辛纳在第三局和第五局都实现破发，以6-2拿下，辛纳总比分2-0领先。第三盘再以5-1领先。就在人们认为头号种子将顺利拿下胜利的时刻，场上风云突变，辛纳身体出现不适状况，接连失误，居然连丢15分，被追至4-5。第十局还没打完，辛纳连发球都无法完成，主裁判下场叫停了比赛。经过场外处置，辛纳回到了赛场，但显然他已经无法正常完成高强度的比赛。小塞伦多洛以7-5赢下第三盘后，再以2-6胜出，3-2逆转获胜。而辛纳此前连胜30场的记录被终结，并无缘法网第三轮。
1: 5月28号，法网女单第二轮，萨巴伦卡战胜对手雅克莫，顺利晋级。当地时间5月28号。女单第二轮，高夫直落2盘晋级第三轮。
2: 萨巴伦卡的对手雅克莫世界排名第67位，这是双方的首次交锋。首盘萨巴伦卡就轰出了高达25记制胜分，并率先完成破发，以3-1领先。不过萨巴伦卡首盘的非受迫性失误也不少，达到了20个。失误让这位世界第一随后就丢掉了一个发球局，还在5-4领先时错失了首个盘点。雅克莫抓住机会成功保发，将比分扳成5-5。关键时刻萨巴伦卡重燃状态，连保带破，以7-5赢下首盘。此后世界第一完全掌控了比赛，他仅让对手再赢2局，就以6-2再胜一盘，直落2盘取胜，晋级第三轮。赛会四号种子高夫第二轮迎战埃及选手从资格赛突围的谢里夫，虽然双方实力差距显著，但谢里夫打得很顽强，整场比赛一直在充分调动高夫。高夫也在赛后表示，谢里夫是他遇到过最考验体力的对手之一。不过高夫还是更胜一筹，他拿到16个破发点，并把握住其中的7个。高夫以6-3和6-2连胜2盘，晋级第三轮。
1: 昨天法网女双比赛中，张帅梅尔滕斯组合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2: 张帅和梅尔滕斯的对手是美国的帕克斯和巴西的皮戈西，比赛是在罗兰加洛斯12号球场进行的。张帅和梅尔滕斯是今年澳网的女双冠军，在比赛中他们先声夺人，以6-2轻松拿下首盘比赛。但帕克斯和皮戈西在第二盘表现出色，他们以6-4取胜，双方战成1平。第三盘争夺依旧非常激烈，在战成6平后，张帅和梅尔滕斯在最后的抢食争夺中以10-6胜出，他们历经2小时21分钟的苦战，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打进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
3: 今天因为对手Parks 我比较了解，因为我们俩也搭档过2站比赛，然后比较熟悉。他属于那种非常有天赋重炮型，所以他只要一开炮，这一下就很难顶住，其实就看他打不打得进来。所以其实当他打上的时候呢，就比较危险了。然后天气非常炎热，因为我搭档今天先打一场单打，所以他已经非常累了，加上其实他也有一点身体上也有点不舒服，所以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还打一场双打。我想可能也许就也许我的搭档会退赛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的混双搭档昨天晚上他已经说他退，就是他受伤退赛了，所以我想可能我的草地赛季要提前开始了，然后所以今天能赢下比赛已经很开心了。
1: 中国球员方面，进入今年法网单打第二轮的唯一中国男选手吴亦丙在28号的比赛中，以4-6、4-6和4-6的比分不敌赛坏10号种子来自意大利的科布利，无缘晋级。至此仍在参加单打赛事的中国选手仅剩一人，王希雨晋级女单第三轮，她将于29号挑战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瓦。 我们再来关注篮球 CBA 2025-2026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决赛，28号晚间在上海进行了第二场争夺。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91-88战胜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4，31号双方将移师杭州进行第三场较量。
2: 上海九世与浙江浙商证券的总决赛二番战，上海开局就充分展现快攻、三分、篮板球这三大特点，以一波11-0取得两位数领先优势。张镇麟冲抢前场篮板后的单手扣篮点燃全场。此役上海队大外援怀特塞德继续缺阵，洛夫顿也因为肩伤仅打了2分18秒，甚至只能完成单手投篮。上海的伤病困局让浙商证券的防守战术更明确，那就是包夹古德温。作为上海进攻的最大倚仗，当古德温组织出球受阻，球队的进攻也就陷入停滞。浙商证券趁势追击，布朗在第二和第三节共得到24分，帮助球队不仅抹平两位数分差，还一度完成反超。双方紧咬比分进入末节，古德温和布朗的对决进入白热化。此役古德温只休息了1分41秒，布朗更是仅下场10秒钟，但两名外援在第四节都展现出极强的火力和斗志，分别得到17分和19分。全场布朗更是狂砍50分，创造个人 CBA 生涯得分新高。一个人拿了全队超过一半的得分，这样的布朗谁能防怎么防？张镇麟给出答案。在他登场后，布朗在张镇麟高耀一般的贴身盯防下，连续3个进攻回合无所斩获，甚至出现失误，和此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而在进攻端，张镇麟也有关键表现，当古德温被防守人缠住，他溜底线打节奏，成功上篮得手。比赛最后22.5秒，双方战至88平，浙商证券手握进攻权，又是张镇麟的贴防让布朗迟迟找不到机会。此时协防的古德温妙手一掏，成功断球，他快速推进，直接出手，3分球进，绝杀。上海九世91-88击败浙江浙商证券，取得总决赛2连胜，布朗的50分则沦为空砍。
1: 我们来关注一组今日赛事直播预告。 CCTV5 今天的8:30，也就是现在正在直播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马刺对雷霆的第六场比赛，17点直播法网女单第三轮，王希雨对斯塔罗布布采瓦。赛事频道今天的19:30直播法网单打第三轮。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国足球协会28号公布了关于组织国家男子足球队2026年第三期集训的通知，26人名单中，老将吴磊、蒋光太等回归国家队，在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门将李浩首次入选。
2: 这是中国男足的年度第三期集训，主要目的是为了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伯亚洲杯。集训名单中，上海海港的严俊凌、吴磊、蒋光太、魏震、杨曦5人入选。34岁的吴磊上一次代表国足出战还是2024年9月的世预赛，此番重返国家队，他将在6月的国际热身赛中迎来国家队百场里程碑时刻。成都荣城4人入选，分别是刘殿座、韩鹏飞、韦世豪和拜赫拉木。北京国安、浙江队和天津金门虎各有3人入选。中国男足将于2026年5月31日至6月17日，先后赴上海、新加坡、浙江金华、辽宁大连组织训练和赛事活动。其中，中国男足将于6月5日和9日，分别与新加坡和泰国队进行国际热身赛。中国 U23 男足集训意在备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本赛季中超表现出色的项羽旺和李新祥都成功入选。中国 U23 男足将在6月份与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进行2场友谊赛。此外，中国 U16 男足为备战2027年 U17 亚洲杯，定于5月31日至6月15日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展开集训。
1: 今天是周五，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收注比赛有九场，详细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猜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

0: 中国体育彩票竞赛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快快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流泪刺痛，严重的看手机电视都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可以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草药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10分钟之内拨打。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话题，为什么要让孩子们踢足球，听听校园足球专家怎么说。绿茵场上孩子们奔跑传球射门，这不仅是一场游戏，更是一场关乎于成长的必修课。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郎健一语中的，他说足球不仅仅是脚下的运动，更是心灵的成长。在他看来，让孩子们踢球远不只是锻炼身体那么简单。
2: 经常参加球类运动的孩子呢，他的一个是他的执行能力会很强，专注度会很强，他的学习效率会相对其他的人会更高一些。就是足球这个项目啊，能够提高学生抗挫折的这个能力。孩子们在真实的足球比赛的这种场景下，他是会失败的，这个会输球的。孩子们会在这种不断的失败、挫折的这种情况下，能够不断的成长。足球比赛呢，它是要有传球球配合的，是有不同角色分工的。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和这个信任啊，它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表现，对培养孩子们团队合作的这种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足球是最好的挫折教育，比赛有胜负，训练有失败，点球可能踢飞，助攻可能被断。郎健教授指出，正是这些赛场上的跌倒与爬起，让孩子们学会了调整心态，重新出发。这种心理韧性是任何课堂上教不出来的。世界杯32支球队争冠，最终只有一支捧球杯，失败才是常态，而学会与失败共处才是真正的强大。那足球是最鲜活的团队课堂，11人的战场，没有人能够独自赢球，孩子们必须时刻关注队友的跑位，用眼神和手势传递信号，在传球和跑位中达成默契。郎健教授强调，经常参加球类运动的孩子执行能力和专注度明显更强，因为足球要求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瞬间决策，这种能力在学业和未来职场中同样具有核心竞争力。足球也是一剂强身健体的良方，跑动增强心肺，变相锻炼协调，对抗促进骨骼发育。研究表明，踢球能够使骨密度增厚，关节更加稳固，能够加强新陈代谢，改善脾胃功能。在电子屏幕占据童年的今天，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胜过无数保健品。当然，足球也会带来运动损伤的风险。郎健教授提醒家长选择合适的球鞋，做好热身拉伸，每周控制训练3-4次，单次不超过90分钟，避免极端天

气下高强度运动，最该警惕的不是身体的伤，而是功利的心。踢球不是为了升学加分，不是为了当职业球员，而是让孩子们在奔跑中建立自信，在配合中学会尊重，在输赢中懂得坚持。正如郎健教授所言，育人是根本，足球是途径，让孩子们踢球吧，不为奖杯，只为了他们在球场上找到快乐，收获勇气，然后带着这份力量奔向更远的人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面对持续阴雨天气，全省各地想方设法抢收抢洪，全力守住夏粮收成。今天的三夏看三农，我们聚焦固定烘干加移动烘干齐发力，襄阳南漳破解阴雨天气湿粮处置难题。通宵奋战期，实验云阳区全方位服务筑牢夏收保障线。进入夏季，西瓜最是解暑那一款，恰好湖北的西瓜也熟了。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要去仙桃中祥看看瓜农们丰收的喜悦。在黄冈罗田，当地深耕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实现种子外销创汇。在阳新，茶产业顺应市场需求，茶园一年可采收鲜叶4-5季。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两种落地提产能，罗田超级稻赋能产业助发展，盯市场盘活夏秋茶资源，阳新构建全产业链助推茶产业升级。听众朋友，近期中国乡村热风靡全球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外国博主不再只是打卡长城外滩，而是走进中国梯田、古村和农家小院儿。您身边有走红海外的乡村吗？他们都是凭借哪些特色出圈的呢？欢迎您和我们说说。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6: 惠风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夏看三农，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5月下旬，襄阳南漳县5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然而连续阴雨让湿粮面临着霉变的风险。面对水分高达40%的潮粮，当地通过固定烘干塔和移动烘干设备综合使用的方式，全力打好烘干站，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来听南漳台记者龚良杰、黄俊、李国栋的报道。
9: 在南漳三中种植专业合作社，种粮户刘学明冒雨拉着2000多斤小麦赶来卖粮，他家11亩地头一天全部抢收完毕，家里堆了10000多斤小麦。潮湿天气下，湿粮极易发烧长芽，刘学明一刻也不敢耽搁。 刘学明。
10: 他这够不着，这没有地方过，过来不得干。他的是妹子是黄坑闹的生伢子，我们基本上没黄坑的，他又是亲的，都是那么回事。
11: 今儿你跑了几趟了？
10: 这是第二趟。
9: 从5月19日当地全面开联以来，三中合作社的四组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从未间断。面对源源不断送来的潮粮，理事长王永忠急农户之所急，坚持应收尽收。王永忠：
12: 这么多潮粮，我们光靠自己合作社肯定是烘干不了，我们紧急联系河南、安徽、山东这些以前的同行，都拉到他们那里进行烘干。
9: 在当地农业部门的牵线搭桥下，王永忠还联系周边多家烘干厂，累计投入17组烘干设备，帮忙分解烘干压力，日烘干总量超400吨。此外，王永忠还采用2次烘干法争取时间，首次烘干将湿粮湿度降到17%，缓存1周，等潮粮处置高峰期过去后再进行第二次烘干，最终降到安全标准。这些天，移动烘干塔进村入户，有效分担了偏远地区的烘干压力。在九级镇大沟村，一台可牵引的移动烘干机正开足马力。襄阳南漳县九级镇大沟村村民方尊同：
13: 我们有烘干塔了，好处都不用说了。哎，我们不操心，我们搁1万斤、2万斤搁坏了，我直接都可上了塔的。不够的时候搞鼓风机吹，那么俺吹到。

0: 它不会上勺。
1: 这台设备来自南昌石天良安农机有限责任公司，不仅占地面积小，操作简单，还能够随时牵引移动，能够有效解决零散农户的烘干难题。襄阳南昌石天良安农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魏超：
2: 这台移动烘干机是十吨的，单日烘干能力是40000斤左右。今年由于连阴雨，湿度较大，小麦水分在30个点以上需24小时，30个点以下10个小时以内可以完成烘干。
1: 面对多变天气，南昌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科学调度，各镇区及农业、发改、气象等多部门联动，统筹农机调度、烘干服务、粮食保储、气象预警全链条，全县投入联合收割机2500台套，跨区机收突击队300台套，统筹70家烘干中心180台机组，日烘干能力达5600吨，实现收割、运输、烘干全链条衔接，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为了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十堰市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整合农机资源，下沉技术服务，以全程机械化作业赋能夏收，提质增效。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曾瑶的报道。
4: 在云阳区梅铺镇李家沟村，田间灯火通明，农机手抢抓工时，通宵奋战，镇村干部全程值守，保驾护航，广大农户积极配合，协同劳作。云阳区梅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龚毅：
5: 根据地块大小、小麦承受度，动态调整作业方案，在保障收割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收割进度，抢抓一切有利天气，推进夏收工作高效开展。
4: 黑夜赶进度，白昼抢时效，为全力追回阴雨天气延误的收割工期，梅铺镇全面开启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转的抢收模式。农机手蝴蝶：
6: 我们每天一早下地，晚上加班加点干，两班轮换班作业，机器不停歇，就是想着趁着好天气，然后帮助乡亲们把成熟的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减少粮食损耗。
4: 云阳区农机服务中心组建专业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化身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技术指导，持续提升小麦机收作业的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云阳区农机服务中心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陈明：
7: 目前我们已调备联合收割机40余台，将机械减损控制在2%以下。为保障农机安全生产，我们后续将根据各乡镇农业生产情况，动态调配收割机、插秧机，全力保障农户抢收抢种、稳产增收。
4: 梅铺镇村民门红玉：
8: 今年麦子长势挺好，就是前段时间一直下雨，心里特别着急，生怕麦子烂在地里。镇上及时调来收割机，干部们还一直在地里帮忙，白天晚上不停工，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
4: 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态势和全域小麦收割进度，动态优化农机调度方案、田间技术指导、农机资源保障、安全生产监管等各项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瑞：
9: 积极对接全区8家粮食烘干中心，统筹调度11台粮食烘干设备，以552吨每批次的作业效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粮食烘干服务，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有效避免粮食霉变、发芽等问题，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3: 眼下湖北近200万亩红薯陆续进入了移栽定植关键期，省内红薯主产区也进一步稳产提质，夯实多元化粮食供给体系。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周航川、胡文超、红安台记者的报道。
10: 在黄冈红安的千亩红薯种植基地，一株株红安勺秧苗正被移栽进田垄中。今年基地引进了水肥一体化设施，有效缓解以往缺水造成的低产难题。
11: 黄冈红安县韶运农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月江：
12: 每亩的产量大概3到4吨，相比过去也最少要提升个40%。
10: 红安勺是中国第一个薯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约400年种植历史。近年来，红安与省农科院合作，推动30万亩红安勺种植区从传统零散种植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升级。
11: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杨新损：
0: 我们做了十一大比三的这个品种筛选，第一个地膜覆盖除草啊，防病增温，铺膜以后马上下面就是肥水一体化的水管。
11: 黄冈红安县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习栋，
13: 品种改良成熟期提前了2至3个月，亩吨增产大概1500到2000之间。
10: 作为湖北主要杂粮作物之一，全省红薯种植面积近200万亩，通过扩大规模化种植、集成推广先进技术、推动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等，湖北红薯产业正成为带动乡亲增收的富民产业。
14: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色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立夏以来，仙桃杨林尾镇的头茬麒麟瓜陆续成熟，一个个饱满圆润的西瓜长满藤蔓，不仅成为田间地头的一道亮色，更让村民们靠着特色种植走出了一条稳稳的增收路。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4: 一大早，仙桃市杨林尾镇新龙村的党支部书记谢长华就匆匆走进西瓜大棚，查看西瓜长势，指导村民整枝打岔，为西瓜后期膨大腾出空间。谢长华：
15: 我们这个棚子里是头茬瓜，目前这个瓜都已经成熟了，有10斤左右。
4: 如今瓜香四溢的新龙村曾经长期以种植传统作物为主，为了增加种植效益，谢长华先后赴山东、浙江等地考察学习特色种植技术，回来后率先试种5个西瓜大棚，日夜钻研温控、光照、水肥管理等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第一年就迎来丰收，每亩产量近8000斤，亩均收益高达20000元，用实实在在的收益点燃了村民的种植热情。记者现场发现，这里的西瓜没有长在土上，而是长在地膜上面，西瓜很干净，没沾泥巴，没沾水。谢长华：
15: 我们这个大棚里面呢，必须要铺这个膜。这个西瓜呢，最主要是，靠一个是温度，二个是光照，它就可以跟它补充这个光照，就是下面它不长潮，上面它就增光，对这个西瓜的光合作用是非常有利益的，增加它的糖分了。
4: 好技术种出好西瓜，好西瓜带来好收益。在谢长华的带动下，新龙村已有近20户村民投身西瓜种植，种植总面积达200多亩。杨林尾麒麟瓜凭借个头大、甜度高、品相好的优势声名远播，成为当地的特色名片。仙桃市杨林尾镇新龙村村民肖响姑：
16: 我今年种了30个大棚，长得非常好，总产的就是15万斤左右。
4: 仙桃市杨林尾镇新龙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
15: 我们现在这个西瓜估计就是200多万斤，很多商贩，包括湖南的、洪湖的、汉南的，都已经跟我们预定了。
3: 在荆门中祥的官庄湖管理区，西瓜也迎来了集中成熟上市期。我们跟随荆门台记者王刚、安邦友一起去看看。
17: 近日，在中祥官庄湖管理区西瓜品鉴订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现场洽谈合作，达成订购量40000斤的采购量。凭借优良品质和多年积累的市场口碑，官庄湖西瓜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本地西瓜不仅供应周边商超、农贸市场，更吸引大批外地客商集中采购，鲜果直发多地市场，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采购商王国霄：
18: 官庄湖的西瓜口碑好，回头客多，甜度高，口感好，市场走货也快，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专程过来大批量采购。
17: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官庄湖西瓜的优良品质，当地湿润的气候、适宜的沙壤土土质为西瓜生长孕育了绝佳环境，为推动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官庄湖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统一供种、技术管护、集中销售一体化服务，有效降低种植风险，保障农户稳定增收。中祥市官庄湖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周腾飞：
19: 官庄湖管理区深挖本土资源禀赋，聚焦西瓜特色产业，持续推进品种改良培育，不断升级种植管护技术，强化区域品牌培育塑造，多措并举推动西瓜产业提质增收，全力擦亮富硒西瓜特色名片，以特色产业赋能农业增效、农民致富，扎实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开年以来，黄冈罗田县大力推广红莲型超级杂交水稻规模化制种和大田种植，依托优良品种赋能、农技精准护航、高标准农田提质和产销闭环保障，全面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筑牢县域粮食安全屏障。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20: 连日来，在罗田县河铺镇红莲型超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农户们抢抓农时，分工协作，有序开展人工插秧作业。湖北衍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指导员肖全文：
21: 制草的红莲型亚罗红油亚五六十，目前的制种面积大概接近1500亩。
20: 水稻制种的核心关键在于父母本错期播种，精准花期相遇，这直接决定制种产量与种子品质。基地通过分段错期栽种的专业技术手段，精准调控花期，确保水稻授粉效率最大化，从源头保障制种质量和产量。湖北衍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指导员肖全文：
21: 一期覆盆和二期覆盆间隔10天，覆盆就是在二期覆盆间隔10天的情况下，又间隔10天，使它们在覆膜盆在同时传播授粉。
20: 作为第五代红莲型杂交水稻标杆品种，洛红优1564凭借高产稳产、米质优良、抗逆性强的多重优势，适配罗田县山地、丘陵多元种植场景，成为农户优选品种。罗田县彩云种植家庭农场法人何立：
22: 今年种了洛红优1564，种了30亩，啊，一亩也达到1600斤，比一般的普通单位产量要高些，我是收入高产的，所以我今年绩效肉养100亩。
20: 今年罗田通过举办种植技术交流会，全力推广红莲型杂交水稻规模化种植，同时搭建完善产销对接体系，彻底打消农户种植后顾之忧。武汉衍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应良：
23: 洛红优1564预计今年种植面积突破40000亩，为了满足种植户种好粮卖好粮，我公司与黄冈东波云米业公司、武汉益海嘉里公司牵线搭桥，进行稻谷回收，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20: 近3年，罗田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15万亩，改造提升中低产田1.84万亩，为洛红优1564超级稻大面积连片种植、标准化育秧、全程机械化管护提供了坚实硬件支撑。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中心工作人员方立峰：
24: 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出入农田灌溉保证率提升至95%以上，农机作业覆盖率提升至92%，彻底改造了我县丘陵稻田， 灌水烂，农机进不出。
20: 作为2026年国家认定的湖北省唯一入选的超级水稻品种，红莲型洛红优1564水稻品种走出国门，享誉海外，服务于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25年，罗天县生产这种的红莲型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国外100多万斤，创汇达200多万元。
3: 今年黄石阳新县的茶园一改入夏就歇采的旧模式，当地紧盯市场需求，打破只采春茶一季采收的传统。园内机器采茶、无人机运茶高效运转，让夏日茶山焕发全新活力。来听阳新台记者胡琪琪的报道。
1: 在白沙镇金龙村茶叶基地，三名工人正操作着采茶机沿垄作业，机械化采茶作业高效有序，只见片刻间已经收获了满满一袋鲜叶。茶园边，工人将装满鲜叶的袋子挂载上无人机，无人机将鲜叶快速转运至山下仓库，单日可采摘转运鲜叶8000斤左右，极大提升了采收效率。阳新县新兴农机服务队队员费寿桃：
2: 你像现在啊，现在目前的距离就是100米左右，我现在起飞，你看现在起掉，估计个10多秒吧，这个快嘛，方便嘛，节省人工嘛。
1: 采收后的鲜叶将统一运送至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在湖北省首条全自动乌龙茶生产线上进行加工。不同于春茶只选取采摘一芽一叶的鲜嫩要求，乌龙茶适配成熟大片茶叶原料，配套机械化采收方式，充分利用春秋季茶树资源，实现物尽其用，提质增效。长乐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善楼：
5: 以前我们这个茶园呢，一年只采一季茶，采完以后就是割掉了，那个枝条就还田做肥料了。现在和那个大众茶厂合作，一年采4-5季那个青叶子，用机械采，降低了人工成本，是吧？也给我们带来了增收。
1: 在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大宗茶生产车间，浓郁茶香扑面而来，宽敞整洁的生产流水线上，各类智能加工设备高速有序运转。阳新闽派茶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瑶：
6: 从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3采到4采，每100亩可以让它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现在已经有和阳新大概18户茶农签订了大概接近3000亩左右的合作面积。
1: 立足市场需求，阳新茶产业改变春茶一季收、全年带来年的生产方式，通过对夏秋茶的开发利用，实现茶产业从单季收获向三季稳产增收的转变，为茶农年增收800至1000元。阳新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小华：
7: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涉农资金作用，对两种繁育、茶园改造、加工设施设备建设、冷链物流等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促进茶产业发展道路上，我们为茶叶种植户搭台子、定标准，给技术找市场，让原本靠天吃饭、各自为战的茶产业变成一条有标准化、机械化、有品牌、有效益的完整产业链。

伴着茶香，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互动话题。您身边有走红海外的乡村吗？他们又是凭借哪些特色出圈的呢？好了，我们来听听网友怎么说的。千山万水说，浙江杭州的四溪村，这里竹林环绕，溪流清澈，乡间绿道整洁，美国博主杨梨子在这里定居拍摄日常生活，有骑车做饭赶集市，真实治愈的慢生活也圈粉了百万海外粉丝。老夫子说，湖南邵阳的花桥村火了， 当时外国骑行博主误入村庄啊，被村民热情招待，还一起合唱英文歌《乡村公路》，感觉是个淳朴民风、自然善意的一无剧本视频，于是一经播放呢，就破译播出啊，成为了中国乡村温暖的代表。我家乡说， 安徽一线西递村是千年徽派古村，马头墙、青石板、楹联文化保存完好，也是联合国最佳旅游王乡村。外国博主记录古建筑和农耕生活，传统和现代融合，也打动了全球观众。陈黄根说，北京怀柔的北沟村 慕田峪长城脚下有一个国际村，就是这个外籍人士聚居，也是高端民宿的集群，长城景观加上中西融合的乡村生活，外国博主打卡瓦厂酒店和田园咖啡馆获评了全球最美乡村之一。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如今众多的中国乡村火遍了全球社交平台， 南北各地的乡村各有风情，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原汁原味的田园生活，特色民俗和暖心日常，汇成了一个个精彩故事，跨越语言的国界，向海外友人展现着中国乡村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好，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节目编审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越野汽车过坑之后气囊突然爆了，车主回忆没有任何碰撞啊。另外一起来关注买二手车提车的时候才知道车辆要大修，这个时候定金可以要求退吗？行业热点我们重点关注比亚迪举办赶维发布会，解锁多项智能核心技术。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问题。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河南安阳的一位李先生投诉表示，他自己有一辆 BJ40E 越野车，前一段时间呢，在经过一个颠簸路面的时候啊，安全气囊突然就爆了。李先生认为呢，当时只是正常行驶，安全气囊无故爆开是车辆故障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我买的本来就是越野车，然后路过一个坑，然后又走了这么远，气囊突然爆，这种事儿就是给谁说出来就是感觉特别可笑。5月14号下午2点左右，然后我是从那个方向，然后往这个方向就是回家的方向走呢，我就路过这个坑还没事儿，然后大概走了有100多米，然后就是现在停车的位置，左侧气帘突然弹出，当时整个人懵了，懵到我的胳膊和我这个嘴巴这儿。然后一直都是那个流着白水白泡泡。4S 店给他的解释是，虽然没有碰撞，但是已经达到那个气囊弹出的阀值了。安全气囊是保护人的安全的，首先人受到碰撞的情况下才会弹出安全气囊，在我这个走到这条路上没有任何碰撞的情况下，安全气囊弹出来了。
3: 那当时你经过这条路上的时候，这个速度是多少？
2: 就是60-70左右。过坑肯定要减速的，我不可能说有坑我加速过去。过去这个坑之后，我肯定要加速往前走，然后就走到我现在停车那个位置。
3: 在这个坑这儿的时候，这个气帘还没有弹。
2: 对，没有。
3: 过完这个坑，过了100多米之后。
2: 对，过了100多米之后，就现在我所停车的位置，左侧气囊弹出的位置。这边的话应该是在3厘米，然后最往里边最深的地方应该是在5到10厘米左右。地下你看就是普通的裂纹，也不是说特别不好走吧。这路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买了这个车，首先是我相信他们厂家，其次就是相信这个车。真的是想不到在这种路段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它这个气囊弹出的这个条件是什么？
4: 你别问我，你叫去搞的中啊？
5: 你叫咱帮去鉴定。
4: 去鉴定的话为啥？你别问我，我想问你呢。核酸证是国家出来，不是武汉买车出来，走法律程序的中啊？是不是？他不能给他搞的中啊？

0: 150，这家伙上高速没人上啊。
1: 咱是
2: 路上能跑100多迈吗？嗯，能跑100多迈路上？
3: 不是，咱的车跑100多迈，咱安全气囊就要保
0: 证。我跟你说，我
3: 他一直能跑100多，不能跑
4: 了。你从40码到110码到77码，你都没有到113都没有踩。
3: 当时我感觉是70-80。因为我是过了坑，过了坑之后我加的速，把坑过去之后我又加速然后爆了，肯定不认可，知道吧？他们就是所有出的事故我都没敢认可。
5: 你要是真正你不相信这个报告，你自己去找三毛，拿着数据，他也能去鉴定。他说是质量的问题，交到去高度中了，不见得这个非对人家这个气囊质保，有的是他不到那个数值，他对呀、啊，这个气囊还不保了。
3: 刚开始说的是有坑，坑过的时候颠簸，然后爆的。然后今天又说是速度，啊，速度太快爆的，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我现在有唯一要求是，既然他这个车出来了，这个事儿咋着解决？你得给我说说。
6: 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一提供代步车，后续的这个维修有可能还要在我们这走。如果是客户同意的话，咱们现在指导鉴定报告达到双方认同了一个解决方案之后才有解决方案，现在没有。因为我们出了方案你们是不认可的。
3: Bigo 40是不是本身就有这个问题，就是速度过高没有任何碰撞的情况下就会气囊给弹出来？
7: 我可能并没有接到相关类似反馈的，先生，所以说我这边才需要帮您去
3: 啊。意思就是我只有我这一台是这种情况，这个是咱们质量的问题吗？
7: 我们需要协助帮您落实的呀，先生。然后这边您提及到的这个情况，包括您现在在店，我这边都会向您进行报道。
3: 我的诉求是要么给我换车，因为我刚买半年，要么就是给我修好，修到满意为止，但是有一个折损费，肯定要找那个第三方咱们再重新检测一下。
8: 就这样的事儿确实很难理解啊，就明明是在正常用车，哎，气囊没有碰撞的情况下你给我突然爆了，你说我怎么去理解你这个安全气囊的这个功能呢？但是在正常行驶当中安全气囊突然爆开，虽然说罕见啊，但这种案例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类似的问题啊，并不是只出现在北京越野这一个品牌上，很多品牌的车其实都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比如说2025年2月，河南郑州的一位理想车主刘先生，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的车呢是在过一个限宽墩的时候啊，颠簸了一下啊，结果全车的气囊都爆开了，
9: 一点也没碰着，这轱辘咋会糊成这样了？
10: 车的话是我去年10月买的，然后是40多万。12月31号的时候，就是我过那个限宽墩儿，过这个限宽。
11: 当时您是撞到这两边了吗？
10: 没有，
11: 没撞。
10: 那我撞前面不都有伤吗？
11: 嗯。
10: 你看这个车头都没有伤，就过去20多米了，直接就气囊就炸就爆了，
9: 跟扇脸一样，打到里头，啪啪，很响。
11: 我们目前看到呀，这个轮胎是这一块有裂痕，然后轮胎里边轮毂是基本上这一边都是断裂了。
12: 您确定您当时是驾驶车辆从这儿平安的就顺利的就过去了？
10: 对，已经过了，
12: 没有任何的撞击。
10: 对，没有。
11: 在这段行车记录仪上我们看到呀，现在的时速是60公里左右每小时，然后正常经过了这个
10: 40
11: 到那，刚才是有一个晃动是吧？
10: 嗯， 对。
11: 我们再回看一下，你看从70公里到60，然后现在马上过这一段，到这儿降到40左右，然后忽然有个晃动，这个车轮会不会是撞到了旁边的那个墩子呢？
10: 不知道。
11: 不知道。
13: 它是撞到那个限宽墩，然后导致事故的一个发生。
14: 这个是事发现场当地的一个交警大队出了一个事故认定书，行驶时因操作不当碰撞道路限宽石墩，造成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那这个不就是撞上了吗？您刚才为啥跟我们说的是没撞上呢？
10: 我感觉车头没有受力，然后我也过去那个限宽墩了，我就感觉现在是车的质量问题。
13: 从检查的话，就是数据来看的话，是没有发现什么质量异常的问题。
10: 一个小小的事故不应该会这么严重的后果。40多码，我过一个石墩。
14: 对于他这个，咱们三线有没有做一个分析？
13: 是这样的，这个首先的话，后台数据是有的。经过用户的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调取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彻底的分析，同样陈述给用户。
15: 对于车造成的损失造成的太大了，就是我们没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后头一下撞住了。
13: 他不是说蹭了一下，轮胎钢圈已经是碰撞受力导致那个情况了，是不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呈现给我们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没有感觉。你说没有感觉，那我们也无从去考究。第二的话就是看一下，就是说用户授权可以调取我们那个后台数据看一下。
16: 从
14: 这个咱们提到这个问题到现在也都过了一个中午了是吧，这个数据啥时候能给我们看到？
13: 大概的话还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最后我们跟用户去对接。

0: 去协商吧。
1: 再去协商吗？
0: 嗯，因为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正常维修，提供代步车。
1: 我们就现在就怀疑它这个质量问题。
2: 就40多码的速度，
1: 在40多码的情况下，它这个轮毂能够爆？
0: 第一，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还是我们说的话，事故认定书它不会产生，明白吗？事故认定书都不会产生。
3: 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该只是对于交通事故的一个认定，
0: 对，就是、对，
3: 跟咱们的这个质量问题不是没有因果关系，对不对，老师？
2: 一直要求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那我就是说再去复议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
0: 看数据吧，好吧？看数据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涉沟通。
4: 看那个后台数据了，他那个就让进一个人，当时，然后进去，他那个里边就是全部就是那个0102，然后都是一些数字。然后我也看不懂，他们就是还是就是说意思让我修车。
3: 如果说咱们不认可，那咱们拿到了这个数据，咱们就可以再去找一个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去进行一个鉴定。
5: 好，
6: 这通常啊都是由特定的非碰撞事件触发的啊。你像这种正常的大家觉得安全气囊的这种爆发呢，它一定都是有这样一些场景存在的。当然啊，除了这些场景之外，它确实也有可能是车辆自身存在故障导致的。事后呢，我们肯定是要先把车辆送到专业的维修点去检查，因为安全气囊呢，它是一次性的用品，弹出之后是需要更换的。安全气囊的触发，它主要是依赖于一些精密的传感器，还有电脑系统。这些年啊，出现了一些比较新的原因啊，你比如说啊，爆胎产生的冲击波啊，也是可以让碰撞传感器误判发生了碰撞的，从而就触发安全气囊。以前呢，总会听到说，碰撞的角度不对啊，等等类似这样一些理由。但是现在啊，轮胎爆胎它的这种波动也可以让安全气囊爆出来。比如说之前就有宝马 iX3 的车主在时速118公里的时候正常行驶，并排行驶的一台客车轮胎爆了，结果就导致他的右侧的安全气囊弹出来了。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7: 2024年4月，陈女士花费约29万元购买一辆宝马 iX3 汽车。该车在2025年7月16日11时许行驶在申嘉湖高速路段时，突然出现了安全气囊爆开并伴随白烟的情况，气囊弹出导致陈女士双手和耳朵红肿，副驾驶成员也受到了波及。车辆行车记录仪显示车辆并没有发生剐蹭，更没有碰撞，这样的结果让陈女士难以接受。后经过 4S 店检测，称气囊爆开的原因是并排行驶的大客车爆胎导致。并排行驶的客车爆胎有可能让侧面的小汽车弹起安全气囊吗？听起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爆胎时车速为118千米每小时，速度正常，右前车门压力传感器正常数值为零，爆胎瞬间增加到104毫巴，后降低至50毫巴。检测数据说明车辆爆胎瞬间确实遭遇了瞬间的冲击波，冲击波客观上造成右侧安全气囊碰撞传感器识别到信号。
6: 你像这类问题它都是属于算正常了，传感器敏感一点，或者说传感器它在捕捉到这个信号之后误判了，但是最起码它是工作了的，就是从工作原理上来说它是没有问题的，顶多就是在这个识别的时候它确实是产生了误判。那这是不是故障呢？这个不好判定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车辆的故障导致的安全气囊的无故弹出呢？当然是肯定有可能的。比如说啊，传感器的故障，用于感知碰撞的传感器失灵了，或者说错误的把正常行驶当中的一些颠簸识别成了碰撞，那是有可能的。再比如说电控单元的故障，控制气囊工作的电脑模块出现了问题，没法正确的监控系统的状态，它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线路损坏啊，连接气囊系统的电线在事故当中受损或者老化断裂了，也可能会导致信号传输错误。有没有故障啊，它就确实是需要进行更为详细的检查才能够得出结论。不过这类问题即便是消费者拿到了证据，也没法靠自己去解读明白，还是得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就增加了举证的难度啊。就目前众多案例的综合情况来看，安全气囊能够在重大事故当中这个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但它并不是万全的保护装置，也有不少撞击十分严重，比如说车头都已经明显损毁了，但是安全气囊却没有弹开的这种案例也是有存在的啊。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最为核心的还是在于大家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自主把握驾驶安全，最大程度的去避免碰撞的发生。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一个用车提示方面的话题啊。近期呢，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了大范围的强降雨预警信息，我国多地先后迎来大到暴雨等等恶劣天气，造成了部分道路积水，还有能见度降低，对车辆安全有序通行带来了不利影响。针对当前降雨天气以及道路交通的安全形势，公安部的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晓晨在接受央视专题采访时分享了雨天驾驶安全出行的指南。雨天路面湿滑，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力会降低，就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等风险，一起来了解。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有明显积水，但这辆小车仍保持较快车速行驶。就在小车向右变道至行车道时，方向突然左右晃动，随即失控向左撞向中央护栏，旋转一圈后停在应急车道。事故造成小车严重受损，无法移动，所幸驾驶人曾某系好安全带未受伤。
3: 什么原因发生的？
4: 它那个积水打滑。
3: 你当时开多快啊？
4: 100到100几左右吧。
2: 经了解，驾驶人曾某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恰逢大雨，路面积水明显，但曾某未降低车速。其变道至行车道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引发事故。交警对驾驶人曾某进行宣传教育，并认定曾某因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处以罚款100元。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间摩擦力降低，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5: 那么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2: 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
1: 专家还提到啊，合理的使用灯光，科学的判断路面水深，掌握雨天驾车的核心操作要点，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规避意外，保障安全。我们接着来了解。
2: 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及时发现自己。
5: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2: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时平齐，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5: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 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2: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5: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2: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另外需要提醒，雨天驾车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变，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易形成一层油膜，加剧路面湿滑。
5: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们，在雨天开车的时候，特别是暴雨天气里面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细节。刚刚专家提到的好多的技巧啊，只要我们熟练掌握之后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障我们的安全。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当我们不清楚前方路况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涵洞的路面的时候，对水深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冒字的这个往里面冲。因为前两天呢也关注到啊，有一些这个城市里面出现了积水，结果就有车辆在这个试图通过的过程当中啊，最后憋火了啊，最后呢没办法。燃油车如果说因为在通过涉水路面的时候熄火之后，大家还要切记一个关键的点啊，就是不要再重新打火。在穿行之前呢，一定要把自动启停给关掉啊，如果说熄火了啊，这个时候就赶紧的关闭掉电源，赶紧的下车到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试图自己重新点火去把车辆这个开出这个积水路面，这是不可能的啊！而且你只要重新点火，发动机大概率就会因为有水进入到缸体内然后直接拉缸。当然啊，这类问题呢是相对来说是小概率事件啊，但是因为最近暴雨天气比较多，如果大家在途经这样一些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谨慎操作，一定要以安全为重，安全第一。

0: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近期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心里。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下半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比亚迪举办了港维发布会，5月28号，比亚迪在深圳全球总部举办了港维智能化战略发布会，这是品牌继3月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发布会之后，2026年里的又一场重磅技术发布会，预示着比亚迪全面发力汽车智能化赛道。继为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之后，比亚迪再次率先的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且宣布全系车型都可以搭载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开创全民城市领航时代。这一举动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让好技术人人可享，人人放心享。此外，比亚迪还重磅发布了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驾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场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的变革。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做详细介绍。在这一次发布会上，比亚迪为智能化的下半场设立了3大目标。过去几年，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这些推动着汽车从单纯的出行工具进化为能够主动思考的智能化的生命体。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为汽车智能化的下半场设定了3大目标：一、实现零交通事故；二、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三、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过1000亿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了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这次发布会上，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宣布开创全民城市领航时代，全系车型都可以搭载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另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也会迎来重大的升级，预计今年的12月OTA。那去年的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之后呢，天神之眼的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就从最开始的21%提升到了现在的93%，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还有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一次率先的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从提车之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之后，都可以享受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的时候，如果发生了有责任交通事故，应该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包括了车辆的维修费用、第三方财险损失，还有人身伤害损失，将会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并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的保费。 自此，比亚迪就成为了全球首个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的企业，用实打实的行动让辅助驾驶真正的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当然，比亚迪敢于兜底的技术信心是来自于天神之眼的三大独特优势。首先呢，就是规模优势。比亚迪辅助驾驶的车型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15万辆，中国车企第一。其次是数据优势，天神之眼每天生成的数据超过2亿公里，中国车企排第一。最后是研发优势，辅助驾驶研发团队拥有超过5000名的工程师，团队规模也是中国车企第一。当然，作为行业首个整车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天神之眼这一次也迎来了四大升级。首先，架构方面升级为玄机架构 2.0， 搭载驾舱电三合一的中央大脑。传感器方面，行业首创卫星架构。算法方面升级为物理 AI 大模型。而数据方面，基于比亚迪行业最大的数据底座，海量的数据可以被用透用活，发挥最大的价值，让智驾模型快速迭代，越用越好用，越用越安心。此外，全新发布的比亚迪超级智能体迪迪虾赋能D-Link AI 智能座舱，具备聊得来、搞得定、玩得转这三大硬核的能力。同时呢，专属定制超有趣可进化的比亚迪专属数字形象也集结上车，人车交互全面进化，为用户可以提供全场景的主动服务。面向指日可待的高等级自动驾驶时代，比亚迪还将推出天神之眼自动驾驶版本，也就是 L3 和 L4 级，不仅有平台架构的十重冗余，而且全球首搭超千线的激光雷达、闪拍摄像头、双远红外摄像头，让自动驾驶的安全和体验都超越极致，前所未有。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在硬件方面，还有一个自研的中国首款的4纳米制程的智驾芯片，也是这次发布会上的一个重大看点。本次发布会上，比亚迪重磅发布了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驾芯片玄机 A3， 已开启规模化的量产了，支持 L3 和 L4 级自动驾驶。通过三颗芯片的高效协同，就实现了超过2100TOPS 的总算力，同时兼具了功耗控制还有算力利用率。作为中国首款自研的4纳米智驾芯片，它代表中国智驾芯片的最高水平。车规级4纳米不仅制程最先进，行业第一，而且单位算力功耗最低，较同级产品低20%。而玄机 A3 可以结合比亚迪自研算法，深度优化，算力利用率提升100%，让辅助驾驶的反应更快，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更强，安全上限也更高。回头再来看，这又是一场重磅的发布会。比亚迪持续的在用技术改变世界。在电动化的上半场，比亚迪用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一举攻克了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世界性难题。而在智能化的下半场，比亚迪致力于实现零交通事故的目标，用天神之眼不断的刷新辅助驾驶能力的上限，用兜底给予用户使用辅助驾驶的信心，用高算力的智驾芯片布局未来的智能汽车体验，用实力守护每一位用户出行的驾乘安全。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真正的敢为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对生命、对规则、对技术的敬畏，明知难而为之，始终做难而正确的事，敢为人先，一路向前。
10: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1: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 阔步前行。
9: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比亚迪宋 Ultra DMI， 这款车已经上市，310公里的纯电续航，让 B 级插混 SUV 也首次进入到了13万级。就在5月28号 ，B 级插混 SUV 比亚迪宋 Ultra DMI 正式上市，一共有5款车型，包含205公里、310公里两个纯电版本续航。上市价格是12.99到15.99万元。新车 CLTC 的纯电续航是310公里，中级插混 SUV 也可以享受纯电出行的自由，搭载第5代的 DM 技术 ，NEDC 百公里的亏电油耗低到3.3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是1845公里，可以选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之后还可以享受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宋 Ultra DMI 是以极致松弛为核心主张，凭借着安全感、默契感、舒适感、自由感这四大核心体验，成为了王朝把好技术带给万千家庭的标杆答卷，并且引领310公里纯电续航的插混 SUV 进入到13万级，重新定义了 B 级插混 SUV 的价值标准。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比亚迪所提出的这四大核心体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的优异表现。首先是安全感，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拥堵的时候路况比较复杂，而当我们深夜加班之后，可能在驾驶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疲惫，这个时候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这个已经成为了每一个通勤族的压力测试场。宋 Ultra DMI 搭载的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将会化身为随车的老司机，车技好，路线熟，能够帮助用户分担驾驶压力。更为关键的是，继去年开创智能泊车安全兜底的先河之后，比亚迪正式的推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政策。即日起一年里，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从提车之日起就可以享受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同时，即日起一年里面，天神之眼 B 的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之后，也可以享受相同的兜底。可以说，比亚迪用行业首创的责任承诺，让前沿技术成为了千万家庭的安全底气。然后就是默契感，宋 Ultra DMI 是比亚迪王朝首款搭载了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的车型，让车机彻底告别被动响应，实现了主动懂你无缝交互，上车主动问好，日常指令精准响应，找美食订车票都可以一句话搞定，支持模糊搜索还有播放，想不起来名称的电视剧歌曲也可以智能查找播放。另外就是零学习成本，全年龄适配，真正的做到技术适应人而非人适应技术。此外呢，宋 Ultra EV 车型还可以通过 OTA 升级同步解锁滴滴虾，也能够拥有这位懂你的家人。再一个就是舒适感，全家出行空间至关重要，宋 Ultra DMI 的 B 级定位轴距是2840毫米，后排的腿部空间比同级的豪华品牌的 SUV 更大，而空间灵活多变，前排可一键放倒，跟二排相接，可以秒变移动的大床，午休非常从容，后排放倒外加超大的后备箱，秒变大床房，全家露营也可以舒适过夜。同级领先的女王副驾拥有按摩、通风、加热、电动腿托，长途旅行也不疲惫。然后是自由感，宋 Ultra DMI CLTC 纯电续航是达到310公里，日常通勤2周一充，周末郊游1周一充，让 B 级插混 SUV 真正的实现了纯电自由。搭载第5代 DM 技术 ，NEDC 百公里的亏电油耗低到3.3升，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1845公里。长途旅行不用计算距离，不用聚焦焦虑，一脚电门说走就走，轻松的拥有自由感。这就是这一次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车型给我们带来的四感。截至目前啊，比亚迪宋家族已经收获了420万用户，口碑铸就了爆款基因。凭借着人无我有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宋 Ultra EV 上市2个月订单就突破8万，宋 Ultra DMI 将 B 级插混 SUV 又拉入到12万的这个价格区间。新车拥有46项同级领先，涵盖了3.3升超低油耗、超大后排空间、16扬声器环绕音响、大床规模等等，还有大床模式等等， 还有云辇 C， 还有 TBC 也是同级独有的。另外还有130项全系标配，舒享体验可以一步到位。当然更有天神之眼 B 双兜底全翼，重新定义 B 级插混 SUV 的价值标准。不论是纯电还是插混，送 Ultra 都可以为品质家庭提供极致松弛的生活，也被誉为是2026年最值得购买的 B 级 SUV。
1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1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1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1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1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1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9: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1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9: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14: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5: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一下新规啊。从6月1号起呢，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新规就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根据了解啊，原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呢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规的情况。
20: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

0: 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那针对近期驾驶人还有媒体关心的问题啊，也有记者采访了标准起草的负责人，其中一个问题是，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到底是什么？驾驶人身心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呢，就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等问题，严重的时候会有短暂的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的时候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是较为困难的。为了准确地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的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的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另一个提问的频率比较多的就是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专家回答道，标准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其中即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等的经营活动。第三个问题，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专家回答道，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容易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就有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请大家一定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 好，听众朋友们，最后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组行业资讯。 特斯拉车辆工程副总裁 Moravi 在近期的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表示，公司不排除未来让 Model S 和 Model X 回归的可能性。他指出，此前停产这两款车型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并非继续该项目的合适时机，但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消失。Moravi 澄清，目前特斯拉并没有积极研发新款的 Model S 和 Model X， 但也没有排除未来重启的可能。他同时披露了停产的新原因，全球碰撞测试标准不断升级，尤其是 ENCAP 大约在每五年就会更新一次评测协议。特斯拉致力于打造道路上最安全的汽车，而 Model S 和 X 所基于的老平台从未针对某些新型的碰撞场景做过设计。过去虽然说采取过临时措施，但要全面满足新标准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彻底改造。根据了解，最后一批的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于5月21号在美国加州弗里蒙特工厂下线，该生产线将会转用于生产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大众汽车集团近日宣布，其全域智能体 AI 技术将会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在基于CEA 架构的新车型上全面搭载。该系统采用本土训练的大语言模型，具备主动理解用户需求、执行跨系统复杂操作以及场景化决策的能力，区别于传统语音助手的被动响应模式。例如，可以自动定位停车位，记忆用户旅途偏好，并且在行驶当中识别路况，主动建议更改路线，并且启动辅助驾驶功能。所有的数据处理都在车端闭环完成，不上传云端，以保障用户的隐私安全。2027年，大众将会推出新一代的 CEA 2.0 架构，整合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两大核心域，依托更强的中央计算平台，实现驾舱一体化体验。届时，智能体 AI 将会协同 AI 驾驶、AI 驾舱内服务，还有云端服务，打破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使车辆具备全局自主服务能力。近日，法拉利在罗马发布的首款纯电动车型 Luce， 这款重磅新车并没有收获好评，反而是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受舆论影响，法拉利的股价同步走低，欧洲股市跌幅达到 8.4%， 美股下跌 5.1%， 上市当天公司市值就蒸发约30亿美元。新车命名 Luce， 寓意是光，由苹果前设计师乔尼·艾维团队操刀，创下了法拉利多个首次，首款纯电动车型，首款五座车型，也是首款起售价超过60万美元的车型，定价55万欧元，约434万人民币。但是新车外观酷似日产的凌风等等廉价车型，极简设计丢掉了法拉利经典的肌肉线条还有赛道气质，被车迷吐槽丑陋失去灵魂。在社媒平台上，有媒体写道，法拉利像捷豹一样毁掉了自己的品牌，这简直是垃圾场里的垃圾。而另一条评论是直接发问称，欧洲豪华汽车制造商到底怎么了，先是捷豹，现在又是法拉利。除外观之外，车型定位也饱受诟病。法拉利向来是以双座超跑、强劲性能和独特的引擎声浪为核心标签，而路斯采用五座布局，偏向家用商务的内饰设计，被认为是削弱了品牌的稀缺属性和收藏价值。资深的收藏家卢克就直言讲，这款车根本不值50万美元，难以认同这是法拉利出品。面对多方质疑，法拉利高管认为创新难免会伴随争议。品牌 CEO 维尼亚表示，前沿设计理念往往无法立刻获得大众认可。设计师曼佐尼也以旗下 SUV 车型举例，称新品初期遇到质疑属于常态。与此同时，意大利总统、罗马教皇也出面为新车发声，但是并没有扭转市场的颓势。法拉利前董事长蒙特泽莫洛更是公开的批评 Luce， 称是品牌历史上的污点，甚至要求撤下车身上的跃马标志。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咱们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么今天的金楚医生，我们将关注到以下的内容：3厘米铁钉穿井深陷颅底，协和专家精准取钉化险为夷；不痛不痒却查出了拳头大小的卵巢包块，闺蜜俩同日手术成功解忧，专家提醒无症状不等于没问题；女子健身不当导致横纹肌溶解，专家提醒警惕运动杀手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好，下面进入到今天金楚医生的详细内容。
6: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楚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5: 来关注金楚医生。一根长约3厘米的断裂铁钉刺入了李先生的颅颈交界处，伤及颈部的生命线椎动脉，让他命悬一线。最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雷德强教授团队联合放射科、麻醉科等多学科，成功为一名颈部铁钉贯穿伤、椎动脉受损的高危患者实施了手术，精准地取出深扎于生命禁区的致命铁钉，患者转危为安。最近，他已经顺利康复出院。李先生今年30岁，来自陕西省安康市。半个月前，他在湖北襄阳一工地上工作，使用打钉机时突发意外，一枚断裂的铁钉瞬间刺入他的前颈部。在工友的帮助下，李先生被紧急送入当地医院救治。CT 检查发现，这枚长约3厘米、直径4毫米的钉尖残断，穿透了多层的软组织，竟然不偏不倚地卡入颅颈交界区的枢椎横突孔内，直接伤及了关键的椎动脉，辗转多家医院求医未果。几经周折，李先生一家来到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就诊。神经外科雷德强教授介绍，椎动脉是保障脑部供血的核心血管，被称为颈部的生命线，一旦破裂或出血形成血栓，随时有可能引发致命性大出血、脑梗死，李先生的生命危在旦夕。然而，颈部枢椎区域解剖结构错综复杂，密布大血管、神经和脊髓，手术难度极高，稍有不慎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伤。接诊后，雷德强教授团队第一时间梳理了患者的病史和影像资料，并与神经外科主任江小兵教授、周迎春教授讨论制定了治疗方案，同时精准地锁定了铁钉位置，明确其与椎动脉、神经、脊髓的毗邻关系。在放射科杨帆教授团队的全力协助下，对患者颈部血管、骨骼进行了高精度三维影像重建， 清晰还原出铁钉的走路路径、刺入的深度以及周围关键组织的空间结构，精准评估手术风险，制定了周密、精细、安全的个性化手术方案。5月19号，在麻醉科手术室团队的全力配合下，雷德强教授团队为患者实施了高难度颅颈区手术。术中，他凭借丰富的高难度神经外科手术经验和精湛的显微操作技术，在狭窄复杂的颈部解剖间隙当中精细操作，逐层分离组织，保护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精准定位铁钉位置，磨除环椎横突孔区的骨质，完整取出刺入输椎横突孔内的铁钉，最大程度的规避椎动脉二次损伤，完成了高风险的手术操作。术后，李先生生命体征平稳，各项指标恢复良好，并于5月27号康复出院。颈部贯穿伤在临床上比较少见，手术难度大，风险高。此次成功救治体现了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应对严重颈椎损伤的高水平救治。

0: 不久前，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妇科先后收治了两名女性，她们两人平时身体状况良好，从未出现月经不调或其他不适，却都被查出拳头大小的卵巢包块。最终，她们在同一天接受了手术机器人辅助单孔腹腔镜手术，成功解除了健康隐患。这场看似巧合的求医经历始于一次常规体检，最先发现问题的是42岁的陈女士。她在体检中发现左侧卵巢有一个直径7厘米的包块，随即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妇科办理了住院。得知消息后，陈女士的闺蜜36岁的黄女士前去探望，看着病床上的好友，她心里也隐隐有些不安，来都来了，不如也做个检查图个安心。没想到子宫附件彩超的结果让她愣在原地，她的右侧卵巢包块直径达到9厘米，比闺蜜的还要大。两人面面相觑，既惊讶又后怕，如果不是这次顺便的检查，这个悄然生长的包块还不知道要在体内藏多久。入院后，妇科团队为两人安排了详细检查，两人的包块初步考虑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妇科主任医师黄磊介绍，这种囊肿是子宫内膜异位道囊肿到卵巢后，随着月经周期反复出血形成的囊性结构，囊内液体呈巧克力色，常常被称为巧克力囊肿。他进一步解释，这一类囊肿虽然多为良性，但如果持续增大，可能引发囊肿破裂、蒂扭转等急腹症，导致剧烈腹痛，甚至影响卵巢功能和生育能力。为了在彻底清除病灶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卵巢功能，减少创伤，妇产科学科主任张庆华、妇科主任医师黄磊以及专家团队为两人制定了个性化的方案。手术机器人辅助单孔腹腔镜手术，与传统腹腔镜需要在腹部开3到4个穿刺孔不同，该术式仅通过脐部一个约2厘米的小切口，即可精准完成囊肿分离、病灶清除以及盆腔粘连松解，能够减少身体创伤，利于快速恢复。手术在同一天先后进行，病理结果证实两人均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他们不禁感慨，如果不是这次体检和顺便的检查，后果可能会不敢设想。该院妇产科学科主任张庆华介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发病和内分泌紊乱、经血逆流、遗传等多种因素相关，同时也受到生活方式的影响，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不少的年轻女性因为不痛不痒、月经规律，便忽视了卵巢的健康状况，等到出现腹痛或明显包块增大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建议女性朋友要定期进行妇科体检，通过超声等检查手段及早地发现潜在的问题。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心血来潮重启健身，本来是为了健康啊，却没想到差点丢了命。最近34岁的杜女士因为10分钟的不当操练，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康复医学科医师提醒，久不运动者切勿突击猛练，一旦出现肌肉剧痛加肌无力加茶色尿，务必立刻就医。3年前，杜女士曾经因为规律健身减重到理想的体重，之后便彻底停练了，日常多是久坐办公。最近刷到朋友圈这个好朋友的健身打卡，她一时兴起决定重启运动增肌。当天她没有做任何的热身，直接登上划船机开始高强度推拉。仅10分钟后，他就感到右肩、后背和右上肢传来明显的酸胀感，以为只是普通的运动后乳酸堆积，休息几天就能好，完全没有放在心上。随后3天内，他发现小便的颜色明显变深，以为是喝水太少，再一次忽略了身体的预警信号。更糟糕的是，疼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持续加重，连抬手、穿衣、洗漱这些日常动作都变得异常困难。即使到附近的诊所做了康复理疗，还外用了消炎止痛药物，但症状丝毫没有改善。夜间剧烈的肩痛更让她彻夜难眠。5月21号，经人介绍，杜女士来到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就诊。康复医学科3病区接诊医师杨云立刻为杜女士完善体格检查，发现其右肩关节

活动严重受限，右上臂仅能够微微抬离床面，手肘无法弯曲，手部抓握无力。综合血液检查结果显示，肌红蛋白、肌酸激酶指标均高于正常参考值20倍。结合杜女士有长期久坐、停练3年后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的病史，杨云明确诊断其为横纹肌溶解综合征。10分钟运动就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吗？面对患者和家属的不解，杨云解释，划船机属于全身高强度爆发式运动，肩背、上臂的肌肉会瞬间承受巨大牵拉力量。杜女士长期缺乏锻炼，肌肉耐受能力和代谢水平已经大幅下降，突然的高强度发力导致肌细胞破裂，大量肌红蛋白释放入血，这才诱发了横纹肌溶解。根据介绍，如果横纹肌溶解没有能够及时干预，大量的肌红蛋白可能会堵塞肾小管，引发急性肾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为了阻止病情急转直下，科主任莫丹迅速组织杨云、戴丽等一级团队，为杜女士制定了水化补液、碱化尿液联合对症康复理疗的个体化诊疗方案，并反复叮嘱其严格制动休息。治疗次日，杜女士的疼痛症状立刻显著减轻，疼痛评分由7分降到3分。经过5天的对症治疗，杜女士的肩膀疼痛基本缓解，肌力恢复，肩关节活动正常，没有全身乏力和尿色的异常，复查相关指标基本恢复正常，即将出院。好，稍事休息，在一段歌曲之后，我们来跟大家深度的解读一下横纹肌溶解综合症的相关科普。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很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个病例都会感到十分的震惊啊！仅仅是十分钟的运动就会让肌肉给溶解了，甚至呢还伤及了肾脏，危及生命。首先呢，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我们先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人体的肌肉分为平滑肌、心肌和横纹肌。我们的四肢、躯干、肩背、臀部都可以自主这个控制的运动肌肉啊，全部都是横纹肌。那么在横纹肌的肌肉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肌红蛋白，主要是负责储存和运输氧气，支撑肌肉的收缩和发力。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简单的来说，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横纹肌细胞受损、破裂、坏死。细胞内部的肌红蛋白、肌酸激酶等大量的物质就直接释放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遍布全身，进而引发一系列全身性的不适症状和脏器的损伤。这也是为什么杜女士只是肩背、手臂发力运动，最后却出现了全身异常、尿液变色的核心原因。肌肉细胞破裂后释放的有害物质不会只停留在局部的肌肉当中，会进入血液循环，最直接的冲击就是我们的肾脏了。肾脏是人体的过滤和排毒器官，血液当中的代谢废物都需要通过肾脏过滤，随尿液排出体外。但肌红蛋白的分子体积比较大，大量涌入肾脏后会直接堵塞肾小管，造成肾脏过滤功能骤停，短时间内就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这也是这种病最凶险的并发症。除此之外呢，细胞破裂还会导致体内的钾离子、钙离子紊乱，高钾血症会诱发心跳紊乱、心脏骤停，这也是横纹肌溶解会危及生命的关键原因。很多人误以为横纹肌溶解只发生在专业健身人群身上，其实不然。结合临床病例来看，久坐不动、长期缺乏运动的普通人是该病最高发的人群，这也是我们今天科普的重点。长期久坐、缺乏锻炼的人群，肌肉纤维会慢慢的萎缩变细，肌肉耐力、爆发力、牵拉能力都会大幅度的退化，身体的代谢系统、循环系统也已经适应了低强度的静态状态。如果突然开启高强度爆发式运动，肌肉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牵拉收缩压力，肌肉的纤维就会瞬间的撕裂坏死，诱发溶解。除了案例当中突发的高强度健身，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常见诱因，大家一定要警惕。首先是突击式的高强度运动，比如长期不运动的人一时兴起就跑长跑、爬高山、跳高强度的燃脂操，一次性做数百个深蹲、开合跳，都是临床的高诱发因素。其次呢，除了运动因素，还有一些非运动类的诱因也容易被忽视，比如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剧烈出汗、中暑、脱水，都会导致肌肉代谢紊乱，诱发肌细胞损伤。过量饮酒、滥用部分止痛药物、保健品也会损伤横纹肌。另外呢，肢体长时间压迫、外伤撞击、病毒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病。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盲目突击健身、过量运动是最主要、最常见的致病原因。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重点帮大家区分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普通运动乳酸堆积和横纹肌溶解的前兆。绝大多数人在运动后都会出现肌肉酸痛，这是正常的现象，不用过度焦虑，但大家必须学会精准辨别，避免漏判危险的信号。正常的乳酸堆积是运动后肌肉代谢产生乳酸无法及时排出导致的，属于生理性的不适。这种酸痛一般在运动结束后的数小时出现，峰值出现在运动后24小时内，48小时内会逐渐的缓解消失。酸痛表现为酸胀僵硬，虽有不适感，但不会影响正常的抬手、走路、穿衣等日常活动，肢体肌力正常，排尿颜色清亮，没有异常，也不会出现全身乏力、恶心、呕吐等症状。而横纹肌溶解引发的肌肉疼痛属于病理性的损伤，和普通的酸痛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呢，是痛感极强，持续性的剧痛、刺痛，普通休息、按摩、拉伸完全无法缓解。第二呢，是持续时间久，运动后48小时不仅不缓解，还会持续加重。第三呢，伴随着明显的肌无力，出现抬手困难、蹲起无力、走路发软，甚至肢体无法活动的情况。
第四点，会出现标志性症状，尿液变色，尿液会变成茶色、酱油色、浓茶色，这是肌红蛋白随尿液排出的典型信号，也是身体发出的最高级别的预警，一旦出现必须立刻就医。部分患者还会伴随低烧、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尿量减少等全身症状，这说明脏器已经受到了影响，病情已经进展。很多患者和杜女士一样，发病初期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最终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常见的误区就是把肌肉异常剧痛当成普通的运动劳损，盲目去按摩、推拿、热敷、贴膏药、吃止疼药。那么这里要严肃地提醒大家，高度怀疑横纹肌溶解的时候，绝对不能盲目的按摩和热敷，此时肌肉细胞已经大面积破裂坏死，外部的按压、揉搓、热敷会加速局部血液循环，让更多的肌红蛋白快速进入血液，加重肾脏的负担，加速病情的恶化，甚至有可能直接诱发急性肾衰。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就是立刻令停止所有的活动，严格制动休息，马上就医检查。还有一个误区呢，是多喝水啊。很多人发现尿液变色以后，觉得是上火了，喝水太少，单纯大量补水，那么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轻度的横纹肌溶解在规范补液治疗下可以快速恢复，但中重度患者单纯饮水无法纠正电解质紊乱，也无法有效的简化尿液保护肾小管，拖延下去只会造成不可逆的肾脏损伤。是否需要药物干预、补液治疗，必须通过专业的血液、尿液检查，由医生来进行判断，切勿自行去处置。那么很多听众也会问啊，横纹肌溶解治愈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其实呢，这种病属于可逆性疾病，只要发现及时，尽早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完全康复，不会留下肌肉的损伤、肾脏的后遗症。像本次案例当中的杜女士，经过五天的规范治疗，肌力、肌肉功能、脏器指标全部恢复正常。但如果延误治疗，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后遗症，比如持续性肾功能损伤、慢性肾炎、肌肉纤维化、肢体肌力下降、运动功能受损，严重的重症患者呢，还会因为多脏器衰竭危及生命。那么长江航运总医院康复医学科莫丹主任再次强调，横纹肌溶解完全可以提前预防，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不科学的运动方式，尤其是久坐人群突击式的猛练。那么给大家总结了一套适合普通大众的安全运动准则，覆盖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简单好记，人人适用。首先呢，是久不运动的人群坚决杜绝跟风猛练，一蹴而就。那么这样的一些人群，肌肉和体能都处于薄弱的状态，重启运动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由轻到重的原则，初期优先选择快走、慢走、瑜伽、轻柔拉伸、慢骑单车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单次运动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以身体轻微发热、轻微酸胀为宜，在适应了一两周后，再逐步提升运动强度和时长，绝对不要一开始就尝试划船机、高强度间歇训练、大重量力量训练和超长距离跑步这样的一些爆发性运动。其次呢，要坚持运动前后的规范拉伸，杜绝无准备运动，在运动当中要科学运动补水，拒绝脱水运动，还要精准地把控运动强度，倾听身体的信号。运动中如果出现了肌肉剧烈刺痛、无力发软，一定要立刻停止，原地休息，不要硬撑。这个硬撑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是肌肉持续坏死的过程。适度疲劳是锻炼，那么过度疼痛就是损伤了。最后要在运动后做好观察，牢记三大预警信号。刚刚说到的啊，肌肉的剧痛、肢体无力，还有茶色、尿液这三大核心症状。只要出现了任意一项，而且超过48小时没有缓解，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0: 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1: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草人、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都说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高血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侵蚀这份美好。很多糖友常年控糖，却从来没有重视过眼底检查，等到视力模糊、视物受损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金伟为大家详细科普糖网的危害与治疗。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金伟博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命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10余年，年平均手术量逾1000余台次，擅长复杂眼外伤、复杂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微创手术治疗及视功能重建，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论文20多篇，其中 SCI 收录9篇。2018年复杂眼球外伤的手术重建与视功能损伤修复获湖北省科技进步2等奖。
4: 那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
5: 我们常常都会称它为糖网。那么糖网就像您刚才说的，糖网它并不是一张网，那么糖网它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种简称。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我们的视网膜的这个微血管呢受到了损害，它是一种影响视力甚至会导致我们慢慢的失明进行性的一种疾病。那么据统计呢，我国的糖尿病的病人啊，现在是高达1.14亿。那么这其中呢，有3700万人可能就会发生糖网，也就是说，每3个糖尿病病人中就有1个人会发生糖网。而在这其中啊，每3个糖友又有1个人面临着失明的危险。我们来算一下，就大概有1200万个糖友，他们的视力是岌岌可危的。但是呢，糖网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疾病，它发生的时候呢悄无声息，不容易被我们的糖友们自己的能够发觉到。但是一旦随着病情的进展，糖友们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呀、视力下降啊、眼前有这个黑影的飘动啊、看东西有黑影遮挡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糖网的进程已经到了晚期，那么这个时候再进行治疗的时候，那他的治疗效果肯定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再三的提醒各位糖友朋友们，您确诊了糖尿病之后呢，一定要定期的进行早点进行筛查这个糖网，早查早治才是关键。
4: 所以说糖网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也是导致我们成人失明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5: 对对对。
4: 所以说呢，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我们尤其要重视，一定要早发现和早治疗。那么像这个糖尿病肯定在视网膜上引起这个病变也不是一日之功，那具体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这个糖网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2个方面。 那么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体内长期的这样一个高血糖，它会损伤我们的一个微小的血管，同时呢，对于我们眼睛来说，也会损伤我们视网膜的这个小的血管，使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就像这种有裂缝的水管一样，它就和我们正常的这种血管机制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既然是像有裂缝的水管一样的，那么它就很容易发生渗漏，从而引起视网膜的一个出血呀、渗出啊以及水肿。
4: 嗯，
5: 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视网膜呀，它是需要充足的这个血液供应的。但是糖尿病呢，因为它损伤了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大片的发生这种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了弥补这个缺血缺氧，那我们的视网膜上就会 长出一些新生的血管。那么这些新生的血管呢，和我们正常的血管机制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可能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它随时随地可能不知道、你可能就是打了一个喷嚏，或者是今天、拎了一个重物，搬了一个西瓜，它可能就突然的破裂了引起了大的这个视网膜的出血，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可能就突然下降了非常多，导致完全失明都有可能。
4: 嗯，所以说糖友们一定要正确的这个控糖哈。嗯，那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引起糖网的这个危险因素还有哪些呢？
5: 糖网它是危险因素有很多方面，那么首先最重要的，我们肯定是血糖控制不佳是它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血糖控制不好的患者呢，常常同时又伴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所以说如果糖尿病的

0: 病人伴发了这个高血压或者是伴发了高血脂，那么这几个因素都是他并发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此外呢，妊娠也就是我们女性怀孕的这个阶段也是人生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值得我们格外的关注的。此外呢，还有像吸烟这样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也是我们容易并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最后呢，糖尿病患者他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这个他的一个病程的时间的长短是非常相关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呢，病程如果越长，那么您发生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种危险性也就越高了。
1: 所以说正确的控糖、控血压，包括像控血脂，避免一些这个血管损伤的一些行为，我们才能可能啊避免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出现哈。那像确诊为糖尿病之后，我们大概有多大的几率可能会出现这些一系列的眼部的并发症呢？
0: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因为糖网它的这个发生和我们的病程是非常相关系的，所以说当这个病程在五年以下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会低一些，它大概不足30%。那么如果这个病程到了6年到10年的样子，那么它的这个糖网的发生几率就达到了30%到50%。那么病程一旦达到10年以上，11年到15年，那么它的这个糖网发生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达到了50%到70%左右。如果这个糖友他的这个糖尿病的病程达到了15年以上，那么他这个糖网的发生几率就是大于了70%。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与这个糖尿病它本身的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您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啊，波动不是太大啊，一直都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又配合了一些饮食和运动，那么您糖尿病视网膜发生的这个几率也相对来说较低一些。如果说这个平时血糖我们就不太控制，没有监测血糖，在饮食和运动方面也不注意的话，那您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几率就会发生很高，而且病程很早的阶段就会得上身了。
1: 好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金伟，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糖网的危害和治疗的相关话题。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还有像复杂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以及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一系列眼科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金伟博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命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10余年，年平均手术量逾1000余台次，擅长复杂眼外伤、复杂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微创手术治疗及视功能重建，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论文20多篇，其中 SCI 收录9篇。2018年复杂眼球外伤的手术重建与视功能损伤修复获湖北省科技进步2等奖。
1: 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金医生也和大家科普到了哈，像这个糖网，它有时候可能它的起病是比较隐匿的，很难被发现。那当我们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怀疑它是糖网的一个表现出现呢？
0: 对，糖网它在早期的时候往往都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那么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如果累积到我们的黄斑 啊，黄斑呢是我们视网膜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的黄斑控制了我们大约80%-90%的一个视力。所以说，如果病变到晚期了，它累积到我们的黄斑了，出现黄斑水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就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了。那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他才会有自主的意识啊，觉得我视力下降了，才会有来就医的这种意识。患者在这个时候呢，除了会觉得视物模糊呀、视物扭曲呀、有视物有遮挡，或者是眼前有斑块，或者是条纹，或者是眼前黑影飘动或者是突然失明，这种现象都是糖网呢导致的，我们眼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那么糖网，而且它往往是会导致我们双眼发病的一个疾病，它可能双眼呢处于不同的时期而已，但是它往往是需要我们来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个双眼的一个疾病。
1: 这可能有时候当我们出现症状的时候已经就是进展到一定程度了哈。所以说我们想去预防这个眼病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这个控制好血糖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筛查呢，或者是说是定期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呢？
0: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倡导的，就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也就是说呢一旦我们确诊了糖尿病，那么除了我们需要在饮食运动以及药物胰岛素控制我们血糖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不管这个时候您有没有出现眼睛的问题，有没有出现视力的障碍，我们都希望您能够第一时间到眼科进行一个全面而规范的一个眼底的检查，采集呢这个眼底的图片，那么这样呢也便于我们日后进行对照以及随访。那么糖尿病5年以内的患者呢，每年需要检查一次眼底。那么糖尿病的病程达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建议您半年就要查一次眼底。那么如果在这期间您发现有视力下降的话，那希望您能够随时到医院进行眼底的检查。我们都是希望呢能够将您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尽量的控制在1期。如果到了2期或者是3期，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对您进行荧光素钠照影这个检查，然后根据照影检查的结果呢，可以为您选择激光的治疗的方法。如果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呢还引发了这个黄斑水肿的话，我们还需要呢眼内注射抗 VEGF 的一些药物治疗。
1: 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的来长期的随访，特别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视力好而去不做这个相关的那些眼科方面的检查，尤其是眼底方面的一些检查哈。可能当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视力下降明显的时候，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多数都已经是比较发展到一个晚期的一个程度了哈。所以说我们要除了控制好血糖之外，我们的糖友也一定要把这个眼底检查给积极做好。

0: 那像刚才金医生也提到了，有一个叫做这个荧光素的一个眼底血管的一个造影检查。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诊断的一些方法呢？
1: 嗯，这个是有的。我们在诊室的时候也经常有患者会问到我们啊，我糖尿病都十几年了，我突然看不到了，那医生我能够吃药，我能够治疗好吗？那我是不是一定就非得做手术呢？啊，那么我今天呢也是给各位糖友们来科普一下，我们需要做哪一些检查来帮助您来确诊呢？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呀，以及视网膜毛细血管呐，这些它都是在我们的眼底的。那么平时呢，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视网膜上有没有血管的渗漏啊，或者是有没有长一些新生血管呐，或者是有没有发生，甚至是视网膜脱离呀？那么这些平时我们通过眼睛普通的这样一看是看不到的，它必须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才能帮助我们一清二楚的了解您眼底的病变。那么首先呢，我们糖网的检查有三板斧。那么第一个检查呢，就是散瞳检查眼底，以及做一个视网膜的全景的扫描。那么第二个检查呢，就是眼底的血管造影。那么第三个检查就是我们的光学相干断血断层扫描，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 OCT 啊，它也是堪称我们眼科界的一个 CT。 那么这个三个检查是我们糖网筛查的一个三大神器。那么首先

0: 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眼底的一个血管照影，它呢是通过眼底给眼底的血管进行拍照啊，来观察我们视网膜的这个毛细血管是否发生了病变，它是我们诊断这个糖网以及为您制定后续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我们首先呢会用散瞳的药给糖友们把它的瞳孔扩大，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光线进入到我们的眼底，方便我们医生能够获取更多的眼底的一些资料。然后呢我们在患者的那个肘静脉这儿啊注射照影剂，那么使这个血管呢就能够在这个漆黑的眼底啊发出荧光。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用眼底的摄像机啊咔嚓咔嚓这么一照，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能够动态显示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有没有扩张啊，有没有渗漏啊，有没有新生血管呀，这样的一些照片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呢再根据您眼底血管照影的这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啊，给每个患者呢这些糖友啊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进行一个分级以及分期，然后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么还有一个检查呢是在我们随访中应用的比较多的，那么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堪称我们眼科界 CT 的一个检查，那它就叫 OCT。 那么这个检查呢它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说非常的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眼科大夫在活体上观察到一些病理学组织切片啊，能够帮助我们获取的一些信息。而且它还对糖友来说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一种无创性的检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复诊在后面的随诊的过程中会经常使用的一个检查。因为它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眼底检查的一个金标准眼底血管照影它不同，眼底血管照影它虽然好啊，帮我们能够分期分级呀，但是呢毕竟来说它是一个有创性的检查，我们更希望呢用一些无创性的检查来帮助到我们的患者，使我们患者呢不需要畏惧不需要害怕没有什么痛苦的情况下完成整个的检查以及治疗。所以说在后期的这个随诊中我们应用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光学相干的一个断层扫描技术，也就是 OCT 啊，它来帮助我们判断患者的这个糖尿病啊黄斑水肿啊这个方面更加的立体，它能够显示一个三维立体结构方面呢具有更多的一个优势。以及现在我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有更先进的OCTA 的一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取更多细微的糖网的一些细节，帮助到大家。
1: 所以现在检查的手段还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哈，大家也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除了聊到关于糖尿病引起的眼睛问题，除了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之外，我们听到还有听众说还有这个引起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白内障也是比较多的哈。那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睛问题还是很常见的是吧？
0: 对对对，它整个眼睛是一个系统，从前到后那么都会引起我们一些并发症。
1: 那像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这个白内障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做一些检查和治疗呢？
0: 糖尿病引起的我们白内障呢，它的这些检查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散瞳呢之后，在裂隙灯下面来观察我们晶体的皮质啊、晶体的核呀、晶体的这个后囊啊，它的混浊程度，来为患者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1: 具体还是看这个检查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决定哈。
0: 对。
1: 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治疗方法，该如何进行呢？
0: 就是糖网的这个治疗。那么糖网的治疗呢大体的来说分为两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干掉这个凶手。第二步呢就是帮助患者挽救视力。那么第一步干掉凶手呢它有三部曲。首先是控糖，然后是调脂，也就是控制我们的血脂，第三是降压，这是我们干掉这个凶手的三部曲。 因为糖网它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它最根本的治疗还是要控制我们的血糖。那么糖尿病呢，它又常常与我们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组队，它一起来祸害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所以说调节血脂啊，控制血压，对我们的患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第二步呢，那就是要帮助，也是我们患者啊最关心的一步，就是要帮助我们患者挽救视力了。那么这个新生血管的形成啊，就标志着我们这个糖网已经进入到一个后期的阶段了，标志着我们这个病情啊更加的严重了，它算是我们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终结者啊，它会导致甚至是我们的视网膜发生牵拉性的一个脱离呀，甚至是失明啊。但是呢，糖友们呢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办法呢总是比困难要多的。那么我们除掉现有的这个新生血管，防止这个新生血管生成呢，是我们挽救视力的一个重点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是有很多方法的，比如说啊，往这个玻璃体腔内注射这个抗 VEGF 的药物，或者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给视网膜呢进行一个激光的治疗，以及用微创的方法进行玻璃体的手术治疗，这就是我们糖网治疗的一个三大法宝。然后呢，这个抗 VEGF 的这个药物的话，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新生血管生长的。那么说到这个呢，有很多糖友们会觉得比较惧怕。其实呢，我们在做这个手术操作的时候呢，首先会给患者进行一个局麻，然后往患者的白眼珠上扎一针，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1: 具体的这个我们选择治疗的方法哈要对症，再一个就是根据医生的这个建议，我们会通过检查的之后呢，我们来评估一下哪种治疗方法比较适合你哈。好的，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金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平时我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首义院区的坐诊时间是星期一的下午，星期二的下午以及星期三的上午，特别是星期一的下午和星期三的上午是两个专病门诊，也就是专门为各位糖友以及视网膜玻璃体这种疾病的患者开设的一个专病门诊。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找金伟博士来帮大家解决相关的问题。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金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谢谢各位收听，谢谢。
2: 好，我们有一段广告。
3: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向该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5: 在吗？
6: 在的，领导，您指示。
7: 儿子，在吗？
8: 在吗？
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7: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一个人爱见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好天气，
2: 晒太阳，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4: 哎呀，
3: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5: 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8 40010099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8 400100998。
6: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口腔科的吴铎主任，回答您口腔当中常见的问题啊，尤其是牙齿出现一些牙周炎啊、缺失啊、或者是龋齿啊等等这些情况，该如何补救，如何处理，既可以在微信上来询问，也可以通过电话来咨询。微信上呢，您最好是附上您牙齿的检查报告，或者是拍一张清晰的图片。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如果把人体看作一座桥的话，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各个部位拉成一个力学的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钢筋传递。我们的颈肩等等部位的力学感受器特别敏感和密集，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的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大脑接收到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所以早期发现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处理。长期处在一个力平衡失调的状态，我们的身体的骨关节和筋膜受损就很难逆转了。一般来说，身体有自己的代谢节奏，不需要刻意的调节，但是由于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增多，导致新陈代谢在一定程度上被拖垮了，所以要多喝水。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排泄，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正常人每天饮水量以1500到1700毫升为宜，天热运动量比较大，排汗较多的时候要及时补水。要补充蛋白质，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鱼类、瘦肉、牛奶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要多运动，跑步、游泳、骑车等等有氧运动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加快能量消耗，促进新陈代谢。哑铃等等力量训练有助于刺激肌肉形成，对于持续提高新陈代谢有帮助。要保证睡眠充足，睡眠是人体修复养精蓄锐的重要过程，如果睡眠不足，身体会很疲乏， 各项机能下降，新陈代谢也会受到影响。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

0: 然后我就去住院了，大概住了10天，然后出院那个时候我还看得清，那个时候视力还有0.3吧，然后出院之后我就一直在吃那个维生素 B，
1: 还要打那个针，那个手神经生长因子，打了4个月都没有用，那个视力还是下降。然后后面那个亲戚介绍我去那个中山眼科医院，然后医生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吃了1个月也是没有效果，我现在左眼视力已经下降到0.1了，就是想问一下老师，我这个情况去哪里看比较好？
2: 那就是说呢，在西这块的治疗已经用了啊，后面的后续治疗和康复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视神经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就是用激素，再就是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你现在的所有的处理的手段都没有错，只是说呢，后期的远程远期的这个效果呢不理想啊。那么就用中医试一下啊，打通一下经络，促进一下血液循环。
1: 啊，看看这个眼睛会不会恢复一点时间。我们说到了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比年纪大的人呢，他这个对药物的敏感性会强，但是还是要抓紧。萎缩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不可逆转了。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眼底病的治疗医生谢天志主任，你把预约电话记一下啊，是027-8232-0272-2028。
2: 二零二八，对，027-8232-2028。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28-1164-6-027-8528-1164，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加微信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我们这微信已经满了啊，已经满了，那最近呢，有的时候在删人啊，就是平时呢不咨询的啊，或者也不在朋友圈里互动的。 或者呢，每天问一些没有留言的问题的啊，可能会提前删除。删除了之后，如果你哪天有什么问题，你再重新加回来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更迭啊，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节目里面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啊，已经说了无数次了。那如果你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甚至就说为什么删啊，那就说明就平时也没怎么听广播啊，没平时也没什么听节目，这一试就出来了，好不好？ 有一些听众朋友加回来以后呢，就是先说一大堆话哈，我就说那就说明你压根就没听节目，对吧？因为我已经说过很多回了，因为我们的微信它只有5000个人，除掉我以后就是4999人，对吧？还有个别的医生在里面啊，个别的不是很多的啊，就是你如果平时也不咨询，或者你咨询呢，要么就发广告啊，要么就是问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 啊，还有就是压根儿也从来不看朋友圈，不在里面互动的，那我们就可能是先把这部分的清理掉啊。毕竟活跃的不可能是4000多人啊，活跃的就那么几百个人，好吧？好，这里是八号导医啊，您有问题也可以加微信问啊，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4，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你看今天就有一个听众啊，叫四九的问了一个奇奇怪怪的问题啊，他说俗话说酒是穿肠的毒药啊。 配上中药又能治疾病啊，这个是对吗？首先，酒是穿肠的毒药，你这个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俗语啊，您这个应该是一些言情小说里面带有情绪化的一些语言，这是个什么俗语啊？对吧？然后我的评论就是，酒如果是毒药，那起码你可能喝的是假酒，啊，喝的是假酒，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任何东西它都有量啊，有的人滴酒不能沾，沾了就全身过敏。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大剂量的喝酒，那就是遭了老罪了啊！还有就是你本来就是1两的量，2两的量，那你要喝个半斤，那对你来讲那也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啊，甚至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啊。这个事情就是你看他怎么说，那你要说它是毒药，那可能这个定性就有点问题啊。还有你说配上中药又能治很多病，那么这个时候呢，酒它的作用可能是药引啊，药引或者是一个 溶剂啊，溶剂，就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容易挥发，或者呢它是通过这个药引来促进这个药物吸收、走串、引经。那你比如说我们常用到的就是黄酒啊，黄酒。

0: 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外用的跌打损伤的，是吧？那你可能就是要用的一些我们利用在酒里面的一些烃类的一些，是吧？这样一个成分，是吧？那有的是低度酒啊，有的要用高度酒，有的时候推拿按摩，我们还有火疗，是吧？用这个酒一烧一撩啊，再来熨烫这个局部的一些组织损伤。那酒它当然是妙用是特别多的，这当然是我们中国这个老祖宗啊，我们的劳动人民啊，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创造啊，是非常好的，是吧？所以是什么事情你要你看你怎么用，是吧？包括一个工具刀，是不是？平时用来切菜呀、啊，是要用来干什么呢？是吧？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你拿它来干坏事儿。那你不能说这个刀它本身有什么问题，那是那个人是吧用的那个使用的方式和途径那就出问题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这个叫做好，我们先通过一下听众朋友的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啊。好，有问题就在微信上问啊，没有问题呢，我们就或者说打这个电话啊，8581104602785811046。刚刚也说了一下啊，刚刚也说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爱心团队口腔科的吴铎院长啊，一会儿呢回答大家这个口腔当中的问题啊，你现在牙齿疼痛啊，流血啊，口腔溃疡啊，牙龈炎呐，牙周炎呐，牙齿的缺失啊，松动啊。是吧？包括小孩这个牙齿的萌出啊，发这个还没有发出来，没有长出来，我们长得歪歪斜斜的，该怎么处理啊？你如果在医院里面已经检查了有结果，那么就发过来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检查结果，你最好是用手机拍一个图片发过来啊，然后呢在微信上问一下，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我们来继续看到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这个叫小白的一位听众朋友，他问到一个情况，他说，我有糜烂性胃炎二级啊，经常的肚子不舒服，消化方面呢感觉到总是不好，胀胀的。以前呢吃过很多药啊，我看看您吃的是什么药啊？麻什么药啊？麻什么丁啊？这是个胃动力的药啊，还有什么拉唑啊？这是个质子泵抑制剂。说个实话，你如果长期用这两种药的话，第一个它不能时间用得很长，尤其是胃动力的药物啊，大概就是1到2周的时间啊，1到2周的时间好了就算了，没好它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啊，它会造成你的胃肠功能紊乱的。还有就是质子泵抑制剂，最多就是2个月啊，最多就是2个月。长期乱用的话，它可能会造成肝脏的损害。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一些人他比如说吃风湿病的药或者吃某种药，他对啊，包括有一些扩管的一些药物啊，降血小板凝聚的一些药物，他因为长期吃了以后呢，胃肠它的黏膜组织可能会溃疡。于是乎呢，有的消化内科的医生给他们开了一些胃药，而且呢，都是搭在一起吃的，而且就是搭在一起吃的，是吧？这个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首先这么做，普通人来讲是肯定不对的，啊，首先这么做对普通人来肯定是不对的。第二个，医生他是在评估你的病情孰轻孰重，你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你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心脏衰竭等等这些情况危及生命。那你这些有些心脏血管的一些药物，它要长期用，它既要又要的时候，就可能会长期存在一个保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它得搭着一起吃。它其实有的时候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医生他是评估你的寿命，他在评估你的寿命，他会觉得哪个问题先来，啊，就说你这个药引起来的肝肾毒性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你的心脏问题，如果不把它及时处理的话，它可能更快。它是要评估哪个快的话呢？等到这个肝肾功能没衰竭，你心脏坏掉了，是吧？那就先紧着就这么吃啊。所以它是这样去评估的，肯定是不能这样去吃，也是肯定不能长期这样去吃的。懂了没有？有的地方有的时候闲暇时候能问这样的问题啊，就顺便说一下啊，这肯定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个样子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人病情重了，他要保护胃黏膜，他没有办法必须这样用，他为了抵消另外一种药物的副作用，是吧？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方华老师你
0: 好，您
1: 好。
0: 说。
1: 我想你刚才给讲快了，你这个微信号我没记下来，你不是5000个微信号吗？我没记下来，讲快了，你告诉我一下那号码多少？微信。
0: 好，首先呢，我们的微信号呢，已经把它录成了这个音频。这个音频呢，是节目头、节目尾，已经播了1-2年的时间了啊，很多人可能。

0: 压根儿就没注意听，就把它当个什么东西都飘过去了，是吧？好，再说一下啊，微信号是19871038103，后面两个其实很好记啊。首先你前面三个数字要记准，不是189啊，是198，要就发啊，要就发198，你把这三个要记清楚。后面是7103。
1: 好，记到了。
0: 哎，8103，很好记的，好不好？
1: 就是多少就看，就是八就71103，这198呢？后面的7103呢？
0: 然后是一个8103。
1: 8103。
0: 哎，
1: 后面还有个8103。
0: 对对对。
1: 8103。
0: 对。
1: 背一下啊。198-7103-8103。
0: 对的，很好记的，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
0: 这是个手机号啊，这是个手机号。
1: 我说微信号要
0: 啊，既是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啊，您可能不知道啊，这既是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
1: 啊，
0: 没事，这个号码呢，在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也可以打啊，在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也是可以打的。对，他这个办公电话既是办公电话也是微信号，现在知道了吗？
1: 周一至周五，
0: 周一至五非节假日啊，过年过节啊，双休他是不接的啊。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下午的4点到5点啊，下午的4点到5点才能打得通啊，
1: 好的，好，谢谢 ，OK， 好。
0: 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想什么打就什么打，凌晨4点打，早上5点打，啊，上节目之前打，那都没有人接的啊，不会接你电话的。还有就是下午的有的时候呢，我可能稍稍的延迟一点，对吧？5点多一点打，有的人6点7点还在打。你正儿八经的4点到5点，其实没几个电话，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电话不打。还有的人就是卡在5点钟打，还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啊，还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好，这个姓范的一位听众发来一个消息啊，这个老师傅呢可能打字不会打，他写在纸上拍成图片给我，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他说老伴儿73岁，因为摔了一跤，腰椎骨折，卧床近6个月，现在四肢可以动，有一个问题，不想吃，吃了就想吐啊，坐起来头晕，想问一下指导。这就是我曾经说过而且多次说的问题，你摔了骨折以后不要抗拒手术，不要抗拒手术，要早点起床。老人一旦是病倒了，躺在床上的时间长了，你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也许你的骨头都已经长好了，但是因为你躺的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萎缩了，垮子的肌肉萎缩，两条腿细得像杆子一样，那他怎么起得来呢？而且你的血液循环它的力度也不够了啊，力度也不够了，就是你平着躺着的时候呢，心脏它可能比较适应，你一站起来心脏的压力就大了，但是心脏可能已经开始心衰了，腿泵血功能不好，那么你就会头昏，还有因为体位的改变造成体位性的贫血，体位性的贫血脑部供血不足，眼睛就会发黑，就会不舒服，而且长期卧床以后呢，吃东西啊，因为你的活动量什么都少了，你吃东西就会很少，然后它会越来越少，然后你的消化功能也会在退化，所以就变得非常非常麻烦啊。你要问我怎么办，我其实要告诉你的就是您这个可能还是要住院，而且住院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花很多的钱，因为子女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在旁边去好好的照顾的，那你就得需要医院的护工每天推拿按摩做康复理疗，要花很多钱，所以比较麻烦啊，比较麻烦，时间拖得太长了啊，时间拖得太长了。就是很多老人一开始抗拒手术啊，肯定医院的医生说要做手术，你们抗拒手术啊，自己想着以为在家里躺躺他就能够好，没想到就是一躺就躺了半年，一躺躺到了各个脏器功能开始衰竭，然后呢肌肉组织萎缩，腿没有劲起不来，不仅仅是腿上没有肌肉了，腰上的肌肉也少了，所以他就不能再站起来了， 哪怕骨头长好了，它可能再恢复都比较困难啊。这就是我要说到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某些疾病啊，不一定是什么中风啊，因为有可能是就是摔跤或者是做个什么手术，然后完了以后呢就躺着躺着躺习惯了，躺习惯了那就习惯了，那就可能再很难起来了。其实我们在网上，年轻人啊，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有些帮助老人在床上活动的啊，比如说有些踩两条腿让他在床上去踩一踩蹬一蹬的，甚至带着你腿动的一些轮子啊啊，或者一些机械一些东西，都能够帮助你的腿部肌肉不会萎缩，不要萎缩。只是很多人压根就不想治，或者压根就不想让老人早点恢复，甚至是一点点的这种健康康复知识都没有，那就完了啊！甚至就是你现在为了省小钱，后面就可能花大钱，那更是舍不得啊，更是拿不出来啊！这就是恶性循环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好，有些听众在网上问到这个牙齿的问题，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回复啊，一起来回复。好，有些听众们说到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说一些什么喜欢我们的节目啊，怎么怎么着的，还是那句话啊，因为微信它是有这个有额度的啊，有限度的。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你平时不咨询的，或者你我的微信朋友圈你也不转发不点赞啊，你也不在视频号里面看，也没有哪个地方都没有痕迹的，我肯定是会删啊。不要说是什么老听众啊，这样那的，全部都是老听众啊，全部都是资深的。是因为我说了，我这个因为数量有限啊，这个因为数量有限，我们要腾地方啊，就是您把您删了以后，你有什么问题你以后再加回来就可以啊。删了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啊，咨询咨询再加啊，说一下说清楚了这个事儿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些都是咨询牙齿的，我们待会儿来一起回复我们的吴铎院长啊，吴铎院长一起来回复。好，这个叫清什么的一位清什么人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他说他的这个腰部的疼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有的医生说他是骨质疏松，今年52岁，想麻烦问一下骨质疏松症啊，苏他这个苏写错了啊，写了那个糖苏的苏，苏糖的那个苏，苏肉的那个苏啊，疏松啊，骨质疏松啊，这个疏散的疏啊。好，他说他最有什么办法去治疗，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啊，骨质疏松呢就是你要么吃中药强筋壮骨，要么就是打针，打针呢有什么什么单抗这样的这些生物制剂，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打这个单抗呢，它的副作用比较大啊，胃口不好啊，甚至有的反胃啊，不舒服，或者呢打维生素 D3 都可以。那么这个针比口服钙片呢钙剂、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简单，它一针可能管几个月或者管一个月甚至管半年啊，它简单啊。所以呢你到时候问一下啊，这个问题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咨询，他呢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治疗啊。郑主任的电话约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好，我们请进8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那个我之前在那个群里面就是看到说有白内障的活动，然后那个我的家人就说让我问一下，那个活动是在那个什么时候。
0: 好，你应该是看到的微信朋友圈啊，没有群啊，我们只有 QQ 群啊， QQ 群目前还没有发任何消息呢。说到的是我们湖北普瑞眼科医院啊，湖北普瑞眼科医院，这是每年6月6号爱眼日啊，我们会给听众朋友送福利啊，会给听众朋友送福利。您到时候呢拨打医院的报名电话，就在下个星期三啊，就在下个星期三，时间还是比较紧的啊，你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好吧。电话是02787881588，你要把电话重复一下。
2: 87881588，
0: 对的，87881588。活动当天我们到现场去呢，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免费领取一个高端的老花眼镜。同时呢，我们的爱心团队首席的眼科专家彭华从院长会给听众朋友做免费的检查，测视力啊，电脑验光啊，裂线灯看一下呀，眼睛的结构啊，变化呀，病变组织啊，以及测一下眼压有没有青光眼啊，这些问题。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2: 我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带什么病历呀、老人的什么医保卡什么之类的呀？
0: 当然要带啊，当然要带啊。如果当天发现你确实符合手术的一些治疗和指针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办预约的这个入院了。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当然没什么事儿啊。万一呢，对不对？
2: 好的，
0: 嗯，
2: 知道了。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其他的问题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0461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加了微信的听众朋友直接问问题啊，加了微信的听众朋友直接问问题。啊，不要问我在不在啊，非要等到我回个话才说问题啊，没必要啊。有问题你就直接详细的留言，把您的问题以及呢您要咨询什么，你做了一些什么检查，在这个上面发清楚发出来就好了。嗯，好，刚才那位姓范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康复的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康复的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康复医院。嗯，就是比较麻烦的啊，而且是骨关节的这种问题啊，骨关节这种问题。你最好是问一下你附近的医院啊，就是你住的比较近的啊，你住的比较近的，子女方便去的，你回去要跟你的子女们要商量一下的啊，这个出入这个上下楼啊，出入门那这个都不方便啊，是不是要先要叫个救护车拖到医院去，这些情况我都不了解，所以你要跟你的子女要商量一下啊，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麻烦的啊，现在这个情况比较麻烦的。好，
3: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4: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5: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6: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7: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8: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9: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武汉中诺口腔医院首席的口腔全口腔疾病的专家吴铎院长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解答一下口腔牙齿当中常见的问题。吴院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有口腔的问题，这个时间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询问啊。就是把您的牙齿的情况，最好是拍个图片啊。有些听众都不懂不会，就纯文字咨询。您要是纯文字咨询，我们也只能是泛泛而谈啊。那如果说，包括您的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发育啊，包括您自己牙齿的缺失啊、松动啊，或者有烂呢、啊，或者长了什么包啊，有经常出血、流血啊，这些情况，是吧？您都是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的。虽然我们说不一定要非要到医院去拍一个什么 CT 啊或者片子，你至少有一个外观上的这个变化啊，我们都可以来给您做出解答啊，都可以来给您做出解答。好的，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叫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上次呢到中诺找吴琼院长，有这个院长哈。
1: 夏琼
0: 啊，夏琼院长啊，夏琼院长专门做了这个手术种植，后来呢一颗普通的牙，有一个牙医生看了一下，就是说做了两个牙冠，现在想问一下吴院长，我有颗牙以前做了冠掉了，后来没管，现在时间长了，上面的牙长长的，下面没有位置了，应该怎么办？您听懂了吗？
1: 我大概理解，就是他可能以前是做了一个牙套嘛，套在牙齿上，然后时间久了之后，那个牙冠脱落了，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像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是到你当地机构啊，去及时把牙套粘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太久没做，那牙齿可能会出现轻微的移位，那像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出现他那个牙齿啊，本来是上面有牙冠的情况，它接触不到，它就会往上长，就说出现这种长长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你如果说再想重新套，那可能就套不上了，因为出现了移位。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就重新做个牙套，那牙齿呢就需要重新打磨一下，
0: 那又
1: 重新做，
0: 那又得花钱了，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你这太糊涂了啊！就原来就是在中诺口腔做的，哦，不是，那就是以前其他地方做的啊，他应该是这个表述。
1: 对对对，
0: 那像你如果喜欢咱们中诺口腔，再来呗，好不好啊？应该这个听众应该是在武昌那边住啊，应该在武昌那边住。好，我们请进的是打电话的这位听众朋友啊，12号听众，其他听众有口腔牙齿当中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是帮家里我那个爷爷咨询的，就是他牙齿基本上都差不多掉完了，剩下的几颗也都是那种要么是剩一点点，要么就是很松。想问一下，这种想做种植牙，但是又担心他那个身体，所以说看到您的广播，所以问一问。
0: 好，您回答一下。
1: 就是像你爷爷这种情况呢，就是要么就是烂掉的根子大部分缺失，然后很多牙都是松动的状态，那这种情况呢，如果做种植牙基本就是一个全口种植牙的情况了。那我们正常的话呢，就是说半口种植牙我们只需要说上面打六颗种植体就可以了，因为你上面一共有14颗牙齿，我们打等于说是打六个桩子，用六个桩子呢支撑上面半口的牙齿。那么一般来说，只有你的骨头情况允许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说我们可以实现当天拔、当天种、当天牙齿呢就可以装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做，今天满口牙就可以恢复了。那个再一个就是你担心他身体方面的因素，因为你过来看呢，首先你要拍个片子，然后我给你评估一下你的骨头情况怎么样，这个是局部条件。如果说局部条件满足，然后你的预算呢、你经济方面也都 OK， 那我们再做一个全身的体检。那我们体检主要是有血压、血糖，然后心脏方面，然后包括你的血常规是否满足。如果说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是可以做的。那不过不是说年纪大就不一定可以做。那我上个月呢，也有一个90多岁的一个

0: 来来过来，
1: 嗯，
0: 他也是他的老伴呢、啊，他的老伴在我手下做的，然后上个月呢，他也是过来做了一个半口的种植，当天做，当天就可以把牙齿装上。
1: 嗯、
0: 手术的创伤呢，因为年纪偏大的患者，我们都会考虑到微创的种植，
1: 嗯，
0: 这样的他的术后反应也小，而且治疗的周期也短。
1: 哦，
2: 嗯，
1: 到时候可以找院长帮您看一下，好不好？嗯。
2: 哎，好好、
1: 嗯，
2: 我问一下那个餐前血糖八，它会对这个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0: 是这样的，正常来说，我们原则上餐前的血糖在8.8以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哦，那还好，那还好，
0: 嗯、
2: 那我抽个时间带我那个家人过来看一看，好吧？
1: 嗯，
0: 好的，好的。
2: 这是在哪里啊？
1: 您是在汉口还是在武昌？我们的中的口腔在汉口、武昌都有。
2: 在汉阳，
1: 在汉阳，那你就到汉口方便。来之前给医院打个电话预约挂号，18571759323。
2: 1857 1753。
1: 嗯，对，18571759323，记清楚了没有？
2: 记清楚了。
1: 好，18571759323啊。有些地方在节目之外，那您有口腔的问题可以不用来问我，直接加医院的号码，就说是报号导医的听众啊，我们的医务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医生都会热心的为您服务啊，为您提供帮助。还有就是啊，很有听众朋友，我说个实话，就是人呢有的时候看多了以后他就会出现选择障碍，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看病最后还是对医生的一个信任和了解。你确定了，你觉得这家医院还不错，又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是吧？你如果别的地方跟这个就差不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结和犹豫了啊。有的地方因为看花了以后，这里看那里看，最后价格可能也相差不了多少，是吧？你非要再便宜，那我告诉您说啊，就更便宜的话，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那最后肯定会出现一些偷工减料的。那任何事情它总得有个谱啊，是吧？有的名酒他那一瓶，比如说他要卖个1800左右，你非要在哪个地方能够买到1500、1400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你不可能就是说一个种植牙，应该是4000多啊，或者是上万的，对吧？你非要弄个腰斩的价格或者更地板的价格，那最后肯定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的听众不用这么去纠结啊。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的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来直接说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我们节目里面的号码比较多啊，尤其有些收音机前的老人听得比较多，糊里糊涂的，有时候不知道是哪个号码。是这样啊，直播的是一个固定电话啊，微信呢它是一个手机，有的那个微信号呢是医院的，有的微信号呢是我的。啊，无所谓啊，无所谓，反正你加微信谁加个谁的都可以，好吧？这个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老师好，女孩16周岁，牙齿被奶茶等碳酸饮料啊，碳酸饮料不是奶茶不是碳酸饮料啊，可能就是既有奶茶又有碳酸饮料，然后变成了黄点，想问一下怎么去处理？
0: 那这个呢，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一种可乐牙，就是小孩子在发育的期间呢，他的牙齿矿化不是很完全，
1: 很好，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种呢，你如果说喝一些碳酸性的饮料，它会刺激到我们的牙釉质，
1: 嗯，
0: 你导致牙釉质有缺损，那本来上面是应该是一层光滑的表面，受到刺激之后，它就变成粗糙的，
1: 对。
0: 那你如果说这种情况呢，不及时处理，它就可能会慢慢酸蚀的上面会有缺口，
1: 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有缺口，那这种情况酸蚀的牙体它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只能去给它磨掉，磨掉之后呢，我们再用树脂的充填材料也好啊，还是我们的瓷块也好，给它重新充填起来。
1: 因为这是16岁牙齿也换了，这也是第二次的牙齿了，
0: 对对对，所以像成年人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因为成年人他已经基本上发育完全的、
1: 嗯、
0: 他对这种碳酸的也好啊，还是说其他的刺激也好，他有一定的抵抗力，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小孩子呢，我们建议就是少喝这些、
1: 嗯、
0: 哪怕说你要喝，你喝完之后要及时的用清水
1: 漱口，嗯，
0: 对，
1: 而且你要喝最好是拿个吸管喝啊，拿吸管喝、
0: 嗯、
1: 你不要就是那么用杯子啊或者罐子啊就直接往嘴巴里面冲，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只要沾到牙齿它就有问题啊，就喜欢喝那您就最好是用吸管。 当然我们还是说孩子最好是不要喝碳酸饮料，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会加速钙质的流失啊，同时对牙齿也不是特别好，生长发育不是特别好啊，尤其是可乐里面它更有咖啡因，对于大脑神经有抑制，是吧，这个兴奋等等都不是特别好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哦，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如果有牙齿的问题呢，您最好是把牙齿的图片拍一拍啊，牙齿的图片拍一拍。好，十五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十五号听众您好。
3: 我是。
1: 哎，您说，请讲。
3: 我要和吴州人讲，交流一下我的牙齿。
1: 好，您说，永远在这里，嗯。
3: 你是吴州院长啊？
0: 对对，请讲。
1: 您说问题，直接说问题。
3: 我现在就是这牙齿高头有八颗，高头就牙齿，东倒西歪，但是倒没有挪。
0: 你说上面
3: 只有两颗，
0: 上面只剩八颗牙齿，下面只剩两颗牙齿，对吗？
3: 两块牙，有三块，这颗还是个松的，宽的挪。
0: 啊，就是现在是松动的一个情况，是吧？
1: 还没有掉，嗯。
3: 对。
0: 那你现在有没有佩戴活动假牙呢？
3: 我从来没有掉过牙，我这一听胡主任才说，我是这一打的电话。
0: 那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上面只有八颗牙嘛，下面有两颗牙。那你如果说牙齿是松动的情况下呢，其实你这几颗牙可能相对来说没有保留的意义，因为从它的表述来看，它上面只有八颗牙，下面只有两颗，那只有两种情况，它吃饭的话要么就是吞，要么就是吃饭的它上面可能牙齿多一点，它用上面的牙呢咬着下面的牙肉在吃饭，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呢，他不做牙齿，他不做活动牙，也不做种植牙，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咀嚼。那这种方式咀嚼呢，就是你上面的牙齿咬到下面的牙肉，那牙肉下面就是骨头，那时间久了骨头会被你咬出缺口，慢慢就萎缩掉了。
1: 对，
0: 那你这种情况呢，因为你主要是存在缺牙的问题嘛，还有牙齿松动的问题，那如果说松动度过于明显，那我们肯定是要给它拔除的。缺牙的问题呢，那目前最好的治疗方式呢，那肯定是做种植牙修复。
1: 对，
0: 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到院过来拍个片子，我给你检查一下的。
3: 院长，
0: 哎，
3: 我请问你啊，这个搞种植牙都需要多少钱呢？搞活动牙需要多少钱呢？我都要准备的。
0: 你说费用是吧？
3: 对啊。
0: 那如果说是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做半口种植牙的话，你至少可能要准备在15000块钱以上，然后如果说你做满口的话，你可能就要准备30000块钱。就像是刚才上一个咨询的听众，他替他爷爷咨询的嘛，就是满口基本上没有牙齿了，他可以，如果说你的骨头条件允许，身体方面也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做那种当天，比如说我们当天拔掉，当天做种植牙，当天就可以把牙齿给你装上的这种。
1: 这个也快，不耽误时间。
0: 对。
3: 如果是说我如果安化活动牙的话，这多少费用呢？
0: 如果说做活动牙的话，你因为有材质的选择嘛，我给你大概说一下，就是可能就是几千块钱，4000-5000块钱，然后甚至说好一点的大几千，8000-9000块钱。这个呢，就是像你松动的牙齿，你首先你也考虑取掉，取掉之后呢，它有一个愈合周期，它可能要愈合个把月，你再过来，我们给你重新取模型，把这活动，
1: 好，这位听众朋友还在吗？好，他可能在忙别的事儿去了啊。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啊，您到时候需要跟我们的医生要面诊一下啊，面诊一下来评估。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有很多听众其实非常关心费用啊，非常关心费用。牙科它和别的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只有一个基础标准，就是说呢，你按照你的情况来，你选的好一点的那就贵一点，选的便宜一点的那就便宜一点的，然后你觉得种植牙贵了，那您就选择活动牙啊，活动牙肯定没有种植牙好，然后呢，管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经常要清洗，
0: 对，
1: 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活动牙呢，它看您是装一个全口还是怎么去处理啊？
0: 对，
1: 就费用。 尽量的反正符合您自己的要求啊，尽量符合自己的要求，到时候面诊一下就最清楚了啊，最清楚了。还有就是医生刚才说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涉及到拔牙，你当天拔当天不能种的啊，当天拔你那个伤口是要愈合的，
0: 对，
1: 它还是有一个周期。
0: 嗯
1: 嗯，好不好老人家？
3: 一个搞活动牙的话，当天能不能搞啊？把松动啊？
1: 当天能够拔，但是当天能处理牙齿吗？把它做好吗？
0: 这如果说你选择做活动牙，就是当天要拔掉。
1: 嗯，
0: 因为牙龈它有一个愈合周期嘛，它要完全闭拢之后，你再取模型做活动牙，它才是贴合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当天拔掉直接取模就不行。
3: 多少钱呢？才能够再搞做活动牙？
0: 一般一个月左右。
3: 哎呀，
1: 嗯，
3: 哎，过人呢？
1: 是的，
3: 好
1: 好，您了解一下啊，到时候把医院的电话记着，18571759323。您要是信任咱们的吴院长，信任八号打一的节目，你到时候先到医院去看一下，面诊一下，心里有个数，好不好？也不急，好不好？不急，
3: 好，
1: 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家他要估一下时间，是吧？你要是这么长时间不能吃东西啊，或者说。可能当面检查以后，医生会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方案，可能也就个把星期这个事儿的，说不准的啊。
0: 对对，
1: 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涉及到带孙子啊，有吃饭呐、啊、吃东西啊，是吧？好，我们请进的是17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046。您好，请讲。
4: 哎，
1: 嗯，您说。
4: 我说我请咨询一下。
1: 嗯、好，您讲。
4: 我这个上面这牙，
1: 嗯，
4: 这旁边。他吃饭呢、啊、搞我要喝水啊都没有问题，就是刷牙他有点疼，是那么原因。
0: 嗯，刷牙疼痛的问题呢，就是他有可能跟你的刷牙方式有关系，你是不是经常性这样横着拉，像锯一样这样拉着刷牙呢？
4: 是
0: 啊。那么我们正常的，就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也科普一下，就是我们正常的刷牙方式呢是上下刷，你不能横着拉，因为我们牙齿的纹路呢它是一个纵形的纹路，如果说你长时间这样横着拉的话，牙齿会被你刷出来一个缺口，那这种时候呢，那刷出来一个缺口之后，它可能外界的刺激啊就离牙神经啊比较近，它就会出现刷牙呀受到机械性的刺激就会出现酸痛的这种情况，那现在你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呢，那有可能就是说出现的这种缺口，那你这种情况你要及时到医院去把那个缺口啊给它充填起来，这种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4: 哦，
0: 嗯嗯，
4: 谢谢。
1: 嗯，好，没关系。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好，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他的牙齿上有一个褐色的，怎么处理啊？16岁，男孩，戴了2年的牙套，他刷牙碰到牙齿呢就会疼，就不能好好刷，有什么办法啊？这个叫温馨的一位听众朋友，好，我们让吴院长大概看一下是不是什么一个情况啊？看得清楚吗，吴院长？好，大概这个情况啊。好，您回答一下。
0: 他现在就是属于在一个矫正期间嘛，那如果说在矫正期间呢，你口腔清洁肯定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全面，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异物刺激。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图片呢，就是在他粘接脱槽的部位，他有一些就是类似缺损以及类似缺损的一个状态。那可以说就是我们在脱槽附近呢，就牙齿就有点类似第一最开始那个听众问的，上面有一些褐色的缺损。那这种情况呢，你首先你要排除它是不是牙套周边的一些结石，因为它这个图片看得相对没有那么清楚。如果是结石，我们通过超声波洗牙把结石清理掉，然后后期维护好口腔卫生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出现了一些缺损，那么就要及时的去充填，就是说我们类似的补牙。
1: 他这个是不是又带这个牙箍把它磨成这个样子的？
0: 也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再一个就是他因为脱槽粘接，我们是用树脂粘接的嘛。他也有可能是当时你粘接的那个树脂，他因为毕竟也有2年的时间久了，它会氧化，会出现一些变色，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你具体呢？你还是要我线下给你看，你图片呢，相对来说你肯定是没有那么清楚的。
1: 嗯。 好，就是如果是磨坏了，是吧？已经暴露出来了，那肯定就要把它填充，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只是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些变色啊，那就做个洁牙，是吧？
0: 对对。
1: 做洁牙要不要取这个牙箍呢？
0: 不需要，
1: 不需要取牙箍啊。好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金色秋，金色枫叶啊，他说七十五岁的人想种植牙，满嘴只剩一颗活动牙，能当天种当天走吗？
0: 其实刚才也回答了两个听众类似的问题，还是就是主要骨头满足条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就是身体方面也达标都是没有问题的，他年龄不是问题，哪怕说你一颗松动的牙，那肯定是相对来说没有保留价值，那我们就全口做，当天做完当天就可以回去。
1: 意思就是说老同志啊，就是这个要到院，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免费拍牙片的啊，是一个全口的360度的 CT， 非常先进的这个片子，不是你在普通的小牙科门诊去拍的那种 X 光，他拍的目的就是看看你那个上下牙床的骨头有没有萎缩，还有多少，因为这个牙齿要打在这个骨头上面，打在这个桩子上面的，如果太浅了，那就可能要涉及到能不能马上做马上走，明白了吗？所以您这个首先到医院去找我们的吴院长给您开个片子，面诊了之后就清楚了，好不好？大家还是把吴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1857啊，吴院长的电话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打这个电话预约挂号啊，免专家挂号费的啊，免专家挂号费的，因为吴院长他是全口腔科的专家，他非常忙。非常忙，一般他是不会总给介绍，他的号非常少啊，所以你一定要说是包号导医的听众啊，包号导医的听众。好，我们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请讲您的电话。
5: 方老师你好，我黄皮老黄。
1: 好，您说。
5: 我有点试一下那吴院长。
0: 嗯。啊，请讲。
5: 你好，吴院长你好。喂。
1: 您说，直接说问题。
5: 我这个右边的牙齿5月1号的时候吃了一颗蚕豆，把它崩了一下，崩了以后呢，一直都连好像是牙床或什么腮帮子疼，一直疼到现在没有好。我到全校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他说我的没有牙齿牙床或牙齿没有裂痕或者是折大什么的没有，但是呢，他说是什么叫硬伤啊，是怎么回事？我就说，但是这么长时间不好，我就想请老师指导一下。
0: 那你请问你上一次去做检查的时候有没有拍片呢？
5: 拍片了
0: 哈。那是这样的。
5: 他说没有问题。
0: 好，是这样的哈。就是从你跟我说的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说 CT 上也没有反应，医生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裂痕。那有可能是出现了隐裂，那隐裂的话呢，在 CT 上可能显影不是那么明显，那如果说出现隐裂的情况呢，那他还要做一些特殊的检查，那有一些医生呢可能判断不是特别准确，那如果说只有出现明显的纵裂，他可能才能判断出来，如果说是一些轻微的裂纹，它是在 X 光上是不显影的，那这个是要根据医生的经验去判断的，那如果说出现隐裂呢，出现了疼痛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是否有裂到牙根，是否有裂到牙神经。那如果说裂到牙神经呢，就要去做根管治疗处理。如果说裂到根部以下，那你可能就要考虑拔掉了。
5: 哎呦，我那怎么办呢？
0: 因为你这个是有诱导的，它不是说突然这样，就像你说突然吃硬物，后续一系造成的这样。对对对。那你肯定是这个牙齿受到了一些刺激啊。这个牙齿本身有问题，你不可能说突然好好的，没有受到刺激，突然就没事。那我建议你呢，你还是过来，我们再给你重新检查一下，因为确实隐裂呢，对于一些经验不是很多的医生呢，他判断起来，光参考 X 光片，他不一定能看得准确的。
1: 嗯，
5: 他做了 CT， 花了200多块钱。
1: 你到时候到院来吧，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拍 CT 的，
0: 对对对，
1: 嗯。你自己，
5: 方华老师，我旁边老黄，也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好，没关系啊。看您自己。好，您自己定时间好吗？哎，都是听众从六十。 从六十几岁听到八十几岁的听众，好的，就这样啊，我们先回答听众其他听众的问题了，好不好？哎，
5: 好，谢谢你了，
1: 没事没事啊，就是有时候面诊的事儿啊。好，因为这个名字叫魏，后面是那个音乐啊。他说：“班浩老师你好，想问一下，我家小男孩四岁半，就是牙齿的一些龋齿检查呀、窝沟呀、封闭呀这些事情，大概什么时候年？”

0: 零去做。
1: 窝沟封闭的话呢，我们正常来说，你从换第一颗恒牙就要开始做了。那么换第一颗恒牙的时间呢，一定是在下面，就是六岁的时候会长出我们第一颗恒牙，也就是板牙。那它在发育过程中呢，牙齿会有一些很明显的纵沟啊这些。那么窝沟封闭呢，主要是我们把这些沟壑给它填充起来，然后让它表面更光滑，它小孩子好清理。那么做的话呢，一定是换牙，只要一旦说出现换牙，我们就建议第一时间就可以做了。
0: 哦，就这个时间自己把握啊，就孩子一旦是有牙齿都长出来了，为了在换牙的时候呢有一个好一点的牙齿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第一次的牙齿也很重要，有的人就无所谓，是吧，反正要换，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如果有了，怕他出什么问题，尤其是孩子有时候喜欢吃零食，有这样的一些坏习惯，是吧，那么您就赶紧把它窝沟封就可以开始做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这个叫小七奶奶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72岁，牙缝大了，吃东西总塞，用什么东西填充？这个已经讲科普过很多回了啊。好，您还是来回答一下吧。
1: 他这个塞牙的年纪，随着年纪的增长，牙龈萎缩掉，那牙齿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缝隙。
0: 这就我其实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很多听众在问，就是原来牙齿好好的，现在怎么吃点肉啊，吃点啥就往里头塞，咋回事？
1: 他一般要么就是说骨头萎缩掉了，或者牙床萎缩掉了。那牙齿你正常来说是紧密的排在一起，那么牙床萎缩掉，你的不可避免的牙齿之间会出现一些缝隙。那这种情况你要处理，那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把周边的牙齿进行一个打磨，磨小，然后重新做牙套，把牙与牙之间的间隙关掉。第二个方式就是你吃完饭就用牙线清理，不要去做任何处理，就保持好口腔卫生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去做填充。因为也有很多一些像我们在像有一些患者，他在一些急事上他选择做一些填充，那这种填充呢对你只有坏处，你虽然说当时是不塞东西了，那但是后面有很多隐患。那比如说塞在我们牙缝之间，我们没有口水的流通，那么牙龈呢很容易发炎，你甚至说导致牙齿的感染问题。那你当时填充上是不塞牙了，但是后期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那是更坏的。
0: 塞牙是一个正常现象，我可以这样去说，好不好？哎，都到了一定的年龄，牙缝松了，牙龈萎缩了，是个正常的现象，就麻烦自己啊，用牙签啊、牙线啊，把它弄一弄就行了啊，
1: 对对对，
0: 就不要刻意去把它堵起来，不然的话会有一个更麻烦的事情出现。好，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时间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潇洒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每天早晚用不同的牙膏，其中呢有云南白药，还有一个叫牙齿酸痛的牙膏，已经持续2个多月了，但是用另外的牙膏呢就没有疼的症状。他这个问题不知道他问的啥，就是能这样用吗？还是会说这个牙膏能不能长期这样用？
1: 它牙膏的成分其实都是一样的，里面有一些摩擦剂、氧化剂，它主要就是用来维持牙齿的清洁的。就是说你用哪一款牙膏会造成一些疼痛，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大家把吴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是18571759323。
2: 听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6: 咱们先来说说啊，就是睡眠问题都有哪些表现，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人晚上睡不着，或者说睡不好的时候，具体会经历哪些困扰？
7: 很多人他就是躺在床上之后，脑子还是很活跃，停不下来，翻来覆去很难入睡。然后还有的人呢，就是睡着了之后也很容易被惊醒，或者说他就是一直做梦。还有的人是那种三四点钟就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哪怕睡够的时间，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头昏昏沉沉的，身体也没有力气，整个人就是精神很萎靡。
6: 哎，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一有睡眠问题就会想到说我要吃一些安神的产品？
7: 其实大部分人他一有睡眠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要借助一些安神的产品，让我自己能够快点睡着。
6: 对，
7: 这些东西你短时间用好像是有用的，但是它的依赖性很强，而且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6: 所以说单纯靠这些产品是没有办法从根本去调整的，是吗？
7: 是的，绝大多数的失眠睡不好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神经的问题，它其实是细胞的亢奋、情绪的紧张、内脏的代谢紊乱，还有微循环不通畅等等很多因素综合起来的。
6: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到底是从哪些层面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
7: 因为睡眠其实是一个全身的放松和修复的一个过程嘛，只要你身体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平衡好，你都睡不好，所以它是从多个环节来帮你进行一个调整的。
6: 对，
7: 让你能够容易入睡，然后也减少半夜醒来的情况，让你睡得更深更安稳。
6: 咱们就来好好说一下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然后让我们更容易入睡。
7: 这里面特别添加了这个复合真菌多糖，这是一个天然的温和的舒缓的营养，它可以去滋养我们的中枢神经细胞，让我们那些比较亢奋的神经慢慢的平静下来。它不是那种强制性的让你去睡觉，而是让你紧绷的情绪和你的神经都放松下来，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睡意，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深度的睡眠。
6: 了解了，那这个多菇多宝液里面的有机硒，它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7: 我们白天的时候因为压力和劳累会在我们的体内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和代谢废物，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会让我们晚上容易烦躁，容易发热，然后也容易让我们睡得不安稳。那有机硒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多余的自由基，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隐性的燥热减少，那我们就会晚上少一些惊醒，少一些多梦，然后情绪也会比较平稳，就会睡得比较踏实。
6: 哦，我还想知道就是多菇多宝液加上这个小分子的白蛋白肽，它是怎么去帮助我们的脏腑，然后让我们的睡眠节律变得更稳定的？
7: 很多年纪大的人他其实睡不好，就是因为他的脏腑的机能在下降，然后他的气血循环也没有那么顺畅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夜间的修复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多菇多宝液搭配这个小分子白蛋白肽，它是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的，不需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所以它可以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脏腑的细胞，让我们的身体的内环境更加的平衡，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生物钟就会被纠正过来，那我们就可以养成一个到点自然睡，早上自然醒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6: 哎，这个组合听起来真的很适合那些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说年纪比较大的人。
7: 对，这个组合它就是特别温和，它是通过修复和滋养我们的细胞，然后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的状态，让我们的身体自己去恢复到一个自然的睡眠的节律，它不是那种强制的，所以它适合长期的去使用。
6: 对，
7: 而且它是纯菌菇的营养，没有什么副作用，也不会有依赖性。
6: 错，
7: 其实很多人他睡不好不仅仅是大脑的问题，他身体的其他的连锁反应也会让他的这个失眠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群去搭配一些益生菌、辅酶 Q10、氨糖软骨素，让他们协同起来一起去作用，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改善睡眠的效果更明显。
6: 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有些人他是因为肠胃不好经常肚子胀，然后影响了他的睡眠，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搭配产品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调理呢？
7: 像这种因为长期的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然后导致的肠胃不好，睡前容易有腹胀、积食，或者是肠胃有燥热的这种感觉导致的难以入睡的话，建议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一起用。益生菌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平衡肠道的菌群， 然后改善我们的这个积食和胀气，同时可以清

0: 就是专门来针对这种肠胃不和所导致的睡不好的。
1: 如果说有些人他是那种心脏不太好，然后睡眠也不好的，应该怎么去搭配产品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改善呢？
0: 像这种心慌、胸闷、心跳不规律，然后压力大的中老年人的话，建议是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辅酶 Q10 它可以营养心肌，然后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让我们的心跳更平稳。多菇多宝液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疏通微循环，然后让我们的情绪安定下来。那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会容易因为心慌而惊醒，整个人就会睡得很沉很安稳。
1: 那如果是说有些中老年人他是因为关节的问题晚上总是睡不好，应该怎么去搭配产品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改善呢？
0: 有很多长辈他其实睡不好，就是因为他晚上关节又酸又胀，然后僵硬隐隐作痛，怎么躺都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建议是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素的话，它可以润滑我们的关节，然后修复我们的软骨，让我们的这个酸胀和僵硬能够得到缓解。多菇多宝液的话，它可以帮我们疏通全身的微循环，然后缓解我们身体的这种紧绷感。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很轻松，就不会有那种疼痛和僵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入睡，而且睡得很安稳。
1: 我们已经了解了不同的这个产品的搭配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些产品到底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才能让效果最大化。
0: 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入睡困难，然后睡前容易想太多的话，那你就在睡前一个小时喝一瓶多菇多宝液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是因为肠胃有燥热，然后有积食导致的失眠的话，那你就可以在睡前搭配一条益生菌一起喝。
1: 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是因为心脏的问题，或者说因为关节的问题导致的睡眠不好呢？
0: 像那种心慌、容易乏力、然后胸闷的这种失眠的话，建议是早晚都要搭配辅酶 Q10。如果是因为关节酸痛，然后晚上翻身困难的话，那你日常要坚持吃氨糖软骨素。那这些东西你联合起来用的话，会比你单一的用效果来得更快，然后也更持久。
1: 明白了。
0: 长期的缺觉的话，会让我们的细胞加速老化，然后记忆力衰退，免疫力下降，脸色也会变得很差，情绪也会变得很暴躁。那多菇多宝液的话，它是一个

0: 他就会觉得入睡很快，然后半夜也不容易醒了，梦也少了，早上起来之后头脑特别清楚，不会觉得头昏沉沉的，也不会觉得浑身无力，然后整个人的情绪也会变得很平稳，不容易烦躁焦虑，白天的时候也会觉得精神非常的充沛，晚上也会睡得很踏实。
1: 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获得个性化的睡眠改善方案，应该怎么做呢？
0: 可以直接拨打健康热线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一对一的根据你的年龄、体质，然后失眠的具体的原因，帮你量身定制最适合你的搭配的方法，然后告诉你怎么喝，喝多久，让你科学的、温和的去调养你的睡眠，不会说让你盲目的去用，也不会浪费你的产品。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今晚都能够一夜好眠，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
2: 一书一世界。
1: 在中国文人画的艺术星空里，曾闪耀着一颗熠熠生辉的文化巨星，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宋四家之首的苏东坡。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一员，东坡的诗词雄浑瑰丽，意蕴深长，深得国人的喜爱。而自他涉足文人画之后，更是以一书一画的非凡功力以及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赢得了大众的喜爱。文史学者荣鸿钧出版了一部关于苏东坡书画艺术的人物传记《水墨东坡》。这本书从人文的视角解读苏东坡的存世书画作品，再现了这位文化大咖超凡的艺术风采。那么东坡书画究竟还有多少存世？他们的创作背景和艺术价值又如何？近千年间又历经了怎样的风雨和洗礼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文史学者荣鸿钧先生的讲述，领略东坡深厚的文化情怀。荣老师您好，写苏东坡的书啊是特别特别的多，那您的这本《水墨东坡》呢，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解读苏东坡。在您看来，苏东坡他为什么如此有魅力呢？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有一句话，现在叫永不褪色的苏东坡，永不褪色的这样一个偶像。我们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说能称为仙的，说有两个半人，一个是李白，再一个了东坡，再一个半

0: 谪仙纳兰。那么李白这个人啊，他就活在这个神仙世界，离老百姓太远。纳兰呢又很年轻就走了，本身是这个皇亲贵胄。但是苏东坡这个人不同，苏东坡这个人他自己说嘛，上到这个玉皇大帝，下至悲天怨妻儿，我都可以成为朋友。所以这个人要雅，他能雅到极致；要俗呢，他可以和这个街上流浪汉，一块来探讨生活。你比如在当时，猪肉当时没人吃的，富贵阶层是不屑吃。但是东坡呢，每到一处，他就这个身体力行，发明了很多和老百姓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些饮食，所以不单让文人雅士记住了东坡，而且在普通的百姓，我认为这个人是可以走近的一个士大夫。
1: 就像您所说的，很多人喜欢苏东坡啊，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达观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那您的这本书从艺术的角度为我们呈现出了苏东坡的形象，那么苏东坡的书画艺术到底有多大的成果？在这方面他对后世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你比如我们讲到这个书画，尤其是到了唐人上法，楷书嘛，说上法，宋人上意，上意这个意就是东坡先生来首唱的，他是宋四家之首，苏黄米蔡，就是他开创了一代上意书风。这个绘画呢，他又开创了文人画，文人画一直到现在，这个不衰，他被认为是文人画这个鼻祖。怎么着？我们说写意东坡，水墨东坡，就是苏东坡本身就像一幅写意画一样，他对中国艺术史的影响，那目前来说可以说没有另外一个人能替代的。有的人呢可能在书法上，你像刘公权，像颜真卿，他们在书法上取得一些成就，但是东坡先生他是综合性的，我们说他是个航空母舰式的这样的一个伟人，他无论书法、绘画、诗词、文章，那都取得了，就是他这个综合修养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1: 可以说苏东坡是样样都精通啊。您在书中呢还选了他的一些作品，您认为苏东坡的文人画他到底有着怎样的风格和艺术特色呢？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他当时叫士夫画，就是士大夫士夫画，后来呢到明清，尤其是到了这个民国时期，那么这个艺术界就明确的定义，就叫文人画。所谓的文人画，他叫不求形似，一笔草草。东坡先生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论画于形似，见于儿童林，说这个画画得好，那一个标准就是他要像这个儿童天真无邪，没有任何造作，没有任何修饰。那么他的这个艺术理论一直到今天，我们讲这个书画创作甚至是文学创作都是一样，不着痕迹，
1: 可以说是天然去雕饰。那作品的艺品如人品，他所追求的和他内心的那种同志般的状态是一样的。您在书里呢还谈到了很多苏东坡流失的作品，其中呢就提到了一幅《潇湘竹石图》。这件作品的收藏啊可以说是几经波折。那这幅画呢，它的传承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欣赏东坡的这幅名作呢？
0: 东坡先生在书法和绘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虽然东坡先生生在1037年，到今天近千年了，就是我们说他是生活在我们现实中，我们都说一直到今天他还没有走远，而是说我们还能看到他的真迹，遗传下来大量的真迹，尤其是书法，目前大概有64件之多，在全世界范围内，当然最多的还是台北故宫，有32件，我们北京故宫呢有9件，但有1件是赝品。我说的这些啊，主要是指他的书法作品，他的绘画呢，目前就传下来2件比较可靠的，一件叫《枯木怪石图》，民国期间卖到日本，然后呢，在2018年又回流到香港。另外一件，那么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讲的这个《潇湘竹石图》，但是这个《潇湘竹石图》啊，因为它的传承一直到了传到明代之后。这张画就一直到这个民国就没有任何的传承痕迹也没有。后来吴湖帆先生看了这张画之后，他自己就感觉到奇怪，他自己在这个鉴定笔记，他的日记里边，吴湖帆日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就说怪了，画 他认为是宋方，南宋方。东坡先生在当时他的作品已经有艺术市场了。我们不讲一个笑话嘛，也讲的这个，当然这些这个真事儿，就是他一个好朋友，每天派自己的书童给他送自己的书法。东坡先生回了之后，他就拿着他的书法去换羊肉吃，就证明在当时他就有艺术价值。在东坡先生同时期就有人造假，那么尤其是到了南宋，东坡被平反之后，因为他的作品大量的被毁坏了，那么忽然间我们的偶像又回来了，大家急需要看到他的书画作品来表达自己对他的崇敬。那么在南宋时期有大量的这个书画赝品，就是关于《潇湘注释图》这件作品，目前这个鉴定意见不同，就是徐邦达先生认为这件作品是南宋仿，张衡、吴湖帆都是这样认为，但是呢又认为这张画之后的元到明的所有的题跋全是真迹，因为我们现在也拿不到标准件，因为没有第二章第二件，那么这件作品所以也就认为下真迹一等的接近东坡的作品。他呢是画的这个潇湘诸石吧，画的这个水口有一块大石头，然后呢再有几丛这个修竹，这也和东坡先生他自己所强调的那种意境上意嘛非常非常接近，是清风徐来，然后呢这个翠竹摇摆，是这件作品他这个传承的过程中也充满了传奇，就是从元到明到万历最后一个题跋之后就不见了，忽然间到民国时期又出现了，一个叫白坚甫的人，这个人收藏到之后，著名的文物鉴定家杨仁凯先生，他们都是四川同乡，也看到过。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白坚甫呢60年代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把这件作品拿来了，拿出来之后他当时是定居在重庆，然后他先到上海找了谢志柳他们，谢志柳认为东西不太好，所以就拒收了，很委婉的拒收了。然后白坚甫他又从上海辗转到北京，找到了这个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看完之后，徐邦达直接给否了，徐邦达认为这件作品也是题跋是真，画有意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杨仁凯先生听说这个事之后，就告诉了他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那个三家村夜话主持人之一邓拓。那么拿到荣宝斋，荣宝斋不要，那邓拓说既然荣宝斋不要，那我个人收藏。一开始这件作品索价8000人民币，60年代那是巨款啊。后来在中间人的这个调和下降到了5000，然后这个邓拓就拿自己三家村的这个稿费2000元，又再加上他把他自己一大批书画允给了荣宝斋，这5000块钱，然后呢换得了这个《潇湘注释图》。2年之后，这个是大概1961年发生的事情。2年之后，他就把包括《潇湘注释图》在内的144件书画作品全部捐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美术馆。《潇湘注释图》是频频的露面。我想，广大读者可以留意的话，就是在我们中国美术馆可以看到这件作品的原件。至于这件作品的真假，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哈梅雷特，大家可以到中国美术馆去鉴赏这件作品。
1: 刚才您还提到了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您在书中呢还曾经讲到他展现了苏东坡在逆境当中的倔强和不屈，能不能够在这儿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作品呢？
0: 东坡先生的绘画我们刚才是讲到说传世的有2件，当然现在有很多拓款，全世界有10几件，日本也有，美国也有，大都会博物馆也有，但都是不可靠的。有2件最有可靠，刚才我们讲了《潇湘注释图》，那么还有另外一件更取得一致公认的，徐邦达先生甚至认为它是唯一的一件东坡先生传世的绘画真迹，那么就是《枯木怪石图》。这个《枯木怪石图》他就画了一块丑石，一丛这个竹，而且是看着是就是一笔草草， 就是他画的不是刻球的那种，这个活灵毕现，
2: 就是意思到了。
0: 对对对，我们知道东坡和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表兄文同，他们创立了湖州画派，又叫文湖州啊。那么东坡先生善于画竹，又喜欢，后来又喜欢画这个枯木和怪石。画枯为什么画枯木怪石呢？和他一个人和他的心境有重要的关系。因为乌台诗案让他遭受到他有生以来的最大的一次人生打击，103天啊在这个乌台，然后又被下放到黄州。到了黄州之后，他的心境就完全变了。到黄州，我们说三无人员吧，虽然有编制，但是呢不得签签订文书，然后呢也没有工资，活得非常累。然后他的朋友给他在黄州城的东面开辟了50亩的这个荒地，才有了东坡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他的当时画枯木和怪石，他反映的是一种他当时那样的一种心境。米芾比东坡小了十几岁，我们看到目前最早就是枯木怪石这个题材的是米芾的记载。米芾当时还大概在今天的湖南做一个小官，但是呢他是东坡的颇粉铁粉，还是他就从湖南湖北这个交界的地方是不远千里到这个黄州亲自去拜访苏东坡。那么他就说东坡先生那天聊得非常高兴，两个人三观按今天的话讲三观相同，就挥笔给他画了一个枯木怪石，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这个之间记载这个绘画到底到哪去了不好说。但是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一件枯木怪石图啊后边恰恰有一件米芾的题跋，这是目前这个苏米合璧的这个唯一的一件作品。这张画

0: 这是最最靠近东坡先生他的绘画真迹的一件唯一的一件作品。他的命运也非常也多舛，后来因为民国时期啊积贫积弱，当时也虽然制定了文物法，形同虚设啊，尤其是当年日本人喜欢中国文化，然后大量的中国文物被倒卖到日本，然后在民国时期这件作品的持有者，白简甫曾经拿着这件作品找到了张衡。张衡是个著名的鉴定家，也是国家文物鉴定会负责人，当时他给他出价9000，没有卖给他。后来这件作品又转售到了日本，让这个阿部家族给收藏了。收藏之后呢，就是这件作品大家就销声匿迹了。我们多次也在到日本去寻找，然后他们家族就秘而不宣，就说在二战毁于二战了。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枯木怪石图，也就是在民国时期阿部拿到这件作品之后印的一个科罗版黑白照片。那没想到2018年，枯木怪石图横空而出，因为中国的经济强大了，全世界的文物都回流到中国，这件作品就出现在了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那么被我们他当时宣布嘛，说我们大中华区的一个收藏家给买回来了。别人问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他说肯定的是中国人，大陆人卖的。一个画它本身也有它的命运，它我们说画可真实，这个画它并不是简单的那几笔描写，而是它传承了我们一个民族的悲心。
1: 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看一看荣老师的这本书，了解苏东坡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尤其是大家对苏东坡这个人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熟悉了，我们再看看他的作品，就会发现艺品和人品啊是非常吻合的。那除了画作，苏东坡的书法作品里应该也是融入了他的风骨吧。
0: 我们现在常大家听到的一句话，无论是书家也好，你自己写书法也好，还是喜欢书法也好，就还是对书法哪怕不了解也好，都有一句话叫字如其人，就是看到这个字就想到这个人。其实我们看到东坡的书法，那就想到东坡这样的一个人，大幅翩翩。因为他的字啊全是扁的，这中间不有一个故事吗？他给他的弟子大弟子黄庭坚，黄庭坚的字最初一开始就是亦步亦趋的写苏东坡，早期的黄庭坚和东坡的字写的一模一样，东坡就告诉他你得改，你不能学我的，你这样学我的你就是我，没有你啊。所以后来黄鲁直啊，他的书法就形成了一个长枪大戟一样大开大合。那么有一天据说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个开玩笑，他就说他老师说你的字儿就像那个石压蛤蟆一样，就那个蛤蟆本来是扁的，石头又压上去了。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东坡先生写书法他是握笔，他跟我们今天拿钢笔一样，但是拿钢笔呢他这手腕又是握着的，所以他的字都是扁的，像石压蛤蟆。然后东坡就反过来就说你的字啊像枯树挂蛇挂死蛇，他说你的字因为他是长枪大戟嘛，写的是比较大开大合，他说就像一个枯树上挂着一条死蛇一样，说的是非常形象，虽然是玩笑，但是也讲出这个字如其人的这样的他其中的一个道理。东坡我们说的字如其人，我们讲到这个中国有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第二大行书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第三大行书就是我们这个书上第一节所讲的寒食帖。这三件作品他都不是刻意而为之，都是在这个你想兰亭序是在一次雅集微醺之后拿起笔来，拿笔就写，意之所到，刻意为之，绝对写不出来。哎，也说嘛，他之后他就想又写了很多遍嘛，再写不出那个味道来了。包括颜真卿，一门忠烈，他当时他为了他这个给他这个侄子，牺牲了，所以他满怀着激愤写了这样一个祭侄文稿，通过他的这个字就能反映出他当时那种家国情怀。那么到了东坡，黄州寒食帖也是一样。他这个写寒食帖的时候就是从苏轼到东坡这样的一个转化，因为元丰二年三年之前就苏轼没有东坡，

0: 到了五台山，那么成就了苏东坡，也成就了中国的一个诗仙。大江东去啊，包括这个定风波啊，这等等等等这么多重要的诗词作品，都是在五台山之后。那么他的文学修养，他的个人的人生遭际，都在他的书法中体现。苏东坡的书法，说我们是讲得到字如其人，他自己也很谦虚，他说我虽不晓书，这个知书莫如我。他的意思是说，我虽然书法技巧不是太好，但是呢，真的要理解这个书法的道理，那没有人能超过我。所以他当时开创了上意书风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苏黄米蔡。我们说到蔡，大家还有争议，说是蔡襄啊还是蔡京啊，但是苏一直是第一，就是他这个是领袖级的地位，不是说他的技巧，而是讲他把这个写字和人的感情、人的经历能这样有机的结合。东坡先生那么是我们开这个先河者，也是个代表者。他东坡先生之后，我们讲的黄庭坚，是第一个追摹写他的字的。包括我说一下这个水墨东坡的这几个字，这是急的东坡的字。
1: 原来您这本书封面上的这四个字是急的苏东坡的字，是合起来的。
0: 本来想着请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校长来提，后来想来想去还是急吧，就说水墨东坡。但是急水东坡都有，您知道这个墨是我怎么解决的吗？这个设计责编很着急呀、啊，说荣老师这个字解决不了。我说你找黄庭坚的，这是黄庭坚早期的字，这个是一模一样。因为东坡的书法，他就留下来这么多，他的这个大词典上就没有这个墨字。到了这个元，到了明朝，到了清朝，他的粉丝、他的拥趸越来越多。你唐伯虎大才啊，一般人呢不在他眼中啊，但是苏东坡是他的偶像，东坡先生，包括许巍。那么到了清朝，亦步亦趋学东坡书法的更多了，张之洞。另外一个当然比张之洞更有名的郑板桥，板桥一开始就是学的东坡体，他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到写不出来，所以他后来又改学了黄庭坚。后来黄庭坚形成了这个有这个像乱石铺街一样，所以板桥体的形成也离不开东坡。到了民国时期，更多的人学东坡啊，这个包括大收藏家张伯驹，对东坡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就是他自己的行为做事都模仿东坡。当然更重要的一个粉丝就是张大千。大千先生呢，自己的行为准则包括饮食，甚至他自己还复制了这个大千帽。所以在历史上很难有一个人像苏东坡这样把艺术和生活结合得这么完美，而且是一脉相承的流传到今天，让我们每个人每个不同阶层的人看到东坡的时候都会心一笑，感觉到哎呦，这就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东坡。
1: 这本书不仅展示了苏东坡的艺术风格，也让我们通过作品感受到了苏东坡的风骨所在。那么在您看来，苏东坡的书画艺术的精神是怎样的呢？
0: 一听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又非常复杂又非常抽象。我还是认为评判东坡先生的书画不能离开他的人生，不能离开他的遭际。他是一个综合性的人物，就是他的书法体现的又很亲民，他写的是行楷，很好辨认。包括早期我们现在流传最早的一件宝月帖，三十岁的作品，一直到1100年大谢民诗在上海所藏，就是一脉相承。我们能感觉到他的书法随着他的人生遭际的不断的这样一个转变，他的书法的一个成熟，从生涩到成熟。说到这个，我还讲到我们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帖，是因为有所质疑造成了一件大案，就是治平帖。一个人的人生的转变和笔迹的转变，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为什么写到今天，我们今天知道很多人就是想创新，尤其是书画界以各种形式去创新，但是那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真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就是水到渠成的那种创新还得继承。 就东坡先生就是通过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的书法的这个一个演变轨迹，我认为到现在还昭示着我们。所以说这个书画艺术还是要传承，在传承的基础上才有所发展。
1: 非常感谢荣先生的精彩讲述，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空隧道，在古色古香的风雅抒怀中见证一位诗词巨匠的卓越和传奇。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躯体治疗科主治医师江雪医生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说个心里话，工作间隙有什么快速恢复大脑能量的方法吗？解忧早后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最近呢，有个词汇在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特别的火，前额叶受损。我刷到呢，有不少朋友在发啊，别骂了，我只是前额叶受损，今天又前额叶宕机了，我不是懒，只是前额叶不允许。但凡你有一点拖延，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烦躁，好像都能往这个高级锅里来甩一甩。原本是专业名词，眼下却成了很多年轻人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借口。网络热梗玩得飞起，自我确诊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可是话说回来，前额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真的是因为它坏掉了吗？啊，这种自我诊断难道就没有风险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江雪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戳破前额叶受损这个网络热搜病的神话，再教大家几招科学养护大脑注意力的养心术。
11: 江雪，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躯体治疗科主治医师，北京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硕士，曾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回龙观医院和北医三院等多家三甲医院规培和工作，长期从事临床一线工作，擅长治疗躯体疾病合并的精神疾病，担任湖北省医院协会急救中心管理专业委员会精神专科急救学组委员，武汉医院协会临床营养管理专业委员等。
10: 欢迎江雪医生。首先请江医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江雪医生。确实是我在门诊中啊，确实碰到很多 来访者他们会提到我有老屋的情况，然后我开始接触这个词儿，我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去网上搜了一下，确实还挺火的，前额叶受损，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普讲座也是挺有意义的。
10: 嗯，欢迎江雪医生啊。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聊聊这个全网刷屏的网红病前额叶受损。首先呢，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13: 拖延、冲动消费、情绪失控、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脑子一片空白，都被部分网友归因于前额叶坏了。社交媒体上有人把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列为前额叶受损的典型表现，不少年轻人对号入座，纷纷自我确诊。前额叶损伤就这样成了年轻人描述自身状态的流行语。有人觉得这是自我调侃，缓解压力，也有人批评这是随意贴标签，滥用医学概念。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
10: 首先呢，江医生啊，作为精神卫生科的专业人士啊，第一次看到这个网上铺天盖地的自嘲我的前额叶受损了啊，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2: 我的看到这个热搜的话，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又一个医学词汇成了网络热梗。我觉得也是有点好笑，然后就是也能理解大家把一个就是很比较严谨一点的神经内科的医学词汇啊变成了日常调侃的一个口头禅，很接地气。但确实是尽管不是那么准确，但是确实能反映我们当代的，就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面临多重压力的时候，比如学业啊、就业啊，然后生活都是一些很关键的事情，在短暂的人生的一个阶段同时发生，确实会出现很多我们把控不足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精力下降啊，制控能力下降有时候我们脑袋会宕机，空空的状态，确实大家需要去解释一下自己的这种不完美不能去一味的指责自己确实是正好有那个神经内科的这个词汇，也给好大家一个出口，让大家能够心灵更放松一点。
10: 江医生是比较能够理解很多年轻人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的啊，但是我觉得网上有一个风气可能不太好，大家很愿意给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甚至呢对号入座，但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疾病吗？要打一个大大的

0: 它确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异常存在的，但是我们大家通常说感受到的，那是你可能去照片子它不会有异常，但是确实是存在一些就是我们生理功能下降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像现在年轻人他的长期处于那种慢性压力的情况下哦、然后有信息过载哦、我们过去的话过去的人没有什么网络这么发达，所以他们接触信息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大家每天都在接受信息的轰炸，然后同时内卷也很严重，大脑长时间就处于那种高负荷的状态，确实我们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就会出现一些认知耗竭啊，情感疲倦
1: 哦、
0: 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脑好像是坏了啊，实际上它并不是坏了，它只是累了、然后但是我们大家无法去找到一个确切的词汇去形容这种状态，正好神经内科给他提供了这个词儿，哦，前额叶受损也能够完美的兜底他这种状态的描述，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才被广泛的传播了。
1: 所以他能够获得大家的广泛意义上的共鸣啊。可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可能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你真的生病了啊，如果你非常怀疑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忙。另外呢，社交媒体上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这样说的啊，前额叶要25岁才发育成熟，所以年轻人自控能力差很正常啊。对于这个说法，江医生，您觉得靠谱吗？
0: 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嗯，
0: 确实，因为我们前额叶它是属于一个比较。

0: 况，就是我们越是功能复杂的一些区域，它的所占的面积更大啊。我们前额叶占大脑皮新皮层的是1/3的面积啊，把它全展开的话，有4张 A 字纸那么大。
1: 嗯，
0: 哦，那确实是越是复杂的地方，它就是发育的会晚一点，但也不是说一到了25岁就啪的一下全部都发育完成了，它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每个人其实也存在一些个体的差异，但是，确实是。也就是因为他是有这个生理学的基础，所以也能理解，就是我们那通常所说的那种热血青年，他确实他的就是那种理智能力他比不上就是成年人，
1: 嗯，
0: 他这是他的生理学基础，但是这也是年轻人可爱的地方，但是我不能因为是这个原因就把它当作我们一个摆烂的借口，发育不成熟不代表我的功能就失效，也不代表是一个受损的一个病变，我们自控能力有限它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足，所以我们也更需要通过比如说我们去调息我们的作息啊，我们的心态啊，去改进，而不是因为就着这一点我就去躺平了，就去摆烂了。
1: 所以我们可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啊，但不能因为这个啊而逃避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那些困境和理由。
2: 很多网友所说的前额叶不行了，在医生看来更多是一种功能上的下降，而不是结构上的真正病变。就像计算机一样，硬件都没坏，只因内存占用太多或下载应用太多等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真正医学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指的是明确的器质性病变，脑外伤、脑出血、脑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导致的额叶结构或功能异常。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
1: 接下来我们来到非常专业的一个单元了啊，江医生，您能通俗的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前额叶在大脑里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它能够被称之为大脑的 CEO 或者是大脑的总司令部呢？
0: 哦，前额叶其实它是位于我们额头的后方的区域啊，它是我们就是大脑最高级最核心的中枢，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官。它掌管着我们就是那种很抽象啊很高级的一些思维啊，包括控制着我们的自控能力啊，然后那些更原始的比如说一些冲动啊一些情感反应呢、都是由它来去控制的。它主要呢有四大块的核心功能。那第一个呢是它有自控意志，就是如果我们去前额叶功能不好的话，我们可能会去疯狂的去购物，冲动的去消费啊，买一些根本都不需要的东西啊。第二呢，它是有决策的能力啊，能够让我们去分配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去进行一些利弊的权衡，做出选择啊。那第三个呢，更很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去控制我们的情绪啊。避免我们的情绪大起大落，那很多小孩子他发育的不好，你很多时候你去安抚他，怎么安抚都安抚不了，这也是他的生理学基础所在。那第四呢，他很重要的就是他具有规划执行能力，他不是只看你眼前的就是舒服，那他可能去做一些长远的规划。
1: 那网络上现在很多人喜欢给自己来贴标签啊，网上说的前额叶受损和医学诊断的前额叶受损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真正的患者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和普通人的所谓的自制能力不好注意力比较差是一回事吗？它应该不是一回事对吗？
0: 医学里面呢其实就是神经学的概念嘛，它是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它确实是一个结构出了损伤哦，那确实是你拍片子的话也看得到明确的变化。但是两者的话就是真正的到底有没有功能下降呢，它也不是一回事大家我们网络上调侃的说我前额叶不行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功能性疲劳暂时性的，相当于是暂时性的降级，你的大脑硬件是完好的。那可能大多数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压力大呀，就是睡觉睡得不好啊，或者是信息冲击过多啊，它会导致我们的效率下降啊。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的手机，你后台开程序多了，它卡顿了就是一个道理啊。
1: 那现在很多网友担心啊，那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叫做刷短视频刷多了，就会让前额叶萎缩报废啊，这是很多网友所担心的一个问题。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这个说法的话其实确实是一个误区啊。其实大家可以放心的，我们大脑并没有那么脆弱啊，刷短视频不会造成我们的大脑萎缩啊。但是呢因为短视频它是时长很短，然后需要我们的前额叶去高负荷的工作，因为前面提到了前额叶有个功能是分配我们的注意力你不停的刷短视频它不停的跟你切换的话，你就相当于我的前额叶要一直处于那种开

0: 关开关，它肯定会累啊、哦
1: 嗯。
0: 而且短视频的特点，它就是那种高频率刺激，然后内容碎片化，也不需要我们去深度思考，更多的话是一种被动接受状态。嗯、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大脑坏了，而是懒了。
1: 嗯，那能恢复吗？
0: 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恢复的
1: 啊，是有方法的。
0: 哎，就是其实也就是它的反面，比如说你去做一些那种深度的啊、需要你去比如说需要你去思考的，要去有点吃力的那种学习哦、这个的话反而是对我们的前额叶是有训练的功能的。
1: 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大脑一直吃快餐，刷短视频和碎片化的信息，有时候这种集中注意力做一些事情还是相当有必要的啊。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要问问您，在您自己的工作当中，您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因为什么刷短视频或者是网络上的信息啊摄入过量啊而担心自己大脑出毛病的一些年轻人呢？
0: 哦，确实是，他们有会过来去咨询，确实是他们越看到网上很多嘛，然后就是会对号入座，然后普遍的越刷越焦虑紧张，然后因为你刷看这类视频比较多，那大数据呢会跟你推荐类似的情况，然后他就越刷越焦虑，确实是，最终就会到我们这来去跟医生说，哎，你过后去完善一个检查，看我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嗯，其实找到像江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你来确认一下，未尝不可啊，是一个非常正确和我觉得很规范很高效的方法。那么对于前额叶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担忧呢？不妨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来提问。
2: 有专家提醒，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但风险在于长期标签化，过度病理化。如果一直暗示自己大脑硬件不行，天生就这样改不了，就会形成消极认知，逐渐丧失主动改变的动力。更麻烦的是，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后会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总觉得大脑出了问题，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甚至购买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进一步加重精神负担。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
1: 刚刚我们听到了片花啊，包括江医生之前提到的很多年轻人喜欢用前额叶受损来自嘲，其实他有自己的积极的一面的。但是医生啊，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玩梗式的自我诊断啊？它有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呢？
0: 我觉得这边的作用的话其实是可以适度的，我觉得适度是可以去认可的。它可以避免我们去过多的进行一个自我的内耗啊，以往我们就是一旦我们拖延了走神，会过度的自责，觉得是自己不好，自己太懒惰了。但是如果是前额叶受损，相当于是给自己的疲惫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然后更多的能够让我们接纳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减少自我攻击。
1: 但是像这样的自我诊断，有些专家也在网络上呼吁了大家啊，不要盲目的给自己贴标签。那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警钟呢？
0: 就是如果你太把它当真了，你确实是给另外一个标签化了，你会觉得我就是这个生理原因不行，你可能就会躺平，习惯性摆烂，就丧失了行动力，这个也肯定是不鼓励的。
1: 那么现在网络上啊，有些年轻人反复的在网上搜索一些对症的症状啊，特别是 AI 出现了，很多人喜欢在上面问一问，把自己担心的一些现象或者是生理上的一些改变啊，向 AI 来问，他们总觉得好像越问自己越是那么回事，总觉得自己脑袋坏了，越搜越焦虑。这个在什么样的一个层面上，它是不是对我们的心理上面也是有影响的？它在我们的心理学上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名词来解释解释这样的行为呢？
0: 这在心理学上其实就叫做健康焦虑。常常也是和我们的那种网络疑病症高度绑定。它其实它的心理机制就是存在一个确认误差，然后一些负性的自我暗示。就是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心里产生了我是不是我的大脑受损的疑问后，就会下意识的去网上去搜索能够印证自己猜测的一些证据。
1: 而且很多人越搜越觉得自己就是那这么回事啊，好像
0: 就
1: 是自我诊断，我就是这个病了。结果找到了江医生，发现哎，江医生给我的诊断和我自己在网络上搜索的这个内容和结论是不一样的，对吗？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啊，如果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状况，找到江医生之外呢，我们平时又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自我的保养，自我的恢复自己的精力呢？这个相信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部分了。
2: 年轻人感觉前额叶

0: 功能下降，多数时候只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大脑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绝大多数认知疲劳状态是可以通过日常调整改善的。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此外，减少多任务并行，每天30分钟有氧运动，尝试正念冥想，都有助于改善注意力涣散和行动力不足。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
1: 江医生，如果一个人确实觉得自己的注意力现在越来越差了，情绪也很容易波动啊，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境，首先应该怎么做，能让自己先做一些什么东西来自救呢？
2: 其实刚才片花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确实是首先你要摒弃是我大脑坏了这种负性的想法啊，所以首先不要有心理负担。第二个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法呢去帮助我们的，很简单啊。第一个的话就是，给大脑充好电，就是我们的规律睡眠，定期作息啊，固定作息，不要熬夜啊，也不要补觉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减少那种碎片化的信息轰炸。好，去看的话，你可以看的话，可以去看一点那种长一点的，需要我们去主动思维参与其中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有点有氧训练啊，比如说规律的每天30分钟的快走啊，或者是跑步啊，都是可以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脑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尽量我们简化我们的生活内容，不要多线并行啊。
1: 以前我们总是鼓励大家一天之内，你能做的事儿越多，好像就是越厉害啊。现在如果你能一天之内专注于做某一两件事儿，就是很了不起的了。观念在发生转变啊，大家的生活习惯也发生着变化。另外呢，网络上现在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前额叶训练方法和各种的补脑的保健品，这个专业知识要问问江医生，你觉得这些东西靠谱吗？比如说做一个什么操，或者是吃一个什么东西，就能够补一补你的前额叶，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这也反映了其实大家是有这个需求的。他有时候会想投机取巧，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改善啊，比如说一些抗氧化剂啊，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帮助不大。更多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就是系统的一些训练，比如说我们的正念冥想啊，一些深度的阅读啊，一些沉浸式的工作啊，这些其实是很简单也低成本的一些方式，比网络上的那些网红方法可能会更有用。
1: 其实方法越简单效果越好啊。另外呢，现在很多人刷手机啊是手机的深度的用户啊，有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家在这个放不下的手机这样的一道难关面前晚上能够睡个好觉？这也是很多网友说我刷着刷着我就抑制不住了，明明它是碎片化的信息，我知道就看过了之后，为什么我还会那么想要看下一个？结果一整晚本来规定的是7个小时睡眠，只睡了3个小时，等等等等，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了。
2: 对，确实是很多年轻人他失眠，他就是一个很常见，就是睡眠习惯不好，睡前喜欢玩手机，而那个蓝光刺激啊，确实会干扰我们的那个生物节律。那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物理隔绝，我不要让自己手机在自己身边，而减少那种诱惑。其实你手机在身边，你要去前额叶也要工作，我去抵抗这种诱惑。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大脑清零，比如说我睡前1个小时不要看手机，不要看那种就是电子屏幕的，你可以去看纸质的书，你可以去听听音乐，你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拉伸，做一些睡前的瑜伽，让自己放松下来，都能够保持好休息。那第三个，进阶版的就是正念冥想放空法，每天抽出10分钟，我什么都不做，然后让我们的前额叶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1: 另外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靠自我调节，而是需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去医院的话也是很多网友向我们提问的一个部分，一般这个医生会对我做什么样的检查？有些我们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的咨询者会向我们提问，他很怕去医院，特别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正常，但是我特别怕医生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似乎啊就有这种啊这个就医的焦虑了。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2: 其实前额叶损害就是网络这个热词反映的状态，其实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你到底要不要去就医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你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啊，就是你的学业有没有能不能继续下去，你的工作能不能继续下去，你的人际交往有没有说完全崩溃掉 如果这三方面你都受损的话，你可能是需要来看医生。如果都还好，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话，那你是正常人的一个疲倦的状态。哎，不用给自己背这么重的思想包袱。
1: 节目上面的最后一个提问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如果我正在陷入到越是自我诊断就越查越焦虑，越焦虑越查的这种循环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啊，江医生有什么样的具体建议可以给到他们，让他们稍微缓和一下内心紧张的情绪的？
2: 首先你因为大数据你看你关注这一块，所以他就无限制的给你推送，
1: 对，逃不掉了
2: 这种负性的信息，那你就去搜一下那积极的，
1: 你最好的要刻意的去搜集一下，
2: 你训练一下你的网那个后台，其实这最主要的就是，首先停止这种没有意义的网络自查，不要自己吓唬自己，然后也别给自己老是带标签，其实我们走神啊拖延啊是大家都有的啊，是一种身心疲倦的一个正常状态，它并不是疾病啊，也不是说缺陷，不用过度的苛责自己啊，你适当的休息休息啊，你的想法会变化的啊。最后，如果是无法跳出这种焦虑的恶性循环啊，一定是自己调整不过来了，一定是要学会寻求帮助，像家人呢，像朋友啊，如果是都无法帮助到你的话，最后也可以来找我们。
1: 好的，感谢江医生。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从前额叶受损这个网络热词出发，既看到了年轻人背后的情绪焦虑，也收获了各种的养护知识。玩梗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标签所绑架，自嘲解压，但也是别真的给自己判病了啊！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一个健康运转的大脑 CEO， 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好了，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稍后下半段继续，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3: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4: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

0: 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躯体治疗科主治医师江雪医生一起来关注了这个话题，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之前我们收到的一些网友们的留言。远方他说啊，保持良好作息，注意饮食健康，坚持科学运动，高效适度用脑。小马他说啊，最简单的前额叶的保养，那就是少玩手机，多运动。哭哭他说，真的就是犹疑不定的角色非常耗人，每次点外卖买衣服都是犹犹豫豫的，导致这种小事儿做起来也很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 Vivian， 他说天天不离手机，不离电子产品，实际上已经悄悄影响到所有人的注意力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工作间隙有什么快速恢复大脑能量的方法吗？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江医生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好，来到我们的回答疑问的环节啊，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听友的一些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工作间隙有什么快速恢复大脑能量的方法吗？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描述。
8: 我在单位每天被各种任务赶着走，感觉大脑长期处于过度占用状态，晚上加班时脑子像糊了一层浆糊，又累又烦躁，还动不动就想发脾气。想请教医生，这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前额叶疲劳？
7: 这个是不是前额叶疲劳呢？江医生，您对于他的提问是怎么看待的？
9: 这位网友他的感受啊，其实特别真实，他出现的那种大脑昏沉啊，疲乏呀，烦躁的状态呀，其实也是蛮典型的前额叶过度疲劳的状态。我们前额叶它是总指挥，就是负责我们的专注力啊，注意力分配啊，情绪管理啊。他很累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可能就是会更暴躁一点。
7: 所以他就出现了很多网友他们都给自己贴的另外一个标签，叫做脑雾啊。你看他说脑子里像糊了一层浆糊，又累又烦躁的。那有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快速的恢复吗？
9: 其实也是前面讲到的很简单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断脑休息，我们拒绝假性休息，就是我们尽管在放假，但是还是得消息去及时的回复去看消息。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前额叶还在为你工作。
7: 对，
9: 正确的方法就是，
7: 假性休息，
9: 正确的方法就是放下电子设备啊，比如说我们静坐3分钟啊，让我们的前额叶能够短暂的喘息喘息。 那第二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微型的身体的激活，快速解绑我们大脑的那种紧绷状态，可以伸伸懒腰啊，去稍微活动一下手脚啊，能够让我们呼吸频率加深加快，然后让我们大脑能够有更多充足的氧气，然后缓解那种脑雾的状态。第三个的话，
0: 就是我们可以拆分任务，不要同时多线并行，让我们的前额叶能够同时处理一两件事情。好的，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位网友的提问更像是一个心理咨询，但是我们也拿出来让江医生帮忙支支招。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总想逃避的人该怎么帮他呢？我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期末周压力特别大，室友最近总说我前额叶坏了，
7: 学不进去，然后就心安理得的躺平玩手机，作业能拖就拖。我觉得他就是在找借口，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医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作为室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他呢？这位网友就戳中了我们节目上半段啊，江医生也是给大家提的一个醒儿，那就是我们喜欢给自己贴个标签儿，而这位网友他的室友说我的前额叶坏了，所以我就学不进去了，好像给自己一个解释啊。如果是在自嘲的层面，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位很热心的室友想要帮助他，能帮助他吗？江医生，
9: 其实他这种状态，我们前额叶它并坏了，
7: 其实不是很准确，它只是功能下降了，它下线了，它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不能是说我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我就完全不去努力了。那你很有可能是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而已。如果是完全不努力了，只能接受这个期末挂科，就逃避不了啊。那作为一个热心肠的室友，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个可能正在焦灼、正在焦虑又无可奈何又想给自己贴标签的室友呢？
9: 首先你肯定不能一上来就跟他指出他的问题，他接受不了，你首先得接纳他的状态，跟他共情，消解他的对抗心理。你不能一上来就指责他，说你就是偷懒，你肯定不行。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去给他共情，比如说你这次确实是太累了，学不进去是很正常的。我有时候我也是脑子会也会转不动。对，首先你消除你这种对抗的壁垒。第二个就是可以用一些轻量化的陪伴去代替那种督促施压。 你没必要去督促他一定是多长时间内完成什么任务，你可以去主动邀请他去做一些小事，我们别硬扛了，一起去10分钟，我们再去一起去出去转一下玩一下，把我们一个很大的任务拆解成一些小的动作，那样降低你开始的门槛。第三个呢，去帮助他打破那种就是追求完美主义的闭环。有些人他不开始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定要做到最好。
7: 你首先其实你可以去建房子，先建一个毛坯出来，没必要一上来就精装修。很多人也达不到那种完美的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想帮助他人的话啊，首先不要给他列出一个非常详细，让他觉得啊我已经被安排满满当当的这种计划，起不到效果的。站在他那边理解他，然后给予你可以给出的一些帮助就好了，不要太着急。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
10: 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陷入自我怀疑，怎么办呢？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害怕犯错，更怕让别人失望。高中时我就读的不是重点高中，对学业的要求只是保持中上水平，心态也比较顺其自然。从入学时几乎垫底的排名，一路提升到前50名。那段时间我学得很开心，也觉得自己既幸运又幸福。进入大学后，平台更大了， 我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内心却一点都不轻松。做项目时，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卡点，在群里发消息会担心没人回复。即使事情做得不错，大部分时间也在琢磨怎么改进，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常常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反而总盯着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所以一直有种害怕和无力感。面对态度强硬的人对我的失望，我会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 我还觉得自己太瘦，不够健康。这些年我其实做出了不少改变，从随性的P人变成更有条理的J 人，来适应学习和工作，成绩也提高了，但心里却很难受。以前不够专注，害怕数学，现在能专心处理复杂且有挑战的任务。可从前那种顺其自然、不焦虑的状态，如今却成了奢望，整个人像被什么困住了。现在比高中时拥有更多时间， 可我却把额外的时间都用在了内卷和内耗上，停下来会焦虑，总感觉有件事想不明白， 明明不想去想，却控制不住，勉强行动起来也觉得很累，心里疲惫不堪。我到底是怎么了？其实我也清楚，这些想法背后还是源于对自己的不满意，觉得自己有太多不够好的地方。

0: 总是陷入一种自我怀疑，但是我觉得他的描述已经非常棒了啊，他把自己的很多的不同阶段的一些成长给列举出来，比如说高中的时候成绩好像不太好，但是通过努力慢慢的就往上爬了，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平台也变大了，取得了不少成果，他总说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取得的一些成绩，可是在他的描述当中写着写着就出现了，但是目前
1: 他好像感觉到还是有很多内耗和自我怀疑，江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描述和他的一些内心想法的呢？其实这个网友他还是蛮优秀的，他是蛮自律的，并且一直在就是自我成长，但是他的痛苦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源于他的成长速度远超于他自我接纳的速度，他过多的是苛责了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接纳自己，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的是，他应该是放下，就是那过多的自我怀疑、内耗，放下那些焦虑，这些其实不是他的问题啊，是更多的话是优秀者的自我苛责的陷阱。其实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应该是看到自己的进步，你确实是你进入的圈子，因为你优秀，你进步，你进入了更高级的圈子里面，你看到了更优秀的同伴，但是你习惯了靠自己的努力改进获得价值感。 慢慢去丧失了无条件认可自己的能力，他有一个很典型的那种思维模式，就是我习惯的聚焦于我自己的短板，忽略了他自己的优点。其实有时候你应该去更多的话关注到你自己成长的地方，也避免让自己说是一个零瑕疵的状态，那不是活人。
0: 对，
1: 其实他已经做得蛮好的了。
0: 已经很好了，但是目前针对于这种不断的进行自我批判，我们小时候也是被要求 你要三省吾身，要看看自己今天哪儿不合格，或者哪儿还有一些进步的可能性。在这种不断的自我要求之下，很多人可能会陷入到这种思维的闭环。如果我不这样想，可能我就进步不了。那对于这种紧张的状态，在您自己的经验当中，有什么让人可以放松一下的小方法吗？
1: 其实要跳出这种自我怀疑的闭环，找到松弛的自己，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解除这种结果式的自我批判，不要以结果为论，而是要看到自己成长的地方，你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你这个个体就是很独一无二的，你在三令五申的时候，你也应该每天去夸夸自己，找一下自己今天的几个闪光点。第二个，也就是说的，就是要刻意练习看见自己的优点， 去不要去老是去聚焦你那些不好的地方，
0: 用新的习惯代替旧有的习惯。
1: 对，然后第三个是要允许自己能够有休息的时候，你短暂的松弛啊、不完美啊、短暂的躺平，这就是也是合理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是说整天是处于那种绷紧的状态，那样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前额叶也是受不了的，会导致你的效率下降。然后第四个的呢，就是你要剥离，就是他人的期待，以自我价值。
0: 你不要用他人的评判去来就是作为你的坐标，你要肯定自己，你首先自己要跟自己点赞。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提问非常长，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来好好听一听，他描述的一些情况和很多焦灼的朋友们他的内心的状态非常类似，一起来听。他问，反复参加高考却总被情绪拖垮该怎么办呢？个人背景，初中时曾短暂遭受欺凌，埋下心理隐患， 高中阶段常因言语否定或成绩落差受到打击，加上为追求成绩强迫自己高强度学习，最终导致状态崩溃而休学。复学后仍难以适应校园环境，曾被建议转学，后因拖延甲状腺癌手术及碘药3-1治疗等又耽误了大半年时间。近几年我多次以社会考生身份尝试参加高考，却始终被情绪问题绊住脚步。 2024年因考前最后一个月过度焦虑，无法继续学习。 2025年一接触书本，过往的挫败感与负面情绪便涌上心头，导致我刻意回避学习。高考前后还因焦虑多次呕吐。如今同龄人即将大学毕业，而我不仅学不进去，对学业和就业充满迷茫，还常常懊悔过去，再加上学历膨胀等言论的影响，负面情绪越积越深。现主要情况，焦虑常常无端出现，或是对担忧的事情产生过度忧虑， 严重时甚至会因感到焦虑这件事本身而陷入更深的焦虑。 焦虑发作时常伴有嗳气、恶心、呕吐、胃部不适、头脑紧绷、头痛、肌肉僵硬、手抖等躯体反应。不过转移注意力或与人交谈后，症状能有所缓解。我清楚很多身体不适是神经性的，并非器质性病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恐慌，但仍会有疑病的心态。极度焦虑时，思维会变得混乱，感觉情绪像被堵住一样，越想越焦虑，继而大脑一片空白，以前熟悉的知识仿佛被锁住，连简单的题目都难以理解，甚至会钻牛角尖，有时连一段简单的文字都需要反复阅读才能明白。社交能力明显下降，有时会害怕与人接触。有一次和朋友出门前，我莫名感到紧张害怕，上车时浑身甚至舌头都在发抖，后来通过调整呼吸、轻拍自己，再加上和朋友聊天，才慢慢缓解过来。易怒的问题也依然存在，有时会不由自主地烦躁生气，即便意识到没必要，也控制不住情绪，甚至会对他人的正常行为过度揣测后发怒。以往严重时，我曾出现过砸东西、大吼大叫等冲动行为，现在这类情况减少了，也能稍加控制。情绪不佳时，我还会出现这些状况，无法集中注意力，莫名恐惧和敏感。耳鸣、幻听通常是物体掉落或撞击的声音，近一年已较少出现，阅读一段文字后发现完全理解错误，记忆力下降。有时感觉不到自己原本该有的情绪，身体和思维都显得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刻意。睡眠方面同时存在失眠和嗜睡的问题，有时需要半小时到两小时才能入睡。有时即便睡眠充足，一整天还是会感到困倦。2025年11月，我的情绪问题再度加重，且无法自我调试。此后我开始接受中医治疗并服用中药，同时自行服用谷维素和维生素 B 族，还学习了正念冥想、八段锦，阅读焦虑症的自救系列书籍。目前2025年那种明显的低落和兴奋状态已经不太显著，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焦虑。
2: 江医生啊，这位网友他的描述的这个文字是非常详细的啊，甚至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已经在我眼中啊，这已经是非常严重。比如说他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紧张的问题，高考之前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啊，还有啊这个考试的时候无法继续学习，然后2025年也有反复的情况，到了现在现在已经是马上就要到6月份了，即将又迎来2026年的高考。对于像这样的一位朋友来说，肯定是很紧张很焦灼的状态。对于他来讲，他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现在的问题呢？你看什么样的方法都试过了，甚至在2025年11月、12月还接受了一些中医治疗，还使用了一些谷维素啊、维生素 B 族等等等等。像这种的自我自救的方法，在您看来它为什么好像效果不太显著呢？
1: 他其实已经做得蛮好了，他有些很多那种创伤性事件，并且他并没有是说就是完全不管他，而且他的程度也其实也蛮重的了，因为他有躯体化的症状，他不仅仅是在用通过情绪去表达，他在用身体去表达，而且他也在很努力的去自救，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觉得他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可能还是就是那个创伤性记忆触发的那种条件性的焦虑，那些书本啊、高考啊、学习啊这些场景，可能就会诱发他跟过往的那种就是挫败感啊、否定感、痛苦的记忆去深度的绑定，所以我一再接触这种场景，一再去学习的话，那有可能那些不好的感觉又会回来。我觉得要打破这个方法的话，是其实有几个方向去可以去努力的。首先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接纳他的焦虑，因为他现在其实不单纯是焦虑，他是害怕自己焦虑。
2: 对，
1: 要打破对焦虑的焦虑。
2: 就像是我们有些朋友啊，他说，我晚上睡不着，我现在很害怕我晚上睡不着，然后这个情绪不断叠加，又形成了闭环。
1: 是的，是的，害怕失眠反而会造成失眠啊。所以在心态上，首先需要认可自己，我接纳我自己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这是这阶段是必然产生的。但是你也放心，他因为毕竟焦虑啊这种情绪，它是一个高耗能的一个过程。你身体长时间处于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有自保的能力，但是身体是很聪明的，它自然而然的会下调你的焦虑的阈值。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行为的方法，你可以去训练一些脱敏的一些场景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开始，我不需要努力让自己说我一定要高效学习多少个小时，你只需要打开书本坐在那里你就可以了，从一些微习惯开始啊，去降低你这个行动开始的这个门槛。 啊，去慢慢修复你对自己这个恐怖的创伤的心理记忆。
2: 嗯，不用这个想着我立马就好起来。
1: 嗯嗯，
2: 不用想。

0: 想着我立马要跟其他同学一模一样的状态，
1: 对，
0: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儿。
1: 好，那第三呢，就是还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在焦虑的情况下有一些小技巧，去缓解你那种，是躯体的焦虑，稳定住你的身心状态啊。比如说你他在做的就是他那种八段锦啊，是中医的说法是可以做的。那还有一些呼吸训练法深慢的呼吸啊，降低让我们的迷走兴奋啊，降低我们那种焦虑兴奋的状态，交感兴奋的状态。好。
0: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要就是更多的话不要去跟别人对比啊，降低自我苛责啊。我每个人的节奏其实都是不一样啊，你没必要去老是盯着别人的进度啊。也确实是像你所说的，就是学历现在膨胀的言论是裹挟，但是你每一个成长每一步脚步它都是有意义的啊。然后社交方面的话，其实也是没必要说我就是强迫自己去社交，我宁愿不擅长，我强迫自己必须要融入，装像装也装一样。但是实际上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好，允许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每个人的情绪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他的能量来源的话，他可能就是通过自我啊，比如说去阅读啊，去他的兴趣爱好这一块。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去社交，那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他所需要的来源是不一样的。那还有最后的就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去规律的作息。很多时候我们疫情期间就是大家都不去工作了，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那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就是情绪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简简单单的先把我们的三餐饭吃好，我们的觉睡好，我们定时起床不赖床，这个也能够大大缓解我们的那种负性情绪的状态。
0: 还有一个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啊，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现在啊，你看高考在即，他有必要再去找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来看一看吗？
1: 他可以去找找心理治疗师，跟他做一些心理疏导，可以教他一些快速的一些方法，一些小技巧。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能够快速的，比如说我在进了考场之后，我要怎么做让自己镇静下来，不至于太慌张。其实有蛮多小技巧的。
0: 好的，感谢江医生。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干货满满的一天，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最后呢，请江医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专业知识。
1: 好，大家再见，下午好。
0: 好，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自己的情绪问题。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职场新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将面临各种全新挑战。比如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工作场合，第一次向领导汇报工作，第一次和客户打交道等等。有的职场新人因为过度重视这些挑战，会感到困惑不安，甚至不知所措。特邀心理咨询师乾坤表示，第一印象的建立是非常短暂而且不一定正确的，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牢固与鲜明的。要想走好职场第一步，就需要有章法地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2: 说到第一印象，就不得不讲到心理学中著名的首因效应。首因效应说的就是我们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最初接触时从对方身上提取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接下来我们对对方一系列行为活动和评价造成的影响。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我们在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留下的印象会在对方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至关重要。在三国时期，和卧龙诸葛亮齐名的谋士人称凤雏的庞统，起初呢，他是准备效力于东吴的，可是孙权见到庞统之后，看到他相貌丑陋而且傲慢不羁，对他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后来无论鲁肃怎么劝说孙权，孙权都坚决地将庞统这位谋略奇才拒之门外。这足以说明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后来庞统认识到了自己在长相和气质方面的劣势，在之后投奔刘备的时候，就不再急于见到刘备，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表现，最终打动了刘备。所以啊，要管理好自己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首当其冲的功课就是充分的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对自己缺乏了解，就很容易像庞统一样，还没有等到优势被人家发现，劣势就已经让对方对你不感兴趣了。充分的看到自己的优势，想一想这些优势怎样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自然的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常规的第一印象的管理项目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整体形象的干净整洁，举手投足间表露出来的自信程度，严谨守时的良好态度，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同时呢，也要根据不同的场合提前做好相应的物品准备，比如参加面试、第一次进办公室、第一次汇报工作、第一次正式会议等等。这些场合的第一印象都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内容既需要我们在重要的人际交往之前认真的去准备，也更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长期有意识的自我建设。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管理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表演去演戏，而是促进我们对自我特征、内在修养、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的高效表达。真正的实力绝对不是靠虚张声势展现出来的，永远要记住，在任何时候真诚坦然都是我们与他人相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加分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咸宁通城的罗先生上周打电话问，听说现在咱们国家正在推行互助式养老，但是没太明白怎么个互助法。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大致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政策。上个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那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系统性的总体性的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意见着眼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服务模式、服务阵地、支撑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推进举措。这份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者是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的、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的活动。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就近就变，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要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那么，在互助养老谁来服务、服务什么方面，这份意见提出了要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首先是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里边养老的实际，提出了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主要是什么呢？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民小组或者是居民小组组长、楼栋长、门栋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提供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第二，就是根据农村老年人需求和农村地区的特点，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主要是什么呢？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动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等， 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同时支持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点开展签约合作提供服务。第三个方面就是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主要是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照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另外，在互助养老在哪儿服务方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这个阵地一是包括对已经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啊、社区啊等等，支持立足现有的设施增加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功能，不能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或者是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的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统筹利用村或者是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者是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的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第三就是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再来看一下，在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方面，意见提出了要强化要素支撑保障。首先呢，是加强服务资源链接，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统筹整合区域内互助性养老服务资源，推动精准对接、高效配置。第二就是围绕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发展格局，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支付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将相关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第三是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等功能，组织低龄健康老年人为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提供代买、代办、寻医送药、探访关爱、助餐助洁、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到互助性养老服务当中。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轻松一下来听歌吧，刘欢带来的《弯弯的月亮》。

0: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本周一，一位来自潜江的79岁的胡女士打电话找我聊天。胡女士呢，以前是一名机关干部，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呢，一个回到潜江工作，目前是一名中学教师，而小女儿毕业以后呢，到了广东惠州，目前是一名公务员。胡女士说，两个女儿其实都很争气，家庭事业都不错，但是胡女士觉得吧，这几年啊，随着老伴的中风和自己的各种慢性疾病随之而来，家里边的很多事儿都让她有些力不从心了。

而两个女儿好像都有点冷漠，经常十天半个月不联系，过年回家吧就跟客人一样。而且大女儿在没有跟家里边通气的情况下离婚了，小外孙呢高中毕业以后直接到英国上大学，每年要花费50-60万人民币。关于胡女士现在遇到的困境啊，当时我是建议胡女士主动的跟女儿说明情况，委婉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有需要的时候呢要及时求助。但是胡女士觉得吧，这母女之间本就应该心有灵犀，说得太明白那就更没意思了，主要是关于探访啊关心方面。当时跟胡女士聊完呢，感觉到她稍微轻松了很多，但我预感到胡女士以后可能还会时不时的陷入到新一轮的内耗当中。接下来我就想跟老年朋友聊一下，老年朋友如何避免内耗，拥有一个从容安稳自得的晚年。这人啊，到了晚年，走过半生风雨，熬过岁月沧桑，本该卸下重担，静心享受清闲安稳的日子。但是现实里边呢，很多老年朋友依旧活得身心疲惫，整天胡思乱想，纠结过往的琐事，忧心儿女的前程，攀比身边的人情，长久陷入自我纠结的精神内耗里边，这样既伤心情又耗身体，白白辜负了大好晚年时光。如果说想要在晚年活得舒心自在、从容安稳，实际上都要学会放下杂念，看淡得失，努力做一个远离内耗、心态豁达的老年人。放下过往心结，与岁月温柔和解。您想想看，人的一生啊，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这一说法。年轻的时候可能难免有些遗憾，做错选择呀，留有亏欠呐等等，还有遭遇一些失意，这些都是寻常事。不少老人总爱沉浸在过去的不如意里边，反复回想陈年旧事，埋怨当初的一些决定，纠结过往的恩怨。这越回忆吧，就越心生郁闷，越执念越是郁郁寡欢。很多往事早已经尘埃落定了，无论是欢喜悲伤都是无法重新改写的，如果说一味的沉湎过往，只会困住当下的生活。我们上了年岁了，就应该通透一点，学会和往事释怀，原谅曾经不够完美的自己，看淡过往所有的悲欢得失，不纠结对错，不耿耿于怀，放下心中的执念，心无牵绊，日子自然会轻松舒坦很多。还有一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老年朋友，要放下过度操心，学会适时放手。想想看，咱们大半辈子为家庭操劳奔波，为子女倾尽所有，早已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而步入老年之后呢，最该放下的就是无休止的操心。很多长辈哦，习惯于事事操心，操心子女工作是否顺利，操心晚辈夫妻矛盾，操心孙辈衣食学业，大大小小的事儿全都放在心上，日夜思虑，辗转难眠。但是您知道吗，儿孙自有儿孙福，成年子女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有应对生活风雨的底气。如果说咱们插手干预，不仅帮不上忙，还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也让自己呢身心俱疲。作为长辈，不用事事掌控，不必事事操劳，把心思从儿女身上收回，多为自己考虑，少操闲心，少忧琐事。还有一点，老年朋友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些攀比之心，实际上要摒弃攀比之心，守好平淡的幸福。老年人群体里边实际上最容易陷入攀比的内耗，比如说有的老人可能明里暗里比这个养老金的高低，比子女出息的大小等等，还有就是比居住环境的好坏，比日常的吃穿用度，看到别人生活顺心便心生羡慕，对比之下呢暗自失落，内心越发焦虑浮躁。其实想想，咱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同，家庭境遇也各不相同，不必拿别人的生活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晚年日子。富贵有富贵的活法，对不对？而清贫有清贫的快乐。人到晚年无病无灾，
家人平安团圆，三餐四季安稳度日，这就是世间最好的福气。看淡世俗名利，远离无谓攀比，不羡慕他人风光，不嫉妒旁人富足，知足常乐，内心自然安稳平和。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上了年岁以后，我们要慢慢的学会接纳自己的衰老，要顺应自然的本心。岁月流逝，容颜老去，体力衰退，身体呢可能会出现各类小毛病，所有这些都是无法逆转的自然规律。有些老人可能难以接受自己日渐衰老的事实，畏惧病痛，感叹时光易逝，整天情绪低落，陷入无端的焦虑当中。还是那句话，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不必畏惧衰老，甚至是死亡，不必抵触岁月变化。平日里咱们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散步打拳啊等等，养好自身的精气神，从容面对身体的各种小变化，小病静心调养，大病坦然看破，不畏惧病痛，不惶恐余生，放平心态接纳一切，我们的内心就会少一份惶恐，多一份从容。平时啊，咱们要充实自己的闲暇生活，要填满空余的时光。如果说人一旦清闲无事，就很容易胡思乱想，滋生一些负面情绪，陷入精神内耗。老年朋友一定要主动地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走出封闭的居家生活，培养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闲来养花种草，垂钓散心，读书品茶，结伴跳舞，老友相聚闲谈，出门散步，亲近自然等等。有条件的话呢，参与到轻松的文娱活动当中，把闲散的时光合理地安排起来，让生活变得充实有趣。没有多余的精力胡思乱想，负面的情绪自然就无处滋生了。晚年生活咱们拼的从来不是钱财多少，而是心态好坏。往后余生，抛开烦恼杂念，看淡人情是非，放下执念忧愁，不胡思乱想，不自我为难，不纠结内耗，好好爱惜身体，用心取悦自己，守好内心的清静，安然度过平淡舒心的每一天，活得通透自在，安享悠然晚年。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咱们要守住亲子边界，不要过度的干涉子女小家生活。咱们做父母的与子女血脉相连，亲情深厚，但是呢，终究是两个独立的家庭。子女成家立业之后，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理念、消费方式和处事原则。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存在着天然差距。如果说咱们一味的强求，只会滋生矛盾，不要求一致。很多老人依旧把成年子女或说孙辈儿当作是自己的小孩，随意插手小家庭的家务分工啊、钱财规划呀，以及生活琐事等等，随意指责晚辈的生活选择，强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安排晚辈的人生。咱们做长辈的最好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白子女的日子终究是要他们自己去过。咱们做长辈的可以贴心关怀，暖心叮嘱，但是不能够强势掌控，随意插手。日常相处多包容少挑刺，多夸赞少指责，遇事只需要提一些善意的建议，不强行做主，不居高临下说教。咱们力所能及的搭把手帮扶，这是情分，坦然放手不插手，这是本分。守住亲子之间或者代际沟通之间的相处的边界，不远不近相处，这样亲情才能够长久的温暖，家庭的氛围就会愈发和睦。其实啊，有边界感的老人心里边有善意，处事的时候呢有分寸，待人有温度，行事有底线。咱们往后余生，守好亲情边界、言语边界、生活边界，懂得包容，知道退让，明白分寸，不越界，不多管，不强求，以温和之心待人，以通透之心处事，既能够维系合家和睦，又能活出从容体面的晚年模样，安安稳稳地尽享幸福晚年。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听歌吧，李健带来的《一切刚刚好》。

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得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年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九头鸟 FM、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还记得东方歌舞团的歌唱家朱明瑛吗？就是那个演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朱明瑛，也是那个为了演唱非洲歌曲曾经把脸全部涂黑的朱明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歌唱家朱明瑛的艺术生涯和他的一些经典作品。朱明瑛1950年出生于山东，作为改革开放以后首批国民歌星，他以载歌载舞的独特风格、多元的艺术表现力，成为中国乐坛的标志性的人物，用歌声见证并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1966年，也就是60年前，朱明瑛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以后，进入到东方歌舞团，专攻亚非拉歌舞艺术，兼学中国古典舞、芭蕾舞、民间舞以及钢琴等等。他还精通26种语言演唱。1980年，他在新兴音乐会上以一首《咿呀呀欧雷欧》等非洲风情歌曲一战成名，掀起非洲风热潮。

朱明英的嗓音清亮婉转，极具穿透力，舞台表演呢灵活奔放，声情并茂，既能够演绎温婉的江南小调，也能够驾驭热情的异域歌舞，风格百变却始终扎根生活，传递真挚情感。前面我们提到了朱明英演唱的那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这首极具北方民俗风情的歌曲是朱明英1984年春晚的出圈之作，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直白质朴，勾勒出民间媳妇儿回娘家的热闹场景，充满了烟火气和诙谐感。当时啊，朱明英身着大红袄，融入北方民间舞蹈元素，边唱边演，将小媳妇儿的俏皮灵动演绎得活灵活现。这首歌打破了传统民歌的刻板印象，把民间生活的趣味与温情唱进人心，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金曲，至今仍是节庆舞台的热门曲目。来听一下朱明英演唱的《回娘家》。

歌曲《大海啊故乡》，这是朱明英的抒情代表作，旋律舒缓悠扬，歌词真挚深沉，以大海为意象，诉说对故乡、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不同于回娘家的活泼，朱明英在此曲当中收起了灵动，用温柔婉转、饱含沧桑的嗓音娓娓诉说，传递深情，每一句都饱含着对故土的赤诚热爱。这首歌呢，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契合了当时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对祖国的热爱，不仅是游子的心声写照，更成为家国情怀的经典表达，历经数十年依旧能够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

歌词如诗如画，描绘出莫愁湖的春日美景，传递莫愁的豁达心境，治愈而温暖。而朱明瑛演唱的时候呢，气息平稳，情感细腻，将江南的柔美与雅致融入到歌声当中。那这首歌是中国江南民歌的经典之作，兼具艺术性和传唱度，成为当时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

歌曲《彩云追月》源自传统民族乐曲，经过朱明英改编演唱以后，成为古典和流行融合的典范。歌曲旋律悠扬婉转，空灵飘逸，歌词意境悠远，勾勒出月夜彩云相伴的唯美画面，充满了古典诗意。

作为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插曲，《角落之歌》旋律低沉深情，略带忧伤，歌词质朴而富有力量，诉说着特定时代下底层人物的情感和命运，饱含无奈与期盼。而朱明瑛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沧桑、悲悯与坚韧诠释得如沐三分。

从舞台上载歌载舞的歌者到深耕艺术教育的前辈，朱明英用一生践行对艺术的热爱与坚守。他的歌声跨越地域和时代，既有民俗的鲜活，古典的雅致，也有时代的深情，对生活的温度。这些经典老歌不仅是他个人艺术成就的缩影，也早已融入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成为永不褪色的时代音符。上了年纪以后，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孩子负责。像武汉的张叔，原先眼睛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结果不到半年视力越来越差了，现在门也出不了了，明明身体还很硬朗，眼睛却不行了，特别可惜。所以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旦眼睛出现不舒服，尽早干预治疗，推荐大家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用上好视力眼贴，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现在赶上六六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只需要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送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效果，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送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真的特别划算。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0: 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去人民剧院看看。5月30号下午1:30，武汉汉剧院将演出汉剧《三借芭蕉扇》《货郎悲妻》《法场换子》。5月31号的下午1:30呢，将演出的是汉剧《太君辞朝》《捧印》和《黄鹤楼》。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永芳古戏院的演出信息。本周啊是楚剧专场演出，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楚剧青年团将在5月30号的下午2点演出楚剧《罗帕记》，5月31号下午2点演出的是楚剧《珍珠塔》。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武汉楚剧院的演出信息。5月30号、31号呢，武汉楚剧院将在汉口的宝园里带来8场楚剧演出，沉浸式的来欣赏楚剧《岸边西厢》。演出时间呢是每天有4场，上午9点到10点，10点15到11点15，下午呢是2点到3点和3点15到4点15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周末带上孩子和家人到宝园里去感受一下沉浸式的楚剧《岸边西厢》。好了，以上就是近期的演出信息，大家可以合理安排时间，约一下3、5好友，走进戏院，感受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那首先呢，我们将为上期节目打来电话的溪水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罗帕记》，为您找到的是黄梅戏名家程程和曹柱来共同演唱的《18年母子才相认》。
2: 18年母子才相认。

0: 气。
1: 儿啊！啊！
0: 歇着！儿子，儿子，这个案子不好多，你呀要好生的想一想嘞啊！
1: 他，
0: 哎呀，走，
1: 我，
0: 哎呦，走啥？

事作画，偏偏就不会做人哦。妹妹呀，我看他也怪可怜的，如今愿意背弃爷出，他错也认着了，看在哪里。

0: 亲。
1: 儿啊，妹妹，姐姐。
2: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溪水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罗帕记》选段。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如果想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点戏的话呢，记好号码是02785811046。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好多听众打来电话了啊。今天参与的戏迷朋友们特别热情，汉川的曾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两河案》，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舞女拜寿》，孝感的王先生点播了楚剧《赵五娘吃糠》。蔡甸的杨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打金枝》当中的《孤王上前轻松绑》，还有武汉的段先生点播的是非常经典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片段，孝感的张先生呢点播的是河南曲剧《卷席筒》，汉川的聂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何氏劝孤》。啊，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那我抓紧时间给大家送戏了，因为今天大家点的戏有点多，所以呢我们要抓紧时间来送了。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到的是楚剧《赵五娘吃糠》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楚剧。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赵五娘吃糠》当中的选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钱江的夏先生说上期节目点播了荆州花鼓戏《红河》啊，放心，静茹给您找到这一段了，我们就来欣赏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傅千芬所演唱的这样一段《我的小乖乖》啊，做一个红军好后代，一起来欣赏。

0: 好了，刚刚我们是为钱江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红河》当中的片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戏听戏，我们稍后再见。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
1: 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北京时间16: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66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是6月18号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呢，6.8元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4: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点戏，027-8581-1046。刚刚又有戏迷朋友们打来电话了啊，向孝感的陆先生点播的是 秦雪梅吊孝，还有天门的鲁先生点播的是京剧哭祖庙，汉川的曾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两河岸。这出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就有给您播放了啊，如果说大家想听的话，可以点我们的回听节目，在九头鸟上面搜索我们上周五的好戏送不停来欣赏。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为大家送戏了。接下来呢，我们将给刚刚打来电话武汉的段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片段，也是很经典的，听到的是到底人间欢乐多。

非常好听的一段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抓紧时间继续为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蔡甸的杨先生点播了楚剧《打金枝》，为您找到的是楚剧名家李雅乔所演唱的《孤王上前轻松绑》，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由楚剧名家李雅乔所演唱的楚剧《打金枝》当中的选段。哪怕是帝王家，他也有断不完的家务事儿。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我们将为孝感的张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河南曲剧《卷席筒》当中的选段，找到的是曹宝山小苍娃兄弟公堂相认这一段，一起来欣赏。

0: 曹彰彰，
1: 哟，
0: 我来问你，你冤内下毒害死你，罪该问斩，有何话讲？
1: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了，杀就杀了吧。
0: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1: 正是。
0: 来，
2: 有
0: 取刑。
2: 是。
0: 曹彰彰，
1: 哟，
0: 我来问你，你爹将你父害死，又有你家嫂嫂的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来投案？是何道理？
1: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我不去投案，我有啥办法呢？
0: 哦，如此说来，这杀人凶手莫非是你家糟蹋？
1: 不是的，不是的，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这流的事还通多着的呀。
0: 哦，看来冤情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
2: 有
0: 两枪退下。
2: 是。

0: 是人间。二爷他们就把我到压惊间，我多大。
1: 好的，看看时间呢，这一段曲剧卷席筒就只能请大家欣赏到这里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今天特别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的参与和支持，还没有送出的戏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来播出。好了，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
3: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4: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5: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6: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7: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后两天大部分地区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鄂西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有所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7到33度。
2: 鄂西南地区有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仍需加强防范。双休日大部地区转晴升温，适宜晾晒和出行，但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会超过1亿美元。
2: 最近半年，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近期又迅速跳水。这轮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
1: 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突破39万亿元，四月单月增长超过1.8万亿元。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0.73%，深成指跌1.81%，创业板指跌2.11%，科创综指跌4.77%。另外，科创五零跌5.04%。临近尾盘，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3万亿元，全市场近3900只个股下跌。
1: 盘面上，白酒、零售、电力、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产业链深度回调，先进封装、光刻机方向领跌，光学光电子概念股下挫明显，算力硬件、稀土永磁、商业航天、光伏、人形机器人题材跌幅居前。
2: 那五月的股市今天是震荡收官了，六月 A 股的掘金良机又在哪里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的股评嘉宾侯文涛的分析。
3: 就是整个六月，其实我是对于指数是相对看平盘震荡的，但是里面的结构的一个差异度可能会比较大。那就比如说交易层面，大家觉得过度拥挤的科技可能涨多了，需要调一调，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超跌的其他的方向，地产、白酒、大金融这些啊，那跌多了弹一弹，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所以在六月份之内，可能市场的一个反应就是一个风格极度分化了以后，开始往中间收敛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六月份可能大家会预期半年报的一个业绩，但是可能还偏早啊，因为真正的半年报的预告可能要到7月份，然后披露完毕要到8月底。所以7、8月份我认为可能更多的才会有业绩的一个因素，在六月份之内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会转向啊，如果趋势性的机会现在开始出现了逆转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会转向以防守为主的一个底部板块的短期的趋势性机会啊，就是它不像科技这样能够有宏大趋势，能够有很高的空间，但是它是一个偏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型的一个股价的趋势。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偏短线的一些题材了，那比如说什么世界杯啊，对啊，然后 SpaceX 上市这个事件相关的航天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方面的一些实施的一些消息催化带来的一些短线机会。所以六月份之内，我觉得整个的对于市场来说，可能就会由前期的从4月初到5月这2个月之间的一个强板块效应、强趋势机会，那转向开始一个比较弱的板块效应，然后时间维度上一个机会的时间维度上也会相对的缩短，那么可能更多的是以单周或者是几天这样的维度产生的机会，而不是会有拉长了几周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可能也就意味着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六月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投资难度其实是在上升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在整体的一个震荡慢牛节奏当中啊，正常的一个现象，正常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的现象啊，也就是说对市场来说，它永远的是有一个风格轮动以及一个风险这个风格收敛，然后高低切换，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轮盘的一个旋转啊，在这样的节奏当中逐步的去推动市场有一个轮动的上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侯文涛。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个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那什么是太空算力？目前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记者近期在北京海淀一家卫星研发相关企业内看到，测试人员正在洁净间内对相关算力平台进行软硬件。

0: 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1.5P， 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1: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2: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E 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
3: 今年我们要发的这个星呢，它达到了20个 P TOPS 啊，所以这个就能力就等于上了一两个算级。当前是重点解决数据要传到地面再计算它的时效性不够的问题。
1: 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4: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5: 由于太空中卫星轨道资源有限，当前呢，从美国的 SpaceX 公司到欧盟的太空数据中心计划，全球多方都在加紧布局太空算力产业。据了解，国内业界目前正在搭建规模更大的算力星座，攻关核心技术。咱们继续来关注。
1: 在四川成都的一处制造基地里，现场正在采用 3D 打印的方式来生产卫星的核心结构，设计制造周期大大缩短。去年由这家企业发射的12颗 AI 智算卫星组成了全球首个 AI 智算卫星星座，算力相当于一个微小型的计算中心。
0: 我身后这样一个1:1等比例的卫星模型呢，就是去年发射的星算计划零一组星座中的一颗从星的模型。那整个星座啊，是由2颗这样的主星加上10颗这样的从星构成。整个星座的算力呢，达到了5P。而我也了解到，就在今年即将发射的零二组星座里，其中单星最高的算力就超过了10P。可以看到，整个在太空中的计算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0: 研发投入，积极应用新材料，通过加快技术验证和技术迭代，持续突破工程的瓶颈。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太空算力发展面临的核心技术难题，主要集中在星载算力芯片、高速激光通信、极端环境散热等方面。其中，由于太空算力使用的芯片与地面不同，需要经过专门设计制造，才能在宇宙射线等极端辐射环境中稳定工作。目前也成为了业内重点攻关的方向之一。
2: 我们研制了12纳米的高可靠抗辐照制算芯片，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研发高性能抗辐照制算芯片，中期我们将实现百科级星座规模化部署与稳定运行。
1: 今年4月，由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北京经开区发起筹建，同期还发布了太空算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榜单，聚焦在可回收火箭、太空光伏、激光通信、抗辐照芯片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未来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金额可达1000万元。
3: 把目前国内最顶尖的一批高校聚集进来，其次呢是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卫星的、整件发射的、还有像芯片的以及像能源管理的这些企业，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来进行统一的进行攻关。
1: 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4: 在太空算力产业这一个赛道上呢，我们国家目前其实是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的。降低入轨成本方面呢，行业正在加速的去攻克可重复使用火箭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去推行卫星的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与批量生产。总体来说，太空算力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的，需要坚持这个务实的推进，协同创新，确保产业稳步健康的发展。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聊聊手机。最近半年，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但是近期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
3: 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呢，就是那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为了它，大量二手手机不再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这一轮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呢？咱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5: 每天有个2到4万台，
6: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5: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4: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7: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的。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4: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2: 有人赌涨被套，有人快进快出，一场泡沫快速的起落。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在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中小厂家要么是买不到货，要么是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
3: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是一台手机它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
6: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4: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 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6: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8: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4: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池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多度的余热。
8: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里边还有这个金、银、钯。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生产的这个产生的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那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39.36万亿元，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23.46万亿元，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来听相关报道。
9: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加1.82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4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1.15万亿元。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3923.16亿元，环比增幅高达10.40%。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1649.29亿元。
10: 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25年初的32.83万亿元一路攀升至2026年4月底的39.36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了6万亿，反映出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升级。公募行业已经成为大众资产配置、机构财富管理的核心选择。
9: 私募基金方面，截至4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已达23.46万亿元。
11: 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
3: 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3: 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2: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

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4: 全国多地气温偏高，雨水增多，给蚊虫繁殖创造了绝佳条件，武汉也同步进入蚊虫高发期。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您回原位坐好。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早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二位是宝丰路高架，从长青路高架到月湖桥北向南；第三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浦大街东向西；第五位是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东向西。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凯德广场武圣殿、罗马春天、奥特莱斯、肖品茂、武商广场以及群星城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电价。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那这就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3: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居民来说，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6: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5: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7: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 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5: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7: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5: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7: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4: 那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的等情况略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的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会成为主导。
3: 不过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大家普遍就担心了。你说这电价随行就市，会不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咱们居民用户啊，就担心，哎呀，我家的这个电费账单会不会涨价呢？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普通居民的电费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就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峰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聊聊蚊子啊。最近接连下了两轮雨，不少武汉市民就发现这个蚊子现在是来得早，咬得凶，在网上甚至还出现了史诗级蚊子的说法。那对此，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今年是厄尔尼诺大年，叠加全球变暖，暖冬效应，全国多地气温偏高，雨水增多，给蚊虫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武汉也同步进入了蚊虫的高发期。
5: 哎呀，我跟你说，我特别讨厌夏天，因为最讨厌就是蚊子，你知道吗？我特别招蚊子，我是必行血。
4: 哎，
5: 然后目前呢，咱们湖北省活跃的其实主要是有两类蚊子哈，第一个叫致眷酷蚊，第二就是白蚊伊蚊。致眷酷蚊呢，体色灰褐，以成蚊的形态越冬，经常呢藏身于地下车库啊、楼道还有管道井以及家里温暖的角落，一旦气温稳定在15度以上，他们就会从一个半休眠的状态苏醒，然后吸血来启动繁殖。早春时节，甚至冬季供暖的室内，我们被叮上的第一口几乎都是来自它。
4: 对，另外一种叫白蚊伊蚊，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
5: 花蚊子，哎，
4: 身上有黑白相间的斑纹
5: 啊，特别黑。
4: 嗯，被它咬上一口，这个肿包会更痒更大，而且更难消退。它的越冬方式也比较特殊，这个虫卵呢是以治愈的状态附着在积水容器的内壁，抗寒和抗旱能力都非常强。一旦遇到积水，这个蚊卵便会被激活。春季日照变长，第一场雨水带来的积水就是它们的孵化指令。
5: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升。
4: 那生活当中到底蚊子更喜欢吸哪种血型呢？有的说是 O 型血、而且这种说法还流传得很广，是真的吗？咱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
7: 大家在生活中肯定也会有这感觉啊，就是说不同血型的人在一起，可能今天是 A 型的人觉得我容易被蚊子咬，明天呢又是 B 型的人会说我是最招蚊子的那一个。什么血型确实是招蚊子呢？没有这么直接的一个关系。
6: 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
8: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9: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主要是这几种：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

0: 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是真的。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浅色长袖。
1: 你说这蚊子是不是像装了雷达系统一样，对吧？
2: 是能够分辨的啊。
1: 嗨，你说哎，咱们如果在手机上装一个什么软件，能不能达到驱蚊的效果？还有你看现在什么电蚊香啊、驱蚊液啊，这种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啊，什么贴在手上的那种是吧？
2: 对，
1: 防蚊贴，还什么手环，哎，哪种产品比较安全？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咱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的解读。
3: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然后呢就开始，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0: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2: 所以说以后啊，防蚊就不要再纠结血型了啊，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定期的清理垃圾、清理杂物、清理积水，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让我们舒爽度夏。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农村饮水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紧盯群众身边的极难筹盼问题，通过一线监督精准整治，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让汩汩清流真正流进百姓的心坎里。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通讯员刘雪聪、艾冰如的报道。
5: 上午时分，襄州区朱杰镇两河社区居民张金安正在张罗着午饭，水龙头一拧，清冽的自来水哗哗流出，淘米洗菜满是生活的从容。而就在几个月前，这样的场景对他家来说还是一种奢望。襄州区朱杰镇两河社区居民张金安说，
6: 那个水质，水质确实不好，这个杂质大，这个也混，现在的水质好了，也清凉，特别也安心了，放心了。
5: 从用水难到用水甜，这一转变源于襄州区纪委监委的一次下沉监督。此前，襄州区纪委监委在朱杰镇走访时，不少群众反映朱杰水厂停水频繁，水费收缴混乱。针对这一问题，派出第四纪检监察组联合区水利局及朱杰镇政府成立工作专班。经走访发现，由于早期安装的机械水表老化，剂量出现偏差，加之部分村民因外出务工或对水费不满而拖欠费用，导致水费收缴率一度低于50%，水厂入不敷出，无力维护管网，漏损率高达40%，部分村庄甚至出现间歇性停水，群众投诉率居高不下。襄州区纪委监委干部李小弟说，
7: 我们发现这不仅仅是管网老化的硬件病，更是管理混乱的软件病，水费收不上来，服务就提不上去，服务越差，群众越不愿交费， 形成了恶性循环。我们当时就明确，必须督促这里从根子上理顺管护机制，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5: 找准病灶，精准开方。工作专班多次召开调度会，督促诸集镇将供水管护列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更换智能水表、开通线上缴费、设立维修基金、聘请专职管护员等一系列组合拳，昔日的老旧水厂焕发新生机。如今诸暨水厂水费收缴率跃升至 80% 以上，管网漏损率压降至 12% 以内，水质和水压实现质的飞跃。香洲区诸暨水厂负责人张静说，
8: 我们现在是

0: 区纪委监委建立问题台账动态管理机制，督促各镇街及职能部门对全区100余处农村供水工程开展拉网式体检，聚焦供水设施运行、老旧管网改造、水源地保护等关键环节，逐项过筛子、列清单，明确整改责任人、措施和时限。目前整改完成率达 100%， 通过全面排查整改，农村供水工程的硬件设施得到显著优化，供水稳定性大幅提升。襄州区纪委监委干部李小弟说，
1: 我们通过回头看、压实责任，督促职能部门和属地政府把整改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清单，确保监督成果实实在在地惠及于民。
0: 管好水龙头，更要盯紧账本子。襄州区纪委监委将监督触角延伸至工程建设、设备维护、专项资金使用等高风险领域，严查伸向民生资金的黑手，同时整合信访举报、网络平台、电话投诉等多元监督渠道，对管护责任落实不力者严肃处理。截至目前，已查处相关腐败和作风问题31个，处分20人，以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地。襄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王秋明说，
2: 饮水安全是底线，更是红线，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农村供水项目后续的管理维护、水质监测以及水价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精准有效监督，积极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责，让广大群众能够用上安心满意的水。
3: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5月28号至30号，湖北省第14届大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在实验武当山国际武术学院举行，来自全省54支代表队的386名武术健儿同台比拼技艺，全方位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湖北高校体教融合的丰硕成果，以及当代大学生武术素养与精神风貌。
5: 我是香港台记者陈庆勇。5月28号，由湖北省人社厅与香港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财聚荆楚共建支点2026年湖北省全国巡回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走进南昌大学。全省及香港市82家优质企事业单位供岗数千个，覆盖光电子信息、先进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
6: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27号，2026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保健艾灸师湖北省选拔赛在黄冈市蕲春县开赛，来自全国九个第十州的九支代表队110名选手同场竞技。比赛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两部分，按10%的比例选拔金奖选手，他们将代表湖北出征全国竞赛。
7: 我是金台记者甜甜。5月27号，在长城汽车金门基地，一辆坦克500缓缓驶下生产线，成为该基地生产的第50万辆整车。据了解，长城汽车金门基地2020年落地，2021年首台汽车下线，2022年正式开启量产。五年来，金门基地坚持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以技术创新赋能产品升级，逐渐搭建起完善的智能绿色生产体系。
4: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近日，荆州市印发《荆州市社企企业提标升级改造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全面推进社企企业污染治理与绿色转型。方案明确，全市所有社企企业均实施提标升级改造，规上企业实现全覆盖。
8: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5月28日，粤长江到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在宜昌启动。活动中，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的倡议。
9: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自4月25号武咸新城快线开行以来，已平稳运行一个月，线路累计开行列车523列，发送旅客超5.3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突破1700人次，有力助推了武咸同城化深度融合。
10: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

0: 9928-400-9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很多年了，还是这几天呢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
0: 首艘货舱系统全国产低温阀 LNG 运输船交付。
1: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排湿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马秒，继续2000马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二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南向北；第四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群星城、肖品茂、凯德广场、武圣殿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武商广场、罗马春天、奥特莱斯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是有关于高考。现在高考临近了哈，最近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被禁用，相关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常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3: 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6: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5: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7: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5: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
4: 那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
3: 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
5: 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8: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

0: 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1: 那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了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等，都让传统的监考手段面临新的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
2: 当然也有网友有疑问哈，当前高考的安全措施、安全检测的这个措施已经非常的严密了，限制 AI 功能是否有必要呢？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3: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啊，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4: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5: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

0: 小的风波。
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南昌西湖区一家开了4年的烤肉店老板张女士，为了杜绝店内的吸烟现象，在扫码点单的页面上增加了一个特殊的零元商品，这个选项就叫老板我要举报有人抽烟。
0: 其实这个设计真的很巧妙哈，顾客如果发现有人在店里吸烟，只需要悄悄地点击这个按钮，服务员呢就会立刻上前进行劝阻，这样一来呢可以避免顾客之间直接发生冲突，那就很尴尬了。本来大家去吃饭都开开心心的哈，你说你看见人家抽烟，你有时候去说一下，你遇到讲道理的还好，遇到不讲道理的还得你两局是吧，搞得你们的办法蛮尴尬。然后有的吧，你跟那个服务员说，他觉得来的都是顾客，都是上帝，他也不好意思去说。我觉得像这样子，哎呀，真的挺好的哈。咱们来听听顾客是怎么评价的吧。
2: 我也确实不太能接受，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烟雾缭绕，主动劝阻，分情况吧。如果那个人如果人高马大的，然后看上去又很凶，我也不好劝阻他吧。我也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而且他那个小程序上，他是有这个选项，就是你可以点那个，就是零元的说，就是说举报店内有人吸烟，就点一下，就不用我自己去说，老板会替我去说，我觉得就比较安全。
1: 那店家为什么会想着推出这样一个服务呢？我们来听听老板张女士是怎么说的。
3: 因为我们店有一个中评，然后那个顾客说我们家店非常好吃，但是室内有人抽烟，让他觉得这种用餐环境他不喜欢。还有就是我自己当时得了支气管炎，然后半个月都不好，我觉得要不我要禁烟。下单我们店员就会去管，就会询问，甚至我们会给举报人送一瓶饮料。
0: 这个人性化的禁烟措施推行了将近2个月，效果一直非常好，店内顾客都十分的配合，自觉遵守禁烟规定，几乎没有室内吸烟的情况，也收获了大量到店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原本呢是一件利民惠民合规经营的好事，近期突然遭遇了恶意投诉。
1: 让人非常意外的是，这些投诉者大多 IP 地址并不在南昌本地，他们通过外卖平台、社交软件，甚至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指责店家是以禁烟为噱头搞恶意营销，涉嫌不正当竞争，发布不实差评。平台在核实之后确认对方无实际到店的消费记录，属于无效评价，直接驳回了相关的差评。
0: 面对铺天盖地的非议甚至是谩骂，这位女老板的态度非常坚决，她明确回应，禁烟是我的权利，如果您不接受我们店的规定可以不来消费，但是没必要进行诋毁。
3: 我们家禁烟是我个人的选择，如果不喜欢你不能接受你可以不来，但是没有去必要去谩骂诋毁啊，或者是诅咒我们什么干不上倒闭啊。你觉得你这么介意的话，你可以在我对面开家店，看看谁能火就好了。然后但是他去投诉我，各种投诉，在他这种行为吧肯定是不受支持的，然后已经都被和谐掉了。
1: 那目前店家已经对恶意投诉的行为进行了录屏取证，并且准备咨询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那么监管部门对此怎么看呢？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到店进行了实地检查，官方的结论非常明确，按照相关条例规定，室内公共场所本就禁止吸烟，经营者有义务设置醒目的禁烟标识，并且进行劝阻。也就是说，这家烤肉店的做法不仅没有违规，而且是履行了他应尽的义务。
1: 对，官方的定调也让广大网友松了一口气，现在网络上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为这位女老板点赞。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吃饭最怕烟味了，这样的店必须支持。还有大量网友呼吁，这种让顾客当移动监督员的好办法建议全国的餐饮行业来推广。
0: 确实，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二手烟。数据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在外出就餐时会优先选择无烟场所。这家烤肉店的遭遇其实也折射出了我们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种碰撞。
1: 对，商家敢于向不文明行为说不，监管部门及时为正当的经营撑腰，再加上网友们的正义呼声，这正是推动公共场所控烟进步的合力。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像这样清新健康的无烟环境，也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的享受美食。
4: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 今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 LNG 船运送的是超低温液

0: 化天然气，这种船和航空母舰、豪华游轮并称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
1: 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是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LNG 船拉的货是一种既清洁又危险的液体，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货舱维护系统就是负责运输过程中货舱温度稳定保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3: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国产替代肯定会减少我们建造过程中的成本，性能完全不逊于任何的国外的进口阀，所以这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的供应链卡脖子工程。那么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0: 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天至6月30号期间，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间不享受优惠。
1: 渤海辽东湾是野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往年初夏时节，很多斑海豹已经迁徙到高纬度海域。不过今年，不少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入海口栖息度假。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在位于辽宁省盘锦市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辽河从这里汇入渤海。每年3月，河口的冰雪融化后，在辽东湾海面冰排上完成繁殖的野生斑海豹种群都会带着幼崽回游到辽河口栖息。初夏时节气温升高，以往的这个时候，斑海豹都已经早早离开了辽河口，游向朝鲜半岛西部的白领岛等地度夏。而今年在辽河口却有一群斑海豹留了下来，在辽河口的滩涂与水面，这群海洋精灵悠然自得，憨态可掬，或是成群卧于岸边的滩涂上沐浴阳光依偎休憩，或是潜入水中相互嬉戏潜水觅食。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的监测统计，目前已经有48只野生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口度过夏季。经过多年的湿地修复、海域治理与生态管护，辽河口湿地及附近海域水质环境不断优化，丰富充足的鱼虾贝类等食物选择和安全舒适的栖息场所，成为吸引部分斑海豹种群驻留辽河口度夏的主要原因。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是伊朗媒体表示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

0: 录文本，以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
1: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
3: 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表示，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计划。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16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3: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恩施地区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1: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
3: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多云，气温21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20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2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3: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3: 再会。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0: 太空出差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1: 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0: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1: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趁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 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6: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6: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8: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7: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9: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1: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0: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20: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21: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22: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1: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22: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2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26: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7: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不上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2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24: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

0: 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糖。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4: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3: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6: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4: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9: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0: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1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9: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硬是要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 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2: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6: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8: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 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 全国噪声敏感

0: 产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2: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3: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2: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4: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5: 对，
4: 放心吧啊。
2: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2: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4: 好嘞，跨区作业中。
2: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3: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6: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2: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4: 啊，我帮你拆。
2: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2: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 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

0: 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面对持续阴雨天气，全省各地想方设法抢收抢烘，全力守住夏粮收成。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固定烘干加移动烘干齐发力，襄阳南漳破解阴雨天气湿粮处置难题。通宵奋战期，实验云阳区全方位服务筑牢夏收保障线。进入夏季，西瓜最是解暑那一款，恰好湖北的西瓜也熟了。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要去仙桃中祥看看瓜农们丰收的喜悦。在黄冈罗田，当地深耕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实现种子外销创汇。在阳新，茶产业顺应市场需求，茶园一年可采收鲜叶四五季。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两种落地提产能，罗田超级稻赋能产业助发展，盯市场盘活夏秋茶资源，阳新构建全产业链助推茶产业升级。
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五月下旬，襄阳南漳县5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然而连续阴雨让湿粮面临着霉变的风险。面对水分高达40%的潮粮，当地通过固定烘干塔和移动烘干设备综合使用的方式，全力打好烘干站，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来听南漳台记者龚良杰、黄俊、李国栋的报道。
3: 在南漳三中种植专业合作社，种粮户刘学明冒雨拉着2000多斤小麦赶来卖粮。他家11亩地头一天全部抢收完毕，家里堆了10000多斤小麦。潮湿天气下，湿粮极易发烧长芽，刘学明一刻也不敢耽搁。刘学明：
4: 他这够不住，这没有地方过，过来不得干。他这是麦子是黄坑道的生芽子，我这基本上没黄坑的，他又是青的，都是那么回事。
5: 今儿你跑了几趟了？
4: 这是第二趟。
3: 从5月19日当地全面开联以来，三中合作社的4组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从未间断。面对源源不断送来的潮粮，理事长王永忠及农户之所急，坚持应收尽收。王永忠：
6: 这么多潮粮，我们光靠自己合作社肯定是烘干不了，我们紧紧联系河南、安徽、山东这些以前的同行，都拉到他们那里进行烘干。
3: 在当地农业部门的牵线搭桥下，王永忠还联系周边多家烘干厂，累计投入17组烘干设备，帮忙分解烘干压力，日烘干总量超400吨。此外，王永忠还采用2次烘干法争取时间，首次烘干将湿粮湿度降到17%，缓存1周，等潮粮处置高峰期过去后再进行第二次烘干，最终降到安全标准。这些天，移动烘干塔进村入户，有效分担了偏远地区的烘干压力。在九级镇大沟村，一台可牵引的移动烘干机正开足马力。襄阳南漳县九级镇大沟村村民方尊同：
7: 我们有烘干塔了，好处都不用说了。哎，我们不操心，我们搁1万斤、2万斤搁坏了，我直接都可上了塔里。不够的时候搞鼓风机吹，能不能吹到？它不会上勺。
3: 这台设备来自南漳十天良安农机有限责任公司，不仅占地面积小，操作简单，还能够随时牵引移动，能够有效解决零散农户的烘干难题。襄阳南漳十天良安农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魏超：
8: 这台移动烘干机是10吨的，单日烘干能力是4万斤左右。今年由于连阴雨湿度较大，小麦水分在30个点以上需24小时，30个点以下10个小时以内可以完成烘干。
3: 面对多变天气，南漳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科学调度，各镇区及农业、发改、气象等多部门联动，统筹农机调度、烘干服务、粮食保储、气象预警全链条，全县投入联合收割机2500台套，跨区机收突击队300台套，统筹70家烘干中心180台机组，日烘干能力达5600吨，实现收割、运输、烘干全链条衔接，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5: 为了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十堰市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整合农机资源，下沉技术服务，以全程机械化作业赋能夏收，提质增效。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曾瑶的报道。
9: 在云阳区美铺镇李家沟村，田间灯火通明，农机手抢抓工时，通宵奋战，镇村干部全程值守，保驾护航，广大农户积极配合协同劳作。云阳区美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龚毅：
10: 根据地块大小、小麦承受度动态调整作业方案，在保障收割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收割进度，抢抓一切有利天气，推进夏收工作高效开展。
9: 黑夜赶进度，白昼抢时效，为全力追回阴雨天气延误的收割工期，梅铺镇全面开启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转的抢收模式。农机手蝴蝶：
11: 我们每天一早下地，晚上加班加点干，两班轮换班作业，机器不停歇，就是想着趁着好天气，然后帮助乡亲们把成熟的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减少粮食损耗。
9: 云阳区农机服务中心组建专业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技术指导，持续提升小麦机收作业的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云阳区农机服务中心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陈明：
12: 目前我们已调备联合收割机40余台，将机械减损控制在2%以下。为保障农机安全生产，我们后续将根据各乡镇农业生产情况，动态调配收割机、插秧机，全力保障农户抢收抢种、稳产增收。
9: 梅铺镇村民门红玉：
13: 今年麦子长势挺好，就是前段时间一直下雨，心里特别着急，生怕麦子烂在地里。镇上及时调来收割机，干部们还一直在地里帮忙，白天晚上不停工，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
9: 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态势和全域小麦收割进度，动态优化农机调度方案、田间技术指导、农机资源保障、安全生产监管等各项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瑞：
14: 积极对接全区8家粮食烘干中心，统筹调度11台粮食烘干设备，以552吨每批次的作业效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粮食烘干服务，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有效避免粮食霉变、发芽等问题，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5: 眼下湖北近200万亩红薯陆续进入了移栽定植关键期，省内红薯主产区也进一步稳产提质，夯实多元化粮食供给体

0: 苗秧苗正被移栽进田垄中。今年基地引进了水肥一体化设施，有效缓解以往缺水造成的低产难题。
1: 黄冈红安县韶悦农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月江：
2: 每亩的产量大概3到4吨，相比过去也最少要提升个40%。
0: 红安苕是中国第一个薯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约400年种植历史。近年来，红安与省农科院合作，推动30万亩红安苕种植区从传统零散种植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升级。
1: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杨新损：
3: 我们做了11大比3的这个品种筛选，第一个浸没覆盖、除草啊、防病、增温，铺抹以后马上下面就是肥水一体化的水管。
1: 黄冈红安县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习栋：
4: 品种改良成熟期提前了2至3个月，亩吨增产大概1500到2000之间。
0: 作为湖北主要杂粮作物之一，全省红薯种植面积近200万亩。通过扩大规模化种植、集成推广先进技术、推动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等，湖北红薯产业正成为带动乡亲增收的富民产业。
5: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立夏以来，仙桃、杨凌尾镇头茶麒麟瓜陆续成熟，一个个饱满圆润的西瓜长满藤蔓，不仅成为田间地头的一道亮色，更让村民们靠着特色种植走出了一条稳稳的增收路。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7: 一大早，仙桃市杨凌尾镇新龙村的党支部书记谢长华就匆匆走进西瓜大棚，查看西瓜长势，指导村民整枝打岔，为西瓜后期膨大腾出空间。谢长华：
8: 我们这个棚子里是头茶瓜，目前这个瓜都已经成熟了，有10斤左右。
7: 如今瓜香四溢的新龙村曾经长期以种植传统作物为主，为了增加种植效益，谢长华先后赴山东、浙江等地考察学习特色种植技术，回来后率先试种5个西瓜大棚，日夜钻研温控、光照、水肥管理等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第一年就迎来丰收，每亩产量近8000斤，亩均收益高达2万元，用实实在在的收益点燃了村民的种植热情。记者现场发现，这里的西瓜没有长在土上，而是长在地膜上面，西瓜很干净，没沾泥巴，没沾水。谢长华：
8: 我们这个大棚里面呢，必须要铺这个膜，这个西瓜呢最主要是靠一个是温度，二个是光照，它就可以跟它补充这个光照，就是下面它不长潮，上面它就增光，对这个西瓜的光合作用是非常有利益的，增加它的糖分了。
7: 好技术种出好西瓜，好西瓜带来好收益。在谢长华的带动下，兴隆村已有近20户村民投身西瓜种植，种植总面积达200多亩。杨凌尾麒麟瓜凭借个头大、甜度高、品相好的优势声名远播，成为当地的特色名片。仙桃市杨凌尾镇兴隆村村民肖响姑：
9: 我今年种了30个大棚，长得非常好，总产的就是15万斤左右。
7: 仙桃市杨凌尾镇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
8: 我们现在这个西瓜估计就是200多万斤，整个商贩包括湖南的、洪湖的、汉南的都已经给我们预定了。
6: 在荆门中祥的官庄湖管理区，西瓜也迎来了集中成熟上市期。我们跟随荆门台记者王刚、安邦友一起去看看。
10: 近日，在中祥官庄湖管理区西瓜品鉴订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现场洽谈合作，达成订购量4万斤的采购量。凭借优良品质和多年积累的市场口碑，官庄湖西瓜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本地西瓜不仅供应周边商超、农贸市场，更吸引大批外地客商集中采购，鲜果直发多地市场，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采购商王国霄：
11: 官庄湖的西瓜口碑好，回头客多，甜度高，口感好，市场走货也快，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专程过来大批量采购。
10: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官庄湖西瓜的优良品质，当地湿润的气候、适宜的沙壤土土质为西瓜生长孕育了绝佳环境，为推动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官庄湖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统一供种、技术管护、集中销售一体化服务，有效降低种植风险，保障农户稳定增收。中祥市官庄湖管理

0: 区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周腾飞。
1: 观瞻湖管理区深挖本土资源禀赋，聚焦西瓜特色产业，持续推进品种改良培育，不断升级种植管护技术，强化区域品牌培育塑造，多措并举推动西瓜产业提质增收，全力擦亮富硒西瓜特色名片，以特色产业赋能农业增效、农民致富，扎实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开年以来，黄冈罗田县大力推广红莲型超级杂交水稻规模化制种和大田种植，依托优良品种赋能、农技精准护航、高标准农田提质和产销闭环保障，全面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筑牢县域粮食安全屏障。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4: 连日来，在罗田县河铺镇红莲型超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农户们抢抓农时，分工协作，有序开展人工插秧作业。湖北衍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指导员肖全文：
5: 制草的红莲型亚罗红油亚五六十，目前的制种面积大概接近1500亩。
4: 水稻制种的核心关键在于父母本错期播种，精准花期相遇，这直接决定制种产量与种子品质。基地通过分段错期栽种的专业技术手段，精准调控花期，确保水稻授粉效率最大化，从源头保障制种质量和产量。湖北衍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指导员肖全文：
5: 一期副本和二期副本间隔十天，副本就是在二期副本间隔十天的情况下，又间隔十天，使他们在副母本在同时传播授粉。
4: 作为第五代红莲型杂交水稻标杆品种，洛红优1564凭借高产稳产、米质优良、抗逆性强的多重优势，适配罗田县山地、丘陵多元种植场景，成为农户优选品种。罗田县彩云种植家庭农场法人何立：
6: 现种了洛红优1564，种了30亩，一亩也达到1600斤，比一般的普通单位产量要高些，我是收入高产的，所以我今年绩效肉养100亩。
4: 今年罗田通过举办种植技术交流会，全力推广红莲型杂交水稻规模化种植，同时搭建完善产销对接体系，彻底打消农户种植后顾之忧。武汉衍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应良：
7: 洛红优1564预计今年种植面积突破40000亩，为了满足种植户种好粮卖好粮，我公司与黄冈东波云米业公司、武汉益海嘉里公司牵线搭桥，进行稻谷回收，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4: 近三年，罗田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15万亩，改造提升中低产田1.84万亩，为洛红优1564超级稻大面积连片种植、标准化育秧、全程机械化管护提供了坚实硬件支撑。罗田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中心工作人员方立峰：
8: 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处农田灌溉保质率提升至95%以上，农机作业覆盖率提升至92%，彻底改造了我县丘陵稻田，灌水难，农机进不出。
4: 作为2026年国家认定的湖北省唯一入选的超级水稻品种，红莲型洛红优1564水稻品种走出国门，享誉海外，服务于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25年罗田县生产制种的红莲型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国外100多万斤，创汇达200多万元。
3: 今年黄石阳新县的茶园一改入夏就歇采的旧模式，当地紧盯市场需求，打破只采春茶一季采收的传统，园内机器采茶、无人机运茶高效运转，让夏日茶山焕发全新活力。来听阳新台记者胡琪琪的报道。
9: 在白沙镇金龙村茶叶基地，三名工人正操作着采茶机研垄作业。

0: 机械化采茶作业高效有序，只见片刻间已经收获了满满一袋鲜叶。茶园边，工人将装满鲜叶的袋子挂载上无人机，无人机将鲜叶快速转运至山下仓库，单日可采摘转运鲜叶8000斤左右，极大提升了采收效率。阳新县新兴农机服务队队员费寿桃：
1: 你像现在啊，现在目前的距离就是100米左右，我现在起飞，你看现在起掉，估计个10多秒吧，这个快嘛，方便嘛，节省人工嘛。
0: 采收后的鲜叶将统一运送至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在湖北省首条全自动乌龙茶生产线上进行加工。不同于春茶只选取采摘一芽一叶的鲜嫩要求，乌龙茶适配成熟大片茶叶原料，配套机械化采收方式，充分利用春秋季茶树资源，实现物尽其用，提质增效。长乐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善楼：
2: 以前我们这个茶园啊，一年只采一季茶，采完以后就是割掉了那个枝条，就还田做肥料了。现在和那个大众茶厂合作，一年采4-5季那个青叶子，用机械采，降低了人工成本，是吧，也给我们带来了增收。
0: 在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大宗茶生产车间，浓郁茶香扑面而来，宽敞整洁的生产流水线上，各类智能加工设备高速有序运转。阳新闽派茶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瑶：
3: 从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3采到4采，每100亩可以让他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现在已经有和阳新大概18户茶农签订了大概接近3000亩左右的合作面积。
0: 立足市场需求，阳新茶产业改变春茶一季收全年带来年的生产方式，通过对夏秋茶的开发利用，实现茶产业从单季收获向3季稳产增收的转变，为茶农年增收800至1000元。阳新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小华：
4: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涉农资金作用，对良种繁育、茶园改造、加工设施设备建设、冷链物流等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促进茶产业发展道路上，我们为茶叶种植户搭台子、定标准，给技术找市场，让原本靠天吃饭、各自为战的茶产业变成一条有标准化、机械化、有品牌、有效益的完整产业链。
5: 好，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节目编审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精美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9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首先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五一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延长到5月31号截止，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3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当然最近我们一再强调倒计时啊，各地的新老听众朋友、新老用户朋友也确实都行动起来了。我一再提醒大家啊，有时间或者方便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全省各地啊指定的专营店现场去咨询购买。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的时候，大家可以尽量的赶到现场。这样呢，您尤其是很多新朋友啊，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的专营店乃至于对我们的服务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您自己买的也放心。因为现在有很多健康产品的销售啊，它是没有固定的场所的，结果很多人买了以后呢，想再找又找不到了，花了冤枉钱，走了冤枉路啊。当然有些老用户呢常年坚持服用，对我们的专营店也很熟，大家现在特别是农村又是农忙之际，如果确实没有时间，那您就打电话，我们尽快的能送就送过去，不能送我们就通过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让您参加活动。所以呢，希望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机会吧。这里我还是要提醒，特别是人到中年老年呢，大家都会面临一体多病，那么我们这么多年始终强调滋养骨髓来整体调节，这个调节很重要啊，和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它是不一样的概念。您看我们有很多老人家特别担心长期吃药它有危害，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药物长期吃或者是吃的量过大，容易走向一个极端，也就是说走向一个反面。比方说啊，有的人是高血压啊，明明是为了降压吃降压药吧，但是吃多了吃长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血压又降得过低，您看反向的作用就更加危害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调节，哎，让它起到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记得我们强调过，就是咱们传统中国的哲学了，特别强调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概念啊。中医治病也讲究的是平衡，那我们滋养骨髓呢，就是让您的身体状态恢复到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血压高的能降，低的能升，血糖也是这样的，保持稳定。然后您看我们的消化、我们的排泄，上面能进，您看胃，消化力很好；下面能走，肠道的排泄很畅通，这就是一个平衡呐。所以保持这个状态，人自然就健康了，疾病呢自然就没有了嘛。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理解。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

0: 您才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通过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的应用啊，让您收获健康。喂，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唐军，好忙啊。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
1: 哎，你也是大忙人了。
0: 哎呀，每天为大家服务。
1: 我每天是终身听众嘞。
0: 那好，那好，谢谢你的支持。
1: 哎，那不是支持，这是活力资源宝，好东西啊。我今年85了。
0: 都85岁了。
1: 活力资源宝，前说没什么病是吧？
0: 您看，您看，这说话的中气也足。
1: 那个感冒啊，没什么上不了身是吧？
0: 对，
1: 这有好多也说不坏的。
0: 是的，您
1: 这说。谁来问问我，总在讲。
0: 哈哈哈！哈，
1: 高科技的就是高科技。
0: 是的。
1: 你想说吹牛吹不了的，是吧？
0: 对，事实摆在眼前。
1: 我屋里还有20盒活力资源宝，又买那个轻松固力，买了婆婆，又买了2大盒。
0: 爹爹婆婆都在用了。
1: 哎，大肯定用噻，这不该说了，这跟吃肉就好些了。
0: 是。
1: 你看你嘞，没在还是？
0: 对，您这说的很好。
1: 起码说人呢，走路啊，各个方面精神爽噻。
0: 是，
1: 乐极很灵东西是吧？
0: 那等于说您今年85，身体都很好。
1: 哎，健健康康，
0: 健健康康的。
1: 以前我老虎在那床那里，那三院的住院，他说我淤血，半个月我就恢复过来了，伤口就好了。
0: 当时是怎么不舒服去看病的？
1: 他说有我婆婆发现的。
0: 哦，怎么了？
1: 走路有点残残。我在20几年前呐、我骑车子走到旁边家那个地方，遇到一个车子停了停了。我刚刚往那一停的时候，把车门打开了，要把老虎挖了流血。
0: 哎呦！
1: 起码说，我恢复的快了，是吧？
0: 那就说在武昌这边，
1: 武昌这边3院了、
0: 然后是做了核磁共振是吧？
1: 做核磁共振啊，一个月不到我就出院了。
0: 哎呀，那还真不错，一个就是身体基础好。
1: 那还有这个活力资源宝，我那还是有作用啊，这个说不坏的。
0: 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说得好啊，现在身体好，感冒都不上升了，
1: 从来没得那事。
0: 哎，这就说明您抵抗力强啊。
1: 啊，很有点强，
0: 很有点强。
1: 以前一年嘛，到春天呢，有时候他总要搞回我两回啊。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咱们有时候啊，看人呢一定要看基础，免疫力打得好，这个基础打得牢固。然后您看您刚才说的脑部啊，应该说是一个陈旧性的淤血，做手术，您换在一般的人，别说85岁，可能就是65岁、75岁，他可能一下子还出不了院，对不对？
1: 还我一个也不要，我直接、我下来走了，慢着跑，
0: 慢着跑，
1: 蛮好的，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平时嘛的，我就讲就是这活力资源宝的功劳啊。
0: 好好好，祝贺你，祝贺你啊、婆婆是什么呢？关节不好是吧？
1: 关节有时候这里疼点，那里疼点、
0: 反正年纪大了，
1: 这个叫买了一起，怎么都不补贴呢？
0: 是的，是的，是的，这
1: 花几个钱买个健康嘛不好？
0: 对对，其实也花的不多，您看3个月算下来也才800多块钱。
1: 我从来想都没那想法、我打个电话去，到小张他一下给我送来了，
0: 是是是，
1: 哎、送了2大盒就交了、是吧？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您自己还是保重好。
1: 你的节目我天天听，
0: 天天听啊，
1: 包拉上一场的。
0: 哎呦，真是谢谢您这么多年。
1: 4点多钟我就把这手机打开，
0: 对，
1: 接着上人慢慢听，慢慢享受，这个人讲那个人讲，听还是蛮有味的。
0: 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交流一下，因为这个也是通过广播这种方式呢，能够传播到更多的朋友们。尤其咱们老年朋友们早上呢都醒得比较早，咱们看电视吧也不方便，听个广播呢又简单，而且关键是、关键是这么多年呢，我们能够跟大家电波的交流真实可信、这个是最放心的、
1: 说你讲的话我都听得进了。
0: 好，
1: 挺喜欢的，听着您、
0: 谢谢您，衷心的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1: 也谢谢你啊，
0: 保重好啊，
1: 再见。
0: 好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好好，
1: 好嘞，好，拜拜。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和青山转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
0: 哎，您好。
3: 啊，我是南头的。
0: 啊，贵姓呢，老人家？
3: 啊，我姓周。我今81，
0: 81岁了啊！
3: 是是是，
0: 好好好好，行，欢迎您啊！
3: 我很早的向你们汇报情况的。
0: 哦，
3: 我这个病呢，最严重的或者。

0: 两斤多的，一个呢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0: 第二一个呢就是个皮肤一个面上啊，鼻子个到处还烂的，烂的都在我们安都整了一个多月，整不好，整不好，最后在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现在他是搞这个么子，这个鼻子高头这个脑膜症的切头肉，切头肉是化验，他说一个星期拿结果，然后到一个星期我一拿的时候，他就说，他说那个病不搞，要把那个鼻子拿了，拿到我的那个他不同意，因为他说跟人没这个鼻子，在这个人面前人家黑不嘞。
1: 哈哈，
0: 然后他就说，然后他说建议他说您子不拿，您子吃中药，然后吃了二十多副中药，半点改变都没得。
1: 哦。
0: 然后听到喂。我们的这个转黄金，不是不管是能有效没得效，我得抱着试试才走。不得买药吃药，哎，我是买个两日将养好一些了。
1: 哦，皮肤痒。
0: 现在我得又接到喂，我得买药五盒，吃药四盒，还有一盒没吃完。哎，两日这个包块儿
1: 嘞。
0: 慢慢在消失。哎呀，我得叫人虚的喽，怎么这么？
1: 那是。
0: 最后都。到一盒，最后一买是买十盒，两个
1: 两个负责，嗯。

0: 麦，我这个俺们都还不种冬天。
1: 嗯。
0: 那天还把这个这枝子们呢，我都包种。
1: 啊、
0: 哦。包种哎，我都在屋前屋后我都搁着荒。
1: 嗯。
0: 啊，是他们说人门转的脸，像脸色，我身上脸上男的搞门脸。
1: 嗯。
0: 脸上白是光溜，我一看见他的金子我慌。
1: 嗯。
0: 我这肯定没好嘛，我这。一个去喝，
1: 嗯，
0: 我们那安的这一个姓单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一晚上那是七八遍
1: 哦，一点多。
0: 我呀，不是我说那一人千里眼眼，一人一万七八遍呀，
1: 嗯，
0: 我说那年我进去买这个丸子去，
1: 嗯，
0: 他多少钱？他多少钱？我早这个在给你先加上了，肯定我一万一切三遍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0: 他说减少四五遍的，哎呀，我叫喜欢门。
1: 嗯，
0: 我的这是最大的我的这个病例，我真是，
1: 嗯，
0: 我说咱们那些给恁送感应器放炮仗啊，也软的。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健康就好了。
0: 我还有一个病，
1: 嗯，
0: 就是这个高血压。
1: 高血压，嗯，
0: 高血压我软那些高就是老是180，一百，
1: 嗯，
0: 老是那个点儿，再也不高，再也不往上改，都是180。
1: 那就蛮高了。
0: 人都是混得转向的，
1: 嗯。
0: 这去个把我这个皮肤去好了，
1: 嗯，
0: 我这个那个高血压它也随着也好。
1: 哦，
0: 现在我的高血压现在哪个情况哎？
1: 嗯，
0: 这是高的140，
1: 嗯，
0: 有时135，但是低的都是85，老人家。
1: 那真是要祝贺你啊！
0: 哎，这个我诊所他们说，他说这个80多岁的人你140，
1: 嗯，
0: 85你还真让的，他说真让的。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我说，我想的，我觉得我也不润，你不干，我要是能润，我要是润，
1: 对，
0: 我能挖点，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自己的感受啊，
0: 哎，非常的好，
1: 嗯，
0: 真感谢你们这个关心，你说真良心我，
1: 嗯，也说个真心话，感谢的话都不用多说了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是我们一句话，您自己选择的好，您选对了，
0: 哎，不是抱着吃吃才对，
1: 嗯，等于说现在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天天早上就是按照那么那个时间，
1: 嗯，
0: 我都把我的声音正放那个正的边的。
1: 哦，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哎，
1: 祝贺您，祝贺您，周爹爹，您看您虽然说问题不多，但这两个大问题啊，都是要命的，对您来讲都是要命的啊。
0: 但是我这个还有要椎间盘突出的，
1: 嗯，
0: 要椎间盘突出，我还在医院里买这个腹带，那个卡不多宽的。
1: 哦。
0: 那的还是总是痛哦，一勾子没了门儿。那个腰椎们疼出来跟得好，第二个是他妈就是个真个巧。我这上那个人我就说过这个转黄金是个万能。我说我这呢腰椎们疼出来又好，高血压也好。
1: 你看，
0: 但是我特别我这个皮肤样男的人怕见的人，
1: 嗯，
0: 我肯定我也
1: 是好。所以这就是抓源头的好处。我不经常跟大家讲，我们不是针对哪个病去治疗的药。我们是抓住源头滋养骨髓，骨髓好，一好百好。
0: 是，
1: 哎，当然这个也贵在坚持。
0: 我前儿忙两天又去买的没，因为我这个婆婆她是南关做手术，前儿又去买五盒。
1: 行，这个替您高兴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交流啊。也呼吁更多的朋友们呢，大家一定呢要行动起来。有些问题啊，我们只要把自身的免疫力提高了，骨髓的造血能力增强了，这样呢就能够逐步的恢复。您看您现在说话了，精神呢都感觉特别健康了啊。
0: 哎呀，这是好得很的。
1: 好得很。哈哈哈，行。好好好。那我们再次祝贺您。
0: 哎呀，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
1: 希望您呢把这个好的状况保持下去。
0: 我肯定坚持，你跟我再坚持。
1: 好，再见啊。
0: 好，感谢了。
2: 请安陆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谭主任好。
1: 哎，您好，老人家。
3: 我是老用户。
1: 哦。
3: 我在买有汽车产品之前呢，就犯三。
1: 哦、
3: 嘴巴打过山水，嘴巴要打开也到山水嘛，下去往外去用。
1: 哦，
3: 其他呢，在你这个不那个吃某东西，就没个办法是喝盐水。
1: 哎呦，
3: 现在呢，这吃了这活的健保以后啊，这不是犯山水了，
1: 那舒服多了嘛。
3: 这起作用了，
1: 起作用了。
3: 原来买吃之前呢，就是改大手啊，做烧饭，
1: 嗯，
3: 5天才是改一回呀、啊。

0: 在大手里就喝呀抽啊，就说比是小孩的早原先
1: 太严重了，便秘很厉害。
0: 改个大手可是这两天改，改不了。改不了啊，现在吃了就蛮正常的，无所谓的。
1: 就是排便很畅通了，
0: 排便说方便了。
1: 好，
0: 原来你这说想改，小说只说是想啊。我后要求的都要改，不改你裤子都湿了。现在你这又强多了。
1: 小便管不住，大便出不来。
0: 这改手都方便了。
1: 好，
0: 不管商量。
1: 嗯，
0: 我就说我们呢，想啊，机车骑啊，把这套船去买两套回来。其实不理解了，火力健保每年你买一套啊。就是骑完了你怎么再去买？
1: 用得好就坚持用嘛。您看您这
0: 用得好要坚持用。
1: 哎，
0: 在我们这八岁的人呢，国家还有优惠啊。
1: 是的，
0: 我们把国家优惠的钱呢都买他其他的。就把这个的健康保的是最好，
1: 对，
0: 免得后面操心了。
1: 您说的很好。
0: 这是我的大致情况，以后要更好。
1: 您今年八十几了，婆婆？
0: 我81啊，才82的了。
1: 除了刚才说的三个问题还有哪些变化吗？比方说您的腰啊腿啊关节啊都怎么样？
0: 原来呀，除了蚊子，
1: 这
0: 平不平整，这爬子全地进去都没了，这么地上一扫啊，都打扫了。我现在呀，有劲了。
1: 这其实不理解，有劲了。原来腿没劲，走路都走不动了，是吧？
0: 原来腿是走路都走不动，在我这人呢，不少啊，好多年时候都是人都想着我的，太仔细的走路。
1: 是吧？
0: 我的狗十几亩田的，腿子也走了。现在呢，腿子也真的不行了，土棍子。土棍子是三个棍子破子，还看两个手土棍子，
1: 拖
0: 到土船子上了。现在就有一只手都不要紧了，人呢很进步的地方。
1: 等于说您家里门口有个坡子，原来呀。拄两个棍子都上不来，
0: 用两个手推过棍子。
1: 两个手拄一个棍子都爬不上来。
0: 现在这推过棍子，一只手拄棍子可以扫帚。
1: 哎呦，那好，那就腿有劲了嘛。
0: 原来摔跤啊还要磕起来。
1: 嗯。
0: 现在前一摔跤啊，两只手一滚呐、刚才膝盖一滚也就爬起来了。
1: 那个骨头都没有伤着吧？
0: 没伤。前个当机子时当一个盆子啊。这一砸这个地方，这胯子砸的准的，砸的准的，我又过了一天了，把这七十骨力给一起啊，谁死都没得。
1: 那说明您骨头还是蛮硬的啊，这好，你要换你要换在一般的人，那这么摔，那早就骨头都摔断了。您这还是蛮扎实的。
0: 砸的一准呢。
1: 这还真是放心，但是以后还是注意安全啊！咱们老年人呢，我说过多次，千万千万不要摔跤，知道吧？
0: 哪里想摔跤的？
1: 是啊，
0: 摔跤是个不好抓。
1: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注意，他不由你们。
1: 现在腿脚走路啊，比以前要有劲了。
0: 有的其实不理解的，以后就不会摔跤的。
1: 对，祝贺您老人家啊！
0: 好，感谢。
1: 您贵姓呢？
0: 我姓肖啊。
1: 肖婆婆，您是哪里啊？
0: 我本身是财政区啊，肖氏乡啊。
1: 肖氏乡。好，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坚持用。
0: 好，感谢。
1: 好，再见啊。
0: 好。
2: 唐先生，
1: 你好，老人家，
2: 你好啊，
1: 欢迎你啊。
2: 我原来呢提那个活力资源宝，就跟那个远黄金，我是两个产品。那个没有吃之前呢，那就是一体多病
1: 啊，一体多病。
2: 对，因为我今年80了吧。
1: 那也年纪不小了。
2: 身体总是不好，睡觉啊也不安神呐、走路也没劲呐、所以跟那些或者便秘呀、肠胃不好啊，有病说不完。
1: 年纪大了都是这样。
2: 我自从出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呢，原黄金呢，这个我还没活的时间比较短，还不到2年，一年多，这有改善，特别是感冒，感冒这个东西很少，就原来呀有。就是有一点冷，见一点冷风，就容易感冒。我穿衣服比一般的都穿的多一些，因为这为什么呢？因为怕感冒是吧？
1: 是的。
2: 就是衣服多穿一点，受凉就容易感冒。
1: 这老年人的感冒啊，不能小看他啊！一感冒咳嗽起来就麻烦了。
2: 对，这方面我就蛮确定。
1: 是的，还是要提高人的抵抗力啊，这个很关键。
2: 深，所以走得远了没劲走啊，
1: 对，
2: 腿比较远呐、啊，走不动，
1: 走不动。
2: 现在走个30里路啊，来回走都可以，问题不大。
1: 哦，那就是出门没问题了嘛。
2: 对对对，
1: 这说个玩笑话，您要换在以前，出门走远了，您还走不回了，是不是？
2: 那还可以。
1: 现在可以了，这个很好。刚才听您说还有个有点便秘是吧？
2: 我本来原来是武汉，武汉后来下放到这个地方来。
1: 哦，
2: 到这个地方在矿山。这个临矿有矿山的，找了矿来呀。所以我讲话，我先跟你们讲武汉话，
1: 哎、
2: 我觉得讲武汉话。
1: 对对对，我刚才听您说话就带点说的是武汉普通话嘛，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1: 等于说您老本来就是武汉人，然后下放到哪里了？
2: 中祥。
1: 哦，中祥临矿。
2: 哎，临矿啊，中祥不有个金祥临矿，这个你听说？
1: 哎呦，听说过，听那很大的，那应该是全国都是很有名的。
2: 那属于化工部管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中央化工是。化学用户体验林矿啊，
1: 是的，是的，那等于说您就一直
2: 那蛮大的，
1: 那您等于说就在那边安家了。
2: 哎，对对对。
1: 哦，
2: 所以我只知道你们的产品呢，我听说你
1: 对
2: 也没哪个介绍，我每天在因为我多次想跟你对话，没办法。
1: 今天有这个机会打进来，您老现在通过坚持服用不到2年的时间啊，现在腿脚有劲了。免疫力提高了，然后大便也比较正常了。另外那个睡眠的质量现在怎么样呢？
2: 是质量好多了，
1: 好多了啊。其他的这个心脑血管这方面怎么样啊？
2: 我安了支架的。
1: 哦，心脏装过支架。
2: 哎，安了一根支架、
1: 哦、
2: 我在起那个阿斯帕他，那是对心脑血管有好处的、
1: 啊、就是那个降脂的。
2: 哎，降脂的，我安了有将近10年了、嗯、
1: 那现在平时这个血压啦血脂啦都正常吗？
2: 都可以，都可以，
1: 都可以啊！那行，那行，您自己也经常检查一下。
2: 是的，我们有个量压器啊。
1: 经常检查。对对对，自己量一下血压，然后呢，每年呢、啊，隔几个月到附近的医疗服务中心呢、啊，把血脂啦、血糖啊这些指标啊，经常查一查。
2: 查查查，我们有卫生员，
1: 可以，
2: 卫生员和搞个化验呢。都是根据科学来决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血脂高啊低啊，他都跟你说。
1: 可以，可以。那领导现在应该说，总体来讲啊，今年是80几了。
2: 85。
1: 哦，都
2: 85。
1: 80有5了。
2: 对。
1: 那可以，这个年纪不小了，但是总体来讲问题是很多，但是呢总体来讲都还比较稳定了。
2: 对。
1: 那就行，咱们老年人啊上了年纪就怕这个问题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就麻烦了啊，但是都保持稳定、不让它反复，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收获了。
2: 对，我说叫他早上服3颗这个活血健宝。
1: 对。
2: 晚上喝3颗原黄金。
1: 原黄金。对，可以这样组合起来。然后有时候关节有时候不好的时候呢，适当的用一段时间的轻松固力键，这样人也轻松了。
2: 还用还是轻松固力键可以。
1: 哎，
2: 你像我婆婆的腰疼腿疼的，完全可以用是吧？
1: 完全可以用啊，那就不用多问。您听广播应该也听了这么几年了。这个轻松固力键对各类骨关节疾病效果是很确切的啊。当然只是说每个人因为年龄不一样啊，病程的时间长短轻重有不一样，就是用的时间长短可能就是有的快有的慢一点。
2: 行，
1: 那您老贵姓哪爹爹？
2: 我姓李，18子。
1: 18子啊。
2: 对对。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您老保重好身体啊。
2: 啊，好好，谢谢谢谢。
1: 好，
2: 谢谢唐军。
1: 好。如果婆婆要用了，就可以趁这个5一的活动啊去参加活动。
2: 好，可以。
1: 好，再见啊，李爹爹。
3: 好的，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30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武昌和青山。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后天3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精美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凤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6: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今天呢是我们的盲人空中影院播出时间，我们继续来播出无障碍影片《出走的决心》尾声部分。
8: 卫生间镜前，李红涂上口红，随后轻轻抿了抿嘴唇，嘴角漾开一抹轻笑。孙大勇戴着帽子站在门外。
9: 看，姥姥今天哪儿不一样了？好看吗？
10: 打扮得像个鬼，这不去趟幼儿园吗？
9: 哎，你把那个车钥匙还给我吧。
10: 去幼儿园开什么车？
8: 李红无奈地看着丈夫出门，小雪急跑出来追上父亲。孙大勇正准备拉开车门，小雪伸手快速关上。
9: 爸，这黄吧？
10: 一家人啥还不还呢？我都约好去钓鱼了。
9: 是一家人，
11: 但这么多年你俩不一直分开算账吗？这是我妈买的吧？贷款也是她还的吧？

0: 孙大勇在车里系着安全带。 小雪迈步上前，合上了母亲的手。好，早上好。紧接着，母女俩将孩子送到幼儿园。跟老师走了，拜拜。早上好。可是上学了。那你白天在家好好歇会儿，今天要去练车，上路了。那你小心点啊。我面试起来了。哎呦啊！嗯。妈。啊。给你个信。
1: 李红面带微笑，抬手回做出一个比心手势。他径直走向白车，坐进驾驶座后，双手在座位上比对了几下，才关上车门。他插上车钥匙，双手紧张地握着方向盘，深吸一口气，汽车平稳驶入林荫道，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车子右转，开上城市立交桥。 桥上车流涌动，川流不息。车内，李红双手稳稳握着方向盘，嘴角不自觉泛起温柔的微笑。小雪身穿黑色职业西装，脚踩高跟鞋，小跑着进入写字楼。她坐在面试等待区，理了理西装外套后，双手交握放在腿上。有人起身准备去面试。
2: 李红来到一家户外用品店。
3: 你想要点啥呢？你看看我这些东西，你都有不？
2: 全套啊，准备出远门呢。啊，
3: 那进来看看吧。
2: 那我要是东西要的多，能多打折不？
3: 能多打折。
2: 走。
1: 面试结束后，小雪沿着旋转楼梯慢慢往下走。
2: 脚步突然顿住，思索片刻，随即转身往面试间去。
4: 你们刚问我的问题已经违反劳动法了。小雪站在桌边，看着眼前的面试官们。
5: 公司有公司的用人标准。
2: 那你们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吗？结婚了吗？有孩子吗？孩子几岁了？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生气，就是没忍住。
7: 我觉得挺好呀，该骂就骂，该说就说嘛，
8: 不能惯着。
9: 那我去下一家。
10: 行。
2: 那我也见下一个，我过去了。小雪挂断电话，迈步离开写字楼。房间客厅里，李红刚把一顶亮橙色的新帐篷搭好，起身仔细的查看。他轻轻摇了摇帐篷，验证结实度，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进入帐篷后，他先伸手在帐篷布上轻轻扫过，用双手抓住帐篷两侧，轻轻摇晃。
3: 丹丹。
2: 定好啦，行嘞，那成都见喽。成都见。他
11: 愉悦地挂断电话，憧憬着同学们相聚的美好。他笑眯眯地看了一圈帐篷后，伸手把帐篷拉链缓缓拉上。
12: 妈妈妈妈，我要滑滑梯。
11: 哎，走。哦，滑滑梯，滑滑梯，走。别闯关了，爸爸带你们玩去。
13: 走喽，滑滑梯，走喽。
2: 就纳闷，一到节骨眼上，你就有事儿。你倒是没事儿呢，你就不能少钓两次鱼，少打两次乒乓球？我来回就总共10天，你带10天娃就不行？
13: 那咋行？
2: 小雪惊讶地看向母亲。
13: 你说你之前啊，像抽了风了似的去学开车，弄了闺女，这工作就丢了。
14: 那现在工作好不容易有了，你看看又来这个。
15: 妈，这之前您要学车买车，想去云游四海，我都支持您，没问题。我也希望您每天开开心心的，多出去走走看看。这同学会咋能败去了不？
14: 妈，我30了，你知道我垫了多少简历，才有这一通电话吗？我刚跟人家保证，我不会为家里的事请假。我刚跟人保证，只要他们要加班，我会第一时间出现。
15: 这好拧巧了，指不定这实习期我都过不了，就被人开了。
0: 这已经不是你们那个年代了，妈，外面竞争太激烈了，我不想到时候出去只能扫大街。
1: 李红站在原地，神情凝重，眼神闪躲着。孙大勇不停催促，
2: 你看你妈，这装没听见，一点大局观都没有。
3: 妈，咱要不再等等吧？
1: 小雪抿了抿嘴唇，缓缓抬起头望向母亲。
3: 等我在新公司站稳脚跟，我把家里安顿安顿。我找阿姨也需要时间的，对吧？再不行等明年五一或十一，再不行就春节，咱一家人带着两个宝一起去玩，中不中？
2: 你说你也没有啥正事儿，啥时候去不行啊？你说是闺女的前途重要，还是你出去潇洒重要？这么大一老太婆，怎么一点都不明事理呢？
3: 爸，你爸怎么说嘛？
1: 李红垂下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3: 你爸说的对，妞，还是你的前途重要。
1: 母女俩对视着，李红摆摆手，勉强挤出个笑来。
3: 妈不走了。
1: 李红侧身回头示意，转身走入厨房。
2: 这回啊，你妈孙儿明事理了。
1: 李红把收拾妥当的橙色登山包、帐篷等装备独自搬到阳台，小心翼翼地在角落放好。他缓缓坐下，垂头看着这远行的装备，昏黄光线透过栏杆，倒映着他无言的忧伤。早晨，小雪穿着职业装，亲了亲大宝。
4: 回来陪你啊，
5: 二宝。
3: 哎，妈妈上班去了，跟妈妈说再见。来，
5: 妈，回来陪你啊。
3: 哎。
5: 到了吗？
3: 哎，去吧。
1: 李红站在门口，望着出门的女儿，垂下眼眸，内心惆怅。李红一手牵着一双胞胎孩子，小心地下天桥台阶，领他们穿过马路，往幼儿园方向走。送完孩子后，她双手各拎着沉甸甸的菜袋，独自顺着天桥台阶往家走。回到家，她收拾东西时，拿起椅背上的外套，里面的东西便滑落下来，他弯腰捡起，抬手细看，孙小雪三个字映入眼帘，握着名牌静静端详了片刻，他面无表情地把厚咖色毛衣塞进衣柜，不经意瞥了眼那条红裙子，接着便轻轻关上了柜门。窗外的夜晚雪下得正紧，白茫茫一片，就连窗台铁栏杆后的空花盆也落满了细碎的积雪。傍晚的放学时段，一群家长戴着口罩，在幼儿园门口整齐地排队等候接孩子。
6: 李红，
3: 马杰，
6: 马杰啊，
3: 奶奶也在这儿啊？
6: 两周了，在这儿。
3: 哎呦，那长时间没见你，你过得咋样？哎呀，
6: 给孙子当牛做马，儿媳妇那也不落好。
3: 我不是跳国标去了吗？咋着还带着孙子了？
6: 不过有你们家那口子帮着还行。哎，帮啥呀，他自己去跳国标了，我在家带娃。
1: 马杰眼神尴尬地四处闪躲，李红静静地望着他。
3: 哎，你不是去自驾游了吗？我以为你一直在外面，他没回来呢。
6: 我这还没去呢，这不走不开吗？再等等吧。
3: 你不是说孩子一上幼儿园你就去吗？等到啥时候啊？
6: 回头再说吧啊。
1: 李红接上两个外孙往外走去。哎呦，
3: 宝贝儿，哎呀，怎么又不高兴了？
7: 李红
3: 啊，
7: 你到底还能不能走啊？你可说过天地任我行。
1: 李红回头望去，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点了点头，牵着外孙俩往前走。马杰则站在原地。
6: 走，把这带好。
1: 老伯，暮色中，李红一手抱着个孩子，一手牵着另一个往家走去。
4: 妈，
8: 哎，回来了。哎，
4: 吃蛋糕喽。
8: 咱们今儿好好庆祝一下。
3: 谁过生日啊？
9: 今儿我转正了，小学升职。
8: 这个呢，是要庆贺爸勇夺奖牌，给咱们家增光添彩。
2: 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
8: 第二个是庆祝小雪物业经理。哎呦，
2: 棒棒的。
8: 第三个呢，感谢妈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咱们这个家的辛苦付出。哎呀，我也算是升职了，
2: 那就是三喜临门了。
8: 哎，三喜临门，
2: 庆祝一下
8: 三喜临门。
3: 嗯，又咋啦？
4: 叫你呢，妈。
2: 过去看看。
3: 又咋了？
6: 这谁尿裤子了？你们两个啊，
7: 谁尿了？
2: 怎么尿我沙发上了呢？
4: 我就说用尿布嘛，他非用尿布，
8: 这就完了。

0: 换一下就
1: 说了1000遍了，改不了。
2: 没尿着啊？
3: 哎呦，这里面都是了。这疼不疼？
4: 不疼。
3: 妈，这大宝脚踝上是怎么了？怎么轰成这样了？
1: 哎，问问你话呢。
3: 是在幼儿园伤着了吗？你放学的时候问老师了没？哎呀。
1: 咋回事了？问你呢。
5: 大宝没事，我也没注意。
0: 什么事都得小心一点。
3: 这也就是没破口子，破口子了是要处理伤口的，得下回得仔细点。放学的时候，
1: 那可不。
3: 伤了得说啊。来，走，妈带你换裤子去。走。
6: 他铺好床席，蹭落了一地的乒乓球。
1: 哎呀，这乒乓球你叮了当啷，叮了当啷的，你快把球捡起来，这球不剩几个了。哎呀，你
0: 哎爸，你这还是真气。哎，
7: 我跟你说啊，这我要不让这老刘头啊，我就拿冠军了。
1: 我这人心意软。
8: 行，是，冠军敬您。
6: 李红揉着腰在沙发坐下，长吁一口气。而餐桌旁，家人正围着桌子欢声笑语，举杯庆贺。
5: 妞，妞，
3: 哎，妈咋啦？
5: 人的事儿不管了啊，明天我就走。
3: 咋了妈？你走哪儿去？
5: 不管去哪儿，去哪儿都行。
1: 你这是，我说啊。这大喜的日子啊，别玩什么吆喝的，消停消停。
5: 啥叫消停啊？消停啥？这大半辈子的，这大半辈子你拿我当啥了？你说过半句暖心的话，你在意过我一次感受吗？我伺候你30年，处处看你的脸色，你凭啥一天到晚对我指手画脚的？凭啥？
1: 你咋了？没吃药是咋的？凭啥？凭我是一家之主，
5: 凭啥你就是一家之主？
1: 凭啥？
5: 凭啥我就是免费的保姆？凭啥？
1: 凭我比你明事理，谁家老娘们不生孩子不做饭啊？你比人多干了啥？
5: 我是没比别人多干啥，但我为啥就落不了你一个好脸呢？
1: 你怎么不给我好脸啊？啊！我说东你奔西，我说什么你都给我犟，我养一大家子我容易吗？我在外头。求人办事像孙子似的，你回家给我一点温柔的话了没有？
5: 你在外面当孙子，你回了家就把我当孙子是吗？我凭啥不能顶你？我凭啥你啥难听的话我都得受着？凭啥？
1: 我告诉你，
5: 把你说了再。
1: 你要觉得家不好，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现在就走，想去哪儿去哪儿，走。
5: 我早就该走了。我以前不走，是我太傻了，我太懦弱了。我以为忍一忍这辈子就过去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孙大勇，以后啊，你别想再指使我干任何事了，你别想用你那个手再指着我。哎
9: 呀，大勇，
10: 你少说一
1: 句，走，你让他走，一个月2000块钱，我看你能去哪儿？人告诉我，车费你都付不起。你以为你是老干部，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没一个老娘们像你这样，那么自私。
9: 别，
1: 太自私了。
9: 少说一句，少说。
5: 今天我自私一回。我都对不起你这话。
1: 妈，
6: 李红掀翻原铁盒，乒乓球散落，他径直走向阳台去取自驾游装备。
1: 你劝他妈，
9: 这真不能走，外边疫情那么严重，更路都封了，那上哪儿去啊？
3: 妈，咱可说好了，这等我把家里安顿好了，等我。
5: 我等不了了，我等不了了，我这辈子我等着我弟弟长大结婚，我等着我也能结了婚嫁个好男人。我等着你长大，等着你结婚，我等着大宝二宝上幼儿园。现在我要等着你的事业，我以后还要等大宝二宝长大，等着他们。我等到啥时候去啊？我再等下去，我永远都走不了了。你们不都是升迁了吗？进步了是吧？好好庆祝。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事儿，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6: 李红泪水在眼底打转，孙大勇低头默默抽烟。
3: 妈，你总不能大晚上出去啊？妈，现在你能去哪儿？你是出去了不回是咋的？我今儿刚转正。
5: 娘，你自己想办法吧。啊，谁也别拦着我。
3: 妈。
4: 妈。
6: 门边的大宝、二宝望着小雪，李红背上行囊，快步下楼，大步走到白色汽车旁。他掀开后备箱，将包重重扔进去。随即上车发动，车子缓缓驶离，车子稳稳加速，迅速驶过昏暗的小巷，融入城市的车流中。 夜色中，李红目光紧锁前方道路，眼神坚定。
2: 小红，我们这边有疫情，现在进不来，对吗？我儿媳妇又怀二胎了，屋头现在一步都离不开人。素英屋头的女儿呢，在闹离婚，小云更揪心，说是她儿子欠了几百万的网贷，再等段时间吧。
6: 行驶中的汽车在高架围栏上留下模糊光影，下了高架，车子转入一条林荫小路，红色尾灯亮起，停在路边。家中阳台，小雪站在窗前打电话，满是担忧。电话未接通，她握着手机的手缓缓落在心间，抬眼望向窗外的黑夜。饭桌边，小徐端着酒杯喝着白酒，孙大勇手指间夹着烟，沉默不语。李红开着车漫无目的地穿梭在街头，脸上满是疲惫。他面无表情地熄了火下车，朝着漆黑的远方望去。单薄的身影在夜色里的柏油路上慢慢挪动。他停在黑暗的树下，街上的灯光透过枝叶洒下，让他的脸若隐若现。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动。清晨，加装着车顶箱的白色轿车驶进加油站，停在油泵旁。李红身穿黑灰冲锋衣，推开车门下来。他戴上口罩，打开油箱盖。
10: 加多少？
11: 咱们。
6: 他站着朝四周看了看。
11: 现在路是不是都封着嘞？
10: 总不会所有路都封了吧？甘路、野路、中回油路。
6: 李红双手插兜，看着师傅给车加油的动作，他眉头轻皱，思绪不自觉地飘远。
11: 怎么啊，师傅？
10: 走。
6: 他单手从左手口袋里取出一条蓝底白花方巾，摸了摸，便轻轻地折成一个三角巾，接着将它稳稳系在颈间，又理了理外套的领子。厨房里灶火燃动，架着蒸锅，孙大勇还在床上沉睡着，被子扮演着身子。晨光洒进屋内，小雪疲惫地坐在餐桌旁，为两个孩子剥着鸡蛋。她累得来回搓了搓手，之后便垂着头一动不动。傍晚时分，白色轿车穿梭在城市街道，一路向前驶上了高架，城市街景接连掠过。夕阳穿透车窗，在车身周围晕开一片暖融融的金色光晕。车内，李红握着方向盘，神情平静地凝视着前方的路途。车子继续朝着远方奔去，前方的路在暮色中渐渐铺展开来。画面切换，三个月后，他和自驾车友们聚餐，他盛出菜。
12: 这菜可是放了我自己做的辣椒酱，快尝尝。
13: 哟，红姐，您别忙活了，你坐这儿吃。
14: 来来来，尝尝。
12: 辣，小心点啊。
15: 好，红姐，辣椒酱老香了，
12: 够劲儿吧？
15: 放到网上指定好卖。
12: 我在家的时候没弄成，出来了，思路就打开了。
13: 拿点酒。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12: 那我们也帮你宣传宣传。
15: 来，红姐，我们都帮你想想。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感谢你们啊！
15: 甭客气，
13: 干了啊，干了啊，
16: 干了干了干了。
6: 他和几位自驾车友围坐在一起，手机铃声响起，他转身走向车旁，接起电话。
11: 喂。
17: 你用了我的 ETC 卡，高速费是81块钱，刷的是我的卡。
11: 我出来正常时间。你从来没打过电话，你今天打电话就为了这？
17: 对，就这事儿。
11: 行，你等着。
6: 孙大勇放下手机，眉头不自觉地拧起。李红快速给孙大勇发出81元转账，舒了口气。他俯身探进车里，拔下车载 ETC 卡，转身径直走向山崖，用力抛向山谷。他望着远方的山峦，抬手将滑落肩头的衬衣往上提了提，释然地笑了。他捋了捋额前的碎发，身影融入多彩的晚霞中。孙大勇坐在阳台上，神情恍惚的若有所思，眼神空洞无神。他下巴上的胡茬又密了些，面色蜡黄颓废， 他只是木然地

0: 望着窗外，阳光斜映窗台，落在破玻璃花瓶中的塑料花上。李红继续上路，带着笑意开车前往远方。
1: 红姐，今天第一次直播，别紧张啊。
2: 我都会去直播间的，在线支持。
0: 李红笑着从手机移开眼，按下车窗，望向窗外。航拍镜头下，白色轿车正行驶在湖边窄路上，车身与碧蓝湖水、翠绿岸线相映，沿着湖畔土路前行，视野渐宽。湖面如镜，青山叠着白云，倒映在水中。原生态的绿漫过山脚，云雾在山顶缭绕，宛若仙境。树丛间车身时隐时现，

0: 支架上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的备注是妞。
1: 妞啊，
2: 啊，在哪儿了？
1: 到西南了，在路上呢。家里咋样啊？
2: 挺好的，孩子都长高了。
3: 小徐重新申请了150块，提成少了，但时间多了，所以可以帮帮家里。我最近也挺顺利的。
1: 妞，妈得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现在还不想回去呢。
4: 我没有要劝你回来，妈，就是想你了。我觉着
2: 你这样挺棒的，我也想像你一样。
4: 对不起，妈，拖累你那么长时间。
0: 昏沉的厨房里，透过门窗框，小雪抬着头正在打电话，她双眼难掩难过的闭紧着。李红身着红裙，立在广阔荒野间接电话，远处山峦淌着金色光芒。他对着听筒，眼底漾着笑意，欣慰地弯了弯唇角。
1: 妈给你比心，加油，妞。
4: 比心。
0: 双眼紧闭的小雪还维持着比心手势，放下手机后，双手自然垂落。她深吸一口气，缓缓将眼睛睁开。李红站在车旁，指尖轻轻挂断电话，唇边噙着温和的笑意。她向前迈开几步，迎着风静静地望向远方层叠的风景，眉眼间满是释然。镜头从湖面升起，对岸年轻的李红宇同学正上卡车。
5: 哎，李红啊，你不要开大卡车。
0: 卡车驶动，年轻的李红和同学们憧憬着未来，冲着湖边大声呼喊。年轻李红的目光顿住，与岸边的中年李红遥遥对视，时光仿佛在此刻交叠。中年李红望着渐渐远去的卡车，露出平静的微笑。他缓缓地转过了身，李红再度出发。他驾驶着白色轿车，一路穿越不同风景。雨天的街边，他曾费力检修轮胎，他将扳手卡在螺丝上，脚牢牢踩住扳手末端，用尽力气向下压，直到螺丝被拧下，他直起身大声笑出声。他卸下整个轮胎后，用手背擦去额角汗水。等雨过天晴，便戴着墨镜迎着暖阳重新上路。旅程中并非总是坦途，暴雨曾将他困在林间，帐篷里他钻进睡袋裹紧自己取暖。他打开手电检查是否漏雨，又用双手撑住稳住帐篷，直到天亮雨歇，他裹着格纹披肩站在帐篷边的水边，阳光洒在身上，温柔又明亮。这场只属于他的旅程也随之不断铺展。旅程间隙，他参加过同学会，聚会结束后，李红又继续开往下一站。他望向副驾上放着的野花，露出平静而满足的微笑。画面切换到他的直播间，评论区里网友热闹互动，有人求分享旅游路线，有人感叹羡慕他的勇气，也有人直接下单他推荐的商品。字幕此时浮现，根据真人故事改编。
6: 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们看到理想和现实当中，李红是终于迈出了自己勇敢的一步，踏上了出走的万里征途。他找到了自己内心久违的自由、轻松、舒畅，生命的呼吸和律动，也是与内心重生之后的自己不期而遇。这部《出走的决心》完全是一部反映中国现代女性内心自我成长和意识觉醒的力作。每个独立的现代女性都希望永远在路上，在生命的绽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
4: 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3: 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常行之，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听鄂伦岱说完，胤祀也站起身来。啊，等开过千叟宴，你就回去吧。京师虽繁华，如今却是是非之地，万岁都老得糊涂了。前日内廷送出信儿，说王善上了一封密折，居然保奏四哥当太子。听说是留中不发，高福说四哥偷偷看望十三爷。这么没规矩，万岁也没事人一大堆，撂开了手。换了别人啊，那还了得吗？你去吧，后天开千叟宴，我病着不能去，你代我给万岁送些礼，就便观光就是了。鄂伦岱前脚出去，印堂后脚匆匆进来。印四笑道：“老鄂刚出去，你没见他吗？”因见印堂气色有异，他又问：“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哼，别提鄂伦岱这个王八蛋了。”
1: 印堂冷笑了一声，把一个通风书简递给了印四。
2: 这小子变心了。
1: 印四诧异的抽出信看时，却是雅布齐递来的急件，背细说了胡明奎被扣和印四密件泄露的事。印四看着脸色越加苍白，呆呆地把信放在桌上，只是沉思。印堂问道：“
2: 怎么办呢？别叫鄂伦岱这个二百五告了万岁吧。”“我根本没有给胡明奎写过什么加害鄂伦岱的信，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积年能手。”
1: 印堂气的两手冰凉，想骂又是一个父亲，半晌才咬着牙：“
2: 乌雅氏这个老母狗养出的儿子没一个好种，既如此，我去跟鄂伦岱当面挑明了。”
1: 胤祀摆手制止了他，慢吞吞地说：“
2: 一个鄂伦岱，随我还是随老十四，算得了屁事啊！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跟胤禔撕脸闹翻了，他既敢这么做，当然也预备着这一手。前日贺孟甫来说万岁新年过后身体大异于往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他忘七十的人了，什么时候出事谁也料不定，这个当口七步一步也错不得。”
1: 一席话说的印堂低头吃茶，心下安抚，半晌才说：“
2: 既如此，就早点打发这个杂种回老十四那儿，免得再惊生事。”“叫他回去。”
1: 胤祀望着外头池塘对面喷霞蒸雾似的一片桃林，
2: 那不是给十四弟添了个帮手吗？十四弟从军中送给万岁六十年庆典礼也在我这里，明儿一并叫他送进去。朱子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印题办得出，大约也难不住我印司。3月18是迁走宴的正日子，康熙起了个大早，由张廷玉马骑引导着，千车万骑出了畅春园，进入紫禁城。在西华门换成鱼时，远远见王善已候在那里，便叫过来问道：
3: 别人都在太和殿前等着，你怎么在这里呀？
4: 回万岁的话，臣的本章递上去将近一个月，不知可经预览呢？
3: 哦，就是你说的那件天下第一诗，朕刘忠啊，其实你应该明白朕的深意了。朕赐你的药用了吗？
1: 王善不禁一怔，他因患红痢，半月前康熙却曾赐过药，当时并不留心，如今连着康熙的话仔细回想，才忆起药名叫续断，顿时恍然大悟，眼睛一亮，正要回话，康熙一摆手：
3: 这味药是治红痢的神方，回去细看本草你就明白了。此药要火候，火候不到效用不显，急不得，你且安心吧。
1: 说罢命轿而入，齐冷们共来了997名，早已等候在太和殿前的月台上。70岁以上的设在体仁阁和保和殿，其余的都在炉棚下就餐，全都由胤禛带着内务府的人安置妥办。事实日上三竿，老人们虽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了，却都很兴奋，三五成群的在大月台炉棚旁边指点宫阙。一些做过官的士绅，多年不见，白头相聚，叙童年，忆故旧，说得入港。还有一等士绅，头一回进着金翠交辉的地宫邀恩，四处张望着，要把景物人事都记牢了，回去打点写好自己的行述和墓志铭。正乱着呢，李德全行年一干执事太监从三大殿北拍着手过来，接着龙旗宝幡，文武百僚簇拥着一乘明黄软轿移礼过来。待李德全甩过镜边，西向而坐的畅音阁供奉鼓瑟吹竽，编钟大吕，金磬玉鼓齐鸣啊，64名满装宫女做8艺之舞，踏着节拍，挥着流苏闪，载歌载舞，帝拥见，规矩方圆，复古自武皇，舆论钟鼓铿锵，春水环桥滚浩荡，龙底月换文章，圣人出天下闻名，玉镇夜今生，日月江河照法相，自古惊醒，绝群离夫五教，一轮序万邦宁。歌舞声中，康熙缓缓下轿，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静静听完。近1000名老人伏伏在地， 由马骑张廷玉带着一骑叩头高呼：“
4: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康熙扫视一眼众人，也许因

0: 朕已用过早膳。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就请众位老先生入席开宴吧。刹那间热闹起来，胤禛满头热汗，指挥着几百名太监，有的按名单招呼引导客人，有的安席，有的照应随驾官员和与席的皇阿哥，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一切停的。因各地官员送的贺礼都摆在中和殿，又忙着过来照应，正忙得不可开交，却见张五哥过来，便问道：有什么事吗？四爷，这里的事奴才照应，万岁今儿瞧着有些不对，走路两条腿都发颤，汗水流出来也不知道。三爷在席上说起八爷请病假了，万岁已经瞧着不高兴了。十爷接着又说起穆子胥、魏东亭病死的事儿。这都是什么事儿吗？我看不过眼儿，又不能说话。您过去一趟吧。胤禛未及答话，鄂伦奈已经带着连襟王府几十个太监捧着贺礼进来，邢年又带了一个太监捧着一个大盘子过来。邢年捧的是一个冷盘，二龙戏珠，两条活灵活现的龙张牙舞爪的夺那颗紫红鹅蛋，站定了说道：
1: 四爷，万岁说您累了，不必过去占规矩，这个是赏您的。
0: 胤禛忙说：哎呀，阿玛这么体恤我，你回去代我谢恩，我这里未必有功夫吃呢。见邢年去了，方松了一口气，叫过鄂伦岱笑道：哼哼，好人，你算有福，万岁赏的这菜，这桌子下还有一瓶酒，就陪四爷一块吃如何呀？鄂伦岱笑得咧着嘴：您谢万岁，咱就谢四爷了。胤禛却怕他酒吃多了，接着昨日的话题发酒疯，忙笑道：哎，我不能多饮，你今儿也不要喝多了，反正你一时也不打算走，明儿我再送你两坛子20年的陈酿。鄂伦岱知道这主心细如发，哎，理会的，十四爷将令军中不得饮酒，其实我如今呢，也比不得当年了。两个人一边吃酒，一边捡些没要紧的话说着。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听到前面太和殿丹陛之乐大作，胤禛掏出怀表看了看，定的5出歇宴吗？还有3刻功夫，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正说着，便见马骑3步并2步忙过来，胤禛便立起身来。马骑脸色似乎有些苍白，也不请安，进门就说：主子下来了。主子脸色有些不对，几个太医都说怕又犯病，我和廷玉商量了一下，在时辰上做了点手脚，请主子赶紧过来歇息，四爷小心伺候着，请万岁先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请假回养心殿。胤禛便忙命撤席，叫人抬一张紫檀春凳，将就着把须弥座上的拂枕坐褥铺好，便听外头雷鸣般的山呼声。康熙左扶张廷玉，右扶刘铁城，已是款款徐步而来。鄂伦岱仔细打量康熙，兀自微笑着，只神情略略呆滞些，脸上一青一黄，气色不正，脚下似乎有点伶仃飘忽，也不见有什么异样。 见康熙近前，鄂伦带忙跪下，伏伏请安。

0: 康熙只说了句：“啊，给你家将军王送礼来了，起来吧。”便一步进了中和殿。胤禛忙迎上去：“阿玛，前头坐了半日，劳神费力的，您老有春秋的人了，还该留心荣养啊。依着儿臣，先在这儿略躺一躺，再起驾回养心殿的好。”康熙点了点头，却不肯落座。环视四周，但见中和殿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殿四周长案上摆着贺礼，什么琼、瑶、麒、麟、璞、裘、鱼、鲲、雕、鸡、龟、璧、虎、梅、龟、狼、碗、章、琮，还有什么端砚、商鼎、宣德炉、围棋、古琴、湖笔、徽墨，应有尽有。有的投康熙所好，献的真版古书，宋纸、宋墨、薛涛笺、董湘光的字画，都贴着黄金，堆的到处都是。康熙看了一会儿，至南窗前，指着一个匣子说道：“
1: 这里边是什么呀？”“
2: 啊，这是十四阿哥的鄂伦带刚送进来，还没有来得及标黄呢。”
0: 胤禛忙说：“
2: 里头是什么儿臣也不知道。”
0: 鄂伦带忙躬身答道：“
2: 是十四爷西域得的陨石，上头还天然生成百年长运四个言书大字，这是十四爷告诉奴才的，奴才也没福见一见。”“
1: 哦，陨石上还有字，打开来朕瞧瞧。”
0: 行年忙答应了一声，轻轻撕开金着大将军王印玺的封签，打开来未及说话，便吓得一个退步，那匣子啪的一声落在地上。众人都是惊怔，马齐断喝一声：“行念，你这狗才作死吗？”话犹未终，连他自己也唬得身子一侧。匣子里哪有什么百年长运的陨石啊，原来是一只死鹰，钩爪铁须，软软的搭着，眼睛垂闭着，羽毛散乱的趴在地下一动不动。
1: 哦，
0: 康熙却没有看清，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一瞧，弓着身子竟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呆呆地弯着腰，一句话也不说，半晌身子一歪，便背过气去。几个太监原吓愣了，个个面如土色，瞪着眼看呢。此时惊醒过来，呼的一下围上去，七手八脚把康熙架到春凳上浆洗。马齐眼中出火，逼视鄂伦带良久，大喝一声：“拿下！”中和殿顿时大乱，有的扶持康熙大声呼唤，有的寻汤觅水，有的手脚忙乱四处窜，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刘铁成则叫人寻来绳子，把傻瓜一样呆看的鄂伦带捆得米粽也似的。鄂伦带此时才苏醒过来，口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
3: 我冤枉，我冤枉啊！”
0: 倒是张廷玉长得住，叫过胤禛：“
1: 四爷，万岁这是急痛迷心，一时痰涌，不妨事的。记得您随身带的有一小瓶苏和香酒，备着皇上用，赶紧取出来给万岁用啊。”
0: 又大喝一声：“
4: 不许乱，谁乱
0: 我按弑君罪治他。行年，你悄悄传太医院医生来，不要声张。老人们一大半没出宫呢，传到外人耳朵里不是小事。一语提醒了胤禛，哆嗦着手撕开扣子，从怀里取出一瓶玻璃瓶，自己先喝了一口，递给张廷玉。这个瓶子是乌斯道叫他装的，里头赵方配制的苏合香酒是康熙常用的药，张廷玉见过几次，还笑他吃，不想就派上了用场。半晌，康熙吐了一口痰，粗重悠长的喘息了一声，醒了过来。他脸色蜡黄，睁开眼看了看，又无力地闭上，喃喃地说道：
4: 鹏臣啊，你好糊涂啊，这不干鄂伦带的事，这种事他做不出，世人就做不出来，放了他，朕发急了，别说生气，连说话的力气也是没有的。
0: 鄂伦带西行一步，含泪说道：
3: 皇上圣明，您还是先扣着奴才，等事情明白了再放吧。这是一只刚死不久的鹰，十四爷要弄这个，一路上早烂了，连十四爷奴才都敢保的。
4: 忘了他吧，无罪的，有罪的，天瞧着，朕也瞧着。不要说话，朕要静，要静啊。
0: 康熙在千叟宴上骤然犯病的消息封锁了六天，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第七天头上终于由上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勘合，布告中外圣宫违和。于是十八行省督府藩镊各衙门掌吏请安的折子雪片似的递向了北京。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都说自己要刻中绝职以慰圣瑾，相信皇帝但颐养节劳必能早战勿药，但从北京暗地里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全好无望了。人人心里边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啊。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2: 对，
3: 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

0: 同时呢又能够双向的调节血压血糖，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呐。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病缠身的朋友来讲，咱们配合一起来用啊，是能够起到加速慢性疾病的康复，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现在这样的药不多，
1: 嗯，
0: 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1: 嗯，
0: 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腺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的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雷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0: 啊，你好，咱们现在啊可以交流了啊。
3: 是的，患高血压已经有15年了，顽固性的高血压，长期是高压是190，低压是101。
0: 高压是190，低压是110，这个血压是很高的呀，很危险啊。
3: 吃什么药都反正是缓解，有不好。
0: 嗯，
3: 就听收音机，
0: 嗯，
3: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开始还是舍得买了5个疗程。
0: 买了5个疗程，享受到优惠了吧？
3: 哎，是的，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情况很好。因为由于长期的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又撞到指甲，撞指甲的。都不像说的，又还吃多种药，保指甲的什么玻璃维啊，这个维他命多得很的，一次一大吧。
0: 进口药啊，也不便宜啊。
3: 是的。
0: 这些药啊，其实就是来防止咱们血液啊形成血栓的。
3: 是的，是的。刚开始过把月，没得一点好转。
0: 嗯。
3: 我也是就几手次，听到很多病友，因为你讲的真是，那些患者都是我们活体的，来自不同的声音。反馈的信息、电话号码，结果呢，我就去1年多呢，现在感觉我那些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夜晚睡不安神，这个是有时候便秘，现在这个夜晚呢，一般我们都我今年76岁了，每晚都睡到6个小时，睡得瞌睡，睡觉睡得相当沉着。
0: 咱们能睡5、6个小时，对于你来讲是正常睡眠了。
3: 是的，是的。通过去你这个灵芝以后啊，现在我觉得呢，这个四肢蒙麻呀、心绞痛就没有发的。当然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相会呢，有很多人问我，我说我自己那种药有效，现在我介绍几个他们都买的，确实那种药还是好。
0: 非常好啊，也就是说我们吃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以后啊，解决了咱们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咱们手脚发麻发木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0: 相当于也就是说咱们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啊，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了，现在咱们是一通百通都解决好了。
3: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3: 血压起的情况很好，高血压病史有15、6年的，我打算还准备起2年的。
0: 好好好，咱们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我还是满意的，因为我这10多年来中药、西药呀，还 还有保健品呢，吃的不少，确实没对我来说没得一点好转。自从去林芝以后啊，有的人觉得我脸色都好看的，我觉得我自我感觉也是蛮好的。
0: 实际上对咱们整个身体的状况啊，现在各项指标各项症状现在恢复的都非常的不错，不光是你满意，其实我也非常满意啊。
3: 是的是的。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小赤金。现在由于生活有些改善了，这个胰体多病啊，比冠心病啊、糖尿病啊、三高症多得很呢、啊。我们在宣传这个事情，当然我去了有效，我宣传几个人，他们都是像四天前我们对的一个叫肖开文的先生带去买的。
0: 咱们帮助别人啊，其实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
3: 是是的是的。
0: 行，小爹爹，那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好，谢谢。
2: 好，这位75岁的肖爹爹啊，主要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15年的高血压史，高压呀高到190，低压达到110，还有冠心病，做了支架搭桥手术，心绞痛，手脚发麻，夜晚睡不好觉。那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听到老人家说呀，哎，现在呀不仅血压稳定控制住了，每天晚上能够睡5-6个小时，手脚麻木没有了。爹爹不光自己用健康的两宝效果好，还在做宣传做介绍。是啊，咱们就是要把健康多分享。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听我讲呢。
0: 好的，您请讲。
1: 我听你的广播一天10年。
0: 哟，听了10年，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啦。
1: 哎，老朋友，我就听到我在这个买机，我买2次嘛，买几次。
0: 哦，都买了好几次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1: 对对对。
0: 那老人家啊，我想问问咱们身体都有哪些慢性疾病，咱们在吃健康两件宝啊？
1: 我就是前列腺。
0: 哦，有前列腺。
1: 腰疼。
0: 啊，腰疼。
1: 这个睡不着觉。
0: 哦，咱们还有失眠的问题。
1: 对，现在都解决了，蛮好了。
0: 哦，现在都解决了。那老人家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1: 哎，对，现在我会睡5个小时到4-5个小时了。现在
0: 4-5个小时，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算是不错的了啊。
1: 哎，原来我是昼夜不眠呐。
0: 哟，原来是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是吧？
1: 哎，对，整天晚上就睡不着觉。
0: 那长期睡不好，身体就容易垮掉的。
1: 哎，对对对，现在蛮好了。
0: 那是不错，现在一晚上都能睡4-5个小时了呢。
1: 哎，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晚上睡觉好了，那前列腺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1: 就一夜要起来7-8次，现在这是2次了。
0: 原来起夜7-8次，那当然也睡不好了呀，是不是？
1: 对，现在这2次了。
0: 现在每天晚上只起夜2次，当然咱们就睡得更香更甜了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不错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快80岁了。
0: 80岁，一晚上只起来2次，而且能睡觉睡到4-5个小时，这个状态啊非常不错。
1: 我的身体相当，我还种了10亩地。
0: 哦，咱们还种了10亩地啊，了不起了不起。
1: 哎，对对对。
0: 那老人家，每年咱们还有收益啊，大概是多少啊？现在
1: 几万块钱。
0: 那真不错，几万块钱呢、啊、至少够于咱们晚年生活的养生保健的费用，完全都够了呀。
1: 哎，够。
0: 现在腰疼好了，咱们做体力活应该问题不大了吧？
1: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了。
0: 但是老人家啊，咱们毕竟80岁高龄了，很多体力活呀，咱们还是悠着一点，不要让它负重太狠了啊、哦。
1: 因为我自己这干得了，
0: 干得了，干得了，干得了，咱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哦。
1: 我的身体好得很的，我上次他们那个市委搞检查，各个指标啊，孩子们都在外面搞工作。
0: 嗯，
1: 市委各个检查到我那医院搞检查，我的各方面都达标。
0: 哦，咱们到医院去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1: 全是上的。
0: 那真是不错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好好的坚持去用，咱们往100岁努力，做健康长寿老人。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老人家，咱们现在是能吃能喝能动，精神好，气色好，睡觉好，活100岁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刘，刘保国。
0: 哦，刘保国爹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刘爹爹啊，咱们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完全满意。
0: 咱们用的好啊，也跟身边的人讲讲。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那行，刘爹爹，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您呢保重身体。
1: 好，祝你快乐啊。
0: 谢谢老人家，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近80岁的柳爹爹非常高兴地打来电话，说服用了健康的两件宝，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腰疼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好，有健康两宝的搭配使用，让咱们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功能强健，身体就越来越好。祝贺爹爹。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班竹荡镇永丰村73岁的肖莲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吃饭胃口不好，人的体质也特别的弱。用上健康的两件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0: 听着您的二胡的声音就找到您了啊啊！您贵姓啊？
1: 我姓肖，
0: 姓肖啊，
1: 叫肖莲，
0: 叫肖莲。
1: 哎
0: 啊，您多大年纪啊？
1: 我73，
0: 73岁啊。
1: 有一次听别人讲的，就是一个老人，我们这些老人嘛，也算有时候是对玩哈
0: 啊啊。
1: 他那天就讲起来，就说的我们的身体如何，有些是现在啊，原来都是盲根能力啊，现在又都走下坡路的，如何如何，现在有些好说毛病啊。
0: 对对。
1: 就是我说我呀，就是这个腿子下面
0: 啊，
1: 换起肿，
0: 在一腿老肿啊
1: 啊啊，就是这下面
0: 哦，
1: 特别到晚上是就肿里面肿，就肿门处
0: 哦。
1: 说我爹的情况蛮不好，因为带个肿的脏人，再的话呢，就是睡觉睡不好，睡不好觉。再有时吃饭，有时
0: 睡觉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1: 睡觉的话，一般有时候是整夜睡不着。原来在没有服用那个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
0: 啊。现在可以多少？
1: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上床课啊，有的半个多小时就睡着了
0: 啊。
1: 睡着了呢，再一会醒来以后呢，再又睡一会儿，又可以睡着
0: 哦。
1: 对，睡眠蛮好
0: 啊啊。
1: 那个吃饭的胃口呢，也比吃了那个银子以后，其他那个袋子，我是买的有5个疗程的，是不是？
0: 嗯，
1: 你看

0: 人冷的些的啊，
1: 硬朗多了啊，
0: 人冷些的。其实他是像我们同龄的人，像我另外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啊
0: 啊啊！两个丫头都在外面都出家了，就他们两个丫头，他们两姊妹的话，就以每人每年过出那个3-4千块钱就养我们。
1: 哦哦，
0: 给钱，
1: 就是相当于你们没有别的养老的钱了，是吧？
0: 那你有本国家还有那个养老费的，就是那个一个月，像我们一个月有70块钱。
1: 一个月有70块钱，
0: 七十块钱，一年有840块钱。
1: 哦，
0: 那个养老经费那是国家给的，没得蛮多事搞的，
1: 啊，
0: 闲下来了，没什么事，拿来玩哈。
1: 啊，拉了二胡啊，
0: 就
1: 啊，
0: 是
1: 一个是腿肿的问题，现在没有了，是吧？
0: 有点，对，腿子有筋些，像走路快一点些。
1: 原来走路是没劲儿了，是吧？
0: 好好玩的，
1: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哈，
0: 没有问题。我落下扶了个林子时候的血压高的有174，低的有110，去那个院子去了以后在130，再就是那低压的80，
1: 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0: 我的血压可以
1: 啊，
0: 可以。还有就是原来昏昏沉沉的
1: 啊，
0: 我们头晕呐
1: 啊
0: 那个原来有时候在你在那以后起来，你如果说不扶东西马上就要倒下去。
1: 哦，就是一过性的这个头是昏的是吧？
0: 昏的。
1: 嗯，
0: 啊，眼睛晕的是合理
1: 啊，
0: 现在这种现象没得。
1: 哦，现在这个没有了啊。
0: 基本上我起来以后呢，我也跟他说，就在福星的有两个
1: 啊，
0: 在福星院有两个，有一个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的
1: 啊，
0: 是79岁，他大脑似的
1: 啊，
0: 是不是？我说你只买这个药去打，我不是蛮好。他去打，他带罗克买的，买了现在还得去
1: 啊，
0: 他现在还得去。我说吃药的好啊，他说我的也还蛮好，
1: 也还蛮好啊。
0: 他不会拉二胡，但是他会跳舞
1: 哦，
0: 因为他大脑似的，他比我年纪要大，他78岁的。
1: 都78岁了还能够跳舞啊。
0: 是78岁的。他说吃了两个药了以后他体质有精神，
1: 腿也有劲儿了啊。
0: 是的。那后面那个姓杨的，我叫他讲了以后，他的眼睛不看见，到了黄牛屋
1: 啊。
0: 我说你要吃了这也有好处，对你的眼睛。但是我说你跟他没什么离的啊。走路像没得精神呢，血压又高啊。去买这个药去，比住院要便宜一些。
1: 对，
0: 比住院要强些。你住一次院，你没得一个3000块钱、4000块钱，你要3000块钱、4000块钱，我就可以去买5个疗程，买5个疗程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好的上，要可以，你洗脸去可以7-8年，不要住的院的，你就没病的。你在以后，我说要住院，你看将军归来人呐，老的时候，他这个体力各方面都差些了，是不是？我说你去买这个去，你赶紧先起来就住着了，就不住院。那前面一直就一次住一次就开8000几嘛，还国家的报销不算，
1: 住一次院都花了8000多是吧？
0: 那也住不起。
1: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住的地方是云峰村那组啦，
1: 公安县。
0: 班主当镇。
1: 班竹荡镇。
0: 远峰村。
1: 永丰村。
0: 二组
1: 啊。你电话是多少啊？
0: 177
1: 啊。
0: 8667。1280。
1: 啊，好，今天过来呢也是实地来看看您的情况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感谢你们那个药，我是认为那个好。
2: 李伟老师，这位73岁的萧莲爹爹啊，虽然呢家是住在农村，但是啊他还是很有文艺细胞的呀，拉起了二胡。
3: 对，
2: 爹爹说呀，他用上了健康的2件宝，现在啊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高压的130，低压的80，原来头昏昏沉沉的，哎，现在啊人变得有精神了，腿也有劲儿了，这个饭量啊也增加了，
3: 所以现在啊感慨非常的多啊。刚才老人家说现在身体好了呀，也特别有信心的去介绍给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也让他们用。
2: 对对，
3: 当然老人家也算了一笔账，说我们老人家啊身体疾病多，
4: 住一次院的钱可能都能让咱们用上大半年的健康2件宝。
3: 关键是咱们不遭罪，而且身体的基础也打得更牢固了。
2: 是，
3: 的确啊，咱们老人家们这个账咱们得好好算算，平时咱们住一次院花上个3-5千块钱，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突发更严重的疾病，住上一天的 ICU， 大家知道一天要花多少钱吗？至少是10000块钱。
2: 哦，
4: 那这10000块钱，咱们吃健康2件宝，估计啊吃上一年，这个钱咱都花不完呢。
3: 最关键的是老人家们不受罪啊。
2: 对对，
3: 而且还可以真正享受天伦之乐。拉拉二胡，唱唱歌，跳跳舞，这样的日子咱老人家们是不是个个都特别向往啊？
2: 好消息。

0: 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2: 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有什么问题，咱们请讲。
2: 我是武冈的。
1: 哦，您是武冈的朋友是吧？
2: 啊，我姓楼，我是武冈的。我那个腰啊，今天吃的是第10天。
1: 哦，卢老师啊，咱们今天用了健康两件宝，已经用了12天了。
2: 啊，每天2次，每次3粒。
1: 哦，不错不错。
2: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前胸后背啊，
1: 嗯，
2: 这个像针扎一样的，像那个刺扎一样的，像针扎一样的那种状况，你觉得好像比这2天好像要好一点。
1: 哦，也就是说咱们之前呢有前胸后背啊像针扎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现在啊好一些了。
2: 针扎的疼痛，再是颈椎疼，
1: 嗯，
2: 再是针扎疼。我原来的主要是怕的我心脏病，
1: 嗯，
2: 怕肺部有问题。肺部有问题的呢，在武冈啊，在武冈医院里，除武冈我们单位组织的体检以外，我还单独的破片，就是连续几天的查心电图，做 B 超、做彩超，
1: 嗯，
2: 查心电图，结果的那些东西又没那么问题。破片的就是说我的颈椎啊，五节楼间压迫。就是说五节楼间有点压迫。
1: 哦，咱们颈椎啊也有问题。
2: 我估计颈椎有问题，因为你那个肺部没什么问题，心脏没的问题，我肺部也反复检查的，也破片呢。
1: 哦，也就是说我们脏腑组织器官没有明显的病灶。
2: 没有没有，那检查不出来。我并且这次我们刚刚单位的组织我们体检查血都没的问题。
1: 所以啊，你那个疼痛啊还是跟你的颈椎啊有一定关系啊。
2: 他这个疼痛啊，就是像那个蚂蚁在嘎的一样的那种感觉，也不是说蛮疼，小妹也不是蛮疼。
1: 那还是啊，咱们的颈椎压迫了臂丛神经了。
2: 啊，
1: 而且啊，咱们这个地方的神经啊是非常丰富的，通达咱们全身的40-100骸啊。
2: 啊，
1: 所以说呀，咱们颈椎如果出现增生之后啊，它的疼痛，它影响的功能啊是遍布全身的。
2: 哦。
1: 您现在服用了健康两件宝，这些症状是有缓解，是不是啊？
2: 我觉得这两三天好像要，就是那种症状好像要轻一点。
1: 好，这个轻啊，说明咱们颈椎的周边的血循环以及经络呀，在慢慢的被疏通啊。
2: 这个我反正这个腰啊，我就骑下去吧。我现在就把那个脏腰，那也吃这个脏腰，我就放到了。原来钉的那些脏腰。还有20多盒，我都没骑，他现在没骑。
1: 老人家，如果我们吃其他的药，如果没有效果，咱们就不要再继续吃了啊！您就啊，好好的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去用。
2: 是轻的这种药，我就算的话，这种药要不加点量。
1: 老人家，您这个情况的话，咱们这个灵芝片啊，咱们早晚各4颗，好吧？肝肾滋呢，咱们早晚各10毫升就可以了。
2: 好，
1: 老人家，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也就刚刚用了10来天的时间，能够见到好啊，很不错。咱们一定要坚持去用，
2: 感觉到好一点。我还跟你说呢，因为我原来啊，现在就是20多岁啊，当时下放在农村呢，我在农村里下放过几年，下放就是自训练下乡。当时下乡的时候啊，那几年呢，都完有2年时间呢，都没干活。2年时间就是那个坐骨神经疼，那个风湿蛮严重。
1: 老人家是有风湿疾病是吧？
2: 我风湿蛮严重的。
1: 这个风湿性的疾病啊，它是属于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啊，它这个疼痛啊也是游走型的。
2: 啊。
1: 而且啊，咱们这个情况啊，吃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叫对症了。医宝的灵芝呢是上品补益药，而且的话是调五脏、通经络、补气血、固本培元，所以啊，您这个情况啊。两宝结合着一起来用，对咱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也好，免疫力低下也好，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
2: 我肯定会一直下去。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见到了好了，是不是？
2: 啊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您用咱们的健康两宝，用出好效果了呀，李老师不让你买您都会去买， 所以我们说千条理万条理，疗效就是硬道理啊。
2: 我会一直用下去。
1: 很好，咱们现在啊用健康良宝的时间不长。
2: 不长不长。
1: 所以说呀、接着用，咱们身体啊还有更多更好的健康变化，到时候啊给身边的朋友们讲一讲，让他们啊也了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他们也能够啊早点用着，身体啊早日收获健康啊。
2: 我姐姐就是来用你们这个药现在。
1: 哦，您姐姐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2: 在仙桃。
1: 好的好的，不错啊，用得好啊，我们就是要在亲戚朋友当中啊去做相互传递啊。
2: 啊，关键是有效，我会推荐我们同事用，我们同事像我这情况也多，哎呀，都是机关的，机关的现在情况特别多。
1: 咱们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气血过于亏虚啊，很多的疾病啊都上升了。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呀，找到一个好药不容易，咱们用的好啊一定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啊咱们多说说。
2: 好的。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0岁，还马上退休了。
1: 好好，60岁啊是一个特别好的年纪啊，也是一个人生啊往下坡再走的一个年纪，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啊就可以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一个晚年生活啦。
2: 好的，谢谢你。
1: 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2: 好，谢谢。
0: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
0: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听鄂伦岱说完，胤祀也站起身来。啊，等开过千叟宴，你就回去吧。京师虽繁华，如今却是是非之地。万岁都老得糊涂了。前日内廷送出信儿，说王善上了一封密折，居然保奏四哥当太子。听说是留中不发，高福说四哥偷偷看望十三爷。这么没规矩，万岁也没事人一大堆，撂开了手。换了别人啊，那还了得吗？你去吧，后天开千叟宴，我病着不能去，你代我给万岁送些礼，就便观光就是了。鄂伦岱前脚出去，胤堂后脚匆匆进来。胤祀笑道：“老鄂刚出去，你没见他吗？”因见胤堂气色有异，他又问：“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哼，别提鄂伦岱这个王八蛋了。”
1: 胤堂冷笑了一声，把一个通风书简递给了胤祀。
2: 这小子变心了。
1: 胤祀诧异的抽出信看时，却是雅布齐递来的急件，背细说了胡明奎被扣和胤祀密件泄露的事。胤祀看着脸色越加苍白，呆呆地把信放在桌上，只是沉思。胤堂问道：“
2: 怎么办呢？别叫鄂伦岱这个二百五告了万岁吧。”“我根本没有给胡明奎写过什么加害鄂伦岱的信，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积年能手。

0: 印堂气的，两手冰凉，想骂又是一个父亲，半晌才咬着牙。乌雅氏这个老母狗养出的儿子没一个好种，既如此，我去跟鄂伦带当面挑明了。印四摆手制止了他，慢吞吞地说，一个鄂伦带随我还是随老十四，算得了屁事啊！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跟印提撕脸闹翻了，他既敢这么做，当然也预备着这一手。前日贺孟府来说，万岁新年过后身体大异于往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他忘七十的人了，什么时候出事谁也料不定，这个当口起步一步也错不得。一席话说的印堂低头吃茶，心下暗服，半晌才说，既如此，就早点打发这个杂种回老十四那儿，免得再惊生事，叫他回去。印四望着外头池塘对面喷霞蒸雾似的一片桃林，那不是给十四弟添了个帮手吗？十四弟从军中送给万岁六十年庆典礼也在我这里，明儿一并叫他送进去。朱子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印提办得出，大约也难不住我印四。3月18是千叟宴的正日子，康熙起了个大早，由张廷玉马骑引导着，千车万骑出了畅春园，进入紫禁城。在西华门换成鱼时，远远见王善已候在那里，便叫过来问道，
1: 别人都在太和殿前等着，你怎么在这里呀？
2: 回万岁的话，臣的本章递上去将近一个月，不知可经预览呢？
1: 哦，就是你说的那件天下第一诗，朕留中啊。其实你应该明白朕的深意了，朕赐你的药用了吗？
0: 王善不禁一怔，他因患红痢，半月前康熙却曾赐过药，当时并不留心，如今连着康熙的话仔细回想，才忆起药名叫续断，顿时恍然大悟，眼睛一亮，正要回话，康熙一摆手，
1: 这味药是治红痢的神方，回去细看本草你就明白了，此药要火候，火候不到效用不显，急不得，你且安心吧。
0: 说罢命轿而入，齐老们共来了997名，早已等候在太和殿前的月台上，70岁以上的设在体仁阁和保和殿，其余的都在炉棚下就餐，全都由胤禛带着内务府的人安置妥办。事实日上三竿，老人们虽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了，却都很兴奋，三五成群的在大月台炉棚旁边指点宫阙。一些做过官的士绅，多年不见，白头相聚，叙童年亦故旧。

多的入港，还有一等士绅，头一回进这金翠交辉的地宫邀恩，四处张望着，要把景物人事都记牢了，回去打点写好自己的行述和墓志铭。正乱着呢，李德全行年一干执事太监从三大殿北拍着手过来，接着龙旗宝幡，文武百僚簇拥着一乘明黄软轿迤逦过来。待李德全甩过镜边，西向而坐的畅音阁供奉鼓瑟吹竽，编钟大吕，金磬玉鼓齐鸣啊，64名满装宫女做8艺之舞，踏着节拍，挥着流苏闪，载歌载舞，帝雍剑规矩方圆，复古自武皇，舆论钟鼓铿锵，春水环桥滚浩荡，龙底月换文章，圣人出天下闻名，玉镇夜金声，日月江河照法相，自古惊醒，绝群离夫五教，移轮序万邦宁。歌舞声中，康熙缓缓下轿，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静静听完。近1000名老人伏伏在地，由马骑张廷玉带着一骑叩头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康熙扫视一眼众人，也许因兴奋过度，他的脸色中带着绯红，显得很有神采，半晌才笑道：“请起吧，这么多老年人在一处，朕心里很欢喜。”

0: 海燕吧。刹那间热闹起来，胤禛满头热汗，指挥着几百名太监，有的按名单招呼引导客人，有的安席，有的照应随驾官员和羽席的皇阿哥，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一切停的。因各地官员送的贺礼都摆在中和殿，又忙着过来照应，正忙得不可开交，却见张五哥过来，便问道：有什么事吗？四爷，这里的事奴才照应，万岁今儿瞧着有些不对，走路两条腿都发颤，汗水流出来也不知道。三爷在席上说起八爷请病假了，万岁已经瞧着不高兴了。十爷接着又说起穆子胥、魏东亭病死的事儿，这都是什么事儿吗？我看不过眼儿，又不能说话，您过去一趟吧。胤禛未及答话，鄂伦奈已经带着连襟王府几十个太监捧着贺礼进来，邢年又带了一个太监捧着一个大盘子过来。邢年捧的是一个冷盘，二龙戏珠，两条活灵活现的龙张牙舞爪的夺那颗紫红鹅蛋，站定了说道：
1: 四爷，万岁说您累了，不必过去占规矩，这个是赏您的。
0: 胤禛忙说：哎呀，阿玛这么体恤我，你回去代我谢恩，我这里未必有功夫吃呢。见邢年去了，放松了一口气，叫过鄂伦岱笑道：哼哼，好人，你算有福，万岁赏的这菜，这桌子下还有一瓶酒，就陪四爷一块吃如何呀？鄂伦岱笑得咧着嘴：您谢万岁，咱就谢四爷了。胤禛却怕他酒吃多了，接着昨日的话题发酒疯，忙笑道：哎，我不能多饮，你今儿也不要喝多了，反正你一时也不打算走，明儿我再送你两坛子20年的陈酿。鄂伦岱知道这主心细如发，哎，理会的，十四爷将令军中不得饮酒，其实我如今呢，也比不得当年了。两个人一边吃酒，一边捡些没要紧的话说着。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听到前面太和殿丹陛之乐大作，胤禛掏出怀表看了看，定的5出歇宴吗？还有3刻功夫，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正说着，便见马骑3步并2步忙过来，胤禛便立起身来。马骑脸色似乎有些苍白，也不请安，进门就说：主子下来了。主子脸色有些不对，几个太医都说怕又犯病，我和廷玉商量了一下，在时辰上做了点手脚，请主子赶紧过来歇息，四爷小心伺候着，请万岁先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请假回养心殿。胤禛便忙命撤席，叫人抬一张紫檀春凳，将就着把须弥座上的拂枕坐褥铺好，便听外头雷鸣般的山呼声。康熙左扶张廷玉，右扶刘铁城，已是款款徐步而来。鄂伦岱仔细打量康熙，兀自微笑着，只神情略略呆滞些，脸上一青一黄，气色不正，脚下似乎有点伶仃飘忽，也不见有什么异样。见康熙近前，鄂伦岱忙跪下伏伏请安，康熙只说了句：
2: 给你家将军王送礼来了，起来吧。
0: 便一步进了

0: 和殿。胤禛忙迎上去：“阿玛，前头坐了半日，劳神费力的，您老有春秋的人了，还该留心容养啊。依着儿臣，先在这儿略躺一躺，再起驾回养心殿的好。”康熙点了点头，却不肯落座。环视四周，但见中和殿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殿四周长案上摆着贺礼，什么琼、瑶、麒、麟、璞、裘、鱼、鲲、雕、鸡、龟、璧、虎、梅、龟、狼、碗、章、琮，还有什么端砚、商鼎、宣德炉、围棋、古琴、湖笔、徽墨，应有尽有。有的投康熙所好，献的真版古书，宋纸、宋墨、薛涛笺、董湘光的字画，都贴着黄金，堆的到处都是。康熙看了一会儿，至南窗前，指着一个匣子说道：“
1: 这里边是什么呀？”“
2: 啊，这是十四阿哥的鄂伦带刚送进来，还没有来得及标黄呢。”
0: 胤禛忙说：“
2: 里头是什么儿臣也不知道。”
0: 鄂伦带忙躬身答道：“
2: 是十四爷西域得的陨石，上头还天然生成百年长运四个言书大字，这是十四爷告诉奴才的，奴才也没福见一见。”“
1: 哦，陨石上还有字，打开来朕瞧瞧。”
0: 行年忙答应了一声，轻轻撕开金着大将军王胤禧的封签，打开来未及说话，便吓得一个退步，那匣子啪的一声落在地上。众人都是惊怔，马齐断喝一声：“行念，你这狗才，作死吗？”话犹未终，连他自己也唬得身子一侧。匣子里哪有什么百年长运的陨石啊，原来是一只死鹰，钩爪铁须，软软的搭着，眼睛垂闭着，羽毛散乱的趴在地下一动不动。
1: 哦，
0: 康熙却没有看清，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一瞧，弓着身子竟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呆呆地弯着腰，一句话也不说，半晌身子一歪，便背过气去。几个太监原吓愣了，个个面如土色，瞪着眼看呢。此时惊醒过来，呼的一下围上去，七手八脚把康熙架到春凳上浆洗。马齐眼中出火，逼视鄂伦带良久，大喝一声：“拿下！”中和殿顿时大乱，有的扶持康熙大声呼唤，有的寻汤觅水，有的手脚忙乱四处窜，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刘铁成则叫人寻来绳子，把傻瓜一样呆看的鄂伦带捆得米粽也似的。鄂伦带此时才苏醒过来，口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
3: 我冤枉，我冤枉啊！”
0: 倒是张廷玉长得住，叫过胤禛：“
2: 四爷，万岁这是急痛弥心，一时痰涌，不妨事的。记得您随身带的有一小瓶苏和香酒，备着皇上用，赶紧取出来给万岁用啊！”
0: 又大喝一声：“
4: 不许乱，谁乱我按弑君罪治他。行年，你悄悄传太医院医生来，不要声张，老人们一大半没出宫呢，出
0: 传到外人耳朵里不是小事。
2: 一语提醒的胤禛哆嗦着手撕开扣子，从怀里取出一瓶玻璃瓶，自己先喝了一口递给张廷玉。这个瓶子是乌斯道叫他装的，里头赵方配制的苏合香酒是康熙常用的药，张廷玉见过几次还笑他吃，不想就派上了用场。半晌，康熙吐了一口痰，粗重悠长地喘息了一声，醒了过来。他脸色蜡黄，睁开眼看了看，又无力地闭上，喃喃地说道：
1: 鹏臣啊，你好糊涂啊，这不干鄂伦带的事，这种事他做不出，世人就做不出来，放了他，朕发急了，别说生气，连说话的力气也是没有的。
0: 鄂伦带西行一步，含泪说道：
3: 皇上圣明，您还是先扣着奴才，等事情明白了再放吧。这是一只刚死不久的鹰，十四爷要弄这个，一路上早烂了，连十四爷奴才都敢保的。
1: 放了他吧，无罪的，有罪的，天瞧着，朕也瞧着。不要说话，朕要静，要静啊。
2: 康熙在千叟宴上骤然犯病的消息封锁了六天，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第七天头上终于由上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勘合，布告中外圣公违和。于是十八行省督府藩臬各衙门掌吏请安的折子雪片似的递向了北京。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都说自己要刻中绝职以慰圣瑾，相信皇帝但颐养节劳必能早战勿药。但从北京暗地里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全好无望了，人人心里边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啊。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采草药的小男孩》，请听第四集。
4: 阿丽，喝点水。
5: 好。
4: 好点了吗？阿丽，我寄的钱都收到了吗？
5: 都收到了。你也不容易，给自己留点。
4: 我留了。刚去那年，在餐厅洗碗，要还路费，要交房租和水电，存不下钱。这两年给人家当保姆，钱多点儿，还包吃包住，就是走不开啊。
5: 啊，我知道，给人当保姆，几年都不能回家的。啊，美凤啊，
4: 嗯，
5: 有件事，我一直想同你说。
4: 什么事儿？
5: 本来想，我干不动重活了，但还可以采采药，种种树，养不了一家人，总不至于拖累你们。
4: 你说什么呢？
5: 可现在，我是全废了。
4: 阿丽，
5: 吃喝拉撒都得人照应。

0: 苦了你和孩子。
1: 你别这么说，你也是为了这个家才把身体累坏的。阿离，阿离，
0: 我这样是没救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0: 你也得为自己打算一下。
1: 你
0: 在外面，如果碰上合意的人，就改嫁吧。
1: 你，阿丽，你胡说什么呢？
0: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话有道理啊。飞走一只活一只，我是个男人，不能养家糊口，也不能拖累人一辈子。
1: 阿丽，你别说这话，我不会那样的，我不会那样的。阿丽，这次我想把小薇带走。
0: 啊，把小薇带走？
1: 嗯，这次回来，我看小薇这么瘦，身上全是摔伤跌伤，手背都化脓了。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待在我身边，我也安心呢。哎呀！又咳嗽了，阿丽，阿丽，
0: 带走，带走也好。小薇让我拖累了这么多年，想起来我就想哭。
1: 阿丽，你可别怪我呀，我实在是心疼孩子。

0: 小薇啊，跟妈妈走吧，城里学校条件好着呢。
1: 爸，我走了，你吃药怎么办呢？
0: 没事儿，吴伯他们会来照顾我的。你妈妈寄回来的钱也给我买药吃了。
2: 小薇，我们走吧，要赶汽车，还要转火车呢。
0: 走吧，小薇，爸爸看着你走啊。
1: 爸爸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小薇，你跑什么呢？
1: 爸爸，我不走了，我不走，爸爸。
2: 小薇，你怎么了？
1: 妈妈，我不走了。
0: 小薇，你要听妈妈的话，
1: 让姐姐进城读书吧。姐姐学习好，在城里一定能考大学。我会采草药，爸爸离不开药，我也离不开爸爸。
0: 小薇，你跟着爸爸吃苦受累呀。
1: 有爸爸在，再苦再累我都吃。
3: 小薇，你让妈妈怎么办呢？
1: 妈妈，你走吧，你不回来我也不怪你。爸爸说你也哭，你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3: 小妹。

妈妈带姐姐走了，只剩下我跟爸爸了，这个家就靠我了。从现在起，我要定一个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闹铃响起床，5点10分帮爸爸解手，5点15分做早饭，5点30分给爸爸打针，5点50分给爸爸喂饭，6点10分照料家里的鸡鸭，6点20分自己吃早饭，6点30分收拾好家里，骑车上学，不能迟到。好冷啊！雪太大了，看不见草药。不行，我不能空手回去。再到那个山崖上看看。

差点掉到山崖下面去。谢谢谢弟，手脚还能动。腿刮破了。咦，山崖上是什么？小蘑菇。 冷天不会长蘑菇啊，嗯，是不是书上说的灵芝呢？哎，快上去，哎，踩下来，哎，哎，哎，哎，哎，哎。

1: 爸，我回来了。爸，大雪封山了，你怎么还上山呢？明天不许去了啊！哎呦，冻坏了吧？
2: 哎，没事儿，爸。哎，爸，
1: 啊，你看，我在山崖上发现了这两个小东西，像蘑菇一样。
2: 你看看，
1: 哎呦，这是灵芝啊，虽然很小。
2: 可真是野生的灵芝啊！啊，真的，真的是灵芝，
1: 没错。
2: 白蛇娘子就许仙的灵芝。啊，那太好了，爸，你吃了灵芝会不会病就好了？
1: 哪有那么神呢？不过呀，这灵芝很珍贵的。
2: 是啊，书上说灵芝是好药材，可以提高免疫力，滋补养身。 还能润肺平喘，哎，我这就进去给你喝。哎，我的腿！
1: 小薇，你的腿怎么了？
2: 啊，哎，没事儿，划破了点皮儿。啊，哎，我记住采灵芝的那个山崖了，我要找到更大、更多的灵芝，治好爸爸的病。
3: 好，同学们，今天的作文课。
4: 我要请几个同学朗读自己的作文，再由大家来分析打分，这样更生动，也便于交流。报告，
3: 小薇，你怎么又迟到了？
4: 我腿疼，起不了自行车，走着来的，就迟了。
3: 腿怎么了？不小心摔了。你是毕业班的学生。
4: 别太调皮了，
3: 回座位上去吧。哦，谢谢老师。小薇，布置你的作文写完了吗？哦，
4: 写完了。
3: 那你今天来晚了，就请你开个头炮吧，读给我们听听好吗？啊，我什么？大方点，我们现场点评，好吗？
4: 哦，我爸爸是个石匠，力气很大，会打石头、盖房子，还会教我唱山歌，给我买大力金刚玩具。我6岁那年，爸爸得了矽肺病，我第一次跟爸爸上山去采药。我发誓，一定要找到能治好爸爸病的药。上学识字后。 我就喜欢找赤脚医生手册，常用中草药这些书来看，书都被我背熟翻烂了。后来，爸爸的病重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每天放学后，我就一个人上山去采药，方圆10几里的密林、溪谷和山沟已经被我走了无数遍，我能识别采摘上100种草药。可是。 我还没能治好爸爸的病，很多时候我都想自己我太没用了。幸运的是，那天我采到了小蘑菇一样的东西，是野生灵芝，煮给爸爸喝了之后，他觉得身体好了很多。可惜，那灵芝太小了。我想，如果我能采到更大的灵芝。 一定会效果更好。上山采药，我最担心2件事：一是怕爸爸担心，二是怕碰到什么野兽。在大森林里，被野兽吃了都没人知道。我在雪地上看见过硕大的野兽脚印，也遇见过凶猛的野猪群。可是，我相信山里的草药。 能治好爸爸的病，我想待在山上，一直找下去。我吃点苦也没什么，只要能救爸爸，有爸爸在，我就有一个完整的家。我经常做同一个梦，爸爸的病治好了，妈妈和姐姐也回家了，妈妈在厨房煮饺子，香的呀。 我都快流口水了。
0: 小薇，你写的都是真的？
1: 是。
2: 报告老师，小薇写的都是真的。他爸爸病在床上好多年了，他妈妈和姐姐进城了。小薇每天采草药给他爸爸治病，还要洗衣做饭、熬药打针。他爸爸经常说，要不是小薇照顾他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0: 同学们，你们觉得小薇这篇作文应该打多少分呢？
3: 满
4: 分！
0: 好，我也给小薇打满分。小薇，放学带我去你家看看啊。今天晚上，我去学生小薇家家访了。为了给父亲治病，小薇6岁开始就上山采药，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无论山路多么崎岖，无论毒蛇野兽荆棘，都没有阻止他寻药救父的步伐。冻僵的手背裂开了，爆出一道道血痕，仍需呵护的小肩膀支撑着握。

旁的父亲，走过了医生所说的生死门槛，父亲的生命在儿子的采药步伐下艰难延伸。我为自己有这样懂事的学生感动，我们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0: 慢点啊。
1: 爸，你就坐这儿吧，晒晒太阳，多暖和呀。
0: 是暖和。
1: 爸，年底了，我杀只鸡腌起来，你喜欢吃。
0: 是张老师啊，
2: 小薇爸爸啊，小薇呀，
1: 啊
2: 好消息
1: 啊。什么好消息啊？老师，
2: 我在网上还有报纸上发了你给爸爸采药的文章，很多人呢关注这事儿，评选你当感动温州十大人物了。
1: 啊，
2: 刚才呀报社打来电话，说城里医院有个专家主动要来给你爸爸看病呢。
1: 啊，真的吗，老师？真的吗？
2: 是真的。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太好了，我爸爸有救了，我爸爸有救了。

0: 爸爸，今天周末不上学，我去采药了。
1: 啊，哎，小薇呀，让爸爸看看你。
0: 哦，哎，
1: 哎，我们小薇是个大小伙子了，站在门口快有门高了。
0: 我不算高，阿亮比我高多了。
1: 过两年别这么辛苦，吃好点儿，睡多点儿，我的小薇会长得更高更壮。
0: 长成大力金刚。爸，我走了。

0: 小薇啊，
1: 奶奶，
0: 这么早又上山采药啊？我们阿亮还在睡懒觉呢。
2: 小薇啊，不是说城里的大夫要来了吗？你还去采药啊？
1: 爷爷，我爸爸说别人帮我们是一回事儿，最关键呀还是要靠自己。
2: 嗯，好孩子，那你去吧，我去你家陪你爸说说话啊。
1: 哎，谢谢爷爷，我早点回来。
2: 好。

0: 阿丽啊，阿丽，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1: 不行了，
0: 哎，阿丽，你挺一挺啊，你要挺住啊。
1: 我不。

0: 一直在听，我舍不得小飞，我以前怕连累他，只想快点走。现在真要走了，我是真舍不得。
1: 阿丽啊，那我就把小薇找回来啊，你等着。
0: 你等等，你等一等。啊，柜子里
1: 啊
0: 有一身西装。
1: 哎哎哎，
0: 打工时候买的
1: 啊，
0: 留给小薇。
1: 阿丽，阿丽，
0: 小薇。

0: 墨水自古，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糖糕印状元。
1: 嘿，阿黑，到了，就是这个山崖，上次采的小灵芝就是在这上面采的，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躯体治疗科主治医师江雪医生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说个心里话，工作间隙有什么快速恢复大脑能量的方法吗？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最近呢，有个词汇在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特别的火，前额叶受损。我刷到呢，有不少朋友在发啊，别骂了，我只是前额叶受损。今天又前额叶宕机了，我不是懒，只是前额叶不允许。但凡你有一点拖延，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烦躁，好像都能往这个高级锅里来甩一甩。 原本是专业名词，眼下却成了很多年轻人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借口。网络热梗玩得飞起，自我确诊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可是话说回来，前额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真的是因为它坏掉了吗？啊，这种自我诊断难道就没有风险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姜雪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戳破前额叶受损这个网络热搜病的神话，再教大家
1: 几招科学养护大脑注意力的养心术。姜雪，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躯体治疗科主治医师，北京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硕士，曾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回龙观医院和北医三院等多家三甲医院规培和工作，长期从事临床一线工作，擅长治疗躯体疾病合并的精神疾病。
2: 担任湖北省医院协会急救中心管理专业委员会精神专科急救学组委员、武汉医院协会临床营养管理专业委员等。
3: 嗯，欢迎姜雪医生。首先请姜医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姜雪医生。嗯，确实是我在门诊中啊，确实碰到很多
0: 来访者，他们会提到我有老屋的情况，然后我开始接触这个词儿，我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去网上搜了一下，确实还挺火的，前额叶受损。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普讲座也是挺有意义的。嗯，欢迎姜雪医生啊。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聊聊这个全网刷屏的网红病前额叶受损。首先呢，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4: 拖延、冲动消费、情绪失控、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脑子一片空白，都被部分网友归因于前额叶坏了。社交媒体上，有人把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列为前额叶受损的典型表现，不少年轻人对号入座，纷纷自我确诊。前额叶损伤就这样成了年轻人描述自身状态的流行语。有人觉得这是自我调侃、 缓解压力，也有人批评这是随意贴标签、滥用医学概念。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
0: 嗯，首先呢，姜医生啊，作为精神卫生科的专业人士啊，第一次看到这个网上铺天盖地的自嘲，我的前额叶受损了啊，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2: 我的看到这个热搜的话，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又一个医学词汇成了网络热梗。嗯，我觉得，也是有点好笑，然后就是也能理解，大家把一个就是很比较严谨一点的神经内科的医学词汇啊，变成了日常调侃的一个口头禅，很接地气。但确实是，尽管不是那么准确，但是确实能反映我们当代的，就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面临多重压力的时候，比如学业啊、就业啊，然后生活，都是一些很关键的事情，在短暂 的人生的一个阶段同时发生，确实会出现很多我们把控不足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精力下降啊、自控能力下降，有时候脑袋会宕机空空的状态，确实大家需要去解释一下自己的这种不完美，不能去一味的指责自己，确实是正好有那个神经内科的这个词汇，也给好大家一个出口，能让大家能够心灵更放松一点。嗯。
0: 姜医生是比较能够理解很多年轻人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的啊，但是我觉得网上有一个风气可能不太好，大家很愿意给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甚至呢对号入座，但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疾病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比如说有网友总结的那些症状啊，拖延、冲动、注意力不集中，姜医生啊，这真的就是前额叶受损的表现吗？
2: 实际上真正的医学里面的概念它其实是两码事情啊。然后医学里面呢，实际上是一个神经内科的，它通常呢是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外伤啊、一些肿瘤啊，或者是一些老卒中啊这种情况，它是有客观的那种生理学基础的，你去拍片的，它确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异常存在的。但是我们大家通常所感受到的，那是你可能去照片子，它不会有异常，但是确实是存在一些就是我们生理功能下降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像现在年轻人他的
1: 长期处于那种慢性压力的情况下，然后有信息过载，我们过去的话，过去的人没有什么网络这么发达，所以他们接受信息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大家每天都在接受信息的轰炸，然后同时内卷也很严重，大脑长时间就处于那种高负荷的状态，确实我们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就会出现一些认知耗竭啊，情感疲倦。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脑好像是坏了啊，实际上它并不是坏了，它只是累了。然后但是我们大家无法去找到一个确切的词汇去形容这种状态，正好神经内科给他提供了这个词儿，前额叶受损也能够完美的兜底他这种状态的描述，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才被广泛的传播了。
0: 所以他能够获得大家的广泛意义上的共鸣啊。可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可能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你真的生病了啊。如果你非常怀疑，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忙。另外呢，社交媒体上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这样说的啊，前额叶要25岁才发育成熟，所以年轻人自控能力差很正常啊。对于这个说法，江医生，您觉得靠谱吗？
1: 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确实，因为我们前额叶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级的皮层，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发育的是会晚一些的。前额叶皮层它其实我们有这样情况，就是我们越是功能复杂的一些区域，它的所占的面积更大。我们前额叶占大脑皮层的是1/3的面积，把它全展开的话，有4张 A 纸那么大。确实是越是复杂的地方，它就是发育的会晚一点，但也不是说一到了25岁就啪的一下全部都发育完成了，它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每个人其实也存在一些个体的差异。但是确实是也就是因为它是有这个生理学的基础，所以也能理解，就是我们那通常所说的那种热血青年，他确实他的就是那种理智能力他比不上就是成年人。这是他的生理学基础，但是这也是年轻人可爱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是这个原因就把它当作我们一个摆烂的借口，发育不成熟不代表我的功能就失效，也不代表是一个受损的一个病变。我们自控能力有限它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足，所以我们也更需要通过比如说我们去调息我们的作息呀，我们的心态呀，去改进，而不是因为就着这一点我就去躺平了，就是摆烂了。
0: 所以我们可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啊，但不能因为这个而逃避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那些困境和理由。
2: 很多网友所说的前额叶不行了，在医生看来更多是一种功能上的下降，而不是结构上的真正病变。就像计算机一样，硬件都没坏，只因内存占用太多或下载应用太多等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真正医学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指的是明确的器质性病变，脑外伤、脑出血、脑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导致的额叶结构或功能异常。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
0: 接下来我们来到非常专业的一个单元了啊。江医生，您能通俗的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前额叶在大脑里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它能够被称之为大脑的 CEO 或者是大脑的总司令部呢？
1: 前额叶其实它是位于我们额头的后方的区域，它是我们就是大脑最高级最核心的中枢，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官。它掌管着我们就是那种很抽象啊很高级的一些思维啊，包括控制着我们的自控能力啊，然后那些更原始的比如说一些冲动啊一些情感反应呢，都是由它来去控制的。它主要呢有四大块的核心功能。那第一个呢是它有自控意志，就是如果我们去前额叶功能不好的话，我们可能会去疯狂的去购物，冲动的去消费啊，买一些根本都不需要的东西啊。第二呢，它是有决策的能力啊，能够让我们去分配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去进行一些利弊的权衡，做出选择啊。那第三个呢，更很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去控制我们的情绪啊，避免我们的情绪大起大落。那很多小孩子他发育的不好，你很多时候你去安抚他，怎么安抚都安抚不了，这也是他的生理学基础所在。那第四呢，他很重要的就是他具有规划执行能力，他不是只看你 眼前的就是舒服，那他可能去做一些长远的规划。
0: 那网络上现在很多人喜欢给自己来贴标签啊，网上说的前额叶受损和医学诊断的前额叶受损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真正的患者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和普通人的所谓的自制能力不好注意力比较差是一回事吗？它应该不是一回事，对吗？

0: 你后台开程序多了它卡顿了，
1: 哦，
0: 啊，就是一个道理，
1: 嗯。那现在很多网友担心啊，你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叫做刷短视频刷多了就会让前额叶萎缩报废啊，这是很多网友所担心的一个问题，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哦，这个说法的话其实确实是一个误区啊，其实大家可以放心的，我们大脑并没有那么脆弱啊，刷短视频不会造成我们的大脑萎缩啊，但是呢，因为短视频它是时长很短，然后需要我们的前额叶去高负荷的工作，因为前面提到了前额叶有个功能是分配我们的注意力，哦，你不停的刷短视频它不停的跟你切换的话，你就相当于我的前额叶要一直处于那种开关它肯定会累哦，而且短视频的特点它就是那种高频率刺激，然后内容碎片化，也不需要我们去深度思考，更多的话是一种被动接受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大脑坏了而是懒了。
1: 那能恢复吗？
0: 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恢复的
1: 啊，是有方法
0: 的。就是其实也就是它的反面，比如说你去做一些那种深度的啊，需要你去比如说需要你去思考的，要是有点吃力的那种学习啊，这个的话反而是对我们的前额叶是有训练的功能的。
1: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大脑一直吃快餐，刷短视频和碎片化的信息，有时候这种集中注意力做一些事情还是相当有必要的啊。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要问问您，在您自己的工作当中，您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因为什么刷短视频或者是网络上的信息啊摄入过量啊而担心自己大脑出毛病的一些年轻人呢？
0: 哦，确实是，他们有会过来去咨询，确实是他们越看到网上很多嘛，然后就是会对号入座，然后普遍的越刷越焦虑紧张，然后你因为你刷看这类视频比较多，那大数据就会跟你推荐类似的情况，然后他就越刷越焦虑，确实是，最终就会到我们这来去跟医生说，哎，你过后去完善一个检查，看我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其实找到像江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你来确认一下，未尝不可啊，是一个非常正确和我觉得很规范很高效的方法。那么对于前额叶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担忧呢？不妨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来提问。
2: 有专家提醒，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但风险在于长期标签化，过度病理化。如果一直暗示自己大脑硬件不行，天生就这样改不了，就会形成消极认知，逐渐丧失主动改变的动力。更麻烦的是，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后会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总觉得大脑出了问题，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甚至购买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进一步加重精神负担。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
1: 刚刚我们听到了片花啊，包括江医生之前提到的很多年轻人喜欢用前额叶受损来自嘲，其实他有自己的积极的一面的。但是医生啊，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玩梗式的自我诊断啊？它有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呢？
0: 我觉得正面的作用的话其实是可以适度的，我觉得适度是可以去认可的，它可以避免我们去过多的进行一个自我的内耗啊，因为我们就是一旦我们拖延了走神，会过度的自责，觉得是自己不好，自己太懒惰了。但是如果是前额叶受损，相当于是给自己的疲惫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然后更多的能够让我们接纳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减少自我攻击。
1: 但是像这样的自我诊断，有些专家也在网络上呼吁了大家啊，不要盲目的给自己贴标签。那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警钟呢？
0: 就是如果你太把它当真了，你确实是给另外一个标签化了，你会觉得我就是这个生理原因不行啊，你可能就会躺平啊，习惯性摆烂，就丧失了行动力啊，这个也肯定是不鼓励的。
1: 那么现在网络上啊，有些年轻人反复的在网上搜索一些对症的症状啊，特别是 AI 出现了，很多人喜欢在上面问一问，把自己担心的一些现象或者是生理上的一些改变啊，向 AI 来问，他们总觉得好像越问自己越是那么回事，总觉得自己脑袋坏了，越搜越焦虑。这个在什么样的一个层面上，它是不是对我们的心理上面是有影响的？它在我们的心理学上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名词来解释解释这样的行为呢？
0: 这在心理学上其实就叫做健康焦虑。常常也是和我们的那种网络疑病症高度绑定。它其实它的心理学机制就是存在一个确认误差，然后一些负性的自我暗示。就是。

0: 是，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心里产生了我是不是我的大脑受损的疑问后，就会下意识的去网上去搜索能够印证自己猜测的一些证据。
1: 而且很多人越搜越觉得自己就是那这么回事儿啊，好像就是自我诊断，我就是这个病了。结果找到了江医生，发现哎，江医生给我的诊断和我自己在网络上搜索的这个内容和结论是不一样的，对吗？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啊，如果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状况，找到江医生之外呢，我们平时又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自我的保养，自我的恢复自己的精力呢？这个相信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部分了。
2: 年轻人感觉前额叶功能下降，多数时候只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大脑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绝大多数认知疲劳状态是可以通过日常调整改善的。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此外，减少多任务并行，每天30分钟有氧运动，尝试正念冥想，都有助于改善注意力涣散和行动力不足。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
1: 江医生，如果一个人确实觉得自己的注意力现在越来越差了，情绪也很容易波动啊，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境，首先应该怎么做，能让自己先做一些什么东西来自救呢？
0: 其实刚才片花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确实是首先你要摒弃是我大脑坏了这种负性的想法啊，所以首先不要有心理负担。第二个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法呢去帮助我们的，很简单啊。第一个的话就是，给大脑充好电，就是我们的规律睡眠，定期作息啊，固定作息，不要熬夜啊，也不要补觉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减少那种碎片化的信息轰炸。好，去看的话，你可以看的话，可以去看一点那种长一点的，需要我们去主动思维参与其中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有点有氧训练啊，比如说规律的每天30分钟的快走啊，或者是跑步啊，都是可以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脑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尽量我们简化我们的生活内容，不要多线并行啊。
1: 以前我们总是鼓励大家一天之内，你能做的事儿越多，好像就是越厉害啊。现在如果你能一天之内专注于做某一两件事儿，就是很了不起的了。观念在发生转变啊，大家的生活习惯也发生着变化。另外呢，网络上现在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前额叶训练方法和各种的补脑的保健品，这个专业知识要问问江医生，你觉得这些东西靠谱吗？比如说做一个什么操，或者是吃一个什么东西，就能够补一补你的前额叶，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反映了其实大家是有这个需求的。他有时候会想投机取巧，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改善啊，比如说一些抗氧化剂啊，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帮助不大。更多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就是系统的一些训练，比如说我们的正念冥想啊，一些深度的阅读啊，一些沉浸式的工作啊，这些其实是很简单也低成本的一些方式，比网络上的那些网红方法可能会更有用。
1: 其实方法越简单效果越好啊。另外呢，现在很多人刷手机啊是手机的深度的用户啊，有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家在这个放不下的手机这样的一道难关面前晚上能够睡个好觉？这也是很多网友说我刷着刷着我就抑制不住了，明明它是碎片化的信息，我知道就看过了之后，为什么我还会那么想要看下一个？结果一整晚本来规定的是7个小时睡眠，只睡了3个小时，等等等等，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了。
0: 对，确实是很多年轻人他失眠，他就是一个很常见，就是睡眠习惯不好，睡前喜欢玩手机，而那个蓝光刺激啊，确实会干扰我们的那个生物节律。那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物理隔绝，我不要让自己手机在自己身边，而减少那种诱惑。其实你手机在身边，你要去前额叶也要工作，我去抵抗这种诱惑。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大脑清零，比如说我睡前1个小时不要看手机，不要看那种就是电子屏幕的，你可以去看纸质的书，你可以去听听音乐啊，你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拉伸，做一些睡前的瑜伽，让自己放松下来，都能够保持好休息。那第三个，进阶版的就是正念冥想放空法啊，每天抽出10分钟，我什么都不做啊，然后让我们的前额叶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1: 另外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靠自我调节，而是需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去医院的话也是很多网友向我们提问的一个部分，一般 这个医生会对我做什么样的检查？有些我们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的咨询者会向我们提问，他很怕去医院，特别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正常，但是我特别怕医生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似乎啊就有这种啊这个就医的焦虑了。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去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0: 其实前额叶损害就是我

0: 就是你的学业有没有能不能继续下去，你的工作能不能继续下去，你的人际光交往有没有说完全崩溃掉。如果这三方面你都受损的话，你可能是需要来看医生。如果都还好，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话，那你是正常人的一个疲倦的状态。哎，不用给自己被这么重的思想包袱。
1: 节目上面的最后一个提问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如果我正在陷入到越是自我诊断就越查越焦虑，越焦虑越查的这种循环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啊，江医生有什么样的具体建议可以给到他们，让他们稍微缓和一下内心紧张的情绪的？
0: 首先你因为大数据你看你关注这一块，所以它就无限制的被你推送，
1: 对，逃不掉了
0: 这种负性的信息，那你就去搜一下那积极的。
1: 要刻意的去搜集一下，
0: 你训练一下你的那个后台。其实这最主要的就是首先停止这种没有意义的网络自查，不要自己吓唬自己，然后也别给自己老是带标签。其实我们走神啊拖延啊是大家都有的啊，是一种身心疲倦的一个正常状态，它并不是疾病啊，也不是说缺陷，不用过度的苛责自己啊。你适当的休息休息啊，你的想法会变化的啊。最后如果是无法跳出这种焦虑的恶性循环啊，一定是自己调整不过来了，一定是要学会寻求帮助，像家人啊像朋友啊，如果是都无法帮助到你的话，最后也可以来找我们。
1: 好的，感谢江医生。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从前额叶受损这个网络热词出发，既看到了年轻人背后的情绪焦虑，也收获了各种的养护知识。玩梗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标签所绑架。自嘲解压，但也是别真的给自己判病了啊！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一个健康运转的大脑 CEO， 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好了，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稍后下半段继续，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3: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躯体治疗科主治医师江雪医生一起来关注了这个话题，集体确诊前额叶受损，网络热梗背后的情绪密码。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之前我们收到的一些网友们的留言。远方他说啊，保持良好作息，注意饮食健康，坚持科学运动，高效适度用脑。小马他说啊，最简单的前额叶的保养，那就是少玩手机，多运动。哭哭他说，真的就是犹疑不定的角色非常耗人，每次点外卖买衣服都是犹犹豫豫的，导致这种小事儿做起来也很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 Vivian， 他说天天不离手机，不离电子产品，实际上已经悄悄影响到所有人的注意力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工作间隙有什么快速恢复大脑能量的方法吗？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江医生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我们的回答疑问的环节啊，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听友的一些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工作间隙有什么快速恢复大脑能量的方法吗？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描述。
7: 我在单位每天被各种任务赶着走，感觉大脑长期处于过度占用状态，晚上加班时脑子像糊了一层浆糊，又累又烦躁，还动不动就想发脾气。想请教医生，这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前额叶疲劳？
6: 这个是不是前额叶疲劳呢？江医生，您对于他的提问是怎么看待的？
8: 这位网友他的感受啊，其实特别真实，他出现的那种大脑昏沉啊，疲乏呀，烦躁的状态呀，其实也是蛮典型的前额叶过度疲劳的状态。我们前额叶它是总指挥，就是负责我们的专注力啊，注意力分配啊，情绪管理啊。他很累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可能就是会更暴躁一点。
6: 所以他就出现了很多网友他们都给自己贴的另外一个标签，叫做脑雾啊。你看他说脑子里像糊了一层浆糊，又累又烦躁的。那有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快速的恢复吗？
8: 其实也就是前面讲到的很简单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断脑休息，我们拒绝假性休息，就是我们尽管在放假，但是还是得消息去及时的回复去看消息。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前额叶还在为你工作。
6: 对，正确的方法就是，
8: 正确的方法就是放下电子设备啊，比如说我们静坐3分钟啊，让我们的前额叶能够短暂的喘息喘息。 那第二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微型的身体的激活，比如快速解绑我们大脑的那种紧绷状态，我可以伸伸懒腰啊，去稍微活动一下手脚啊，能够让我们呼吸频率加深加快，然后让我们大脑能够有更多充足的氧气，然后缓解那种脑雾的状态。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拆分任务，不要同时多线并行，让我们的前额叶能够同时只处理一两件事情。
6: 好的，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位网友的提问更像是一个心理咨询，但是我们也拿出来让江医生帮忙支支招。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总想逃避的人该怎么帮他呢？
9: 我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期末周压力特别大，室友最近总说我前额叶坏了，学不进去，然后就心安理得地躺平玩手机，作业能拖就拖。我觉得他就是在找借口，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医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作为室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他呢？
6: 这位网友就戳中了我们节目上半段啊，江医生也是给大家贴的一个醒儿，那就是我们喜欢给自己贴个标签儿啊。这位网友他的室友说我的前额叶坏了，所以我就学不进去了，好像给自己一个解释啊。如果是在自嘲的层面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位很热心的室友想要帮助他啊，能帮助他吗？江医生，
8: 其实他这种状态，我们前额叶他并坏了。其实不是很准确，它只是功能下降了，它下线了，它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不能是说我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我就完全不去努力了，那你很有可能是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而已。
6: 那如果是完全不努力了，只能接受这个期末挂科了，就逃避不了啊。那作为一个热心肠的室友，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个可能正在焦灼、正在焦虑又无可奈何又想给自己贴标签的室友呢？
8: 首先你肯定不能一上来就跟他指出他的问题，他接受不了，你首先得接纳他的状态，跟他共情，消解他的对抗心理，你不能一上来就指责他说你就是偷懒，你肯定不行，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去给他共情，比如说你这周确实是太累了，学不进去是很正常的，我有时候我也是脑子也会转不动，对，首先你消除你这种对抗的壁垒，第二个就是可以用一些轻量化的陪伴去代替那种督促施压。你没必要去督促他一定是多长时间内完成什么任务，你可以去主动邀请他去做一些小事，我们别硬扛了，一起学10分钟，我们再去一起去出去转一下玩一下，把我们一个很大的任务拆解成一些小的动作，那样降低你开始的门槛。第三个呢，去帮助他打破那种就是追求完美主义的闭环。有些人他不开始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定要做到最好，你首先其实你可以去只建房子先建一个毛坯出来，没必要一向来就进装修。很多人也达不到那种完美的状态。
6: 所以如果真的想帮助他人的话啊，首先不要给他列出一个非常详细让他觉得啊我已经被安排满满当当的这种计划，起不到效果的。站在他的那一边理解他，然后给予你可以给出的一些帮助就好了啊，不要太着急。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陷入自我怀疑怎么办呢？
10: 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害怕犯错，更怕让别人失望。高中时我就读的不是重点高中，对学业的要求只是保持中上水平，心态也比较顺其自然。从入学时几乎垫底的排名一路提升到前50名，那段时间我学得很开心，也觉得自己既幸运又幸福。进入大学后平台更大了，我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内心却一点都不轻松。做项目时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卡点，在群里发消息会担心没人回复，即使事情做得不错，大部分时间也在琢磨怎么改进，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常常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反而总盯着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所以一直有种害怕和无力感。面对态度强硬的人对我的失望，我会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我还觉得自己太瘦，不够健康。这些年我其实做出了不少改变，从随性的 P 人变成更有条理的 J 人来适应学习和工作，成绩也提高了，但心里却很难受。以前不够专注，害怕数学，现在能专心处理复杂且有挑战的任务，可从前那种顺其自然不焦虑的状态如今却成了奢望，整个人像被什么困住了。现在比高中时拥有更多时间，可我却把额外的时间都用在了内卷和内耗上。停下来会焦虑，总感觉有件事想不明白， 明明不想去想，却控制不住，勉强行动起来也觉得很累，心里疲惫不堪。我到底是怎么了？其实我也清楚，这些想法背后还是源于对自己的不满意，觉得自己有太多不够好的地方。
6: 总是陷入一种自我怀疑，但是我觉得他的描述已经非常棒了啊！他把自己的很多的不同阶段的一些成长给列举出来，比如说高中的时候成绩好像不太好，但是通过努力慢慢的就往上爬了，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平台也变大了，取得了不少成果。他总说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取得的一些成绩，可是在他的描述当中写着写着就出现了，但是目前他好像感觉到还是有很多内耗和自我怀疑。江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描述和他的一些内心想法的呢？
8: 其实这个网友他还是蛮优秀的，他是还是蛮自律的，并且一直在就是自我成长。但是他的痛苦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源于他的成长速度远超于他自我接纳的速度。他过多的是苛责了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接纳自己。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的是，他应该是放下就是那过多的自我怀疑内耗，放下那些焦虑。这些其实不是他的问题啊，是更多的话是优秀者的自我苛责的陷阱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应该是看到自己的进步，你确实是你进入的圈子，因为你优秀你进步，你进入了更高级的就是圈子里面，你看到了更优秀的同伴啊，但是你习惯了靠自己的努力改进获得价值感，慢慢就丧失了无条件认可自己的能力。他有一个很典型的那种思维模式，就是我习惯的聚焦于我自己的短板，忽略了他自己的优点。其实有时候你应该去更多的话关注到你自己成长的地方，也避免让自己说是一个零瑕疵的状态，那不是活人。
6: 对，
8: 其实他已经做得蛮好的了。
6: 已经很好了啊。但是目前针对于这种啊不断的进行自我批判，我们小时候也是被要求你要三省吾身啊，要看看自己今天哪儿不合格，或者哪儿还有一些进步的可能性。在这种不断的自我要求之下，很多人可能会陷入到这种思维的闭环，如果我不这样想可能我就进步不了。那对于这种紧张的状态，在您自己的经验当中有什么让人可以放松一下的小方法吗？
8: 其实要跳出这种自我怀疑的闭环，找到松弛的自己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结束这种结果式的自我批判啊，不要通以结果为论，而是要看到自己成长的地方啊。你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你这个个体就是很独一无二的啊。你在三令五申的时候，你也应该每天去夸一夸自己啊，找一下自己今天的几个闪光点啊。第二个，也就是说的，就是要刻意练习看见自己的优点。去不要去老是去聚焦你那些不好的地方，
6: 用新的习惯代替旧有的习惯。
8: 对啊。然后第三个是要允许自己能够有休息的时候，你短暂的松弛啊，不完美啊，短暂的躺平，这就是这就是也是合理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是说整天是处于那种绷紧的状态，那样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前额叶也是受不了的，会导致你的效率下降啊。然后第四个的呢，就是你要剥离就是他人的期待，以自我价值。你不要用他人的评判去来就是作为你的坐标啊，你要肯定自己，你首先自己要跟自己点赞啊。最后就是确实是要跟这个网友说的是，你已经非常优秀非常努力了啊，从来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你问题最大的是你不太善待自己啊。
6: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啊。这位网友的提问非常长，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来好好听一听他描述的一些情况，和很多焦灼的朋友们他的内心的状态非常类似，一起来听。他问啊，反复参加高考却总被情绪拖垮，该怎么办呢？
11: 个人背景，初中时曾短暂遭受欺凌，埋下心理隐患，高中阶段常因言语否定或成绩落差受到打击，加上为追求成绩强迫自己高强度学习，最终导致状态崩溃而休学。复学后仍难以适应校园环境，曾被建议转学，后因拖延甲状腺癌手术及碘131治疗等又耽误了大半年时间。近几年我多次以社会考生身份尝试参加高考，却始终被情绪问题绊住脚步。2024年因考前最后一个月过度焦虑无法继续学习，2025年一接触书本，过往的挫败感与负面情绪便涌上心头，导致我刻意回避学习。高考前后还因焦虑多次呕吐。如今同龄人即将大学毕业， 而我不仅学不进去，对学业和就业充满迷茫，还常常懊悔过去，再加上学历膨胀等言论的影响，负面情绪越积越深。现主要情况，焦虑常常无端出现，或是对担忧的事情产生过度忧虑，严重时甚至会因感到焦虑这件事本身而陷入更深的焦虑。焦虑发作时，

0: 一病的心态。极度焦虑时，思维会变得混乱，感觉情绪像被堵住一样，越想越焦虑，继而大脑一片空白，以前熟悉的知识仿佛被锁住，连简单的题目都难以理解，甚至会钻牛角尖，有时连一段简单的文字都需要反复阅读才能明白。社交能力明显下降，有时会害怕与人接触。有一次和朋友出门前，我莫名感到紧张害怕，上车时浑身甚至舌头都在发抖，后来通过调整呼吸，轻拍自己，再加上和朋友聊天，才慢慢缓解过来。易怒的问题也依然存在，有时会不由自主地烦躁生气，即便意识到没必要，也控制不住情绪，甚至会对他人的正常行为过度揣测后发怒。以往严重时，我曾出现过砸东西、大吼大叫等冲动行为，现在这类情况减少了，也能稍加控制。情绪不佳时，我还会出现这些状况，无法集中注意力，莫名恐惧和敏感。耳鸣、幻听通常是物体掉落或撞击的声音，近一年已较少出现，阅读一段文字后发现完全理解错误，记忆力下降。有时感觉不到自己原本该有的情绪，身体和思维都显得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刻意。睡眠方面同时存在失眠和嗜睡的问题，有时需要半小时到两小时才能入睡。有时即便睡眠充足，一整天还是会感到困倦。2025年11月，我的情绪问题再度加重，且无法自我调适。此后我开始接受中医治疗并服用中药，同时自行服用谷维素和维生素 B 族，还学习了正念冥想、八段锦，阅读焦虑症的自救系列书籍。目前2025年那种明显的低落和兴奋状态已经不太显著，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焦虑。
1: 江医生啊，这位网友他的描述的这个文字是非常详细的啊，甚至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已经在我眼中啊，这已经是非常严重。比如说他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紧张的问题，高考之前甚至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啊，还有啊这个考试的时候无法继续学习，然后2025年也有反复的情况，到了现在现在已经是马上就要到6月份了，即将又迎来2026年的高考。对于像这样的一位朋友来说，肯定是很紧张很焦灼的状态，对于他来讲，他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现在的问题呢？你看什么样的方法都试过了，甚至在2025年11月12月还接受了一些中医治疗，还使用了一些谷维素啊、维生素 B 族等等等等，像这种的自我自救的方法，在您看来他为什么好像效果不太显著呢？
2: 他其实已经做得蛮好了，他有些很多那种创伤性事件，并且他并没有是说就是完全不管他，而且他的程度也其实也蛮重的了，因为他有躯体化的症状，他不仅仅是在通过情绪去表达，他在用身体去表达，而且他也在很努力的去自救，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觉得他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可能还是就是那个创伤性记忆触发的那种条件性的焦虑，那些书本啊、高考啊、学习啊这些场景，可能就会诱发他跟过往的那种就是挫败感啊、否定感、痛苦的记忆去深度的绑定，所以我一再接触这种场景，一再去学习的话，那有可能那些不好的感觉又会回来。我觉得要打破这个方法的话，是其实有几个方向去可以去努力的。首先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接纳他的焦虑，因为他现在其实不单纯是焦虑，他是害怕自己焦虑。
1: 对，
2: 要打破对焦虑的焦虑，
1: 就像是我们有些朋友啊，他说我晚上睡不着，我现在很害怕我晚上睡不着，然后这个情绪不断叠加，又形成了闭环。
2: 是的是的，害怕失眠反而会造成失眠啊，所以在心态上首先需要认可自己，我接纳我自己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这是这个阶段是必然产生的，但是你也放心，他因为毕竟焦虑啊这种情绪它是一个高耗能的一个过程，你身体长时间处于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有自保的能力，但是身体是很聪明的，它自然而然的会下调你的焦虑的阈值。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行为的方法，你可以去训练一些脱敏的一些场景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开始，我不需要努力让自己说我一定要高效学习多少个小时，你只需要打开书本坐在那里你就可以了，从一些微习惯开始啊，去降低你这个行动开始的这个门槛啊，去慢慢修复你对自己这个恐怖的创伤的心理记忆。
1: 不用这个想着我立马就好起来，不用想着我立马要跟其他同学一模一样的状态，
2: 对，
1: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儿。
2: 好，那第三呢，就是还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在焦虑的情况下，有一些小技巧去缓解你那种，是躯体的焦虑，稳定住你的身心状态啊，比如说你他在做的就是他那种八段锦。

0: 是中医的手法是可以做的。那还有一些呼吸训练法啊，深慢的呼吸啊，降低让我们的迷走兴奋啊，降低我们那种焦虑兴奋的状态，交感兴奋的状态。
1: 嗯，
0: 好。
1: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要就是更多的话，不要去跟别人对比啊，降低自我苛责。我每个人的节奏其实都是不一样啊，你没必要去老是盯着别人的进度啊。也确实是像你所说的，就是学历现在膨胀的言论是裹挟，但是你每一个成长每一步脚步它都是有意义的啊。然后社交方面的话，其实也是没必要说我就是强迫自己去社交，我宁愿不擅长，我强迫自己必须要融入，装像装也装一样。但是实际上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啊，允许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每个人的情绪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他的能量来源的话，他可能就是通过自我啊，比如说去阅读啊，去他的兴趣爱好这一块。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去社交，那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他所需要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还有最后的就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去规律的作息。很多时候我们疫情期间就是大家都不去工作了，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那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就是情绪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简简单单的先把我们的三餐饭吃好，我们的觉睡好，我们定时起床不赖床，这个也能够大大缓解我们的那种负性情绪的状态。
1: 还有一个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啊，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现在啊，你看高考在即，他有必要再去找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来看一看吗？
0: 他可以去找找心理治疗师，跟他做一些心理疏导，可以教他一些快速的一些方法，一些小技巧。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能够快速的，比如说我在进了考场之后，我要怎么做让自己镇静下来，不至于太慌张。其实有蛮多小技巧的。
1: 好的，感谢江医生。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干货满满的一天，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最后呢，请江医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专业知识。
0: 好，大家再见，下午好。
1: 好，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自己的情绪问题。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职场新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将面临各种全新挑战。比如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工作场合，第一次向领导汇报工作，第一次和客户打交道等等。有的职场新人因为过度重视这些挑战，会感到困惑不安，甚至不知所措。特邀心理咨询师乾坤表示，第一印象的建立是非常短暂而且不一定正确的，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牢固与鲜明的。要想走好职场第一步，就需要有章法地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2: 说到第一印象，就不得不讲到心理学中著名的首因效应。首因效应说的就是我们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最初接触时从对方身上提取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接下来我们对对方一系列行为活动和评价造成的影响。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我们在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留下的印象会在对方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至关重要。在三国时期，和卧龙诸葛亮齐名的谋士人称凤雏的庞统，起初呢，他是准备效力于东吴的。可是孙权见到庞统之后，看到他相貌丑陋，而且傲慢不羁，对他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后来无论鲁肃怎么劝说孙权，孙权都坚决地将庞统这位谋略奇才拒之门外。这足以说明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后来庞统认识到了自己在长相和气质方面的劣势，在之后投奔刘备的时候，就不再急于见到刘备，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表现最终打动了刘备。所以啊，要管理好自己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首当其冲的功课就是充分的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对自己缺乏了解，就很容易像庞统一样，还没有等到优势被人家发现，劣势就已经让对方对你不感兴趣了。充分的看到自己的优势，想一想这些优势怎样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自然的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常规的第一印象的管理项目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整体形象的干净整洁，举手投足间表露出来的自信程度，严谨守时的良好态度，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同时呢，也要根据不同的场合提前做好相应的物品准备，比如参加面试、第一次进办公室、第一次汇报工作、第一次正式会议等等。这些场合的第一印象都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内容既需要我们在重要的人际交往之前认真的去准备，也更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长期有意识的自我建设。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管理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表演去演戏，而是促进我们对自我特征、内在修养、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的高效表达。真正的实力绝对不是靠虚张声势展现出来的，永远要记住，在任何时候真诚坦然都是我们与他人相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加分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2: 对，
3: 为什么呀？既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又能够提高体质，让咱们的慢性疾病啊真正能够啊好起来。现在这样的药不多。
2: 嗯，
3: 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是单一的运用哪一种灵芝，而是运用到了七色的野生灵芝。
2: 对，
3: 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李老师啊，我长期呢都是买灵芝回来泡酒泡茶煲汤，但是呢我觉得呀真的没有传说中的说灵芝是仙草仙药。今天呢李老师告诉您，这个灵芝啊效果好不好一定取决于您的这个灵芝的药材啊是否是道地药材。
2: 对，
3: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抱怨说现在没有好中医了，但是在李老师看来，现在不是没有好中医，而是缺少了道地药材啊。现在啊大部分的中药材都是人工培植，甚至呢大棚出来的。
2: 对，
3: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买到的灵芝回来煲汤泡酒，这样的灵芝绝大多数都是啊人工种植大棚出来的，所以它就失去了咱们灵芝原有的道地药材的药物特性。
2: 嗯，
3: 所以我们健康第一宝当中的灵芝呢，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都来自于道地的产地。
2: 嗯，
3: 那么道地的药材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药效更好，作用更强。而我们第一宝当中的灵芝呢，它是聚集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制成的灵芝沁膏。
2: 嗯，
3: 那么这个膏我们懂中医的人呢、啊、都清楚，三斤药材一两膏啊，所以我们

0: 制作而成的林志庆膏，大家想想它的药物浓度是不是很高，而且药力很强。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它制作成林志庆膏以后呢，继而把它呢制成了我们现在所拿到的林志片，所以才有了大家呀短短服用三个月五个月甚至七个月八个月以后啊，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健康的变化。因为它的药物浓度高，运用的是道地药材的同时，还把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集聚于一体。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要用七种颜色的灵芝呢？因为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1: 嗯，
0: 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直接去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腺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的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灵芝啊是一件宝，咱们只要用上了道地药材，就一定能够收获到它对身体的健康帮助，通五经、调五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补足正气。
1: 对，
0: 那么再加上咱们的健康良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去滋养我们的肝肾，同时加强我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其实呢就是为我们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我们很多老人家说呀，治病啊总是不断根儿。为什么不断根儿？因为你的气血不充盈，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不好，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抵御外邪，没有办法恢复我们脏腑组织器官应有的功能，所以你的疾病才会反复的发作。而咱们健康良宝，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我们健康的根基，所以它才能够让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真正的把这个疾病连根拔起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大家呀延年益寿。
1: 对，
0: 所以我们老朋友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啊少不了。咱们老朋友老用户啊，现在对健康良宝啊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林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1: 接下来是林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
2: 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是前一个的，你是情况比较好，我的情况呢，跟你讲，我首先买药的，首先开始买的，我其实呢，就是我这个人呢、啊，本身就是说那个，心脏做支架的，做了两次。
3: 哦，是有冠心病，而且做了两次支架手术了。
2: 啊，对对对，就是我的，就是，但是我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啊，那都还是可以的。
3: 啊、
2: 哦。光吃饭啊、生活啊，在家里运动啊，都还可以。就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走路要走得很慢，走两下来后呢就要休息，走两下就胸部就疼了，搞裂
3: 是。是的，是的。虽然装了支架呀，但是啊，我们说只装了大血管的支架，但是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小血管，它一样的多多少少存在着堵塞的问题。所以说，光解决大血管的支架问题，没有解决小血管的，我们心脏问题仍然还会是。有症状出现的仍然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的。
2: 对对，
3: 所以说呀，装完支架之后啊，仍然要净化血液，仍然要软化血管，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2: 对对对，但是我调了药以后呢，现在呢这个变化呢 第一个的是走路快的，可以就说只要不超负荷，就基本上和人的正常一样可以走的，是第一个问题。
3: 哦。
2: 再就是呢，等于说的这个睡眠也好的。
3: 哦。
2: 颈椎也在退，现在颈椎也在基本上在恢复，也想好了什么。
3: 哦。
2: 我觉得呢，这个药啊，效果很好，很好的。我们第一次买两个疗程。
3: 啊。
2: 等于说呢，我现在呢，我因为又买了第二个疗程，这个是又买两个疗程。
3: 哦，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心脏的问题，做过两次支架。
2: 哎，对。
3: 然后之前我们是走路走急了，感觉到心脏就不舒服了。
2: 啊，对，胸部很疼。
3: 哦，心脏就很疼，那就是严重缺血的表现嘛。
2: 啊，对。
0: 现在呢，也就是说通过咱们健康良宝的服用，咱们心脏现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干一点活也好，心脏也不疼了，胸也不憋闷了。
2: 啊，对对对。
3: 现在睡眠质量也改善了，那现在睡觉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那一晚上基本上就是睡一个晚上的。
3: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没问题了。
2: 啊，没问题。
3: 颈椎现在疼痛也好了。
2: 啊，对。
3: 很好。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72岁啊。
3: 72岁，现在身体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好了。把人体的心脏病的这样一个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的这样一个疾病，现在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和控制。
2: 我身体状况目前很好。
3: 这就源于啊，咱们用药用对了，选择健康两宝啊，咱们选择对了啊。健康两健宝，医宝的灵芝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提高血管弹性。所以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代谢通了，气血充盈了，咱们心脏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当我们心脏不再缺血缺氧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胸闷、心慌、气短、憋闷的这种情况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了消除。我们说呀，血不足不宜养心神，现在气血充盈了，心脏呢也得到了血液的滋养，心神得以安放，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睡得也就更香更甜了。
2: 哎，对对对。
3: 咱们后期啊也要坚持好好的用，为身体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2: 我准备终身险，我准备保险。
3: 可以可以，咱们真的是可以啊，后期长期吃一个保健量，为咱们健康保驾护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啊、哦、哎。
3: 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朱子贵。
3: 咱们用的好啊，一定也向咱们身边那些需要健康帮助的朋友们啊去多做介绍，让他们也不走弯路，早日健康。
2: 好好，谢谢。
3: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2: 好好好，感谢感谢。
1: 好，这位朱爹爹啊，心脏不好，装了两个支架，但是啊，一走路啊，还是心里疼、心慌。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老人家说呀，走路正常了，不疼不慌了，心脏也不憋闷了。另外，现在啊，睡眠也恢复得比较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老人家说，他会坚持终身的服用这健康的良宝，让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功能好，健健康康到百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我得脑梗。
1: 哦，心脏问题没解决好，又来个脑梗，您这是雪上加霜啊。
0: 哎，周宏大，有娃儿是死的人，有他出人的把人换了九十个，再就是一个典礼呢，一般都是八至十天。
1: 哎呦呦，八到十天才排一次啊。
0: 哎，他治不治不排开不出来。
1: 老人家，这排便问题啊，我们说是个大问题，每天有一次排便才正常，七八上十天呢、啊、你想想看，人体吸收了大量的毒素，身体状况只会越来越糟糕啊。
0: 是高血压，高血压的最高的180，一直呢到95以上100管理。
1: 你这个血压呀，低压过高，高压也高，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很危险很危险呐、
0: 啊。是的，那个
1: 爹爹，您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我现在很好啊，现在好像说的我吃那个你这一人吃啊两个疗程的，买五个疗程的。
2: 哦，买了五个疗程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0: 我现在情况蛮好，我可以给我好像说一下
1: 啊。
0: 我这个高血压呢，现在高的130，低的74。
1: 哦，这个血压不错啊、哦，高压130，低压74，很正常了啊、哦。
0: 哎，对，心跳呢，每分钟跳70下，74。
1: 哦，那现在咱们整体感觉心脏应该是特别舒服的。以前心跳每分钟180下的时候，咱们心里慌慌慌慌，现在70几下，这是个正常的心跳啊。
0: 哎，对，还哪分能活啊？人是疼的，他人跳的，哪撑都撑不住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有心脏病的朋友跟我说啊，他说啊，心动过速的时候啊，摁都摁不住，跳都跳不停。实际上啊，心动过速很容易引起心衰的问题，那也是一个说走人就走人的病。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好，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舒服了？
0: 是的，点点呢，现在基本上达到每天一次。
1: 嗯，以前是十来天一次，现在每天一次，通畅了，不错啊。
0: 哎，是的。
1: 大便通畅啊，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人体的代谢畅通了，把体内啊每天的这些毒素垃圾啊都能正常代谢掉，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0: 哦，是是。
2: 所以说呀，我们用上健康良宝以后啊，
1: 您看看，解决了我们血压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大便不通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心动过速的问题。
0: 是是是。
2: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保的灵芝啊，就是帮助我们去解决血液质量问题，解决血管弹性问题。
1: 根本问题解决以后啊，你看血压，高压130几，低压70几，多正常的血压呀、啊。
0: 对对对。
1: 你脑梗中风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脑梗现在真的每次是怀孕的，他也不痛也不昏的，也不疼也不让个或者感觉蛮正常，和我的痒的。
1: 哦，跟以前没有中风之前是一样的，头不昏头不疼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走路也没有问题是吧？
0: 走路没有问题，我今年80岁。
1: 哎呦，今年80岁了呀，爹爹。
0: 80岁。
1: 不错不错，现在说话中气特别足，哪听得出来是80多岁的老人呐、啊？贵姓啊？
0: 我姓冯，叫冯文刚。
2: 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0: 湖北省的巴东县。
2: 哦，爹爹是巴东县的人。
0: 哎，巴东县。
2: 哦，咱们巴东县应该是土家族是不是？
0: 哎，对。
2: 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咱没得话说吧。我现在吃饭，我原来吃不得饭，现在我一个月2碗饭的。
1: 不错不错不错，咱们说80多岁每天能吃2碗饭，这也是福气，也是健康的标志啊。
0: 是。
1: 所以说老人家，你看看咱们沟通起来，我听着您的声音中气特别的足，特别的洪亮，都不像80岁老人的声音呐、啊。咱们再加把劲儿，争取做一个健康100岁老人。
0: 好，谢谢，太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谢谢。那保证咱春天，那春天，为那不辛苦，那地球蛮辛苦啊。
1: 只要你们能获得健康，没问题的啊。你好好保重身体，有空我们再聊，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3: 好，真是要为这位80岁的老人家呀点赞，他的声音洪亮，中气足，但是不敢想象啊，老人家也曾被

0: 体多病困扰，因为高血压发生过中风。不过现在呀，这个血压已经平稳正常了，130/74。以前8到10天的便秘，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很好。另外啊，脑梗、中风、心跳过速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刚才和李悦老师交流，李老师鼓励他呀，要向百岁健康老人迈进。好，我们也祝贺爹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嗯，贵姓阿姨啊？
2: 我姓陈，陈记的陈，陈南。我想是马到1/12几的是。
3: 哦，阿姨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2: 我吃的3盒，
4: 也就是3个疗程了。
2: 嗯，
4: 之前是身体是怎么不好呢？
2: 我就是高血压、冠心病。
4: 哦，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啊。
2: 嗯，就心衰，还有个房颤呀、
4: 那这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2: 我50多年的高血压的嘞。
4: 最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2: 最高的高个到178啊。
4: 178。
2: 啊，低的100。
4: 那相当高了，特别是你这个低压高到100就很危险了。
2: 嗯，我知道。
4: 现在我们吃了3个疗程之后，这几个问题哪一个问题现在您觉得有所解决？
2: 我不是做军事啊，做几十年的，到小做就军纪好大，我做还要这么扩张，我现在发现在做那个这么扩张就没得了，因为你要病个的。
4: 以前腿上像蚯蚓一样，是不是、啊、
2: 哎，是的，发到了下午它叫肿发胀。
4: 嗯，现在就是像蚯蚓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慢慢的
2: 就没得了，因为你要病个的。
4: 哦，不疼不胀了吗？
2: 好一点的。
4: 嗯，非常好，说明咱们整个的血脉是通畅了。
2: 我血压嘞是120/80噻，
4: 压差很正常了。
2: 嗯
4: 嗯，压差很正常了。那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呢？
2: 心脏换嘎的。
4: 哦，以前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吗？
2: 就是心里好闷啊。
4: 嗯，
2: 睡高只能睡右边，左边睡不得。
4: 左边睡不得，压住了睡不得。
2: 一睡左边就自己嘣嘣嘣嘣嘣响，就听就烦躁，就是不敢睡左边。
4: 嗯，现在呢？现在你偶尔睡一下左边有没有问题？
2: 轻松些了。
4: 轻松些了，睡觉时间是不是比以前睡得更好一些呢？
2: 睡得可以。
4: 嗯，今年多大年龄啊？
2: 81了。
4: 哎呦，81岁了，跟你讲啊，
2: 啊，
4: 咱们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啊，你看才服了3个疗程，其实在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在走了。第一个静脉曲张，咱们现在慢慢的没那么胀，没那么痛了啊，说明您这个局部的循环呢、现在在逐步的疏通了。
2: 嗯嗯。
4: 第二个，你看血压也逐步的下来了，特别是低压低于100了，这个时候咱们心脏的这种泵血能力也在增强了。
2: 嗯嗯。
4: 就是咱们一步一步的把整个人体的脉络打通，气血循环打通。咱们这些一步一步的来，哎，所以你看，你要是把咱们想象一下，如果咱们把10疗程全部用完了，
2: 2个用的，我老伴也在用。
4: 哦，老伴也在用是吧？
2: 嗯。
4: 哦，老伴多大年龄了？
2: 老伴今年80。
4: 80岁了，老伴儿身体怎么不好呀？
2: 他有心脏，
4: 也是有心脏问题，是不是啊？
2: 嗯，他心脏病、还有，皮肤，一些皮肤那个湿疹
4: 痒、是吧？
2: 嗯嗯
4: 嗯，
2: 他还有一个记忆力差，所以我要他要这个的吃，他要脚没有劲，
4: 脚没劲，
2: 想楼梯都干得困难。
4: 哦，
2: 所以我要他要这个吃。
4: 现在佳佳吃了之后情况也有一些好的变化呀。
2: 好一点的。
4: 咱们后期啊、咱们好好的坚持用，用个6到8个疗程，是不是按10个疗程这个基本量去用
2: 啊，
4: 整个身体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改变。
2: 天天都在听。
4: 天天都在听得懂吧？
2: 听得懂。
4: 听得懂啊。哎，我希望啊咱们越用越好，后期 咱们也像那些用的好的人一样，咱们啊做健康宣传，帮助别人也获得健康，好不好呀？
2: 好，
4: 带我跟佳佳问个好，好吧？
2: 好好，谢谢、
4: 哎，好，再见啊。
2: 好，
4: 嗯，
2: 好
4: 好
2: 谢谢，
4: 再见，再见。
2: 好好，谢谢啊。
0: 好，这位长沙81岁的陈阿姨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血压现在平稳了。原来高压呀高到了178，低压也达到了100，现在血压是80/120。另外，这个静脉曲张，腿上的这个血管啊，就像蚯蚓一样，现在啊都平了，不疼不胀了，心脏的问题也在好转。

0: 这刚服了三个疗程的健康良宝，阿姨非常满意，所以让老伴儿啊也在服用。老伴儿啊是有心脏不好，上楼梯啊说这个腿没劲儿，现在用健康的良宝也见到了好效果。好，祝贺八十多岁的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1: 邻居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邻居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邻居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2: 健康良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1: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2: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1: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2: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1: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2: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1: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2: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到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1: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2: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李老师，
3: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我们现在是在岳阳良心堡镇黄泥岗村，今天要去看望71岁的
5: 范永求叔叔。叔叔有慢阻肺，还有心衰、
0: 脚肿以及糖尿病、高血压。
5: 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叔叔的家中实地走访。
0: 哎呀，你好，我们来看看你啊。
3: 啊，谢谢谢谢。
0: 好，家里这是你和老伴两个人是吧？
3: 啊，对。
0: 叔叔您贵姓啊？
3: 我姓范，模范的范、范永求，永久的永，地球的球。
0: 哦，范永求叔叔啊、多大年纪啊？
3: 71了。
0: 71岁。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陈昌宝镇的在良心宝镇，原来良心宝镇属于陈昌镇潼关。
5: 哦哦，良心宝镇。
3: 嗯，对。
5: 黄泥岗村。
3: 啊，对。啊啊，
5: 你也是通过节目知道我们这个林芝是吧？
3: 啊，对，就没看我老爸他说，
5: 嗯，
3: 你好多看到这个，因为原来他一些这个老人，他们吃的好啊。
5: 哦、
3: 原来我一老住院，一住院就是十几天，
5: 哦，
3: 好几天。
5: 是什么原因住的院呢？
3: 感冒啊，咳嗽啊，因为我在陈山镇住院的话，年数咳嗽的6个小时，不管都咳出血来，就莫不停的咳。
5: 嗯，
3: 说我血糖高的，
5: 血糖也高。
3: 嗯，我还打胰岛素。
5: 哦，
3: 现在吃了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现在的血糖呢，还是蛮正常的。
5: 你原来血糖是多少？
3: 原来这血糖高的时候，那时候吃东西2小时。时候年的话有16、17点，
5: 16、17点，那相当高了。
3: 嗯，跟现在个搓成过早晨凉，都只有空腹都只有5.10。
5: 哦，那蛮好。
3: 嗯，有时候6.12啊。
5: 哦，都是正常的了。
3: 嗯
5: 嗯，还有您说你的血压也高是吧？
3: 高的140几到150左右吧。
5: 哦，
3: 也不是闷高，
5: 也不是很高。
3: 嗯，对。
5: 但是就是还是不正常。
3: 啊、嗯，现在血压都是高的都只有120几，低的70、80。
5: 哦，那血压也蛮好。
3: 嗯，血压蛮好。
5: 嗯，医生检查你的肺怎么样啊？
3: 我的肺开始吸氧都这么的搞大的嘛，也左肺的话坏了40%，这是由于这个病情呢。
5: 嗯，
3: 是肺气肿。
5: 哦，肺气肿。
3: 心脏衰竭。
5: 哦。
3: 支气管扩张。
5: 嗯。
3: 又有糖尿病。
5: 哦。
3: 嗯，现在给你吃的这个药，
5: 嗯，
3: 那效果的确不错。
5: 哦。好、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您的，就是因为咳嗽，去检查的说支气管扩张，然后又查出你的肺也不好，
3: 现在这搞的，慢阻肺，
5: 慢阻肺，慢阻肺是什么症状啊？
3: 就是呼吸有时困难，我的人体的话本身就是有先天性心脏病，比心脏比平时旁人跳得快一些，在心脏衰竭呀、啊，
5: 嗯。
3: 就引起这个缺氧。
5: 哦，慢性的心衰。
3: 嗯，对，心脏一衰竭的话，就引起这个腿肿了。
5: 哦，腿肿。
3: 嗯、现在就不蛮肿的。
5: 现在没有肿了呀。
3: 嗯，现在没肿的。
5: 哦，就这个腿肿是吧？
3: 嗯，对。
5: 原来肿的时候肿的有多高啊？
3: 人肿的蛮胖。
5: 蛮胖。
3: 就是这少胳膊有啊。
5: 嗯。
3: 都肿的很。
5: 哦，都肿的蛮胖、
3: 那这手的话都是一褐色。
5: 哦。
3: 它没得那个血都变黑的。
5: 哦。
3: 现在的设计还是很好看呐、还有红点。
5: 就是因为这个心衰引起了这个脚也肿。
3: 嗯，对。
5: 哦，你的这个心衰呀、心衰除了这个脚肿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
3: 他一出息不赢就心慌啊。
5: 就心慌。
3: 嗯，心慌起来就出息不赢。
5: 哦。
3: 慌得浑身发展了，发抖。去年给住的是腊月25日呢，住院的，过年的。
5: 马上要过年了，你才住的院、是吧？
3: 嗯，对。回来过年呢，就到初10的，这个人就不行的。
5: 哦。
3: 我说搞的这个晚上上班也8、9点钟就加湿了，
5: 嗯，
3: 就喘息不赢，
5: 哦，
3: 就没得点击，
5: 哦，
3: 看着这出息出不赢，我准备熬到天亮，都熬不得，结果12点钟，我要往医院去搞车呢，把我拉到医院里去的。
5: 哦哦，就初4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的整个的气都上不来了，是吧？
3: 上不来，
5: 呼吸蛮困难。
3: 啊，对。
5: 哦，
3: 那脸上的话都变成5色的，住了14天。
5: 住了14天的院。
3: 他说我就是缺氧。
5: 缺氧。
3: 不搞事啊，不动不拉呢，还是不吸氧没满的这问题。不感觉呼吸困难。
5: 啊、
3: 就这样。
5: 不做事儿还可以。
3: 嗯，对。
5: 你做事儿的话就觉得这个缺氧。
3: 对，就出气不赢。
5: 嗯。叔叔，那你要如果就缺氧的话，那你是不是觉得说话都费劲儿啊，都不想说话的呀？
3: 肯定费劲不？
5: 费劲
3: 啊。我现在精神很好啊。
5: 你看我现在和你交流，你看您说话呀。气也比较足、说话也是比较的通畅的。
3: 嗯，对对对对。
5: 哎，
3: 嗯、
5: 看不出来你是有这个肺的问题啊。
3: 我走路的话，那个正常人一样的有这么精神呢、
5: 又蛮精神的。
3: 嗯、
5: 那你原来脚肿的时候是不是走路也不行啊？
3: 走路不行呢、
5: 你看
3: 现在的话，我现在的打出个我都有劲了、
5: 有劲一些、就是现在你的血压呀、血糖啊都比较正常了。
3: 对对对，
5: 这个呼吸现在也是比较的顺畅了，是吧？
3: 呼吸顺畅、
5: 不像有原来有缺氧的情况了。
3: 嗯。
5: 阿姨，您看到叔叔的现在的这个变化，您高不高兴啊？
6: 我当然高兴了，他儿子这么好。
5: 嗯，
6: 我跟你今天我跟你说，这么熬得的呢。
5: 嗯，

0: 训练就等于只是挡着他的就不哭，背着他就一切都很安静，所以站着双流。
1: 哦，悄悄地抹眼泪是吧？
0: 不管他站哪里有点希望，我都想救他。开张呢还是抱着一个恐怕有一些的希望，到工资趁他这么过。我就替他买的，反正我原来都不知道。回来的时候，我原来都还像埋怨我一样的。他去了一个多月，觉得就是十几年正月初四，去年是回来大概就是一两天到三天。有的医院去住院。
1: 好频繁呐、啊！来频繁就去
0: 啊，那个是住院的时候，就一闹就这么一咳。
1: 叔叔一个咳的厉害，
0: 另
1: 外一个是肺气肿。是吧？这都是、
0: 他是药用症，就是肺心病。
1: 哦，肺心病。
0: 他的肺已经烂到10%，他就这块。
1: 哦。
0: 哎，你想。
1: 现在。
0: 六年的，真的我没有的。
1: 啊、哦，这个病都是六年了。
0: 啊，不好，六年的。在65岁以前没有去住过院，第、一住院就是这么两个激动。站着三步天起一下，三步天起一下。现在就说那肺好。就是我这么一直就没咳的，
1: 没有再咳了、
0: 一直就没咳的。
1: 嗯，
0: 我真的感谢他这个品质。
1: 叔叔原来这个气上不来的时候，是不是在家里说话都说的少一些
0: 啊？那肯定是他们喜就说他的。
1: 你看我刚才跟他交流，他说了好多话，现在感觉到他是不是说话中气也比原来足一些？
0: 哎呀，那身体很大，比我的身体都还要大，都不得有时候喊。
1: 哦，
0: 他那很大一声。
1: 叔叔啊，这个车子是您出行要开的车子吗？
2: 啊，对，
1: 现在可以开个车子了。
2: 可以啊。
1: 听到说原来你是走路都还是走的不稳当的，是不是
2: 啊？
1: 现在还能够开个车了。
2: 开了车，
1: 开车，
2: 哈哈，没有问题。
1: 哎呀，叔叔开车开得很稳当啊！
2: 啊，
1: 叔叔，原来你心慌的时候啊，是不是就很少开这个车子啊？
2: 心慌的时候，我老伴他不准我开。
1: 现在心里也不慌啊，然后这个脚啊也不肿了，所以说你开车呀、也开得稳当了。
2: 啊，也不慌。
1: 嗯，
0: 这真的，我们是我这的苦呢，这今年就真的我心里很开心，就看到这么人。对吧，头发也变黑的，黑到60%的、原来是没得被黑发的。
1: 头发都白的蛮多。
0: 我就说这个药啊真的很好。就是人家不认可我，还是蛮认可他。他不好一点，对这个药等于是去年买7盒呢，去完的又买到5盒呢。你既然对他没好处，我是肯定不会买的，就是毫不疑的。
1: 买了2回是吧？
0: 买2回呢。
1: 你也看到我们的节目，这都是我们走到各个用户的家里去。
2: 你们真的搞得不错，你服务到位。
1: 对，我们要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2: 啊，确实，我还没发现这啊，就是你看在网上买药假的多，我这是的你们就直接的话就保持这个药的。好的心态啊，来走访。林子好的说不来，感谢这个林子的厂家对我们的关怀，
1: 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
0: 我的老伴期待这个林子的变化真的好，也要感谢抱着我的老公司的命，我谢谢你们。
1: 今天看到叔叔和阿姨，我真的不敢相信啊，原来叔叔一年就要住好多次院，而且都是一直是老伴儿来招呼的。现在啊，你看住院也住的少了，气也上得来了，人也有劲儿了，头也不昏了。那我希望您啊继续服用这个灵芝，少住院啊，少让老伴儿操心，好不好？
0: 谢谢你们。
1: 好，那您保重身体啊。好，我们走了啊。
3: 李老师，
4: 当
3: 我们走进岳阳这位71岁的范永求爹爹家中的时候啊，看到二老都是特别的高兴啊。不过呀，阿姨说之前为治老伴的病，那是天天着急发愁，这个头发都愁白了，甚至很多的时候是偷偷抹眼泪。不过现在好了呀，用上了健康的良宝，二老天天都是开开心心的。阿姨说之前啊是病急乱投医，听到哪里都说药好啊就给他买回来，甚至是在网上买药，因此上当受骗不少。他之所以让老伴儿啊用健康的良宝，还是因为这是一个上市了10几年的品牌，有指定的服务点，甚至我们也经常走进我们用户的家中实地的走访，让老人家特别的放心。
4: 对，所以我们说呀，有慢性疾病啊咱们不可怕，可怕的是啊咱们买错药看错病。真的就如同咱们有一句老话说，治病不对方啊，吃药得用船来装。那老人家病急乱投医，从网上去买各种各样的一些药回来吃，不仅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可能很大程度上还在加重病情。健康良保为什么

0: 能够一一的帮助老人家把身体上的慢性疾病都解决呢？实际上啊，就是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对于咱们老人家的身体特点、慢性疾病的特点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对症的。首先咱们的医保灵芝呢，我们说它是七色野生灵芝的药物精华萃取而成的，它能够针对五脏进行调理。咱说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可以说是进行了五脏同调。同时灵芝能够入五经，能够去打通经络，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一点也是对于老人家的身体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再加上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源源不断的让我们自身能够生成更多的气血来滋养我们的五脏，来给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咱们的范嗲嗲身上的慢性疾病啊，真不少。
1: 嗯，
0: 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心衰等等这些疾病啊，说出一个都会要人命的。
1: 哦，
0: 我们就知道心衰，咱们经常会讲到说心肺同源。
1: 嗯，
0: 肺不好，心脏不好，这个啊是很容易让咱们说走人就走人的。对于这样的病症，我们想想看，阿姨能不着急吗？
1: 嗯，
0: 能不发愁吗？再加上我们频繁的住院出院，精神和心理啊都承受着双重的折磨。
1: 对，
0: 所以不仅是咱们范嗲嗲身体上承受病痛的折磨，范阿姨更是心理上啊承受折磨。
2: 所以说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是因为医保灵芝里边它不仅仅有灵芝，它更多的呢有白灵芝。白灵芝是干什么的？白灵芝是入肺经的。
1: 嗯，
0: 赤灵芝呢入心经的。再加上七色的野生灵芝是入五脏调五经，五脏同调，气血同步，真正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根本，让咱们气血阴阳平衡，五脏功能提高。所以现在啊，叔叔气不喘了，胸不闷了，血糖降下来了，能走能动了，阿姨现在看到叔叔的变化呀，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和喜悦。
1: 嗯，
0: 所以解决慢性疾病不要病急乱投医，一定是要抓住病因病根，找对好药，才能够让咱们身体获得健康。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5: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月。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这个吃了你那个名字，现在情况好多了。
1: 哦，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现在感受到好的效果了。
6: 哎，我原来有糖尿病、高血压，现在就是服了一个周期以后啊，情况大有改善了。我原来血糖都是10点、11点。现在恢复到6点几吧，
1: 又非常的不错。以前血糖高达11点，现在6点多，已经是趋于一种正常的状态了吗？
6: 哎，对对对对对，控制的很好了，控制的很好了，血压也可以了，原来都是140的90，现在都是120、74、80，
1: 很好啊，咱们血糖现在平稳了，血压现在呢也更好了。是吧？以前是90的140，现在呢更好，是120的80。
6: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医保的灵芝啊，咱们都知道，灵芝本身呢就具有啊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因为灵芝它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能够打通经络，能够入五经、调五脏，再加上咱们这里边所用到的灵芝啊。它选用的是7色野生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可以说很全面的去调整五脏功能的同时啊，去补益气血，再加上二宝的结合，靶向滋养肝肾功能，恢复咱们自身呢、气血亏虚的问题。我们说肝脏啊，不仅仅能够生血，更能够排毒，肾呢能够藏精，精能够生血，所以是抓住了我们人健康的根本。两者的结合啊，老人家，咱们后期啊坚持服用，咱们的身体啊只会越来越好。
6: 对对对对对，吃了这个药以后啊，原来老是感觉头晕啊，就是服了灵芝以后啊，头晕啊，那个情况有了大大的改善啊。
1: 所以说呀，我要恭喜您，有效的预防了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咱们之前为什么头晕呢？咱们考虑过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既是糖尿病患者，又是高血压患者，血管的损伤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五脏六腑的损伤更是非常严重。
6: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像既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患者，往往他不是因为这两种疾病而离世的，往往都是因为他引起的血管病变和五脏六腑的疾病而离开人世的。所以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头晕，说明这两大疾病已经对你的血管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伤。
6: 对对对。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我今年58了。
1: 可以啊，您这啊刚刚服用了一个周期，也就是3个疗程，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后期呢咱们加把劲儿，再继续用上2到3个周期的时间，身体啊基本就康复了。
6: 好好好。
1: 后期有任何的不清楚，咱们可以通过电话可以再交流。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啊，再见。
6: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5: 好，刚用了1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现在血糖血压都比较平稳，头也不昏了，这就是血液质量、血管的弹性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针对病因解决了问题。不像西药啊，只是指标下来了，但是这个病的本身并没有解决。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1: 喂，你好。
7: 我都说您来买那个灵芝，就两天来以后，我去了也是现在效果蛮好。
0: 哦，您是什么情况啊？用咱们的健康良宝觉得不错啊？
7: 我原来都是腰红啊。玉红很有基因的，每次玉红呢，我都也去膏药，说临时缓解等等以后呢，就好几个月。我的右手一老的嘛，红卡红卡，那个是五银的。我都是今年呢，就有蛮厉害，就是煮一两年了哦，都煮不得，我还有苦两块的。一年煮呢，一年捶那个皮肤那个子，还捶轻的都不行。
1: 那您这个腰疼啊，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两里路咱们走下来都走不了，
7: 走不得，走一两年了都走不得。
1: 而且是边走边捶腰，捶一捶觉得是舒服一点，但是从根本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像您说了，屁股捶轻了，腰还是疼的。
7: 还有苦两回事，苦下来从轻时间再你起来走呢，走两步腰前的黑样子，走来呢走的呀，脚跟子毛都直觉的，反正也不想拿的，脚板呢昨天踩棉花呀，毛顶直觉。
1: 看看多遭罪呀，走个两里路。蹲蹲走走，走走蹲蹲，最后脚都不是自己的了，而且的话呢还像踩棉花一样。
7: 是的。
1: 说明啊，你整个下肢的经络气血都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
7: 骨头合不过的，我现在那个林子我现在蛮久的时间的，骨头还只有买那个药给你，还有咳嗽，咳嗽我都是年轻的时候求咳嗽，两只手的那个小子啊，一老麻木，前胸后背里头落的一块红，裂的一块红。
1: 你这个啊，非常典型的啊，不仅有老慢支肺气肿的问题，而且已经有心脏的问题了，前胸后背已经出现放射性的疼痛了。如果再不及时治疗的话呢，您的这个病情啊，后期啊可能一口气上不来，说走人就走人了。
7: 哎，是的。
0: 所以啊，我们用健康两件宝的第一宝灵芝啊，
1: 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因为灵芝它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双向调节血压血糖，最主要的是能够增强你血管的弹性。
0: 你现在这个情况，咱们健康医保的灵芝吃完之后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7: 哎，人轻松好多了，晚上困到过病了，晚上困到就是那么翻了，那么翻了，房子不舒服。
1: 很好啊，心脏的问题解决好了，现在咱们腰的问题，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还疼吗？
7: 我现在我一直就十几来毛钱是啊。
1: 哦，现在能走十几里路都没有问题。
7: 哎，走几十里，十里啊。
1: 哦，现在呢不是十几里路，而是几十里路，那跟之前的两里路那真是差别太大了，非常好。
7: 脚跟子都哪里快些的？手不麻的，脚也不麻的。我现在脚跟子脚都上热了些，昆明长沙。
0: 很好很好，咱们说健康两件宝啊，除了灵芝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提高五脏功能之外啊，还有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抓住咱们人健康的根基啊，去滋补肝肾。可以说在强筋健骨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更好的去提高咱们肝脏的排毒和造血能力，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啊。
7: 哎，是的是的。
0: 用健康两宝咱们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7: 和一个月都没得，还差两年。
1: 个把月，这个效果的话呢确实还是不错的。您贵姓啊？
7: 我叫李金生。
1: 行，那后期咱们好好用好吧，把身体调得更好，有什么不清楚的呢随时咱们再交流。
7: 好好，谢谢。
5: 这位老人家呀也是一体多病，有老慢支，有肺气肿，手脚发麻，还有心脏的问题，腰疼的呀走不了路。通过健康两宝的整体修复调节，老人家只用了个把月，非常高兴的说呀，手脚再也不发麻了，走路啊从原来只能够走两里路到现在能够走几十里路，腰不疼了，心脏啊也恢复的比较好。所以老人家打电话很激动的说，这健康的两件宝效果蛮好。好，在这里啊也祝贺老人家。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啊，
0: 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8: 啊，这个有一点想我用我咋咋的。
0: 哦，健康两件宝你已经买到了。
8: 啊，
0: 买了几个疗程啊？
8: 三个疗程啊。
0: 那不错不错啊，享受到咱们的买赠优惠活动了。
8: 啊，但是我有个问题，请问一下子。
0: 啊，好的，请讲。
8: 我是高血压的脑梗中风了。
0: 哦，您主要是高血压脑梗中风了是吧？
8: 啊。
0: 您这个脑梗中风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呢？
8: 生活还一般。
0: 哦，不是像别人那样中风偏瘫不能动了是吧？
8: 现在还没有到时候，我现在已经有一点多的恢复了，是不是？
0: 哦，您是大脑出血还是梗塞啊？
8: 更。
0: 哦，是大脑这个血管堵了。
8: 哎，我是在住院的时候找个脑槽影，知道吧？
0: 啊、
8: 嗯。脑槽影的他发现了大脑这个肿瘤啊。
0: 哦。
8: 瞎子70%。
0: 哦，大脑的血管堵了70%。
8: 哎。
0: 那你这个啊，随时随地可能还会出现二次中风啊，
8: 是
0: 不是？所以你这个呀、啊，治疗的也比较及时啊。咱们这个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灵芝，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啊，对于咱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啊、中风偏瘫在床的朋友们呢、啊，效果非常好。一宝的灵芝，我们都知道它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同时呢又能够增强血管弹性，从根本上啊解决了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呢，灵芝啊，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能够补益气血，能够固本培元。那二宝的搭配呢，是抓住了我们人体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 我们经常讲到说肝肾呢就是我们身体生命健康的一个根基，肝能够生血排毒，肾能够藏精，所以这两大健康根基我们给它抓牢了养好了，咱们以后啊就会少生病，甚至呢

0: 不生病。
1: 嗯，
0: 专家呀，我问一下啊，他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血压要不吃药，药西医才和大你一百七八。
0: 那这178呀，这个血压相当高，很危险。
1: 啊，要是吃药一吃药的药性发好作用以后呢，也110到150吧。
0: 所以说呀，这吃着西药，咱们血压呀还是不好，说明血管弹性啊很糟糕啊。
1: 没办法。
0: 老人家，刚才我说了啊，咱们这次啊选择健康两健保就选对了，是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因病根了。你想啊，咱们把血液质量提升了，血管弹性增强了，五脏功能提高了，咱们血压是不是就自然而然降下来了？是不是就睡得好，吃得香，排得畅了？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打牢了，咱后期也就不那么担心了啊。
1: 哇，
0: 所以老人家，您服用上2-3个月的时间啊，您再来看一下，您的这个血压呀、身体状况啊、睡觉啊，是吧，都会有大的改善。
1: 哇，
0: 最终呢，咱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咱们西药越吃越少，血压还能够稳定在80到120，这就达到了我们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就是好了，来这样。
0: 哎，就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
0: 好，请讲。
1: 我还有一个老不，这个颈椎、腰椎有问题还。
0: 哦，骨关节方面的退行性病变。
1: 哎。
0: 那这个老人家你也不用担心，健康两健保啊，不仅解决我们那些慢性疾病问题，对于咱们骨关节疾病啊，同样能够解决得很好啊。特别是我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是靶向滋养肝肾的，肝主筋，肾主骨，所以你在逐步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你的血压呀、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关节问题同样解决的会让您特别满意的。爹爹，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78了。
0: 哦，78岁了。
1: 啊。
0: 好，那咱们这次啊买健康两健保啊，咱们就买对了，好好用，用上个10天半个月的时间呢，咱们再沟通一下。
1: 好嘞。
0: 爹爹，您是哪里的人呢？
1: 青山。
0: 哦，您是咱们武汉青山的。
1: 哎。
0: 好，那咱们就交流到这儿啊。
1: 啊，好好好，谢谢啊。
0: 好，不感谢不感谢啊，有时间呢咱们再打进电话再交流。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2: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 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从北京暗地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权好无望，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十四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一样，抓耳挠腮的没个理会处，想独身进京，又怕丢了兵权，留在军中又怕胤祀在京做手脚，人死了来个密不发丧。因此从宿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每隔四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报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北京万一有事儿，远在3000里之外的胤禔不出4天就能了如指掌。过了5月，朝廷又出底报说玉体稍安，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分传谣言，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既然叫见面，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人们一口气没透过来，便接到廷记，王善党父胤仍至死不悟，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职衔，发往乌拉打生军前效力。念其年迈，着由其长子代父前往。这道圣旨有可呀，接踵而来的便震动朝野。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聚众2000竖旗放炮一案，镇元有旨，此等人原非盗贼，因岁欠罚食，不得已行之耳，遣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尚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妞，擅自批文进剿，不但守贼陈武兴逃逸，斩杀80余名裹挟之民，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易处。人们吃惊之余又接上谕，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并无善政建议，去岁镇下

0: 赵求言依紧奏将劫富首节岁龄由50改为45，敷衍搪塞，事主不成，本应严议。念及除此之外尚无大过，酌降两级处分，暂留上书房行走。人们没有惊醒过来，诏旨又下了。方苞系布衣如生，一介微寒，简拔振策，受恩深重，本应精白乃心，专程效命于君，乃方苞希求恩荣，不安于位，交结外官，通连阿哥，品行甚属不端，念依年老免于处分，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约束。这接二连三的诏谕，楚相的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物，事先既无朕诏，事后也无意见征询，连督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都闹了个手忙脚乱。平日遇到这类事儿，照例的都是随声附和，弹劾奏章一拥而上，但这一次出奇的平静，除了奉旨行事，竟无一人写折子凑趣儿。其实啊，倒也不是人们忘了送圣了，凭空的一个一个积雷在人们头顶击下，全都打懵了，谁都怕拍马拍到马蹄子上，弄得自己四脚朝天。过了七月节，北京城凉风乍起，秋树叶老色浓，早已经无事可干的胤禛接到谕旨，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监管刑户二部的职分。强压着心头慌乱，胤禛从容进园请安，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雍和宫，却见万福堂前檐下摆着一坛又一坛未起封的福州老烧缸，还有十几篓子福菊码在堂前老秋树下。一眼瞥见戴铎在万福堂和文爵对局，姓殷和乌思道在旁观战，便夺了过去。见他进来，除了乌思道几个人忙都起身相迎，戴铎忙抢上一步跪了磕头：“奴才戴铎叩见主子。”胤禛瞟了一眼外头的礼物，一拍手坐了，接过常随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淡淡的问道：“回来了，几时到的？”戴铎外任几年，吃得又黑又胖，脸上放光，短粗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透着一身的精悍气。因见胤禛一脸的不快，小心地答道：“哎，奴才昨儿回来的，遵主子信里的吩咐，没敢先回府拜见，先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只问了几句就回来了。哎，今儿一早进来，也已经出去了。”说着呈上礼单，胤禛接过略看了一眼，便撂在了一边，略一顿发作道：“天下至无情无义的，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东西搪塞我，每次来信不是空穷就是叫苦，好没意思。你真是穷到了这个地步了吧？酒我素来不吃，没有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用啊？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回去的盘缠也省了我赏呢。”戴铎一声没敢言语，只低头听他训斥。乌思道笑道：“四爷，您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就发脾气，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事不顺心呐。”胤禛长出了一口气：“哎，差事撤了，正好 无事一身轻，难道我不会享福吗？哎，你们看看这份底报，昨儿是游明堂，今儿是施世伦、赵申乔，全都革职拿问，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样子。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外头风言说万岁风靡了，我日日见他倒不像，只这样料理朝政，这还了得吗？他发泄了一阵，心绪略好了一点，看着戴铎：“哎，你主子心绪坏透了，数了你几句，你别怪。
1: 哎，奴才怎敢呢？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再说了，主子不发作奴才，又发作谁去呢？”
0: 吴思道看了看底报，轻轻地放下。
1: 四爷，您就为这个不欢喜吗？恕我直言呐，您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的帝王新书啊。嗯，万岁这是在预备后事啊。龙体欠安他已经自知不起，阿哥们逐鹿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八爷防着你，再防着十四爷，十四爷拥兵自重，单等万岁宴驾，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凡处落的都是能源干力，这些人陷于党争，与将来朝局不利呀。辅错了人，新主登基难免大开杀戒，辅对了人又容易事功交主，难以驾驭，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监押保护了。新主登基一纸赦书立地，就成就了新皇帝德用臣子。万岁这一计虽苦，也算菩萨心肠啊。几句话说的胤禛心头一亮，王善明明是保的自己，处将旨意里却说他党父胤禛，他一直苦思不得其解，如今也若明若暗的有了答案。苦思良久，胤禛叹道：“哎，虽说好，毕竟酷了点。我讲究以诚待人，什么事都逃不过个礼字。昨儿鄂伦岱见我，他虽赦了，仍旧不服。60年大庆，不知是八爷还是十四爷。”弄了一只死鹰献了，居然没有处分，要放我身上，不定如今在哪一层地狱里呢。万岁不查八爷十四爷有他的道理，这一条已足证，万岁龙心限定，四爷大位已定啊。吴思道架起拐杖，在众目睽睽注视下缓缓踱着。如今限定八爷或十四爷，如此之事岂有不

样欺君罔上、全无人心的逆子也应该查办。四爷只要平心一想，自然就明白了，不能查呀，这是弑君犯上，是造逆，我敢断定是八爷所为。十四爷率10万精锐在外，如果彻查他，正好给他清君侧的口实，八爷在这边联络

八爷和四爷打个平手，他好坐收渔翁之利。眼见无常破命，灯干油尽，怎么经得起这么一场风波呢？所以这一次八爷虽走的是险棋，却是瞧准了才走的，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听着乌斯道侃侃而言，句句鞭辟入里，胤禛陡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与恐惧。此人精明到这份上，将来怎么驾驭呢？他闪了乌斯道一眼，柔和地叹道：“胜读十年书啊。”他既要乱，我当然要稳呐、朝局不要四爷操心，万岁身边文有张廷玉，武有武丹，是够使的啦。十七爷和西山绿营管带有救生亲仪，由十七爷去稳西山，丰台大营的军官一半是十三爷使出来的，但主官程文运却是八爷的死党，最可虑的是九门提督隆科多，此人论起来四爷还该叫他一声舅舅，但他是童家的人，满门和八爷交情极深，十三爷不出狱牢，就算传位给你，你也坐不住啊。十三爷但出牢狱，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四爷你只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局面翻转也未可知。所以目下情势未可乐观呐。胤禛咬着牙想了想，我这就去请旨射出十三弟来。十三爷这会子出来只会弄乱了局，万岁也未必就准你的奏。说句难听话，以四爷在内务府经营多年，到时候就是矫诏射他也不是难事。至此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戴铎便问四爷，这次回来见那院里少了四五个熟人，高福也没见，四爷差他出去了吗？不错。胤禛阴狠的一笑，看了看周用成，我差他们到鬼门关去了，没天理的混账王八，我是何等样人，为了一个臭婊子加上八千两银子，他就敢卖主。说着话心里却掂量着隆科多，便起身出去。北郊，我去步军统领衙门。隆科多却不在衙门，今儿刚刚点过卯，上书房便传过话来，说张中堂在畅春园旦宁居请大人过去，因命叫赶往园中。作为九门提督，在北京算不上很大的官，和顺天府一样，上头压着直隶巡抚和直隶总督，比之御林军善普营还差着一档呢。但步军统领衙门辖着京师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和西直门的官房，俗称九门提督，统兵近两万，除了丰台大营是京师军权最重的。因平素和尚书房来往极少，也没有直接回话的力，隆科多很迟疑了一阵，犹豫着是否先去一趟连亲王府

再进园子，轿子向东走了一箭之地，隆科多又改了主意，又折向西，在园门口地牌子进淡宁居。张廷玉见他进来，起身笑道：“朱君呐，真难为你了。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张中堂，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你要先见八爷，这会子地牌子也进不来，明日照下，你也就不是什么九门提督了，祸福荣辱存乎一念之中，所以我说你苦海回头。”隆科多这才明白，这个班不倒宰相时时掌握着自己的一行一动，脑门上顿时冒出细汗，口中却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明白。”“啊，少时你就明白了，跟我来吧。”隆科多呆呆地点了点头，跟着张廷玉出来。早有行年带着两个太监接引，学过淡宁居向北，但见淡宁居月洞门北一带并无宫殿房舍，一色的常青藤、昌树、葡萄和蔷薇、刺儿梅，万千球节搭成花洞，两边花篱外都是丛丛的灌木，阴森森、碧悠悠，遮天蔽日，四周静得鸦雀无声，只草间偶有秋虫蛐蛐，听来反而更使人有一种寂寥和神秘的感觉。隆科多一路寻思着张廷玉方才的话，忍不住问道：“中堂，您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呀？”张廷玉没有答话，带着又走了一箭之地，却见前头豁然明朗，闪进一条土墙，上头爬满了牵牛花、爬山虎和何首乌，扩大的院落房舍都是黄毛结顶的草房，木窗竹篱毫无富贵之相，宽敞的大车门斗上悬着一块泥金匾额，上头写着穷庐两个大字，却是御笔。隆科多正惊异间，见白发苍苍的武丹从里头出来，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头套着黄马褂，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只翠金交辉的孔雀花翎。见了张廷玉便笑道：“请吧。”因见隆科多要行参礼，又说：“主子在里头静舍，你不要大呼小叫的行礼了。万岁爷住在这里。”张廷玉一笑：“对了，这是园中之园，宫中之宫，连马骑都没福来这里呢。今儿万岁精神稍好，单独召见你，你好造化。”隆科多傻子似的跟着张廷玉进来，更是吃了一惊，站在门口迎候的竟是早已颁旨申斥、赐金还乡、教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布衣宰相方苞。隆科多张大了嘴，刚说了一句：“您不是。”方苞摇手制止了他，隆科多只好进来，果见康熙穿一件驼色实地纱袍，头上勒了一条明黄缎带，合衣卧在竹榻上闭目养神，满屋图书插架，地下盘龙熏炉，玉香袅袅，寂静的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隆科多衣裳稀稀的跪了下去，以头碰地，轻轻磕了三下，却不敢言声，悄悄打量康熙，越发瘦得可怜了。
满脸刀刻的皱纹一动不动，仿佛向隆科多诉说这位皇帝一生的忧患和功业。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0: FM 九十一，重阳 AM 一四零四，金沙 FM 九十九点一。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0: AM 747 FM 93.6 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至战国事，乱世奇。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

0: 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1: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0: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1: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红绿灯绝对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但是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是打哪儿来的，所以我也上网查了查，不查不知道啊，原来关于红绿灯不但有历史，还有血案呢。绿灯到底是谁发明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中国人是否真的为黄灯的发明做出了贡献？到底在什么时候，有些国人想把红绿灯的功能颠倒？这又是为什么？联合国对红黄绿灯的标准规定又是什么？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您聊聊红绿灯的历史。说起这个交通信号灯，咱们都知道，再熟悉不过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反正是老得见，很有用，很给力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最早是怎么出现的呢？这话呀，得从19世纪初开始说起。根儿在哪儿呢？跟地铁一样，还是在英国。英国有个约克城，这个城里女人身上的衣服特别有内涵。怎么呢？从衣服的颜色上可以分辨出一个人结没结婚。要是一个女人穿着红色的衣服，那说明已经结婚了，闲杂人等不用惦记了。穿绿装的女人呢，说明未婚。这本来和交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出了一档子事儿，就把女人的衣服和交通联系到一起了。话说呀，就在伦敦议会大厦前边这块地方，经常性的发生车辆撞人的事故，不是一次两次了，交通三天两头堵塞，有的时候啊，一堵就得一两个小时。英国政府一看，这不行啊，这得解决呀。一开始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在议会大厦门前增派警察。有用吗？有点用。但是人太多，车也太多，警察忙不过来。这时候啊，出现了一位很聪明的人，叫做德尔哈特。他是一个机械师。这位机械师从约克城妇女们穿红绿衣服这件事儿上受到了启发。于是他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研究，发明了一种交通信号灯，就安在了伦敦议会大厦的广场上了。时间是在1868年12月10号。其实这信号灯的主意啊，也不是德尔哈特首创的。早在1859年10月，就已经有一位英国的纺纱工人想到了这个点子了。这位工人制造了一盏有活动遮掩设备的油灯，也可以用灯光和颜色来控制交通。可惜这个发明啊，当时没人重视。直到后来，由于英国议会大厦前面老是人仰马翻，老出事儿，德尔哈特才重拾了这项发明。那么，德尔哈特制造的这个信号灯是什么样子的呢？这灯柱啊，有7米高，上面啊挂着一盏红、绿两色的煤气提灯，灯下边安排一名警察。这个警察手里边得拿着个棍子，很长的棍子呀，干什么用呢？这根棍子上连着一条皮带，牵动皮带来让这个信号灯转换红绿两色，红灯停，绿灯行，行人和车辆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按照绿灯行红灯停的规定开始有序的行驶了。当时大家伙都很喜欢这个发明啊，媒体也一致好评。但是新生事物的确是有待考察，这盏信号灯刚亮了那么23天，然后就爆炸了，哐一声巨响，炸了。炸了还不算，还把下面那位警察给炸死了。要说呀，这不是信号灯本身不好，是属于质量问题，但是不行啊，出人命了。政府一看不行，这不能再用了，停吧。于是城市的交通信号灯就被取缔了。一直到了1914年，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做克利夫兰市， 这个市的工作人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有几个科学家就想到了40多年前在英国街头出现的信号灯了。他们觉得这个信号灯的主意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这个煤油灯啊不太给力，爱爆炸，所以他们就发明了电气信号灯。这种灯啊比较安全，不会没事就像炮仗似的乱爆炸，所以没过多久很多地方就都用上了。像纽约呀、芝加哥呀这些个大城市都纷纷开始使用这种交通信号灯。不过好景还是不长，又出问题了。怎么呢？因为城市是越来越大，车辆也越来越多，大家就开始发现这个灯啊光红和绿两个颜色还不行，不够用，尤其要是到了信号灯这个颜色转变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让人欢喜让人忧的黄色信号灯终于要出现了。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是谁发明的黄色信号灯呢？关于黄色信号灯的发明者，大家众说纷纭。这里边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个观点认为黄色信号灯是中国人发明的。在20世纪初，有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叫做胡汝鼎。这个人啊是个高材生，早年曾经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1925年他还在爱迪生任董事长的通用电气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一个班内学习，是爱迪生的高徒。话说呀，在1927年的一天，胡汝鼎在一个十字路口要过马路变灯了。他刚要走，说时迟那时快，一辆要转弯的汽车呼的一下子就从他身边冲了过去。哎呀，这胡汝鼎差点就没吓死。回头他就想，这不行啊，得改。于是他回到了宿舍反复琢磨，终于想到在红绿灯中间再加上一个黄色信号灯干什么用呢？咱们都知道，就是用来提醒人们注意危险。胡汝鼎的建议一提出来，马上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肯定，而且很快就研制出了样品，安装在了纽约市五号街的一座高塔上。直到这个时候，一个完整的马路工具终于出现在了世界上，开始造福后人。但是胡汝鼎发明黄灯这个说法啊，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说世界上第一盏红黄绿三色四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早在1920年10月就已经投入使用了，比胡汝鼎那个说法啊早了7年。而黄色信号灯其实是由一个叫做威廉·波茨的警察发明的。那个黄灯啊被安装在了底特律伍德沃德大街和福特街交界的地方，而且据说亨利·福特纪念馆还收藏了这个文物，还进行过展出。而且呀，用黄色代表慎行的想法也不新鲜，因为铁路系统很早就开始运用了。1899年，纽约、纽黑文和哈德福德的铁路系统就使用了三色灯，红色是停止，绿色代表全部清除，黄色代表慎行。不管怎么说吧，交通信号灯的确是在美国人的系统实验中不断进化的。除了信号灯本身，美国人还完善了信号控制系统。1917年，美国盐湖城开始使用了联动式信号系统，他们把6个交叉路口作为一个系统，以人工方式加以集中控制。美国还最早使用车辆感应式控制器。20世纪30年代，他们已经开始根据监测器测量的交通流量来调整绿灯时间的长短。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已经运用了计算机系统调节红绿灯，并且啊将它逐渐完善成了今天的智能交通系统。除了1926年英国人发明自动化控制器管理红绿灯外，20世纪早期的主要技术进步都是由美国人带来的。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数据库显示，从1910年11月29日到1913年11月20日之间，共有60项与交通信号灯有关的发明获得了专利，而且还有很多由警察等公共部门创造的技术没有申请专利。虽然黄色信号灯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还没有定论，但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中国的某些人 确实想要把信号灯改改颜色，让红绿灯的功能来一个大吊个，这是为什么呢？要说这事儿之前啊，咱们可以先追溯一下中国使用红绿灯的历史。中国最早的红绿灯出现在上海的英租界，早在1923年，上海公共租界就开始在部分十字路口使用机械装置指示车辆停止和前进了。同年的4月13日，南京路两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最先安装红绿灯交通信号装置。那时候咱们国家呀，也遵守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过到了文革时期，有些红卫兵就说了，在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土上，红灯竟然能成为停止前进的信号，这哪成啊？除此之外，他们还鼓吹用红旗代替交通民警的白色发光的指挥棍。幸好啊，改革红绿灯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就在红卫兵们和交通部门打嘴仗的时候，信号灯又有了新的发展了。技术总是在进步的呀，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视觉的感受。1968年，联合国对各种信号灯的含义做出了规定，那就是绿灯是通行信号，面对绿灯的车辆可以相应的直行，左转弯或者右转弯，除非另一种标志禁止某一种转向，转弯车辆都必须先让正在路口内行驶的车辆，过人行横道的行人更要优先通行。红灯是禁行信号，面对红灯的车辆必须在交叉路口的停车线后停车，而黄灯呢是警告信号，面对黄灯的车辆不能越过停车线，但车辆已经十分接近停车线而不能安全停车时可以进入交叉路口。此后啊，这一规定在全世界开始通行了。但有人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非得是红绿黄这三种颜色呢？别的颜色就不行吗？这个说起来呀，就有点复杂，它包括了咱们人体的视觉机能结构和心理反应两方面的原因。说的通俗点吧，我们的视网膜啊，它的某种感光细胞对黄色的光特别敏感，另外一些感光细胞对红光、绿光和蓝光也比较敏感，所以大多数人啊，最容易分辨红色和绿色。虽然黄色和蓝色也容易分别，但是还是比红绿差那么一点。另外啊，颜色也有活动的含义，要表达剧烈的活动，最强的是红色，其次是黄色，绿色则有平静的含义。所以人们常用红色代表危险，黄色代表警觉，绿色代表安全。而且啊，红光的穿透力最强，而其他颜色的光啊，很容易被散射，在雾天里就不容易看见，只有红光最不容易被散射，所以我们用红色表示禁止。再后来呢，又有科学家对人体进行了研究后说了，这个信号灯啊，要是再画上点什么，那就更能起到提醒人们注意的目的了。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有一些人啊有色盲症，单纯的红绿黄他们可能看不出来，这就更需要在红绿灯上画上点什么了。所以1961年，一位心理学家为当时的民主德国交通部设计了一种新的行人信号灯。在这个设计当中啊，原本单调的图案不但变成了一个站立的和一个行走的行人图案，而且两个人体型肥胖，戴着帽子，动作略显夸张。其实啊，当时联邦德国也设计过红绿灯小人，但是比民主德国的小人啊矮板木讷得多。民主德国的小人面积更大，手臂和腿部更为突出，传递的视觉信号更为明显，形象呢也更萌。这个信号灯于1969年首次出现在东柏林某大街的十字路口，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民众的喜爱。柏林墙推倒以后，很多民主德国制造的东西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红绿灯小人也差点就被淘汰了。幸好在当时出现了一个社会组织，名字很有意思，叫做拯救红绿灯小人。在这个社会组织的呼吁之下呀，德国不少城市的交通部门重新采纳了民主德国设计的行人信号灯形象，它甚至成为了柏林市的形象标识之一，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符号。有些去过欧洲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在欧洲许多国家没有黄灯， 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颜色呢？

0: 那么行人使用的交通信号灯呢，一般是由两盏灯号组成，红灯代表停止，绿灯代表通行并注意路况。此外，中国和土耳其等地也使用了有动画效果的小绿人灯作为行人信号灯的通行指示。美国绝大多数地区啊，使用橙红色作为停止或等待的灯号颜色，浅蓝白色作为通行的灯号颜色。大多数国家通行灯号上会有一个正在走动的人行图案，而站立静止的人行图案则代表停止。在美国的停止图案则是摊开的手掌。在某些较为旧式的美国行人信号灯上，是以文字来作为灯号的指示的。而且美国通常在红灯的色相上会包含一点橙色，而绿灯呢则会包含一点蓝色。这样一来呢，可以让无法分辨红绿的色盲人士得以辨别交通信号灯。大多数的国家交通信号灯变换的顺序是绿灯、黄灯和红灯。而在某些信号灯系统中呢，在红灯即将要转变为绿灯之前，红灯和黄灯会同时点亮。这是由于啊，许多驾驶者在等待红灯时会排至空档或者拉起手刹，因此啊，提早预告即将转为绿灯，可以让驾驶者有时间排至前进档或放下手刹。但实际上，也会有很多驾驶者会将红黄灯同时点亮，视为可以直接通行的信号。在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黄灯的官方正式意义为停止，但在实际的道路上，黄灯则被视为准备停止。在俄罗斯、塞尔维亚、奥地利和墨西哥等地区还算比较人性化，他们的黄灯亮前呀，绿灯会先闪烁好几秒，告诉您，哎，快黄灯了，您该减速了。总的说吧，红绿灯的历史其实并不复杂，从最初发明时的手牵皮带转动灯箱，到20世纪开始的电气控制，从采用计算机控制到电子监控感应，其发展不超过150年，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却是相当巨大的。节目的最后多说一句，现在交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所以就算是什么都不为，只为了咱们自身的安全，也请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注意看分明。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精美大礼。
2: 另外，轻松顾立健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9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庆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延长以后到31号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2天的时间了。提醒还没有行动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这2天呢全省各地啊是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要求送货的、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特别是农村正是农忙之际啊，很多老人家没有时间出门，也有很多朋友呢路途遥远不方便到专营店去，所以纷纷打来电话要求参加活动、要求送货、要求邮寄。我还是强调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把您的详细地址跟我们接电话的老师说清楚。另外就是打电话预定了以后您就耐心的等待，而且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手机随身携带。一般呢我们接到电话记录以后，最快的话也就是2到3天就能跟您办理到位。如果2、3天还没有收到货，那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再查询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很宝贵，很多邮购的信息啊我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通报，希望大家呢随时保持电话联系。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系列产品呢、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每一款产品都有它的真功实效。现在很多老用户基本上都是活力资源宝再加上原黄金这样一个组合应用。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中老年慢性病的朋友来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病情的要求，你比方说啊，从我们夏天养心，或者说您本身心脏病啦、血压高啊、脑中风啊、动脉硬化啦、脑缺血啦，像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比较重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应该单独的服用原黄金啊，早晚都用原黄金。当然如果说您现在啊，我重点是胃肠道疾病啦、或者我现在呼吸道的问题也比较重啊，或者我现在炎症反应比较明显，头脑记忆力、思维能力比较差，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单独的早晚服用活力资源宝。这样呢根据个人的具体病情来科学灵活的选择或者是组合应用。骨关节单独可以选择轻松固力健，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好，别的我就不多讲，想咨询问题、想反馈信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6: 唐老师好。
5: 您好，您好。
6: 我是浙江市东势镇的人，我姓方。
5: 好。
6: 我也没有毛病，快2年了。
5: 好，跟我们具体讲一下这2年来的收获。
6: 我有考出嘛？
5: 嗯。
6: 也是前年考的。
5: 好。
6: 我那原来要起来五六回，有的早起来回吧。
5: 嗯。
6: 二个呢就是肺子抽筋，特别是夜大那一撑呢就拉拉的蛮疼，
5: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6: 哎，对对对。再呢就是眼呢睡眠也不行，换天有时做梦呢又换天做了梦，噩梦。
5: 哎呦，
6: 那好的， 在那演的气候不同呢，四季观有个毛病，后来我放过多以后，
5: 哎呦，
6: 我买那个阿莫西林呐，我止咳的药，其他的没搞好。我可以你检查，我可以检查出来。他就说我右肺子上头有点点板子大的小结节。
5: 哦
6: ，CT 检查的有冠心病，
5: 心脏也不好，
6: 还有心肌缺血，还有点脚痛。我做的做一个心肌炎了，后来就好了。
5: 您多大年纪了？
6: 我74岁。
5: 现在呼吸都还畅通吧？
6: 呼吸还是畅通，我呢准备把它移植切下，各位。
5: 嗯，
6: 我呢又去买的一个疗程呢，我捂的油脂啊，我呢买的起的尖的门搞事宜的时候，
5: 对对对，
6: 也是买的。
5: 是的，是的。
6: 把这个心脏功能结我也买啊，一大盒。
5: 那好，那您这个时间也安排的比较好，刚好整个夏季啊能够保障，因为夏天我总说开展冬病夏治了也很重要。
6: 好好好好
5: 好，再次祝贺您啊，方爹爹，以后呢有好的感受都跟我们都交流。
6: 反正我一直心中苦的减量，我准备每年的去一个疗程。
5: 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感受自己安排好就行了。
6: 身上疼了还好，
5: 还好，
6: 没有那个的，
5: 那就行。本身活力资源宝呢，滋养骨髓，以髓养骨啊，对关节也是有帮助的。好，祝您更健康。
6: 好，
5: 再见。
6: 啊，再见。
5: 喂，你好，这朋友。
7: 你好，长春吧？
5: 哎，您好，
7: 我是启春的。
5: 哦，启春的朋友。
7: 哎，我听您这个药也30多年了吧？
5: 哟，那您时间不短了。
7: 哎，现在也80多岁，83了。
5: 83岁。
7: 我是昨天我说也在这咱买点油，是吧？
5: 哦，想再参加活动。
7: 是的，是的。
5: 可以，可以。您看，您方便的话，就近到你们当地专营店；不方便的，也可以邮寄。
7: 哦，邮寄吧，那都是在哪儿邮寄啊？
5: 就是邮寄的。
7: 他张博士到我们其实也个点儿在路上买。
5: 是的，您看，您方便可以直接去，不方便邮寄也行。您上次参加活动是邮寄的是吧？
7: 是的，是的。
5: 那您到时候直接跟我们厂外老师说好，我们这里应该有邮寄的底子，都可以的。身体这几年都还好着？
7: 还可以啊，我跟我老伴两人住啊。我软大的也来了，年纪大了都是一身的病，要不得慢性病都的是，要俺感冒便秘，原来也是心脏也有问题，冠心病。
5: 哦，冠心病。
7: 通过服脑油的也慢慢也好一些。
5: 哎，
7: 看着或是今年没得给钱不够，因为他这是骑一段时间也放走的，骑一段时间放走的，现在的就是长期骑在这还好一些。
5: 哦，就是前几年就是断断续续的在用。
7: 哎，那经济有问题啊。
5: 哦，那是是是，您是在农村是吧？
7: 是的，是的。
5: 哦，那是农村的老人家确实要是有个退休的话可能就好一点。
7: 哎，是的。
5: 那您这几年心脏怎么样呢？
7: 现在也好一些，佛祖的一般的都没佛祖。骑到了也几样油，我早上是这样骑的。
5: 嗯，
7: 活力自然宝骑在3里，晚上骑3里这个软黄金。
5: 哦，也是组合用了。
7: 嗯，我这样骑行不行呢？
5: 可以呢，我们很多老用户都是这样在吃啊。
7: 哦，我中间呢，中间还骑了一点那个玻璃胃。
5: 原来的话就是经常发作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了？
7: 那也胸闷。他让那家都是药而已，我一时没得。
5: 哦，就是原来医生要您做支架，但是您没有装。
7: 哎，没有装，没有。
5: 啊，那也就是说这几年一直在保守的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然后适当的再吃点抗凝的药。
7: 是的，是的。
5: 现在发的频率很少。
7: 很少，很少。
5: 哦，走路怎么样啊？
7: 走路还可以。
5: 嗯，走路有没有，比方说走路走快点呢、啊，或者出点力啊？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7: 现在走了，一天下午还走个礼拜了。
5: 哎
7: 哎，
5: 哦，那还行啊，就是说心脏的负荷还比较好，走路走远一点呢，心脏还感觉还行。
7: 哎，那问题不好，
5: 那问题不大。
7: 嗯，
5: 其他的肠胃呀，还有这个
7: 肠胃软呢，也是在长期吃不进饭，有时候肠胃也有这种问题。
5: 就是不想吃。
7: 哎，有个油气多的，所有的油气多的这肠胃就有问题。
5: 是的，是的，这老年人呐、啊、都是这个感受啊，大把大把的药吃了，药也吃多了，水也喝多了，这胃了就没有胃口了。
7: 是的啊，
5: 那个
7: 现在慢慢个调理好一些。
5: 现在好一些了。
7: 哎，
5: 刚才还说了原来也有便秘是吧？
7: 是的，是的，现在还好一些，软了就好几天都搞不了劲。
5: 哦，就是原来好几天才能够排一下。
7: 哎， 现在两天搞一次。
5: 那还行，两天也行，对吧？您要几天的话，那您就有点难受了。
7: 是的。
5: 可以可以啊。照您这说，刚才说每天晚上还能走一走，那就说腰啊、腿啊、关节也还行。
7: 还可以。
5: 您老这次准备参加活动，购买哪个产品呢？
7: 我上回上了买了以后的一个一样一壶啊。
5: 哦，活力自然宝和原黄金一样买的五瓶。
7: 一样买五瓶的，那个也要一样买五瓶。
5: 跟场外老师电话说好了吗？
7: 说好了啊。
5: 好的好的，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
7: 好。
5: 您贵姓呢？
7: 我姓毛，毛泽东的毛。
5: 哦，毛主席的毛。
7: 是的。
5: 好的好的，那毛爹爹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7: 好，谢谢。
5: 好，再见啊。
7: 好。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唐老师好。
5: 您好，您好。
8: 好，你好。
5: 是我们老用户吧？
8: 哎，对。
5: 好，给我们具体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啊。
8: 啊，好，我是用你们这个产品用了15年了。
5: 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8: 几个产品都得用啊，活力自然宝、软黄金，轻松谷力线。
5: 哦，都在用。
8: 都在用。
5: 啊、嗯。
8: 我和你老伴儿都得用，两个人用啊。
5: 哦，爹爹婆婆都用是吧？
8: 哎，对，我用的就是那个软黄金。
5: 软黄金。
8: 轻松谷力线。
5: 哦。
8: 我老伴儿用的是软黄金和那个活力自然宝。
5: 哦，老伴是软黄金和活力自然宝。
8: 哎，对，我原来就是有那个间质炎。
5: 哦，关节有问题。
8: 用那个轻松谷力线了，把它搞好了。
5: 哦，那就好，肩周炎。
8: 对，这次没得办法了，什么药都没效，结果听那个广播里面讲的，我都用上那个轻松谷力线。
5: 对，
8: 用了以后现在一直没有复发。
5: 哦，那您这意思说您肩周炎时间也蛮长了是吧？
8: 对，长，复发了，现在还在用它。
5: 您肩周炎得了几年呢？
8: 得了好长时间了。
5: 大概几年了？有没有超过10年呢？
8: 没，大概7-8年吧。
5: 哦，7-8年了。
8: 对。
5: 哦，
8: 那现在基本上大概病治好了。
5: 原来是疼呢、还是胳膊活动不方便呢？
8: 活动那是你的根本上就不能动嘛。
5: 不能动。
8: 酸胀疼。
5: 哦，酸胀疼，胳膊不能动。
8: 不能往上
5: 仰。哦。
8: 不能活动了。
5: 哦，这个胳膊活动受限制了。
8: 对，那软黄金呢、
5: 嗯？
8: 我本身是有那个脑梗吧。
5: 哦，脑梗。
8: 得那个病以后，就是胸闷气大，憋气呀，受不了。
5: 哦，
8: 那没得办法，就也是从那个广播里面听到那个软黄金，我给用上了。用上以后把那个问题解决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复发了。
5: 就是那个，
8: 我现在还在用啊。
5: 就是那个呼吸现在顺畅了。
8: 哎，对。顺畅了。
5: 那说明您不光是脑梗啊，甚至您心脏啊都有冠心病，知道吧？
8: 对。
5: 哎，脑梗是头疼头晕。
8: 对，因为我还有个肺积肿。
5: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一说就明白了啊。
8: 对。
5: 所以您这个胸闷憋气就是肺积肿。
8: 那个憋气呀、
5: 胸
8: 闷胸慌，受不了啊。用上你们的那个软黄金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相当的好。
5: 好，这就是这就是通了，您的呼吸畅通了，
8: 通了，
5: 呼吸一通人就轻松。
8: 对。
5: 现在那个胳膊活动没问题了吧？
8: 没问题，这现在都没问题啊。
5: 都没问题了哈、那真不错。
8: 我现在现在到了长期体验前，我已经买了半年的量啊。
5: 哦，又买了10瓶，就买了10瓶了。
8: 对，
5: 可以，我觉得对您来讲啊，脑梗呐、还有肺气肿啊，实际上您不光是肺气肿，就是刚才我说您心脏也不好，啊，因为长期咳喘的朋友啊，心脏都不会好，再加上您本身脑梗，说明您的动脉硬化都比较严重，那么反映在心脏的冠状动脉也会硬化，所以原黄金呐、对您的心、脑、肺啊，整个的气血循环的畅通啊，效果就非常明确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胸也不闷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气了。
8: 对，都解决了。
5: 都解决了啊。
8: 解决了，那个药真是好，是个好药。
5: 哎，所以我最近在节目当中呢一再强调啊，大家如果是关于心脑血管循环系统这些方面的问题，尤其在这个夏季，一定呢要用咱们的原黄金啊，这个是很确切的一个功效。那现在平时活动活动啊，感觉怎么样呢？
8: 没有其他的现象吗？
5: 哦，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啊。
8: 对。
5: 可以。平时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8: 血压一直控制在130左右，
5: 高压130，
8: 低压在80左右。
5: 哦，那都蛮标准的。
8: 标准是，对对，那都是可以。
5: 行行行，您照这个组合啊，洋黄金加上轻松固力健，好好用，把这个夏天用好，让您的气血更足，让您的关节更灵活。这样呢，一方面是防止脑梗啊这些问题的复发，尤其对您肺气肿是一个很好的保养。到了冬天呢，就更平稳了。
8: 好好。我老伴儿他吃的是那个软黄金和那个活力自然宝，
5: 活力自然宝
8: 改变了不少的问题。
5: 您老贵姓呢？
8: 我姓罗。
5: 哦，罗爹爹，您是哪里的？
8: 安陆的。
5: 哦，咱们湖北安陆的。
8: 对对对 对。
5: 好，那这样啊，这里我祝贺您。
8: 啊。
5: 哎，您老自己也保重好，再见啊。
8: 好。
5: 好好好。
4: 请安陆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3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唐老师，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哎，好。
9: 我是这个活力自然宝的受益者啊，我服了8年。
5: 哦。
9: 我是一体多病，现在这个你的精气神都好多了。
5: 哦，精气神。
9: 我这个原来大病不成形，现在呢是很好。
5: 好。
9: 这个吃的好啊，睡得香。
5: 好。
9: 另外就是像这个肠胃功能原来不太好。
5: 嗯，是啊，您吃不好，排的也不好啊。是不是？
9: 对对对，现在很好的，现在很好的，有效果的。现在效果了。
5: 肠胃不好困扰你有多长时间呢？
9: 这个有几年了。
5: 就是说原来啦，因为肠

0: 肠胃不好，吃也吃不好，消化也不好，排的也不好。
1: 对对对，他不吃什么大便。
0: 哎，然后人整个的精神也不好。
1: 精神很差，原来的话就是像走个楼都没精神，
0: 走路都没劲。
1: 哎，没劲没劲。对，现在很好了，现在有精神了。
0: 所以您看，最近我跟大家也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啊。其实这都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这个生理需求。一个人您说吃啊、睡啊、排啊一定要正常，这样才能说明您身体健康。你要不然的话，这说个俗话，您吃不好哪来的营养啊？
1: 是的。
0: 那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4了。
0: 74了，那不原来的说个玩笑话，走个路都没劲，搞点事情那就更不行了。
1: 那这个在原先这个搞点事都吃不消嘛。
0: 吃不消，您看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就是种点菜园子。
1: 现在原先的我们发的草啊，上面的菜的分量它可以。
0: 还可以。
1: 它不像以前。以前它就腰缠背长，再就是有气无力，再就是想做的事的话，做得上十分钟就气喘。
0: 您看那身体真是吃不消。啊，是吧？
1: 对，这个现在的蓝天，你搞个半个小时，有时候搞个把小时的嘛。
0: 哦，那真不错啊！所以啊，有时就是这样。我们总说这个人呐、精气神呐、是我们的三宝。这三宝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健康的标志。一个人走起路来很轻松，说起话来中气足。然后呢，头脑思维呀、反应呢又很灵敏，您说人肯定是健康的，而且健康了自然就长寿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祝贺你，也就是用了半年时间。
1: 用了半年时间，我昨天又去买了十盒，昨天我参加这个活动的，
0: 就是买了十盒活力资源宝。
1: 对，
0: 健康礼物都拿到了啊。
1: 都拿到了。
0: 好，那您呢，把它结合起来啊，咱们老年人呢，骨关节呢，也可以把轻松固力健呢，好好的用一用。
1: 好的。
0: 祝贺您啊，贵姓老弟弟？
1: 我民国姓向，方向的向，
0: 方向的向。哦，这个向。哦，是您是哪里啊？
1: 我是汉川的。
0: 汉川，好的，那就好好用，有什么情况再和我们多交流。
1: 好，
0: 再见啊，向姐姐。
1: 好，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好啊。
0: 您好。
3: 我是湖北军山的，我呢就用了活力资源宝跟那个轻松固力健，我用了，今年是第七年。原来呢，前四年是用的活力资源宝跟那个轻松固力健是搭配合用的。最近这两年的那个软黄金呢，我又配着来搞。
0: 就是结合原黄金也用了啊。
3: 我这用了两年开了。我的老板从去年开始也在我们最近附近有两个，是正月刚我跟他俩去带他们去买了的。
0: 就是通过您介绍的。
3: 对，我这最近这几天呢、从去了这活力资源宝软黄金的轻松固力健，原来是有三高，腿子疼，那个腰间盘突出也是落过的。通过这个现在我这的楼呢，没人家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今年楼是八了，人家叔叔的话我从来不住个。如果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啊，我随便吃了原来的五毛钱的丸子，几口就过去了。
0: 就是跟别人比较起来，您比他们更健康、更年轻，抵抗力更强。
3: 抵抗力强些了。
0: 那就很好，这就是一个成果嘛。有比较，咱们才有一个好的收获。等于说，您原来有三高症。
3: 对。再一个，那个腰间盘突出啊，我这个几十年了。
0: 哎呦，几十年了。
3: 然后我所有那个轻松固力健呢，跟了我基本上是一年，我们是农村的，最多一般请两个人。我都有时候经济上赶不来、
0: 那也是
3: 反正都不会停、
0: 反正就说基本上每年都在用。你原来腰这方面到底是个什么症状呢？
3: 腰第三节的腰下垂，很高下垂。
0: 就是第三腰椎有变形、椎管有狭窄。
3: 对。
0: 那主要就是腰疼呐、
3: 对。
0: 这几年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3: 基本上没的问题，
0: 没有再发了，也不影响生活了，是吧？
3: 对，农村里面你谁那要生活的时候
0: 对，
3: 农村里要搞一点。
0: 那肯定，这农村嘛，多多少少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3: 对，在这个 我对我的这个原来前几年我都三高的时候我都去了高血丸子，我就现在基本上我每个半个月去量一次，量每个半个月量一次的话，没得问题，我都已经单了这几年了。
0: 哦，那这几年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3: 130几，不超过140啊，80啊，不超过85。
0: 就是高压130多，最高也不超过140。
3: 对对对。
0: 啊，低压就是80多。
3: 对对，
0: 那就很好了嘛。
3: 那像我们这么大年纪，这种血压是最为正常的，是吧？
0: 这个很理想，不光是正常，我觉得很理想了，知道吧？不高也不低，这就最好了。那个血脂、血糖量过吗？
3: 量过，都是5点几的。
0: 血糖5点多，那也正常的很。那看来您这几个主要的问题都还是控制的很好，确实要祝贺您。因为首先来讲，三高症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多次，血压、血脂、血糖，一旦这三个指标高了，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更快，而且呢，心脏、大脑就会出问题啊。
3: 对对对对，我是自己买的手机，我每天准时听您那讲座
0: 啊、
3: 我从来没简单过的，每一年是我除了那天吧以外，有特殊情况。
0: 啊，
3: 天天都是听的，
0: 谢谢你，谢谢你。
3: 我的手机的是对，从日清的期间就在提着了，人家的养啊，我的这么养的
0: 啊。您看，这也是为什么您对我们产品这么信任，能够坚持听广播，坚持用，因为您确确实实收获了健康，解决了问题。
3: 对对对对，
0: 哎，
3: 是每天讲到人家别人。沟通时候，我们就听了自己讲的，
0: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咱们人到老年，除了好好生活，就是要把身体搞好。只有身体好了，您才能更好的生活。
3: 对对对，哪有人不想多活几年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要像总想的，你去注意，现在医院里花这个检查费。有时候都得几千块钱。
0: 对，您这说的很实在啊，这也是大家亲身经历的。那就说您这几年，从您来讲啊，几个大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身体一直很好，现在也用上原黄金了。
3: 哎，我去年我的老伴也在用了
0: 啊、
3: 我去年一次性买5000多块。
0: 可以可以，反正
3: 大的10份买的
0: 啊，
3: 可能最近今天把它搞的，那么就还有优惠啊。
0: 对，我们活动到明天就结束了。
3: 昨天我明天呢要去买的。
0: 您贵姓呢？
3: 我姓何。
0: 哦，好好好，那这样何爹爹，谢谢你啊，也祝您跟老伴呢都更加健康。
3: 啊，谢谢谭主任关心啊。
0: 好好好，保重好身体，然后呢您就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
3: 我肯定接受要用下去的。
0: 好。
3: 我免得跟自然一自然死了又不在身边了，又有了他麻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好，以后有机会再多交流好吧。
3: 好，
0: 再见啊。
3: 好，再见，谢谢唐主任。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30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武昌和青山。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鹤堂。明天3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点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 再加送点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点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5: 另外，轻松孤立健、活力资源宝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8: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依然是大家的朋友林月。首先这一位呢，是来自咱们湖北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吴女士。
9: 唱一首2026年春风十里吹到家门前，我们迎来了2026年，喜鹊枝头叫，腊梅朵朵艳，神州大地新气象，家家共团圆，挂上红灯笼，贴上新春联，我们又迎来了2026年，开门都惊喜，拱手拜过年，金山矿物和心扉，家家金山宽屋和心扉，人人笑开颜。2026年，祝大家多赚钱，财源滚滚来，好事都不耽。风调雨也顺，风调雨也顺，大家
8: 好。
9: 到不了，
8: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先唱到这儿好吗，吴女士？没关系啊，没有关系。嗯，下次呢我们再熟悉一下。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今天呢要带来的是一首永远的赞歌。好，有请。

你有无恙的步，年来歌声草原上飘落。我饮马在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下面有请到的是应城的张先生，今天要带来的是一首流浪歌。

呀，没回过家。冬天的风儿夹着雪花。

作家，冬天的风儿夹着雪花，把我的人

0: 哎呀，又是一个真相。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咸宁的徐先生，大海航行靠舵手，有请。
2: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存靠奶油，日落之外不妙手，更改面高结实帽子等刺绣，因为你不需要啊，挂你不敢用，革命人真的不敢问难走，冒着政治思想是不能替代有，因为你不敢需要啊，管你不敢用，革命人真的不敢问难走，冒着政治思想是不能替代有，发了一分钱。
1: 武汉的贺女士今天带来的是《红灯记》的选段。
3: 这个《红灯记》里面李玉和的一段唱，浑身是胆雄赳赳，谢谢妈，宁心和妈

不好好，风雪来得早，马摇把轮难，是个记心头。哦，哪里等，小铁妹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丈母要几手，混钻石，留神猛喝，放野狗翻奔驰，冷候季节长枝头。

好，我们再来有请一位啊，金门的李女士啊，带来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是这首歌吗？我们有请她。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现场的两部热线呢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襄阳的肖女士。
7: 年轻河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九山寺院有个好朋友，千百万难心头，思念不好放进来的愁，马有马能难。

0: 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赵女士啊，带来的是我用胡琴和你说话。你好。
2: 你好，林玉老师。
1: 哎，你好。
2: 下午好。
1: 嗯，欢迎您。
2: 嗯。好久没有来了。
1: 对呀对呀。
2: 可以上了吧？
1: 可以，我们接下来有请啊。
2: 嗯。

不香。啊，妈妈，我的胡琴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悠扬，一根细的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刘女士，谁见过梦中的草原，梦中的河？

0: 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
1: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2: 2026年5月30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边把三通三宝用起来，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现在购买三通三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啊！这个老人长寿啊，和他关注健康、投入健康是大有关系的。韩川老爹85岁，老伴80岁。他说，从三通三宝开始讲座那天起，他就学三通的健康经验，用三通三宝。这么多年过去了，给他们二老解决了很多的健康问题，他们也真正做到了三通：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三通的健康老人带来的经验，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讲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知道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其中有一个药包呢，3号药包是专门针对各种骨关节疾病来进行治疗的。而在我们两个肩膀的中间有一个很特殊的穴位叫大椎穴，大家可以用3号药包放在两个肩膀的中间的大椎穴，可以解决以下的5大类疾病。第一，清热解表，有退烧的作用。我们感冒了，嗓子疼、头疼，我们用3号药包做大椎穴，它能清热解表，可以退烧。第二，我们手脚冰冷的、反复感冒的、阳虚体质的，我们用3号药包做大椎穴，它可以扶正气。第三，我们有颈椎病啊、睡落枕啦、脖子僵硬啊、肩膀酸痛啊、上肢麻木的，做大椎穴可以起到一个通经活络的作用。第四，咱们有哮喘的、支气管炎的、有鼻炎的、爱咳嗽的，我们用3号药包做大椎穴，它可以润肺、止咳、平喘。第五，睡不好觉、失眠的、焦虑的，用3号药做大椎穴，能镇静安神，起到定惊的作用。还有过敏性鼻炎的、荨麻疹的、免疫能力不正常、爱过敏的，大家也可以用3号药做大椎穴，它可以增强免疫、抗过敏。
2: 用三通三宝预防治疗多种的老年病、慢性病，佩戴三高仪帮助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能够少生病不生病。接听大电话83624785，听听大家的经验。喂，你好。
4: 哎
3: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早上好。
4: 郑老师好。哎，你好
3: 你
4: 好你
3: 好,
4: 你好。我是黄南，天门黄南
3: 啊，天门的。
4: 我是三通的用户，
3: 欢迎您呐。
4: 谢谢，也不能欢迎我们这
3: 种
4: 活动，就我们欢迎呐，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就欢迎呐。
3: 你用三通挺有效的是吧？
4: 啊，对，我这才天的
3: 这么早就出门了，好勤快呀。
4: 搞了搞了半年了，
3: 好勤快呀。您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4: 我67
3: 了哈。
4: 啊，
3: 你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用三通三宝治什么病，把经验呢跟大家传授传授。
4: 这回来这是我贴身经验嘛。
3: 嗯，
4: 我就是说我是前年呢得了这个腰椎间盘疼痛，疼痛呢我不在意，还疼的就是啊，到快过年的时候呢就太严重了。
3: 哦，
4: 太严重的时候孩子回来就跑到人民医院里一检查呢，大概是腰椎间盘疼痛。
3: 嗯，
4: 疼痛就是越搞严重了，屁股疼呢，坐骨神经疼呗，到牙巴的，跟着牙巴的疼，我坐骨神经疼，
3: 对，
4: 也就不能走路，
3: 疼的不能走路
4: 啊，对，
3: 嗯，
4: 前提看你的事就不能做呢，
3: 看的这个事儿就不能做
4: 啊，对，
3: 那着急呀、啊，心里着急呀、啊，有劲儿使不上啊，
4: 我肯定的，看你天天那要过小妹，如果小妹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能搞，还请人家帮忙啊，
3: 哦，
4: 我回来自己来搞的。是不能搞的，请人帮忙了。刚才说买个请人搞呢，搞没得法了。就我去收银去了。
3: 嗯，
4: 这收银就讲了什么三通治疗仪，开始不行，开始疼了都不行了。
3: 啊、
4: 不相信这个东西。
3: 啊，
4: 这搞的没得法了，现在不行了，搞的四行了。
3: 啊，
4: 这个天门就给买了一个仪器啊，再把3个药包啊，还送到个药包。
3: 哦。
4: 药包呢，就搞2个药包还没搞完呢，但是有效了。
3: 哦，
4: 就会走一百米远，没有远的走五十米远的走不得。
3: 嗯，
4: 这时候你走啊是走的远的呢，走的远的是夏天上身就是呢，就是有备份我就打成啊自己耕田呢，有备份了呢。
3: 这不用花钱请人来干了。
4: 我是自己耕田嘛，自己干你的田你自己耕嘛。
3: 那挺好啊。
4: 啊，对对对对。
3: 你用三通呢，把你这个腰椎间盘膨出治好了，现在还能下地劳动。
4: 啊，不能劳动，不能劳动，那哪能敢种这些田呢？哈。
3: 那是的，咱们三通的三合药包啊，它对腰椎间盘膨出的病人，它是可以让你膨出的椎间盘复位的。所以你现在不仅不疼，你还有劲儿，能负重，现在有劳动能力。你看你现在可以参加重体力劳动。
4: 是啊，身体不能走路了，什么的现在是发着的，想了这个三通哥，哪想这三通整的为你呢？哪想的是吧？这一的病名堂又多，
3: 挺好的。你现在恢复的这么好啊？
4: 我白天的跟前的，别我。比如我看见我才挣钱的是吧，这挣的那些这田地干的摊地方了嘛，走路都不能怎么的，我就知道没有我去了我这个田地
3: 啊，
4: 没有我买这个三通
3: 啊，
4: 买上到写个这个天门那些个大爷买了过
3: 哦，
4: 大爷买了大爷在屋里头也是有效有效，
3: 别人也去买三通也用三通治腰疼是吧？
4: 啊，
3: 那你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活例子啊。
4: 那别个回来没有我们来屋里来看我，还我看我的田地就是可看得到的，到底哪个玩意都在看嘛。
3: 人家你说你这么早下地了，咱们种点地呀、啊、挣点钱是不容易的
4: 啊。对，
3: 咱们就在家里用三通，又方便又不麻烦孩子们，恢复得这么好，所以从各方面来讲它是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
4: 啊。对，
3: 咱们把钱呢就是要花在刀刃上，特别是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咱们赚的每一分钱那背后都是汗珠子呀，都是付出多少辛劳 啊。所以老人家要祝贺你。
4: 我种了二十亩地了，赚十亩，今年赚十亩地的棉花。
3: 好，人家希望你的每一份付出每一份汗水啊都有好的回报。
4: 我们晚点提这个呢，没有我的
3: 啊，
4: 没有我是难搞的，那也看我这个东西
3: 就是要向你请教，要看看什么样的方法把你治好的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3: 你选的方法都有效啊，别人才向你请教啊。好，人家你看你这一种了十亩二十亩，这真是不少，但是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4: 我的田地还是田地就是了，我这田地
3: 这回身体好了，不用看着那个地里干着急了，也不用请人了，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啊！要把身体保养好
4: 啊！谢谢。
3: 好嘞，好，再见
4: 再见。

0: 哎，再见。
1: 像骨关节的问题，大家就向天文老爹学习，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来治疗。喂，你好，
0: 早上好，
2: 陈斌吗？
0: 哎，是我，早上好。
2: 我想要咨询一个事业。
0: 您请讲。
2: 前天我们一个上高不能通电脑，我用他那个负担在的。
0: 嗯。
2: 打药好了，现在才回来啊。
0: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啊，小问题呢，它会返到武汉来进行集中维修。有些大问题，那就要返到厂家，返到北京去。
2: 哦，
0: 你是哪里的？
2: 我是质量玻璃州的。
0: 多大年纪啦？
2: 七十。
0: 你戴三高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2: 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有多高啊？
2: 那一般的是100-105、106。
0: 低压高了，低压高了，高压也稍高了一点。原来有症状吗？
2: 症状还不蛮明显。
0: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高血压的？
2: 我们屋里自个有个电机
0: 啊，一量就血压高了。
2: 哎，对，我是2014年4月份买的。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呀，一般的只有80几-130。
0: 那挺好啊。
2: 哎，
0: 你70岁了，这个血压是很不错的。
2: 哎，
0: 戴三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0: 满意哈。
2: 哎。
0: 好，老人家，我也帮您催一下，希望您的仪器啊早日回来。
2: 好，可以，可以。
0: 行了，再见。
2: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是的，对售后有什么要求，随时拨打83624785。另外，用了多年的三高仪，可以来参加以旧换新呢。喂，你好，
0: 早上好。
3: 你是不是是郑主任呢？
0: 对，是我。
3: 哇，你的讲座讲的好得很呢。我们村里不是买了多少，我告诉你，在买的很多了，现在。
0: 就是因为大家用的好，所以这个用户就是很多。
3: 就是人传人，你只要效果好，是不是啊？人传人的事啊，人
0: 这是最实在的。
3: 对对对。
0: 好的，
3: 我告诉你，说实话，哎，我们那个村庄里面都买了好多三通啊。你像我们家里面，前10年这个三通啊，这个仪器就买了，是吧？
0: 啊，三通当时是治什么病啊？有哪些症状？
3: 腰椎，我的这个腰痛，现在刚你那个仪器搞好了。
0: 你是说你在用三通对吗？
3: 对对对，我在用三通，我这个腰椎、压迫神经都疼，腰疼嘛，就是现在反正呢，不搞那个体力太重的活，也好了，也不疼了。原来是腿是麻的，脚麻、腿麻，现在不麻了，现在不麻了。
0: 你原来腿麻、脚麻，影响生活吗？
3: 当然影响喽。
0: 就是当时对生活是有影响，再一个自己也痛苦是吗？
3: 对对。
0: 多大年纪？
3: 我们都是70后的。
0: 你到医院检查，他最终的确诊是什么？是腰肌劳损呢，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3: 他说是腰椎压迫神经。
0: 腰椎压迫神经只是症状，不是临床的确诊名称。
3: 他就是要腰椎引起腿是麻呀、脚麻的，腿麻、脚麻的。
0: 你的症状就是腰疼腿疼，对吧？
3: 对。
0: 当时
3: 对
0: 你走路有影响。
3: 后来嘛，就是听你们讲座嘛，就买的这个三通治疗仪。把我这个腰反正现在没有那个症状了。
0: 你现在自己生活能自理吗？干家务活能不能做？
3: 能够做啊。
0: 可以，那就不错了。
3: 都能做，你只有这个理疗吧，是不是啊？不伤害胃的。
0: 用三号药呢，它是可以强筋壮骨的，增强你椎体的稳定性，这样会让你的腰椎更有劲儿。这样呢，就是干一些轻微的劳动是没有问题的。
3: 是的，现在没有那个症状，腿不麻呀，疼了不麻呀，脚不麻呀。
0: 好的。好，您是哪里的患者呀？
3: 我们是湖昌的，天朝是湖昌的。
0: 哦，那个地方确实我们用户多，湖昌有好多用户。
3: 对 对, 对。
0: 好的，好嘞，好，祝您跟爱人呐身体越来越好。
3: 啊，好，谢谢你。
0: 哎，好嘞，再见。
1: 喂，你好，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4: 啊，好。
0: 啊。
4: 我是用户，我给你们做了很多广告。前天我亲家的腰疼呢，我又跟他买了一台。
0: 您是说您是三通的老用户？您介绍了很多人买三通。
4: 哎、我跟你们干涉了很多人，我年龄有75岁。
0: 哦。
4: 因为我这个脚，我给你讲一下啊。
0: 啊。
4: 我这个脚甩断了以后啊，这腹部都坏死了。
0: 哦。
4: 我买了三通，我现在我的脚好了。
0: 哦。
4: 就是用你那个三通，跟正常人一样，我一天要走5-6个小时。
0: 那你就是说，一腿不疼了，二现在自己还能走路。
4: 哎、不疼了，就是了。 我和你干涉了十几台，我的那个外甥同学都是满镇大药房那里买。
0: 哦，
4: 我应该管，我应该打牌。我打牌的时候呢，有的老人说脚疼呐、腰啊，哪个地方痛啊？我说你去买那个三通，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真的要谢谢你啊！我现在我就出保证，我能跑。
0: 哦，
4: 跑步能跑步啊！我现在。
0: 那就说明你这个塌陷的股骨头长起来了。
4: 就是啊，我要谢谢你啊，谢谢你那个三通。
0: 老人家，你知不知道你得的这个是个大病啊？
4: 是个大病。
0: 这不是一般的关节疼痛，
4: 就是啊，
0: 股骨头坏死，在骨科来讲是最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4: 就是
0: 啊，那么有的人呢，他是用激素了药物以后导致股骨头坏死，而你呢，是骨折以后导致上端股骨头缺血而出现的缺血性坏死。
4: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骨折以后的并发症。
4: 对，
0: 股骨头缺血坏死以后啊，它会导致和你骨盆摩擦，一会疼痛，二是不能走路。
4: 很厉害，我在床上，躺着，我听收音机里面播的，家里面是三通，我就听见一下手，我就去找。
0: 你当时是已经躺在床上了，是不是啊？就是卧
4: 床
0: 不起了。
4: 对，已经躺在床上一个多月了，不能起床的。
0: 就是当时已经卧床一个多月了。听广播知道的三通，
4: 我听广播听到的三通。
0: 你用三通是怎么一步一步好起来的？
4: 我现在用了七八年了。我跟我们那些老人讲，我说，什么东西都要坚持，
0: 对，
4: 必须坚持就有好处。我坚持，我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每天做两次。
0: 做了多长时间？你从床上起来了？
4: 做一个月就起来了，
0: 挺快的。
4: 效果蛮好的，不过我每天做两次，我是给那些老人讲，给那老人讲，我让你们必须像我讲的那样的，我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对老人很大的帮助。
0: 对，
4: 我别人看不出来，有的人不知道的人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真的骨骼都坏死个，我说是啊，他怎么来治好的？我说那个三通，我就给他介绍啊，在哪里哪里卖，哪里哪个店里卖。我说你们去买不错的，我给你盖上了八台。
0: 人家你是做好事，帮助了这么多人，
4: 还是你们好啊，帮助我们老人的背负啊，我们感谢你们了。
0: 这个首先是选对方法，其次就是您刚才讲的坚持。
4: 我现在能跑步吧，
0: 因为有了你的坚持，有好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可能。现在不拄棍子了，
4: 就是啊，
0: 你想你身体好了，不拖累家人。
4: 我今天88岁，他把腰折了，我前天我去买了一台，买的送给他的，他在房州住。
0: 人家，那你现在从床上爬起来以后，你现在人什么状态？
4: 我跟正常人一样啊，
0: 就是完全恢复了。
4: 别人不知道我骨骼都坏死个，不知道啊。
0: 就是你走路不瘸，
4: 一点就不瘸。
0: 那很好恢复的啊，就是已经长起来了。
4: 别人看不出来呀，我说我骨骼都坏死了，好了，别人还说骗人的，他说我骗人。我说我不骗人的，我说你要去用那个三通，他是腰折了，腰折了，我就介绍了他去用的，他用了一个月，我这个好朋友，他就跟我讲，哎呀，我真的要谢谢你，
0: 是不是啊？
4: 我谢谢三通吧，他你不介绍我怎么知道啊？
0: 他心里好感激你啊。
4: 就是啊，我在床上躺着，我听收音机，收音机听了，我就跟我的老头子说，我说老头子，我说你赶快去给我买一台吧。
0: 老爸支持你不？
4: 老爸很支持啊，他那个人挺好的，他很相信。他当了40多年的校长，他对这些
0: 他相信科学，
4: 很相信科学的，对，他有文化，等于很相信科学。他觉得这个我买的了，我就做了3天呢，我就觉得疼痛的减轻多了，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就能翻身了，
0: 很快。
4: 这一个月我就起床了。
0: 因为你得这个病啊，它是由于骨折以后引起的缺血性坏死，所以它其实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但是你用三通呢，做了环跳穴以后，它可以直接改善股骨头的供血，所以就是因为你方法选的妙，选的早，所以老人家
4: 你
0: 才恢复的
4: 这
0: 么好。
4: 你
0: 这
4: 个三通被我们老人敷啊，
0: 你在发病的早期用的及时，用的早，所以你看你现在恢复的这么好，祝贺你啊，老人家。
4: 谢谢你们啊。
0: 您是哪里人呐？
4: 我是福州麻城人，离那个麻城药店不远，很近的。
0: 好嘞，人家祝贺你，
4: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嘞，好，再见，
4: 好，再见。
1: 确实麻疹婆婆治疗的是大病啊，股骨头坏死

0: 股骨头坏死呢是一个大病，是一个难病，治疗周期长，治疗成本高。但如果我们家里有一台三通治疗仪，它通经活络，能帮助你解决疼痛带来的痛苦，坚持治疗，改善股骨头局部的血液循环，让塌陷的股骨头长起来，你就能站起来下地走路。所以老人家很兴奋，电话一打进来就告诉我说，帮我们宣传三通。为什么？用三通他解除了病痛。
1: 三通健康人的喜悦我们接受到了，一起加油，都成为快乐的三通健康人。
0: 待会七点到八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2: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精美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五一超大型的优惠赠送活动啊，延长到31号截止，也就是只剩下今天和明天呢最后2天的时间。所以最近呢，我一再强调啊，提醒大家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就这么结束了，因为本身是延长的啊，就不会再延长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一声。实际上呢，我相信每天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对我们系列产品也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我也一再提醒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以及您的实际的经济条件来科学的选择或者是组合应用我们的健康产品。那么您像我们的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尤其是人到中年老年呢，面对一体多病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非常有必要选择。当然，到底是选择一种，或者是两个都用，这个要根据您具体的诉求，也就是说，您当下最主要想解决哪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0278733-8911。和我们场外老师啊详细的咨询一下，跟您做一个指导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另外就是我今天再强调一下，就是轻松顾立健。可以说骨关节的问题呢，我们每个老年朋友都会面对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呀，骨关节有时候好，有时候呢又会反复发作。你比方说现在农忙的时候太忙碌了，或者说雨水多湿气重的时候，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就比较高。那么确实，尤其很多农村的朋友啊，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很多老人家说，我就发的时候我就用，好的时候我就停，这样用实际上也可以，毕竟长期服用，有些老人家经济上确实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我也一再强调啊，有条件，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巩固很关键。因为老年人的骨关节疾病，它不光是有一个劳伤劳损的这样一个因素，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衰老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退行性改变嘛。所以持续的巩固能够延缓骨骼和关节的衰老，保持它正常的工作。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自我的休息和保养是非常关键的，劳逸要结合起来，这样呢才能够防止它反复的发作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多讲，提醒朋友们抓紧最后2天的时间，赶紧行动。好，再次提醒朋友们，0278733-8911，8733-8911，欢迎您的拨打。如果您需要送货或者需要邮寄，赶紧提前预定一下。喂，你好，这朋友。
7: 哦，唐兄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
7: 我是我的，我姓王啊。
6: 哦，王爹爹是吧？你好，你好啊。
7: 我80岁了吧？
6: 80了。
7: 哎，
6: 您老用我们的产品用了多长时间呢？
7: 原来在你吃黄金的时候，我是用，我做了半年手术，有段时间没有用，经济问题。现在经济稍微好了，我都，我不心脏有一点问题。
6: 哦，
7: 心脏这个手里慢了点。
6: 哦，跳得有点慢。
7: 我就去拿黄金，我就看了还可以，我就去了，去运气的。
6: 等于说您原来就是心跳有点慢。
7: 慢，跳得慢是60次以下，50多次。
6: 哦，就是不到60。
7: 哎，对对对。
6: 哦，那不人就有点不舒服了。
7: 不，没有什么感觉。
6: 没什么感觉，就体检发现的是吧？
7: 体检发现的，对对对。
6: 哦。
7: 去了过不两个月之后强一点。
6: 啊，强一点，能跳到多少次了？
7: 恢复到60次。还有就是感觉到好像有记忆些。
6: 哦。
7: 上楼梯有记忆些了。
6: 就能能感觉轻松些了。
7: 哎，对对对对。
6: 哎，这个就是说明您这个气血慢慢的水平提高了。啊，您今年都已经是80了，所以咱们人到老年呢，很多人体质比较弱，气血不足的时候，他就会感觉浑身没劲，然后呢走路也走不动。
7: 是有这个事，小路走不动。
6: 哎，所以咱们滋养骨髓啊，本身就是培补气血、提高气血水平的一个好方法。
7: 哦，
6: 那您现在吃饭睡觉都怎么样呢？
7: 睡觉还可以。
6: 还可以啊。
7: 哎，
6: 骨关节方面怎么样？颈椎、腰椎、膝盖。
7: 骨关节就是我现在买了轻松护理健，骨关节有的问题。
6: 哦，就是。
7: 特别是髋关节。
6: 髋。
7: 髋关节也睡了晚上有痛的感觉。
6: 走路的时候疼不疼呢？
7: 走路的时候还不一定发展到那种程度。
6: 哦，等于说您是什么时候买的轻松固力健呢？
7: 我要有气，要买要有气。
6: 哦，等于说您还没有买，准备买。
7: 我前些日子去了段时间去玩了。
6: 哦。
7: 继续再买，又得买。
6: 哦，就是准备趁这个活动再买一点轻松固力健是吧？
7: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6: 好好好好。

0: 那您到时候就直接跟我们采访老师电话联系好，因为这个活动到31号啊，就这两天呢。
1: 好好好好，
0: 哎，
1: 可以可以。
0: 您老现在平时走路啊，上下楼梯啊，都还行吧？关节方面？
1: 关节还可以。
0: 嗯，
1: 我提了一段时间的轻松固定键，
0: 哦，
1: 强心。
0: 那就好，那就好，那领导就好好巩固一下。
1: 好好好好
0: 好。好，行，那王爹爹，领导就赶紧打电话跟采访老师联系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哎，您好，老人家。
2: 好，主任你好哈。
0: 您好，您好，哎。
2: 你州人民负责了，人拉不好牛，我们都吃好了。
0: 哦，那就好，吃好了。
2: 感谢你。
0: 不客气啊。
2: 我是有83了。
0: 83岁高龄了。
2: 哎，对，我老伴前几年签这个签收研究，
0: 嗯，
2: 我就没有跟着去。
0: 哦。
2: 然后2年内我就病了，住院。
0: 哦，
2: 说完回来，他说你把这个药给他吃，是的，回来前头2天都说完还不得好，
0: 哦，
2: 回来是心慌气胀，这人子不好，他说你把这个那个我这个
0: 是原黄金还是？
2: 对，他你把这那个软黄金给他吃了，
0: 嗯，
2: 现在中药有效。
0: 哦，吃了有效。
2: 他在我的去心室功能检验也好。
0: 哦。
2: 他抽筋，他软下抽筋了，人抽了不能走路。
0: 哟，那么狠。
2: 把那个药切喂。
0: 嗯。
2: 胯子也好。
0: 哎呦，那腿也好了。
2: 哎，抽抽筋儿。
0: 嗯。
2: 就吃那个心室功能检。
0: 对。
2: 现在回来又好，回来把胯子不抽，可能没有抽筋儿。
0: 嗯。
2: 先抽筋儿哦，抽了不能走路啊。
0: 是的，是的，抽筋。
2: 没办法。
0: 抽筋抽起来疼。
2: 他说：“你把这个药给他吃。”
0: 嗯，
2: 这吃的那个活力支援宝，这睡眠也改着了。
0: 哦，活力支援宝也用了。
2: 也改着了。
0: 哦，还有便秘。
2: 都活得好。
0: 那您脑子还解决了不少问题啊！您刚才说的那个到医院住院的时候是什么病呢、啊？是心脏不好吗？
2: 哎，对呀，是软。
0: 那就很严重了、
2: 啊。主要上10天软没好哎，后来心里慌慌哎，我老伴他说你把这个软黄金给他活他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活2天内。人就改变一点
0: 啊，
2: 如果是接着看着碱，接着喝，
0: 接着喝啊，
2: 就接着喝，可以。
0: 那您现在等于说用原黄金呐、啊、活力滋养宝啊、轻松固力键呐、啊，也用了有2年的时间了。
2: 用2年时间，哎、
0: 两年了啊。这2年以来心脏都平稳吧？
2: 现在看着没有不像那么样。
0: 哦，就不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现在都平稳都好了。
2: 这个软黄金这活力又好。
0: 嗯。
2: 每天会吃一天喝3颗，
0: 对对对对，
2: 都很好，
0: 都很好，
2: 改善那个心脏，
0: 那就好啊，因为您那心衰要是发狠啊，那是要命的病。
2: 对，我们是安楼的，这软就住不好了没？
0: 是的，是
2: 上10天软回来，
0: 嗯，
2: 还是那个样子，也只要把这个药喝了喂。
0: 嗯，
2: 才能改出来这个问题。
0: 好好好，这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2: 感谢感谢哈！
0: 哎，这真是替您高兴。啊！
2: 感谢我们的韩主任为我们服务，喝这么好的药都好啊。
0: 行，您用的好就好，咱们都高兴啊。
2: 哎，还感谢。
0: 婆婆，您老贵姓呐？
2: 我姓李。
0: 啊，李婆婆啊。
2: 哎，姓李。
0: 是安陆的，是吧？
2: 哎，
0: 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2: 哎呀，好好。
0: 哎，祝您更健康啊。
2: 感谢感谢。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祝贺我们安陆的李婆婆啊，又是一个心衰的患者，通过咱们原黄金的坚持服用啊，现在2年来再没有发过了，平时呢身体也很轻松，心脏也很平稳。所以我最近呢也特别强调了啊，心衰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啊，任何心脏病包括高血压都有可能最后导致心衰。那么心衰如果说急性发作，抢救不及时，那是可能会危及生命啊。即便是慢性心衰，那么对人的生活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呢、啊、由此就丧失了劳作和生活的能力，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现在呢正值夏季，是养心的好季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啊，什么心肌缺血啦、心律失常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尤其像这种得过心衰或者说本身心脏功能就不全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把您的心脏一定要保养好。心脏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中心呐、啊，希望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我们庆五一的延长活动呢，到31号就要结束。

0: 了啊，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
1: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唐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想参加这一次活动。
0: 哦，参加我们这次五一的活动。
2: 对对对对。
0: 那您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啊？
2: 新用户，但是我的爸爸他是老用户。
0: 哦。
2: 因为他老人家用了之后，然后感觉不错。
0: 嗯。
2: 然后现在就说跟我说这一块，让我也去体验一下。
0: 哦，您父亲用得好，跟您介绍是吧？
2: 对对对。
0: 那父亲主要是哪方面的收获呢？
2: 我爸爸因为年龄大了嘛，
0: 嗯，
2: 然后就会有一些问题，他血压，然后呢，还有那个骨头，就是那个膝盖那里。
0: 膝关节，
2: 然后对，走路的时候，因为我爸爸他有一个就是晚饭后啊他会运动的一个习惯，
0: 嗯，
2: 但是到了后面呢走一段路之后会疼，
0: 哦，
2: 就是走不远，然后就很困扰，
0: 嗯，
2: 然后他后面就可能偶然机会就了解到了您这边的产品，然后他就服用，服用了两三个月，然后就有改善。
0: 哦，两三个月，
2: 现在又可以，对，又可以正常的去做运动。
0: 哦，
2: 就是晚饭后散散步啊什么的。对，
0: 那很好。
2: 对对对，
0: 他本身还有高血压是吗？
2: 对，因为可能年纪大了吧，他血压有点不稳，但是现在血压也控制的挺好的。
0: 哦，血压也稳定了。
2: 对，睡眠啊，包括比如说便秘什么东西，这些都有改善。
0: 哦，那
2: 所以他
0: 很有点问题了啊，是不是？
2: 对，然后他就感觉说还不错。然后因为我个人的话也是中年人了嘛，
0: 嗯，
2: 然后他说虽然现在我的身体是没有说出现什么其他问题，但是有病治病，无病防身，对不对？
0: 对，
2: 防大于治。
0: 是，说得很好。
2: 所以、
0: 啊、
2: 对，所以我就说刚好这一次有活动嘛，
0: 嗯，
2: 然后我就说去参与一下这样子。
0: 哦，那可以了、等于说您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5。
0: 哦，85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哦，
2: 对。
0: 哎呦，那是
2: 还能对生活自理各方面还挺不错的，
0: 都挺不错
2: 啊。
0: 所以这个有时就是这样啊，咱们老年人呢、确实问题很多，但是呢说实在的啊，人嘛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啊，有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不觉得，但是真正等问题来了，人呢就感觉很痛苦。所以我一再强调了，就应该啊未雨绸缪，本身作为我们人体来讲，首先就是要维护好我们的免疫力，这个很关键。您父亲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关节也灵活了，生活呢、也很就是很轻松了吧？
2: 对对对，就是正常生活这样子，
0: 正常生活
2: 没有什么问题。对，
0: 那这样就放心了。那说起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的话也有快50了。
0: 哦，也快50了。
2: 对，
0: 那还真是要重视一下身体健康。
2: 所以所以这个时间也是人的一生的很尴尬的时期，
0: 对，
2: 所以就是说能够尽量的让自己顺利的吧，走过这个过渡期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您现在平时自我感觉都还好吧？
2: 还好。
0: 包括吃饭呐、睡觉啊，人的整个精神状况啊，或者说精力、体力啊，都怎么样了？
2: 我可能气血方面哈，可能有点虚，因为可能运动方面，因为每天上班老是坐那里嘛，
0: 坐的时间长，
2: 可能缺乏一些运动。对，因为是在办公室上班，然后我是饭后，也就是下了班之后，我会经常去公园走一走，
0: 走一走，
2: 比如说锻炼个个把小时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说这方面我还是比较薄弱。
0: 对，
2: 确实饮食方面我平时也是比较注意，但是有些东西不是这些所能够达到目的的。
0: 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健康啊，或者说养生保健是一个综合性的啊。科学的饮食很重要，然后呢适量的运动也很关键，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要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调节或者说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你像咱们女同志确实到了更年期的年龄段以后啊，如果不能很平稳的度过这个阶段的话，那么身体的衰老是很快的，尤其这个内分泌紊乱呐、或者说骨骼的老化了导致的骨质疏松啊，那确实到了老年以后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2: 是的，
0: 那很不错。
2: 我就是不想到了后面再严重的时候再来去那个。
0: 是的，是的。
2: 就说提前先做一下预防。
0: 对，这个非常好啊，这个非常好。其实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啊，就是

0: 那您就放心的参加这次活动就行了。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您这次准备是选择我们哪一款产品呢？
1: 我暂时先那个圆黄金，对，我先用这个产品、嗯、然后我知道您那边还有轻松玻璃店。
0: 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
1: 我是湖北的潜江，但我人是在广东。
0: 哦，潜江啊。
1: 是的。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行，那您就跟常文老师联系了，只有邮寄了。
1: 好嘞、哎、
0: 好的
1: 好的，
0: 也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
1: 谢谢
0: 啊。
1: 好，祝您工作顺心，生活愉快。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
0: 好，
1: 谢谢常老师。 好拜拜。
2: 圆黄金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晚上行了，那好那好了。
0: 哎，您好您好，您贵姓呢？
3: 我不敢姓陈了啦。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天门。
0: 天门是吧？
3: 对。
0: 哦，好的好的，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3: 我骑了34个火车。前天又我的原来又买两个浮尘回来了。
0: 哦，姑娘又给你买了两个浮尘。
3: 嗯，
0: 是用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3: 用的圆黄金那个活力资源宝、嗯。
0: 哦，圆黄金活力资源宝。
3: 其实我的前一个浮尘。
0: 哦，那就都用了嘛。
3: 嗯，我现在身体很好了。
0: 听得出来。
3: 我原来呀、
0: 啊。嗯。
3: 就是去年呢、啊，我的这个到活泼的呀、
0: 啊。嗯。
3: 这种水上的呀、啊，这个喉啊。
0: 哦，
3: 现在不喉了，蛮好了。
0: 哦，原来提桶水呀、啊、就受不了，上气不接下气。
3: 哎哎哎。
0: 哦，那您是怎么是原来有心脏不好啊，还是得过什么肺气肿之类的病呢、啊？
3: 原来有一种什么病，大部分时候就是行动过缓了。
0: 就是心跳比较慢一点。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难怪了，您别说提桶水，您走路可能走快了就感觉气短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现在可以骑水上坡没问题了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3: 感谢感谢感谢。
0: 您多大年纪了？
3: 现在83的。
0: 哦，都83岁了。
3: 对。
0: 那还真不错。您还记得原来心跳过缓的时候，一分钟心脏跳多少次，还记得吗？
3: 我没问的，医生给我检查说是多少过缓啊？
0: 哦，反正就
3: 是
0: 没问的，反正就检查的时候说心动过缓，您自己也不知道。
3: 哎，
0: 那平时像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包括像血压啦，还有腿脚关节啊，都怎么样呢？
3: 现在这都好些了，都好些了，
0: 都好些了。就腿脚关节原来怎么不好啊？
3: 原来有时候有发抽筋了。
0: 哦，有抽筋的情况。
3: 嗯，
0: 那现在也不抽了。
3: 我出去骑啊，完了打牌啊。
0: 可以，这是个真心话，也是劳累一辈子、辛苦一辈子的人。
3: 哎
0: 哎，生活当中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呢、啊，经常也交流交流。
3: 好，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哎，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好的，
3: 谢谢。
0: 再见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黄金组合，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耶，我骑这个活力资源宝骑了4年个了，效果呀还蛮好啊。我一路上头啊，他妈的4-5次感冒，
0: 哦，
4: 现在骑的不感冒了，我这个皮炎也好了
0: 啊，
4: 皮炎那么个30年皮炎的修好了。再一个呢，我这一走出去，人家都说我这个气色蛮好，
0: 嗯，
4: 反正还可以，
0: 还可以。
4: 我这我在深圳回来的，就想还买一点。
0: 哦，刚刚回来是吧？
4: 啊，刚回来，我听你说还有活动啊，我不要再及时接受。
0: 五一的活动呢是到31号，这还最后2天时间啊！
4: 啊，我想去买一点，给你买一点那个，
0: 啊、可以可以。
4: 我想买五个视频呢，我把您的超市还跟那仙桃的这个联系哈。
0: 哦，您是仙桃是吧？
4: 我对对，我是仙桃啊，啊对，我就给仙桃买一个哈。
0: 贵姓呢？
4: 我姓刘啊，柳树的柳。
0: 哦，等于说已经服用活力资源宝有4-5年的时间了。
4: 啊，有4年多了。
0: 4年多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1啊。
0: 哦，也71了。
4: 啊，
0: 那个刚才您说有一个是鼻炎是吧？
4: 对、啊，鼻炎，然后听到或者是硬冷呐，或者是。或者那些花粉啊，或者太热了，有个人他就皮子也走掉了，走掉不能呼吸，一早要点那个皮药。现在我这几天呢就不需要点了、
0: 嗯。好，所以您看这个就是正气足了。 尤其刚才您说的，原来一年总要感冒4-5次，
4: 是吧？
0: 现在不感冒了，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我反复强调，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非常关键。您要是免疫力不提高，您这个鼻炎就好不了，特别是体质的改变呢很重要，因为这个鼻炎在中医讲就属于肺气不足，或者说阳气亏虚的。

0: 一种表现。当然在西医讲就属于叫变态反应啊，就说简单就是过敏反应。所以把体质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这个病自然从源头上就没有了。那现在等于说变天呐、啊，或者说遇到一些刺激，鼻子也没有反应了。
1: 那就他就是我混天再好了，他也不感冒了。
0: 哦，那就很好了，是不是？
1: 好，
0: 行，那就直接到仙桃去。
1: 啊，我直接到仙桃去买。
0: 哎，好的，
1: 好，
0: 再见啊。
1: 好，谢谢啊。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30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武昌和青山。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鹤堂。明天3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听五一轻松固力健开展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点贴12袋，赠送总价值42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点贴24袋，赠送总价值1020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点贴48袋，赠送总价值2384元。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0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2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23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东部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其中恩施地区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南27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0到30度，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2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高标

0: 从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9: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 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8: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0: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4: 推返分离。
1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3: 返回舱着陆。
1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4: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0: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2: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3: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4: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3: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4: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0: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3: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4: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6: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7: 你操过年都免力可能。
25: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5: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6: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5: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6: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6: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

0: 月十一号至十六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六十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

0: 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向新突破，全链布局，我省全力冲刺万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2: 0.8秒下载1GB，湖北完成全国首次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
1: 李殿勋六一前夕在武汉看望少年儿童，强调遵循成长规律，创新育人模式，让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快乐读书，健康成长。
2: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关注从开通航线到织密配套产业，鄂州正从城市机场蝶变为机场城市。
1: 全省因暴雨致损3.8亿元，1.6万笔保险报案应赔快赔，帮助受灾群众挽回损失。
2: 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定于6月11号在随州举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0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东部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其中恩施地区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新能源电池是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眼下依托汽车大省、能源大省的双重优势，湖北一边补链强链，一边攻坚高端，抢抓新赛道，向着万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全力进发。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李小雨报道。
3: 在襄阳市襄城经济开发区，湖北瑞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上个月刚投产，就是建满负荷生产。作为省级重点新能源项目，企业打产后可年产5万吨高端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直接配套行业头部电池制造企业。公司技术总监崔伟超：
4: 我们肯定瞄准的还是这种中高端的这种市场，通过提升自身这个产品研发能力，已经成功开发了这个20号4代的这个产品，能够紧跟去整个行业前沿的这种技术趋势。
3: 当下国内新能源电池产业热度高涨，但面临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品紧缺的结构性难题。瞄准行业痛点，湖北双向发力，一方面引进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落地扎根，另一方面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技术攻坚。瑞派新能源研发的这款磷酸铁锂材料能让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升近15%，续航更长，空间也更省。崔伟超：
4: 同样跑1000公里的这个电动汽车，那么我用3代产品，可能我用700块电池，那我如果升级到4代产品，可能我只用600块电池，整个电池占用车的这个空间也变小了。
3: 动力电池向高端升级的同时，湖北还抢抓 AI 产业风口，布局储能电池赛道。前不久，本土企业湖北双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量产的314安时长循环磷酸铁锂电芯，充放电寿命超过10000次。这款湖北造一推向市场就供不应求。公司技术部产品经理王俊涛：
5: 能够在50度情况下实现存储1个月零衰减这样的结果，性能表现也是在行业内比较前列的一个水平，取得了国内外的关于电芯方面的一些标准认证。
3: 爆款背后是一条完整产业链的托举，从上游磷矿开采到中游正极材料、电芯封装，再到下游储能应用， 退役电池回收，湖北打通了全链条，上下游自主可控。现在相关企业所需的核心原材料基本在省内就能配齐。不仅如此，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等本地龙头企业纷纷抢抓风口调整布局，不少企业正从单纯的制造产品转向提供系统服务，挖掘新增长点。湖北双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网林，
6: AIDC 的话，包括整个储能行业是一个相对发展比较高速的一个期间，针对于客户的需求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侧重做系统，未来三年的话也是我们一个储能行业比较盈利的一个增长点。
3: 眼下湖北已构建起以武汉、宜昌、荆门、襄阳为核心，实验、孝感等多点支撑，全链布局的产业格局。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自己配套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十五五期间，湖北将全力打造万亿级宜荆荆襄新能源新材料大走廊，向着全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加速迈进。
2: 5月28号，中国电信湖北公司携手中国信科，在武汉完成了全国首次 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这也标志着 6G 预研技术正在走出实验室，进入可验证的实战阶段。湖北台记者张居延、田畅报道。
7: 现在单终端下行速率达到了 5GBps，
8: 就是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3: 和过去实验室内无干扰的理想环境不同，这次测试首次把 6G 成果搬到了室外，完成实地验证。测试中，两台 6G 模拟终端扮演着未来可兼容 6G 网络的移动通信设备手机角色，通过接收200米外 6G 天线发出的信号完成下载任务。中信科移动高级工程师冯伟：
9: 单终端下行峰值速率可达 5GBps， 系统峰值速率可达 10GBps， 它相当于一条万兆宽带。这次挑战成功，实际印证了 6G 技术在吞吐量和频谱利用率上一个巨大的潜能。
3: 10GBps 有多快？0.8 秒眨个眼的功夫就能下完一部 1GB 的电影。这一速度背后离不开湖北企业中信科移动自主研发的 6G 天线设备 AAU， 它为实现 6G 超高速率、超低时延的网络测试奠定了底层基础。冯伟：
9: 这一次的 6G AAU 最高可以支持128个数字通道和1024个天线正子，那么目前来讲，它的技术水平在行业是领先的。当前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新一代的更先进的这个 AAU， 我们可能就是256个数字通道和2048个天线正子，从这个速率上看它有成倍的一个提升。
3: 测试的成功标志着湖北在 6G 关键技术攻关与场景化验证方面再次迈出一大步，接下来将由点到面逐步扩大测试范围。中国电信湖北公司无线网技术总监张勋：
10: 后面我们会逐步推广到整个武汉市热点的地区，未来将持续深耕 6G 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为湖北省 6G 规模化部署、低空经济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等提供核心支撑。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武昌区滨江实验第一小学，李殿勋听取学校办学特色育人理念介绍，查看学生文体活动、科创课堂教学等情况，强调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与现代教育规律，切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实际，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快乐教育、感恩教育、平凡教育与挫折教育，努力让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快乐读书、健康成长。武昌实验幼儿园内童趣盎然，节日氛围浓厚，李殿勋与孩子们的互动交流，祝愿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他详细了解特色课程开设情况，希望老师们尊重幼儿天性，注重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在游戏中启迪智慧，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养成良好习惯，让每一个孩子度过健康快乐的美好童年。 李殿勋还查看了校园餐制作流程，强调要加强全链条监管，压实各方面责任，切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让孩子们吃得放心，吃得健康。武汉市第二聋哑学校是一所集康复教育、职业教育、一体教育为一体的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李殿勋详细了解残障学生学习生活和就业培训情况，向老师们的默默耕耘、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身心健康的同时，坚持因材施教，积极发掘每名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潜能，帮助他们塑造阳光心态，掌握一技之长，更好融入社会、奉献社会，享受平等而有尊严的生活。调研中，李殿勋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速重构全省基础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扎实做好儿童事业发展各项工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关心支持和帮助困难孩子，特别是孤儿、残疾儿童的学习与生活，让所有孩子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关心与社会关爱，都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2: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我们走进鄂州。一提到鄂州，人们就会想到花湖机场。从不断开通的航线到快速织密的配套产业，从物流枢纽到城市内核，一个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的蝶变故事正在这里上演。

0: 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全胜、袁汝成、罗浩洋报道。
1: 仅仅四年，航线从零到破百，货油吞吐量翻了近五倍，增速摘得全球货运枢纽桂冠。当天上有了流量，该如何转化为地上的增量？15的第一个春天，鄂州迈上从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的转型之路。首先是给路过的飞机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2: 飞机维修哪家强？鄂州花湖很在行。这里堪称飞机的 4S 店，航空界的三甲医院。这架从乌兹别克斯坦而来的波音767就正在接受全身体检。那这家飞机维修基地啊，由全球最大的机身维修服务商和中国最大的货运航司强强联合组建而成，能够提供从飞机的检查、维修到改装、保税、仓储等一条龙服务。
1: 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聪。
3: 顺科航空大家都知道是国内民营企业中最大的这个货运航司，新加坡的新科工程呢是全球最大的维修企业，所以我们两家在一起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前景。飞到我们花湖机场的都是我们潜在的客户。
1: 航空维修拥有千亿美元规模的市场，超60%份额被欧美垄断。15期间，鄂州计划建成6座大型机库，形成年100万工时的维修能力。叠加空港综保区的保税维修政策优势，将带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机场城市不仅是飞机的起降地，更是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活场。
2: 在十几公里外，花湖机场旁，亚洲最大的三文鱼加工厂。您敢相信吗？这些三文鱼啊，36小时之前还在半个地球外的深海中活蹦乱跳，而从落地鄂州到这家工厂只有百米之遥。那每分钟呢，能有25条鱼在智能产线上全自动的完成去鳞、去头、开片、拔刺等全流程。每片成品重量误差不超过1克，尺寸误差不超过1毫米。全年约2500吨三文鱼从这儿被销往各地，一条连接大洋与餐桌的空中冷链走廊已然成型。
1: 想让货物落地生金，靠的就是就地转化、就地增值。鄂州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詹世亮：
4: 去年我们进口的三文鱼价值3亿元，但是其中呢，通过鄂州本土的销售公司出去了只有300万元，只在鄂州运，没有在鄂州本地卖。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围绕这个痛点，也在成立本土的销售企业。
1: 本月工厂正式投产，冰鲜鱼被加工为鱼柳、鲤河、烟熏鱼、宝宝腐尸等，1小时产值就能达到60万元。一条海外捕捞、航空运输、精深加工、本地销售、全国供货的完整闭环清晰浮现。新江洋集团董事长秦伟琴：
5: 随着咱们15-5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2030年的话，我们想要达到就是50,000吨，也是有未来的一个2000家门店的一个期许。是想让三文鱼的话，就像鄂州的武昌鱼一样，能够走上所有的消费者的这个餐桌。
1: 在机场转运中心，记者在一座其貌不扬的4层厂房内发现不少世界500强与行业巨头的身影。苹果、华为的手机、电脑，大疆的无人机，施耐德的电子器件，蔡司的光学镜片，还有各国近百种高端药品在这里加工集散。
2: 你知道吗？当你在美团买药上下单一份次日达的药品，其中80%都是来自这里。这里就是医药零售航空物流中心。从下单到打包只需5分钟，从出库到上机只用2小时。
1: 美团湖北党委书记、湖北公共事务总监吴涛：
6: 我们感觉到鄂州花湖机场改变的不只是我们一个快递到达的时间，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用户的消费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经营模式、生产模式。我觉得医药电商的话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今后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
1: 和以往机场建在城市周边不同，鄂州这座城拿出全市1/10的土地，以机场为圆心重塑空间格局，向东拓展航空物流，向西深耕智能制造，向北发力生物医药，向南布局跨境电商，让城市与机场深度共生。鄂州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詹世亮：
4: 前2年我们是着重在航线的培育，在这个机场的基础功能，它未来它要变化为机场城市，它必须要有产业的配套，具有

0: 核心产区虾塘大面积漫堤溃口，大量小龙虾被冲走，养殖户一年收成面临严重损失。公安县马好口镇小龙虾养殖户裴泽营：
1: 我家种的100亩田的龙虾田正在上市，这雨一下来的太突然了，眼看龙虾被水冲走了，心里特别着急发愁。
0: 积水尚未完全消退，当地政府就联合保险机构现场踏勘，开通绿色通道。从报案到首笔60万元预赔款到账，仅用5小时。同时，受灾虾塘的清淤、消毒和堤坝修复已全面展开，复产自救提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公司总经理刘安平：
2: 简化手续，应赔快赔，不等受损养殖户提交完整材料，就先把钱预赔到位，让养殖户吃下定心丸。
0: 本轮强降雨还导致襄阳、恩施等地小麦大面积发芽，茶叶、油菜、魔芋等作物受损严重。截至目前，全省估损金额3.8亿元，其中农险和农防保险近1.93亿元，车险估损6700余万元，企财险估损6500万元，已支付赔款1.1亿元，剩余理赔正加速推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财产保险监管处一级主任科员沈黄：
3: 依托卫星遥感和无人机技术精准摸排灾情，落实了小额案件的急速快赔和大额案件先行预赔机制，由政府出资的巨灾保险已覆盖全省，充分发挥行业这个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4: 湖北台消息，湖北省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视频会议28号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复盘事故教训，摒弃侥幸心理，补齐短板弱项，坚持全面排查、严管严治，要建立隐患台账，严惩违规行为，挂牌督办重大隐患，确保闭环整改到位，建强应急处置体系，完善响应机制，确保快速处置，深化安全宣传教育，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5: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恩施专场。未来5年，恩施将加快建设绿水青山旧市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区。湖北台记者秦静、牛忠义、婉宇报道。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恩施州将重点做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改革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工作，为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区提供重要支撑。恩施州委副书记、州长夏希凡：
6: 推动复硒产业、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拓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林业碳汇、GEP 绿色金融等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让绿水青山成为幸福不动产。
0: 地处武陵山区的恩施，交通是发展的底盘。未来5年，恩施将坚持多网融合发展，加快建成城东起西、接南纳北、辐射武陵、链接全国的武陵山区重要枢纽。恩施州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慧清：
7: 到15末，实现8县市铁路全覆盖，推进沿江高铁、恩施南站综合枢纽等16个交通站场项目的建设，推动长江8吨港提档升级。
0: 近几年，恩施玉露、利川红等特色农产品知名度不断提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效明显。未来5年，当地将发展壮大茶、烟、菜、药、果、畜、凉、风8大主导产业。恩施州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彭碧武：
8: 重点开发稀食品、茶衍生品、蜡制品、魔芋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重点培育马铃薯、魔芋、茶叶、恩施黄牛等地方特色种业。
0: 十五期间，恩施还将不断加强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恩施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居兆清：
9: 建强医教研协同发展的武陵山区域医疗中心，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扩项，推广 AI 云陪诊、智慧药房等运用。
0: 恩施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

0: 估计主任冉茂和
1: 谋划了1100余个社会民生项目，尽可能的实现在宏观政策优质供给的背景之下，让每一个微观个体也能可感可及。
2: 昨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了本届寻根节的活动主题、核心安排及筹备进展。湖北台记者彭汉、张龙、裴磊报道。
0: 发布会介绍，本届寻根节将于6月11日在随州举办，采用一主三辅活动架构，核心活动拜祖大典增设列队迎宾和沉浸式情景演绎，科学分设礼台、月台、祭台三大区域。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全面铺开，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李金坤：
3: 更加突出文化传承，依托寻祭炎帝神龙情景演绎等载体，生动彰显炎帝神龙八大功绩，坚持为民办节的理念，广泛邀请市民群众、基层一线代表参加大典，创新推出简化版民间拜祖仪式。
0: 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已连续举办17年，今年辅活动精简为3项，包括随港澳特色产业对接、台湾同胞寻根之旅、海外侨胞行等系列活动，以及炎帝文化庙会和随我寻根恋上随州文旅消费活动。随州市委副书记吴晓军：
4: 每年的寻根节是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共同的回家日，我们诚邀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同拜始祖，以血脉亲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随州市副市长罗兰：
5: 紧密融入全省神武侠文旅主轴，携手襄阳、荆门、荆州共建荆襄随荆楚文化旅游走廊，我们首次联动4省6地的炎黄文化区域，实现全国炎黄文化的同台共舞。
6: 昨天2026年国际山地旅游日在神农架启幕，来自世界多国的文旅专家和驻华使节齐聚一堂。湖北台记者尹晨、朱哲云、黎波报道。
0: 这是国际山地旅游日自2018年设立以来首次落户湖北。开幕式上发布的神农架宣言，为全球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湖北方案。与此同时，华中屋脊神农架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安纳普尔纳峰正式缔结为姊妹名山。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拉赫曼·哈什米：
7: 湖北，
8: 我认为湖北证明了生态与经济的平衡是可以实现的，通过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酒店、高速公路，在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为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了空间。尼泊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公使喀纳尔·罗山：
9: 我们在旅游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合作协议，我们缔结姐妹山的联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会互相学习，促进湖北和尼泊尔之间旅游业的交流。
0: 记者了解到，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已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200位会员，本次活动还包含文旅招商、入境游推介等。
1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在第10个全国科技者工作日到来之际，昨天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全国10名先进个人上榜。30余年深耕生态科研与科普一线，守护长江珍稀草木的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入选，是本次获评者中唯一的湖北入选代表。
6: 据农情调度，截至5月28号，全省夏收接近尾声，收获油菜、小麦进度分别达98.4%、96.9%。春播粮食作物2853万亩，进度达80%，早稻全部播栽稻田。
2: 中高考在即，考生身份证不小心丢失、损坏或到期了怎么办？记者昨天了解到，即日起至6月22号，湖北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全省1351个户籍窗口同步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签发、优先上传信息、优先质证发证四项举措，为莘莘学子圆梦保驾护航。
6: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今天起到6月1号，武汉动物园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实行免费入园。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8: 早上好，我是周田。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外卖新规6月1号实施，商家经营迎来硬标准。热点里的价值观，今日关注外卖紧箍咒正式发布，合规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7: 强降雨致小麦湿度过高，我省多地打响湿粮烘干站，烘干厂成本增加不涨价。
8: 襄阳小麦参保率超60%，农业保险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近期强降雨造成湖北全省财险报案1.6万笔，目前已赔付超过1.1亿元。
7: 儿童节当天，武汉14岁及以下儿童可以免费坐地铁。
8: 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6月11号在随州举行。
7: 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昨天起实施，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60岁以上旅客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
8: 多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新机制不会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用电。
7: 点点鼻子就能预知是否脑梗，网络热传的自测法靠谱吗？
8: 中国外交部称，日本、菲律宾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
7: 南亚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外卖行业。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新规从平台责任、商户规范、配送管理到监管机制，划定了更清晰的底线。湖北作为网络餐饮消费大省，如何让新规落地有声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9: 在外卖平台上，商户成千上万，平台到底该负什么责？123号令明确提出，平台要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主要负责人每月要召开食品安全调度会。平台要对入网商户进行实质性审查，每半年核验一次信息，发现违规行为必须及时制止并报告监管部门。
10: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吴杰鹏：
11: 针对总局123号令，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平台违法行为进行管辖的规定。湖北省市场监管局细化工作职责，明确查处外卖平台违法案件的执法机构，同时制定湖北省幽灵外卖问题治理工作指引，编制常见违法情形及使用法律参考，建立执法办案上下联动、协同配合、线索移送机制，发挥全省系统力量排查外卖平台违法案件线索，形成执法办案合力。
9: 在湖北，新规落地前的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省市场监管局要求美团、淘宝闪购、京东、抖音等平台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信息，每年一月和七月报送商户名单，首次报送需在六月底前完成。截至目前，湖北已指导外卖平台开展数据核验比对，督促外卖平台下线违规商户2502家，整改问题1286个，排查幽灵外卖问题799个。
10: 湖北某商户袁丽丽：
12: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也认识到自身在食材存储、卫生管理上的不足，食品安全是餐饮的生命线，我们一定按照监管要求认真整改，规范经营，严把食材关、制作关、配送关，让消费者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9: 消费者最怕什么？是幽灵外卖、地址虚假、证照不符、后厨脏乱。123号令要求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门店招牌一致，主页面要显著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照片、实际地址等信息，不提供堂食的商户必须标注无堂食标识。在荆门市东宝区，一场你点我查的抽检活动让后厨暴露在阳光下。纪检监察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外卖平台随机点单，四家网络餐饮店被当场点名，执法人员直奔后厨突击检查。
10: 荆门市东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股股长陈俊：
13: 从他的卫生、从他的经营资质以及他的个所得所票等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检查。另外，我们还对这四家门店进行了抽检，主要是就是对农产超标、售产超标等这方面进行抽检，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对社会进行公示。如果出现了那个就不合格的，我们还进一步的立案调查处置。
9: 据统计，今年以来，荆门市东宝区已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单位945家，整改问题209个，立案28起，80家网络餐饮单位上线明厨亮灶，让消费者点餐时能实时查看后厨画面。新规明确，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商户需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链接标识，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天。
8: 据了解，即将实施的新规倡导外卖商家落实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消费者点餐时可以优先选择有明厨亮灶的商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在恩施州来凤县，一项创新的社会共治模式正在深化。外卖骑手受聘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配送路线转化为食品安全巡查网格。截至目前，骑手共反馈餐饮单位问题线索近100条，均已核查整改到位。
10: 外卖骑手杨金武：
14: 我们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工作，当好移动哨兵，督促商户规范经营，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外卖服务。
9: 外卖配送过程中，餐食是否被打开过？新规明确，入网商户必须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容器材料对餐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消费者接收餐食时，如发现没有食安封签或封签

0: 破损可以拒收。同时新规严禁商户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食品，也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经营者制作，杜绝后厨外包隐患。配送人员必须接受食品安全培训，倡导配送员作为社会监督员，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1: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吴杰鹏：
2: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打造金楚食安放心外卖品牌，深化外卖平台食品安全治理，一是督促平台落实总局123号令，规范食品安全管理，严格履行路网资质审核、明厨亮灶、无糖式外卖标注、网店名称清理规范等责任；二是加强平台食品安全监管，对平台未对路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未履行报告义务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三是发动各方力量，强化社会监督，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活动，常态化发布红黑榜，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
0: 据统计，湖北采取线上核查加线下检查的方式，全面排查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商户，排查发现问题4.86万个，其中幽灵外卖问题799个，向平台所在地监管部门移交线索150条。
3: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新规突出实、明、细、快四大特点，资质审核实打实，信息标识透明化，风险管控精细化，违规处置快速化。新规为平台、商家划定红线，明确底线。
4: 新规还细化了处罚标准，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比如商户使用虚假资质入网，最高可罚20万元，外卖平台违规情节严重的，最高可罚10万元。另外新增个人处罚，故意违法性质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除处罚单位外，还可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到10倍的罚款。
1: 新规落地既是对网络餐饮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消费者的承诺，意味着网络餐饮服务不再是法外之地，食品安全没有终点，合规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5: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6: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7: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8: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9: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六一儿童节将至，儿童节当天，武汉14岁及以下儿童凭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地铁。为保障儿童出行安全，10岁及以下儿童乘车需健康成年人陪同，陪同人员按规定购买车票。学生集体乘车需有所在学校老师带队，带队老师也可以免费乘车。集体乘车进站前，带队老师需到车站客服中心办理乘车手续。
1: 此外，6月1号上午，地铁1号线黄浦路站、2号线和8号线街道口、2号线、3号线泛湖、3号线、4号线王家湾、5号线光霞、6号线二雅路、7号线小东门等多座车站将开展“一路同行，地铁相伴”为主题的地铁知心日活动，欢迎大小朋友参与地铁小达人互动答题、趣味游戏，赢取精美礼品。
4: 武汉地铁提醒，请勿携带气球等违禁物品进站，带娃出行请务必看护好儿童，加强安全引导，及时制止追逐打闹、翻越护栏等危险行为，避免发生摔伤 磕碰等意外情况。
1: 而老年朋友出行也有优惠。昨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呢？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敬老的敬。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4: 据了解，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而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是不享受优惠的。
4: 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比如说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5月中下旬以来，多轮强降雨接踵而至，给小麦的成熟收获带来严峻挑战。我省多地千方百计抢收小麦，组织烘干企业全力打好烘干战，确保小麦应收尽收，应烘尽烘。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2: 在宜昌当阳，当地紧急调度1500多台套收割机抢收，但抢下来的麦子只是过了第一关，真正的考验是烘干。正常小麦含水量在12%左右，今年雨后麦子的含水量普遍在30-40%，烘干效率降了一半。
13: 上塔的时候进料口就容易堵死，正常情况的话，这个塔是1800人，目前的话估计只有300多人，麦子现在是不行，成本大概是要增加个20%-25%。
12: 成本涨了，效率降了，烘干费会不会跟着涨？记者走访多家烘干厂，得到的答案都一样，没涨。多出的成本烘干厂自己扛。目前当阳市42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部开足马力，24小时不停机。
14: 顾不着这么多了，反正农户送来我们就得收，也是我们的责任嘛。如果说我们不收的话，他们的粮食放在家里，农户也没办法。我们也希望粮食能够颗粒归仓，让他们的损失能够尽量小一点。
12: 在襄阳市南漳县，51万亩小麦已经抢收完毕。面对水分高达40%的潮粮，当地通过固定烘干塔集中处理以及移动烘干设备的进村入户相结合方式，组织烘干企业全力打好烘干战。
15: 我们紧急联系河南、安徽、山东这些以前的同行，都拉到他们那里进行烘干。
12: 此外，王永忠还采用2次烘干法争取时间。首次烘干将湿粮湿度降到17%，缓存1周，等潮粮处置高峰期过去后再进行第二次烘干，最终降到安全标准。
15: 截至今天，我们合作社已经收了将近4000吨，卖了2500吨左右，剩下的1500吨，只有200多吨还要继续处理。那1000多吨已经把水分降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
12: 这些天，移动烘干塔也进村入户，有效分担了偏远地区的烘干压力。在南漳县九集镇大沟村，一台可牵引的移动烘干机正开足马力烘干小麦。
16: 这台移动烘干机是4吨的，单日烘干能力是4万斤左右。今年由于连阴雨，湿度较大，小麦水分在30个点以上需24小时，30个点以下10个小时以内可以完成烘干。
12: 自抢收小麦以来，这家公司的移动烘干设备已深入城关镇、武安镇、九集镇、清河管理区4个乡镇、26个村，累计为167户零散农户提供烘干服务，烘干湿粮超过240吨。
4: 五月中下旬以来，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 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4: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央广记者的调查报道。
17: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18: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19: 没有。
20: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19: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7: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20: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的吗？
19: 没有。
20: 你也没买啊？
19: 没有。
20: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19: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没买。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20: 你后悔吗？今年？
19: 那肯定后悔呀。
17: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21: 小麦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18: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21: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17: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22: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看能赔一点的。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17: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23: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间的风险太大。
18: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23: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1: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这样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的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记者，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预赔了50000元。
24: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17: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24: 我们还是每个村都会有抽样的定损，然后农户报案了之后有损失情况比较严重的，我们会实地来进行查勘。 11000亩的一个包揽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4: 业内人士提示，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
0: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17: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2: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17: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16: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属于国家的这种普惠性质这种保险，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17: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6: 听到更大的世界，
27: 更大的世界，
26: 焦点导航，
27: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先来关注省内部分，记者5月29号从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获悉，湖北持续推进高速服务区转型升级，打破单一服务功能，深度融合地方产业、荆楚文化与乡村旅游，年内将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实现从通行过境地向休闲目的地的华丽转变。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从5月29号到6月22号，湖北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全省1351个户籍窗口同步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签发、优先上传信息、优先质证发证4项举措，为莘莘学子圆梦保驾护航。
4: 29号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开通运营后，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
1: 记者昨天从襄阳老河口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该局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严守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湖北银行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武汉青山站5月28号在青山江滩沙排中心正式开赛，这是该项国际赛事连续第3年落地武汉青山，将在5月28号至31号展开巅峰对决，为江城观众献上国际水准的沙滩排球盛宴。
1: 国内方面，昨天的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
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
4: 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3: 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4: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13: 嗯，
14: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上的中药。
13: 对，
14: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3: 嗯，
14: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3: 嗯，
14: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13: 对，
14: 一体多病呢获得健康了。
13: 嗯，
14: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服用方法。
13: 嗯，
14: 李安呐，
13: 嗯，
14: 现在呀，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13: 对，
14: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13: 嗯，
14: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3: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5: 哎，陈主任你好。
1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5: 啊，好谢谢陈主任。
14: 好，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5: 我是金山的。
14: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打来电话。
15: 我原来这个是这个心慌。
14: 嗯，
15: 这个气胆。
14: 嗯，
15: 这个睡眠呢不咋好。
14: 嗯，
15: 血压高。
14: 嗯，
15: 现在呢我基本上呢吃了药以后啊，心里慌啊这方面呢就比较好了。
14: 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心慌啊，现在不心慌了。
15: 哎，现在不心慌。
12: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心慌啊，就是咱那个心脏的一个心肌细胞啊，它给它修复好了。
15: 嗯，就是一小跑啊。
12: 嗯。
15: 会也会跑一个几把路，两里路。
12: 哦，你平时锻炼的时候小跑啊，还能跑个里马路？
15: 哎，不，两里路都会跑。
12: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心肺功能呐、啊、体质呀、啊，现在都恢复的不错。
15: 哎，对对对对。
12: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不错。你以前血压不好？
15: 简单的，我血压。
12: 嗯。
15: 这个有点高。
12: 那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血压怎么样呢？
15: 现在血压就是平稳的。
12: 嗯。
15: 一百的九十。
12: 啊，那120/90这个血压很好啊。
15: 哎，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上是稳定的。
12: 这个就不错，这个就是林芝益寿胶囊啊，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不粘稠了，